0: 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六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即使伊朗强调与阿曼即将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协议，实际上是通过阿曼与美国间接谈判，霍尔木兹是否通航，最终需要美伊双方回归谅解备忘录。而目前美伊仍然在进行最后博弈，为谈判争取筹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将近达成，已经到了最后阶段。根据伊朗的官员的话说呢，现在是等着最高精神领袖穆斯塔巴的批准，一旦批准呢，那么正式协议将会公布。那据我们了解呢，目前就是关于新的航道呢，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收费问题呢，现在有很多的说法，那么还没有具体的公布。不过呢，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呢，就是这次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呢，背后一定是有美国，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制裁，那么伊朗呢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航。所以伊朗一再强调的是，与阿曼的协议是技术层面协议，但是真正的实现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呢，是要需要美国回归到谅解备忘录。那目前看来呢，虽然伊朗强调的是只和阿曼谈判，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实际上是跟美国谈判。如果美国呢不能够同意伊朗的要求，也就是伊朗控制整个的航道的航线的安全，那么伊朗呢也不会同意以签订这份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协议。那美国呢也不可能取消对伊朗制裁和海上封锁。所以呢，目前看来呢，还是美伊现在正在最后的博弈。不过呢，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呢，现在战争已经不可能使得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也不可能使得油价下降。所以现在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因为不希望战争继续扩大或者打击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所以在这些中间方的斡旋之下呢，美国和伊朗有可能还是要回到谅解备忘录中。那么其中最前提的条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同时双方要建立互信。所以那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美国会释出一些善意，比如说解除制裁、解除封锁这样的信号，那么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美国和伊朗进行正式的谈判。所以我们还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比较关键的。
1: 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七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首次回应辞职的传闻、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及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也不会在外部的压力下会放弃防卫能力。
3: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首先否认辞职传闻，表示自己从未辞职，也不会辞职。如果辞职，将正式向社会公布。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向民众说明施政进展，并强调执政团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目标。谈及今年六月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是一场胜利，伊朗没有放弃任何原则，也没有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双方应该按照对等履约的原则执行，美国履约多少，伊朗就履约多少，美国不履约，伊朗也不会履约。他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开放国际航运，但所有船只都必须遵守伊朗制定的管理规定。
4: هر چقدر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امتیاز این که ما محاصره رو تونس آمریکا کشید کنار برداره ما به آمریکا امتیاز داده بودیم تنگی هرمز که قبلا بود حالا شد به اصطلاح قرار شد ما فقط تنگی هرمز اجازه بدیم اونم با مقررات خودمون بیان رد شد。
3: 佩泽西奇扬还透露，伊朗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避免欧洲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最终因美国介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能力而未能落实。他强调， 伊朗无意发动战争或扩张领土，但不会接受外部施压，更不会放弃自身防卫能力。
4: 我们不想让谁来自由，我们不想让自由来自由。当我们自由来自由，我们的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把手从我们手上拿走，我们把手从他们手上拿走。
3: 佩泽西强同时高度评价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称伊朗能够抵御外部压力，离不开军队奋战、政府协调以及民众支持，并呼吁国内保持团结，反对任何制造社会分裂的行为。凤凰卫视旅长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是公开否认美军存在弹药短缺的问题，但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关键弹药库存在面临的压力。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说他们讲的说法是一套，这是比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的更加严重的。所以到底怎么讲了？美军究竟缺不缺弹药？白话文一句来问，伊朗战争到底消耗了美国多少库存？是重要的是说，是不是会影响美国未来的军事行动呢？好多问号。来看一下华盛顿发回的美国观察。
5: 在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接连曝光美军关键弹药库存下降之后呢，特朗普不仅公开发文否认美国弹药不足，还指责泄密者散布叛国信息。不过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说，真正令特朗普愤怒的并不是弹药问题本身，而是这些消息在当前美伊局势仍然紧张的关键时刻曝光，可能会削弱美国对伊朗施压和谈判时所希望展现的强硬姿态。而美国弹药库存面临的压力远不是一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过去几周，多家美国媒体持续披露美军关键弹药库存正在快速下降。CNN 援引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称，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路透社则报道称，美国陆军几乎已经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库存。知情人士透露，弹药库存问题也是8月初戴维营内阁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特朗普当时对媒体持续报道库存不足表达了不满。不过多位知情人士强调，特朗普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库存面临压力，并非因为媒体曝光才首次得知情况。真正让特朗普愤怒的是，在当前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这些消息不断流出，会让美国显得软弱，并影响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今天面临的弹药压力并不是伊朗战争造成的，而是长期战略调整、军工体系变化以及预算分配共同累积的结果。伊朗战争只是让问题进一步暴露。报告统计，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消耗了约一半库存的爱国者萨德和精准打击导弹，以及大约1/3库存的 JASSM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还有标准2、标准3、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 CSIS 同时强调，这些库存仍然足以支撑目前针对伊朗的任何合理军事行动。五角大楼真正担心的是，未来一旦同时面对多个方向的冲突，美国还能不能持续支撑一场大国战争。报告指出，近几年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不断的消耗美国的高端弹药，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都持续在中东大量使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例如拜登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期间，至少发射了135枚战斧巡航导弹。特朗普也把部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认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加速了美国库存下降。不过 CSIS 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来自过去30多年的战略调整。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未来主要面对的是地区冲突，而不是与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因此长期削减弹药采购。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体系也越来越强调和平时期的生产效率，而不是保留能够快速扩产的战时产能。除此之外，五角大楼预算机制也是重要原因。相比只能存放在仓库里的弹药，战斗机、军舰等大型装备服役时间更长，也更容易形成威慑，因此在预算竞争中往往占据优势。结果就是在预算有限时，弹药采购经常成为最先被削减的项目。CSIS 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钱，而是时间。因为美国军工生产的周期很长，一枚导弹从签订 定合同到最终交付，通常需要2到4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推动

0: 军工企业大幅扩产，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补足库存。因此，美国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伊朗战争，而是未来几年美国军工产能尚未完全恢复的脆弱窗口期。如果再次爆发一场高强度大规模的战争，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联合国的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格伦德贝里表示，最近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内发动的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伤亡，而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遇袭击事件再度的发生，而这些事态发展可能危及2022年停火取得的成果，使也门进一步的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格伦德贝里也表示，过去几周他与也门各方地区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进行密集接触，也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而格伦德贝里也表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也呼吁也门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在关心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7号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用意是要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且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下，区内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2: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是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待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暂时我就是女子团体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啦。跳绳其实一路都未是大型体育会的其中一个项目，咁嗰啲我就会都想继续跳同埋为呢个团队贡献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俄乌战火没有停歇，根据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七号分别发布的消息，乌军在过去两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六艘俄罗斯船只，而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跟干货船。俄国防部七号则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哈尔科夫和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1: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七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六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两艘油轮和四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以及燃料和弹药库、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日表示，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石油天然气公司称，过去24小时，俄方还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日抵达塞尔维亚，开启对塞尔维亚的首次正式访问。他此行将同塞总统武契奇等人举行会晤，两国预计将就扩大经济合作、加入欧盟进程以及安全事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六号举行活动，纪念在2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遇难的平民。而库尔斯克州的州长就指出，由于乌方持续的无人机袭击，目前仍然大约有30%的难民难以重返家园。来看本台记者从库尔斯克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那么，这次呢，库尔斯克的战斗呢，于2025年的4月27号结束。在这次乌克兰军队进入库尔斯克的期间呢，有25万的民众呢，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同时呢，12个地区进行了强制性的疏散。
3: 8月6号，库尔斯克州举行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该地区死难平民纪念的2周年活动。库尔斯克州州长先斯泰因表示，至今仍然有30%的难民不能重返家园。这是本台记者在2024年第一时间抵达库尔斯克的回顾。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构想，最早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2024年初提出。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被重新部署到苏梅的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也在散布有关俄罗斯即将向苏梅发动进攻的信息。在这个时间段，长期在乌东作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各旅被悄悄地转移到与俄罗斯库尔斯克边疆区接壤的苏梅州。当年的8月初，乌军在苏梅地区进行了模拟在俄库尔斯克地形的实弹作战的训练，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御作战而进行。自2024年的8月5号，乌军在这个方向共有3个旅集结完毕，集结的总兵力达10000余人。当时参与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攻的乌军军事装备均以白色的三角形作为自己的识别标记。在2025年8月6号之前，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提出，乌军在边境附近集结，这可能会对俄边境地区采取军事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引起部队的高度重视。

0: 袭击发生时，库尔茨克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俄军的正规部队的炮兵、坦克部队和无人机部队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茨克的报道。
1: 而随着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也在推进相关的选举诉讼。美国媒体7号报道说，政府要求各州提交详细的选民名册，但是连续遭遇到21场的败诉。有多名法官认为相关的要求不符合联邦法律，争议预计会将持续。
2: 美国媒体7日报道称，今年以来，美国司法部为获取各州选民名册，在联邦法院已经连续败诉了21次，目前尚未赢得一案。特朗普政府希望扩大联邦政府对选举的监督，并将这个行动和打击非法投票联系起来。司法部已经起诉超过20个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州份，要求获得包括选民出生日期、部分社会安全号码等信息，并计划将州选民名册与联邦移民数据库进行对比，筛查可能不具备投票资格的非法公民。不过，多地联邦法院认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管理联邦选举的主要责任，现行联邦选举法律也没有规定各州必须按照司法部的要求去提交未经删减的选民名册。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还将司法部获得宾夕法尼亚州选民资料的行动形容为是一种撒网式调查。美国媒体称，尽管特朗普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投票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选举的结果，但州政府审计和独立研究普遍显示，这类违法投票非常少见。美国司法部表示将继续推进诉讼，目前已经对16起败诉提出了上诉，另有9起案件还在审理。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选民资格和联邦政府选举管理权限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升温。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跟美国也有关，美国联邦上诉法庭7号裁定，特朗普必须要暂停白宫的新宴会厅的项目大部分地上施工。法院说，总统无权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之下推进这一展扩建计划。那白宫呢，有14天的时间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而就在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将会立即就法院这一个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说裁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是违法的。
3: 7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裁决，要求总统特朗普暂停白宫新宴会厅项目的地上施工。法院认为，特朗普计划利用约4亿美元私人捐款建设白宫扩建项目，已超出总统的行政职权范围。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维持了联邦地方法院今年4月作出的裁决，认定在获得国会明确授权之前，该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地上施工必须暂停。多数意见书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米莱特和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法官加西亚共同撰写。两位法官指出，每一位总统都只是白宫及总统官邸的临时使用者，而非所有者。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总统既不拥有，也无权主张对这处联邦财产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因此无权凭个人意愿对白宫进行大规模改建或重建。法院还表示，原告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已充分证明，国会从未授权行政部门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为了满足某一届总统的需求，对这座被称为人民之家的历史建筑进行重大改造。不过，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拉奥持反对意见。拉奥表示，本案涉及复杂的建筑规划和安全评估，更适合由美国特勤局和军方等专业机构做出判断，而非由法院裁决。根据法院决定，此项裁决将暂缓执行14天，以便白宫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可继续推进宴会厅项目的地下施工，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西班牙国民警卫队7号则表示，当天与国家警察和西班牙多地联合执法，成功捣破活跃于地中海地区其中一个规模最大而且最危险的跨国偷渡犯罪团伙，一共逮捕了78名的嫌疑人，查获18艘的高速快艇。而这个犯罪团伙据信已经将2000多名的非法移民带入西班牙。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当天发布了在多地突击搜查多个跨国偷渡犯罪团伙窝点的视频，而现场的画面就显示，警方在多个窝点是查获了大量的现金以及各类的电子设备。 另外也拘捕了多名的犯罪团伙成员。而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当天也发布声明，团伙通常会利用高速快艇先将这合成的毒品是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将返程的时候把非法移民偷运到西班牙本土以及伊维萨岛，每次的航程最多运送50人，而每个人要最多缴交12000欧元的偷渡费。而警方也透露，团伙至少进行64次的偷渡活动，已经获利高达2400万欧元。最近的休达移民危机仍然在发酵当中，意大利单方面恢复对于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却遭遇到西班牙方面的抗议。意大利政府7号表示声明，他们提到了不会撤销针对经由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会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而西班牙同一天宣布，作为回应跟反制，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的边检措施。
4: 意大利政府7日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在对意大利施压无效之后，西班牙政府同一天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一起校园枪击案，有一名14岁的学生事发之前在家中先枪杀自己的祖父母，随后到校园行凶，之后也自杀身亡。事件当中包括枪手在内8个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其中9个人受到重伤。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他玩过了暴力主题的涉及电脑游戏，也曾经搜寻美国有一起的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但是还不明确犯案动机。这是泰国自2022年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枪击案。
3: 泰国农务里府一所学校7号发生枪击案，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持续听到枪声，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维持秩序，疏散学生。泰国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他当天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为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事发后，当地警方封锁枪手的祖父母家，试图寻找调查犯案动机。警方初步检查发现，枪手玩过包含暴力主题的电脑游戏，尤其是射击类游戏，并且曾搜寻和研究美国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这些搜寻记录大约从7月30号开始。此外，枪手的祖父母在其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表示，枪手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另有同学表示，枪手此前在学校经常被其他学生欺负。警方尚不能确定枪击事件的直接原因，调查仍在进行中。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校园枪击事件表示非常悲痛，强调此类事件绝不能再次发生，并指政府将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台风白海豚逐渐的逼近，而长三角铁路部分的线路列车9号到13号会临时停运，待会见。
5: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6: 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5: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7: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8: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是今年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7号的晚间已经进入了24小时警戒线。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浙江近岸的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升级为红色，而国家防总是对于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而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之下，长三角铁路的部分线路的列车9号到13号已经临时停运。
11: 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600公里，最大风力14级，预计将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减弱，并将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到8号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发布海浪橙色预警。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铁上海局也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计划对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襄甬铁路，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9号至12号金千铁路，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向特区政府勘宪定名新一届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将会在11月22号就会投票。政府发言人表示，选举提名期将会在10月7号就会开始，到10月20号会结束。总选举事务主任会适时的公布要呈交提名表格的限期跟地点等相关细节。政府会继续的与选管会密切的合作，要积极筹备，务求让选举得以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7号是在报章撰文表示，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民生营商环境持续的改善，而经济表现屡创新高。针对近期有关对于香港经济跟国安工作的不实批评，邓炳强予以驳斥，并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环境，外国企业无需担忧。他也强调，香港法治坚固，司法独立，执法部门严格依法办事，将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同时也会依法保障香港市民享有各项权利跟自由。在香港的启德主场馆一星期内举行第3场的足球友谊赛，而德国班霸拜仁慕尼黑在超过3.8万名的观众见证之下，2-1击败来自英超的阿斯顿维拉。
12: 拜仁慕尼黑上隔19年再度访港献祭。周五赛前，启德主场馆已聚集大批身穿红色球衣的球迷，在场外摇旗助威。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也一起分享共同的喜悦。
13: 其实是很等了很久很久了，然后这种积压已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的话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释放出来，这种爽感，对，就是你没法用语言去描述。
14: 这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旗子，但是上面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上面不是球员的签名，是球迷的签名，就是上面都是 Bayern fans。
12: 阿斯顿维拉现场球迷数量虽然不及拜仁，但有球迷表示爱队访港已经是圆梦。
15: 我等了十年了，我来香港看球，就是说七人赛看维拉的青年队到看现在一线队，是啊，已经圆梦了，这次是啊是啊，十年，由16年开始到现在。
12: 赛事在晚上8点正式开赛，拜仁慕尼黑作为34次德甲冠军、6次欧冠盟主，在上半场整体表现较好。第37分钟，金明在接应队友罚球的传送，头球破门，半场拜仁领先1-0。两队在下半场分别做出多个换人调动，拜仁后备入替的路易斯·迪亚斯73分钟在禁区左路起脚，再度把比数扩大。随后维拉全力反扑，83分钟若昂·过麦斯在禁区外远射得手，一度占比分最近，但最终拜仁仍维持一球优势胜出比赛，并在完场后也大谢球迷。凤凰卫视谢金亨向你报道。
1: 待会来关注美股，周五全面休涨，科技股普遍反弹，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五创下新高，那其中标普500指数更创下收盘的历史新高点，累计整个星期三大指数都录得较大的涨幅。而详细情况来看到的是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介绍。
1: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美国七月份的就业数据意外爆冷，推动市场认为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是有所下降。那么美债收益率回落也是推动标普500指数刷新历史新高。美国七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3万人。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合计也是被下修10.3万人，显示出来美国的就业市场没有此前预期的那么有韧性。与此同时，七月份的失业率则是从4.2%降至4.1%，不过主要是因为劳动参与率降至了5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就业报告公布之后，市场是迅速调整了对于美联储近期政策路径的走向的预期。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预计美联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从报告公布之前的55%降至了42%，带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则是领跌。美债收益率回落也是带动了估值受到利率影响较大的科技股普遍反弹，英伟达本周累计上涨约12%，创下了1年多以来的最佳单周表现，带动半导体板块持续修复。能源市场方面，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29%，收于每桶83.55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上涨1.15%，收于每桶78.18美元。那么投资者也是继续关注美伊之间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的谈判进展。那么特朗普政府本周一度是释放出来海峡协议即将达成的乐观信号，推动国际油价下跌，美股大涨，但是截至周五相关协议仍未落地。分析师认为当前市场存在明显的过度乐观倾向，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4%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539，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上涨来到了每盎司4409美元附近。尽管呢国际金价较今年一月高点累计回落约25%，但是投资者周五则是重新看好，约有1亿美元资金买入了 SPDR 黄金 ETF 的看涨期权，而同期买入的看跌期权只有约2500万美元。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0: 美国的七月非农就业意外减少2.3万个，创下今年2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五月跟六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这也显示劳动力市场降温速度快于之前的预期。而尽管失业率降到了4.1%，但更多反映出劳动力进一步的退出市场。而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也明显降温。
1: 美国劳工部七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3万个。这也是今年二月以来非农就业首次出现负增长，也令此前看似回暖的春季就业表现重新受到审视。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经过修正后，过去三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从六月报告时的大约11.1万骤降至七月的仅2万，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此前的韧性可能被高估。数据显示，七月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由于学校暑期安排容易造成季节性波动，这部分下降可能更多反映统计调整，但即使剔除这一因素，就业市场其他领域依然明显疲弱。休闲和酒店业七月再减少4万个岗位，过去两个月累计减少8.3万个岗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正值世界杯赛事在北美举行，但相关消费和旅游活动并未明显转化为就业增长。零售业就业人数环比减少1.9万，金融业就业人数也再度减少1.4万，目前已经较去年高点减少12.1万个岗位。此外，一向承担就业增长重要支撑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低于过去一年平均每月新增3.6万的水平。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美国七月失业率为4.1%，低于前月的4.2%，但这一改善并不完全来自更多人找到工作，而更多是因为劳动人口退出市场。七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劳动力总规模下降的更多，当月减少26.4万人。 数据公布后，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市场显示出降温迹象，削弱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在就业报告公布后由55%下降至44%。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而随着今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各党内的初选在本周已经登场。在田纳西州共和党初选当中，现任众议员奥格尔斯不敌党内的挑战者，爆冷出局，所以这也代表着获得特朗普背书，最终败北名单再增添一人。
2: 据美联社的报道，在田纳西州第五国会选区，已连任两届的现任联邦众议员奥格尔斯，在共和党初选中败给了前州农业厅长哈彻。据悉，奥格尔斯因发表反穆斯林、反移民的言论而饱受争议。尽管在国会任职期间争议不断，奥格尔斯这次的败选仍被视为一大冷门。他不仅获得了总统特朗普的公开背书，还得到多个知名保守派团体的支持。而这次他的对手是经营奶牛农场的哈彻，则获得了田纳西州州长和部分共和党建制派人士的支持。这次竞选，他除了打出雇佣一个农民的竞选口号外，还刻意强调自己支持特朗普，尽管他并未获得特朗普的正式背书。据悉，哈彻的竞选还获得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资未来联盟的大力支持。这一组织由可再生能源开发商资助，自七月中旬以来已投入约200万美元助选。报道称，选民对奥格尔斯长期以来的煽动性言论和强硬政治立场的不满持续发酵，加上面对全新的选区，他几乎没有足够时间重新建立知名度。一些民主党人士曾认为，如果奥格尔斯代表共和党参选，民主党可在大选

0: 中更有可能获胜。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第五选区仍然是共和党稳固的优势选区。据悉，奥格尔斯也是在这次中期选举初选中第二位在总统特朗普背书力挺下最后落败的参选人。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在法国东南部的瓦尔省，持续多天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得到控制，不再继续蔓延，但是由于高温、强风等天气形态依然存在，当地消防部门仍然保持高度戒备，严防火势复燃。
2: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于7月20日爆发，累计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成为瓦尔省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虽然明火已基本扑灭，但消防人员仍驻守在当地，对火场持续巡查，严防残留火点在高温和风力作用下再次引发火灾。当地消防员表示，山火扑救往往是一场持久战，每天上午他们都会提前进入重点区域部署，因为下午随着气温升高、风力增强，火灾风险会明显增加。
3: Les périodes le matin, par exemple, c'est beaucoup plus de mise en place parce que les risques avec le vent et la chaleur qui augmentent dans l'après-midi.La lassitude, elle est pas présente, en tout cas pour nous, là, quand on en parle, elle n'est pas présente, parce qu'on sait que l'après-midi, les risques peuvent repartir et que les départs de feu peuvent revenir. Et après, on est là justement pour être projeté au plus rapide et essayer de faire une action rapide pour éviter que ça prenne de l'ampleur.
2: 法国有关部门表示，目前东南部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持续高温和强风可能使尚未完全熄灭的余烬重新燃烧，引发新的火点。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行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波兰最强的河流维斯图拉河的水位跌到了有记录以来最低点，但您掌握根据当地的安诺波尔水文站的一个监测，你看哦，4号路德的维斯图拉河的水位只有得到157厘米，打破了1952年的8月8号162厘米的历史最低记录。从高空的拍摄片段可以看到，维斯图拉河的河床大面积的裸露，而沙洲延伸到了近半河道，河面水量显著减少，而波兰今年夏天的雨量远低于平均水平，干旱的情况持续恶化。而能源公司埃内亚早前宣布，因为河水不足来提供这冷却水，旗下两座的发电厂就需要减产，也让电网供应的能力大幅下降。专家警告了，低水位不仅会影响能源生产，也对水资源管理跟河运都会造成影响。再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奥斯卡金像影后杨紫琼将在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获颁亚洲电影人奖，奖项会于10月6号在电影节开幕礼上颁奖。这次是杨紫琼继2011年后，相隔15年再次踏上釜山影展红毯。影展组委会方面评价指，杨紫琼在港片黄金时代率先塑造了具有独立自主形象的女性角色。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将于今年10月6日至15日在釜山海云台举行。回到香港，影帝刘青云最近拍摄导演邱礼涛执导的电影。提到这次电影与邓涛等多位新演员合作，不知刘青云有什么感觉呢？
5: 我觉得好开心啦，我又唔觉得佢哋系好新咯，系因为佢哋都好，我觉得佢哋好专业同埋好投入自己嘅工作。同埋我觉得佢哋系演得几好睇，因为佢好睇嘅地方系因为佢哋每一个都系用自己嘅真嘅情緒去演戲，即係佢哋唔係話即係詐定假啊，冇嗰啲，真係用自己，即係用自己嘅眼淚去演戲嚇。我覺得係都好 enjoy 睇到佢哋做戲，都好 enjoy 同佢哋合作。
4: 组合农夫的 C 君和陆勇最近和张继聪一起首度同台合作，将于10月举行10场综艺舞台演出，更获紫花神黄子华加持，为这次演出赐名。在记者会上， C 君、陆勇和张继聪预告这次的表演形式将会集单口喜剧、喜剧以及演唱会于一身。
6: 这个是一个综艺 show， 是一个综艺 show， 很多样不同的东西的，就是好像刚才那样会做下短剧，但它又不是舞台剧，会讲下嘢，但
7: 又唔系栋笃笑，
8: 会唱歌，
6: 又会唱歌，咁呢个系一个综艺 show， 咁大家其实唔系好 get 到咩系综艺 show 嘅，咁系真系子华就点咗醒我哋啫嘛。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早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个盛夏热浪翻滚，全球许多地区呢遭遇罕见的酷暑，到中国体验又酷又凉的美好，成为各国游客的消暑选择。吹着空调，吃火锅，泡着温泉，打麻将，高山林海寻幽纳凉，和机器人机长聊天，全域的空调自由，丰富的避暑胜地，让大量外国游客顶着酷暑来中国体验 China Cool， 中国又酷又凉。那些忍受过没有空调的闷热，遭遇过限电窘迫的欧洲游客，来到中国之后呢，发现随时随地都能够躲进清凉的空间。跨越地域的温差体验，让外国游客对 China Cool 有了最直观的接触。就像外国的网友说，全球在蒸桑拿，但清凉自在东方。上周中欧在降雨的间歇期，像奥地利、捷克等局地最高气温甚至会接近或者是达到40度，降雨和冷空气影响间歇呢，最高气温就只有25度左右，凉热的差异显著。北欧多受到冷涡或者是低槽的影响，降雨频繁，像是挪威西南部呢也是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沿海地区呢也是一度出现8级左右的大风。像是西欧、中欧到东欧西部呢，则是先后出现2轮弱降雨。本周五降雨还波及巴尔干半岛，中欧南部局地呢也是出现大雨。而像伊比利亚半岛多受到副高的掌控，是晴多雨少，高温和干旱也是进一步加剧了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森林火灾。那北美的天气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过去一周，美国降雨和强对流主要出现在中部平原和东部地区，尤其是上周末到本周初，雨势相对明显。在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威斯康星州等地，局地呢还是出现了大雨或者是暴雨。北部平原、五大湖以南到东海岸多地，还伴随出现了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周三开始，美国中东部降雨明显减弱，以小雨、阵雨天气为主。而在美国西部持续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盛行下沉气流，晴热再现。俄勒冈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爱达荷州等地干旱加剧，野火频发。此外呢，像是西部多地高温广泛，多州处在极端高温警报之下，西南部局地最高气温是接近或者是达到45度，像是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州上周六的最高气温呢，也是达到46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在全球酷暑流转之间，东方的清凉成为这个盛夏最动人的风景。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框架。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俄乌护袭对方黑海船只，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尚未公布，但是有伊方和美国以及地区官员都表示，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已经明确，最终的文本将会在近期公布。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在七号就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而美国财长贝森特则是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会逐渐的失去重要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长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两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七号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首次回应了辞职传闻、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在谈判当中做出了让步，也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放弃防卫能力。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首先否认辞职传闻，表示自己从未辞职，也不会辞职，如果辞职将正式向社会公布。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向民众说明施政进展，并强调执政团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目标。谈及今年6月，伊美。

0: 内停火那就备忘录。佩泽西奇表示，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是一场胜利，伊朗没有放弃任何原则，也没有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双方应该按照对等履约的原则执行，美国履约多少，伊朗就履约多少，美国不履约，伊朗也不会履约。他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开放国际航运，但所有船只都必须遵守伊朗制定的管理规定。
1: هر چقدر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امتیاز این که ما محاصره رو تونست آمریکا کشید کنار برداره ما به آمریکا امتیاز داده بودیم تنگه هرمز که قبلا بود حالا شد به اصطلاح قرار شد ما فقط تنگه هرمز اجازه بدیم اونم با مقررات خودمون بیان رد شد。
0: 佩泽西奇还透露，伊朗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避免欧洲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最终因美国介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能力而未能落实。他强调，伊朗无意发动战争或扩张领土，但不会接受外部施压，更不会放弃自身防卫能力。
1: وقتی قرار زیر بار زور ندیم پس بهترین راه اینه که اونا دست از سر ما بردارن ما هم دست از سرشون برداریم。
0: 佩泽西奇同时高度评价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称伊朗能够抵御外部压力离不开军队奋战、政府协调以及民众支持，并呼吁国内保持团结，反对任何制造社会分裂的行为。凤凰卫视旅长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七号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卫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是旨在加强对于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力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分析就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之下，区内的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乌战事未息，根据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七号分别发布了消息，乌军在过去的两天以内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的船只，而俄武装部队在当天则是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根据俄国防部在七号表示，在过去的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0: 俄罗斯国防部7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单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7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以及燃料和弹药库、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日表示，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石油天然气公司称，过去24小时，俄方还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抵达塞尔维亚，开启对塞尔维亚的首次正式访问。他此行将同塞总统武契奇等人举行会晤。两国预计将就扩大经济合作、加入欧盟进程以及安全事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在6号举办的活动，纪念在2年之前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遇难的平民。库尔斯克州的州长就指出，由于乌方持续的无人机袭击，目前仍然有大约30%的难民难以重返家园。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库尔斯克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那么，这次呢，库尔斯克的战斗呢，于2025年的4月27号结束。在这次乌克兰军队进入库尔斯克的期间呢，有25万的民众呢，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同时呢，12个地区进行了强制性的疏散。
3: 8月6号，库尔斯克州举行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该地区死难平民纪念的2周年活动。库尔斯克州州长谢恩斯泰因表示，至今仍然有30%的难民不能重返家园。这是本台记者在2024年第一时间抵达库尔斯克的回顾。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构想，最早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2024年初提出。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被重新部署到苏梅的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也在散布有关俄罗斯即将向苏梅发动进攻的信息。在这个时间段，长期在乌东作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各旅被悄悄地转移到与俄罗斯库尔斯克边疆区接壤的苏梅州。据当时参战的乌克兰某旅的副指挥官称，此次官兵的转移是以训练和配发新装备为由进行的。集结的军官被禁止穿着制服进入到城市内，几万官兵也被秘密安置在当地的学校和居民区中。当年的8月初，乌军在苏梅地区进行了模拟在俄库尔斯克地形的实弹作战的训练，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御作战而进行。自2024年的8月5号，乌军在这个方向共有3个旅集结完毕，集结的总兵力达10000余人。当时参与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攻的乌军军事装备均以白色的三角形作为自己的识别标记。在2025年8月6号之前，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提出，乌军在边境附近集结，这可能会对俄边境地区采取军事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引起部队的高度重视。袭击发生时，库尔斯克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俄军的正规部队的炮兵、坦克部队和无人机部队等。那么这里呢，就是苏甲，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个边防的这种标志。2024年8月5号至6号的凌晨，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地区的炮击加剧，同时一支斯特瑞克乌军的装甲车分队进入到库尔斯克苏甲区的边境。凌晨4点，时任库尔斯克地区苏甲斯基区的区长亚历山大 博加乔夫奔向了当地的边防指挥所。他说，有两辆乌克兰的坦克正越过边境，驶向检查站。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7号压倒性通过了一项针对于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给了众议院审议。美众议院在当天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先前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这一项法案将会严肃地惩罚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的国家，并允许总统特朗普对5大俄油气买家征关税，同时也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高层、金融机构与能源项目，以及针对于俄规避制裁的旧油轮。法案后续将会递交给众议院，众议院6月已经通过了对于乌克兰援助及制裁俄经济的法案，预计参议院将会敦促众议院于月底复会后跟进。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0: 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斯普列亚在7号宣誓就职，任期4年。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和智利等多国的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仪式。此次总统就职仪式在哥伦比亚的西南部长期动荡不安的卡利市举行，打破了总统在首都就职的传统，旨在表明新总统对抗非法武装团伙的强硬立场。德拉斯普列亚并在仪式结束之后前往当地的军事营地向部队发表讲话，以鼓舞士气，同时也警告当地非法武装要么投降，要么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德拉斯普列亚现年48岁，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但长期活跃于公共事务领域。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主张铁腕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等等。美国加州州长候选人贝塞拉被曝在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的期间，对无陪伴移民儿童危机的处理不力，其州长竞选对手批评贝塞拉失职。
2: 据加州邮报的独家报道，加州下届州长的候选人贝塞拉在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期间，曾负责处理无陪伴移民儿童的问题。据时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难民安置办公室高级顾问法布里卡托雷称，贝塞拉任内获释的移民儿童中，约有33万宗的案件至今未完成追踪或者结案。他声称，经由这一部门处理的儿童中，已有超过40人死亡。他还声称，贝塞拉任内的管理远未达到保护弱势儿童应有的标准。据悉，其他官员也证实了上述的数据。调查人员目前已找到近15万名早前无人陪伴的儿童，仍有超过33万宗的案件需要进一步的核查。报道称，这些指控可能重新引发外界对贝塞拉任内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监管移民儿童工作的质疑，并在他竞选加州州长之际带来新的政治压力。贝塞拉在本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未回应相关的问题。据悉，《纽约时报》在2023年曾发表调查报道，指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时为了加快安置速度，将儿童交给未经充分审查的担保人，后续的追踪并未严格执行。报道还指出，贝塞拉曾要求工作人员像汽车生产线一样加快儿童安置流程。共和党加州州长候选人谢顿就这一议题猛烈批评贝塞拉未能够保护这些儿童。贝塞拉团队并未正面回应卫生与公共服务相关的儿童数据，而是将矛头指向谢顿，称其只想借这一议题转移公众对于特朗普仇恨性政策的关注。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7号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显示受到高温天气和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7月份的全球食品价格小幅度上涨，其中小麦、玉米、植物油和糖的国际价格均出现了明显上涨。
3: 联合国粮农组织7日发布最新食品价格指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较6月上涨了0.6%，较去年同期上涨1%。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受黑海出口受阻以及多个主要产粮区遭遇高温天气影响，国际小麦价格上涨5.8%。美国部分地区持续干热天气加上能源价格上涨，也推动玉米价格上涨3.6%。植物油价格指数7月上涨2%，升至202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糖价则上涨5.6%，主要受到欧洲高温干旱以及亚洲主要产糖国天气前景不确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肉类价格指数较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2.8%，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下降。禽肉、猪肉、牛肉价格均有所回落。粮农组织表示，近期极端天气、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在影响到全球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国际食品价格未来走势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在本周，美股市场对于经济降温和政策压力的担忧是有所缓解，而资金风险偏好就明显回升，美股延续了强势，并呈现出更为广泛的上涨格局。
4: 本周美股全面走强，地缘风险降温叠加就业市场转弱，共同缓解加息担忧，美债收益率回落带动科技及中小盘股上涨，油价下跌拖累能源板块，而贵金属反弹则提振原材料股。
5: 本周美股全线上扬，纳指涨幅居首， 道指标普五百以及中小盘指数纷纷创下历史新高。推动市场走强的主要因素是地缘紧张局势改善，以及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担忧降温。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石油供应中断的风险有所减轻，国际油价大幅下挫，缓解了潜在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五月和六月就业数据也被大幅下修，显示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降低了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美债收益率随之走高，为成长股以及对利率更为敏感的中小盘股提供支撑。科技板块本周表现最强，随着加息担忧减弱，黄金和白银价格大幅反弹，带动贵金属开采业走强，提振原材料板块。能源板块表现落后，主要受到油价疲软的拖累。
4: 下周市场将聚焦 CPI、PPI 等通胀数据，以研判美联储政策走向。同时，消费数据、美联储官员表态、企业财报及华盛顿产业政策动向也值得关注。
5: 下周市场将关注最新的 CPI、PPI 通胀数据，以进一步研判通胀走势及其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此外，零售销售、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经济数据，以及多位联储官员的讲话也是市场的焦点。微观层面，思科、应用材料等龙头公司将公布业绩。政策层面，华盛顿科技与生物制造政策会议也值得关注，相关政策可能对科技、生物制造等行业产生影响。
4: 凤凰卫视旅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法国西南部杰伦特省的特大山火逐渐的得到控制，但是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仍然在持续。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连日以来全力救治受伤的动物，帮助野生动物们渡过难关。
6: 在阿尔卡雄湾附近，由法国鸟类保护联盟运营的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近期陆续收治了大量因山火和持续高温受伤、吸入浓烟中毒或失去栖息地的野生动物。山火发生后，工作人员陆续接收了由消防员、志愿者和民众送来的受伤动物，对他们进行治疗、康复，并在恢复健康后放归自然。
7: Du coup, ici, on est au centre de soins de la LPO Aquitaine, donc c'est un centre qui accueille les animaux sauvages en détresse, que ce soit des oiseaux, des mammifères, des reptiles, des amphibiens, qui ont été trouvés par des particuliers, soit malades, soit blessés, et qu'on prend en charge au centre de soins pour les soigner, les réhabiliter et les relâcher dans leur milieu naturel.
6: 工作人员介绍，一些动物直接被山火烧伤，也有一些因吸入大量浓烟导致严重中毒。对于部分伤势过重的动物，医疗团队不得不实施安乐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另一些虽然接受了治疗，但仍在48小时内死亡。救助中心表示，今年持续高温和严重干旱已让许多野生动物生存艰难，而山火则让他们遭遇二次打击。约4.2万公顷森林被烧毁，大量鸟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部分物种短期内难以重返烧毁区域。随着极端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越发频繁，法国野生动物不仅面临直接伤亡，还将长期承受栖息地丧失、食物短缺等连锁影响。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Armale,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正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石其斌为您深入分析。 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咎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育才集气，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安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七月份的出口增幅23.9%，高科技产品占了60%。文慧要谈谈三星经济重塑了增长格局。全球半导体需求推动之下，韩国跟台湾地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了日本。美国绕开欧洲卖出欧元争日元，欧洲方面表示这破坏了以往的合作惯例。中国七月份的出口再次超过市场的预期，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大规模的需求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动力。而今年前七个月，从出口地区来看，东盟的这个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幅更是超过了20%。中国七月份以美元计的出口升幅23.9%，超过市场的预期，进口有27.5%的升幅，七月份的贸易顺差1125亿美元。半导体出口按价值计算，同比近乎翻了一番。整体高科技产品出口扩大40.7%，在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推动之下，相关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呢，全球能源转型带动的可再生能源产品需求也成为拉动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出口机电产品11.1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1.2%，占中国整体出口的63.8%，比去年同期提升了3.8个百分点。当中，电动汽车增长71.2%，锂电池增长35.8%，风力发电机增长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的增幅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今年前七个月的贸易顺差有6873亿美元。
1: 中国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七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增长14%，进口增长22%。期内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超过20%，当中出口增长18.5%，进口增长26.7%。单看七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以美元计，七月出口同比增长23.9%，进口更增长27.5%。分产品类别来看，七月份包括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过50%，高于上半年39%的同比增速，贡献了七月近60%出口增量，并且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至于分地区来看，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东盟、非洲增长约20%，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15.5%，对美国实现连续4个月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去年我们在谈新三样，当中就包括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是出口的动力，而最近又有新三样，就包括了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还有创新药，这些都是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出口的主动力。那么包括这一些新三样和新三样在内的这个三星经济已经重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格局。所谓的三星，也就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是中国界定新经济、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统计概念。那么所谓的新产业就包括了像是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装备等等。新业态就是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还有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线等等。而新商业模式是企业对经营要素、交易方式、盈利模式重新整合，创造出新的价值实现方式，像是跨境电商、设备租赁运营、产业平台生态化运营等等，这都被称为三星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以广东来说，三星经济增长强劲，广东方面光是今年七月份单月的用电量已经突破了1000亿度，当中的高端制造、数字算力、外贸产品三大增长主线是非常的强劲的。大公报有报道说，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包括了风能、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等三星行业用电量同比大增将近41.3%，增速大约是全省平均水平的5.38倍， 成为用电增长的新引擎。那么在这个中国的增长当中，出口原本占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像是光伏。那么中国呢，现在光伏硅料有八个巨头签署倡议，说不得低于成本价的销售。八月六号晚上，国内八大多晶硅企业在上海共同签署了反内卷倡议书。这八家企业合计占据国内多晶硅有效产能超过了90%，包括四家上市公司：通威股份、协鑫科技、大全能源、新特能源，还有亚洲硅业青海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新能源有限公司、青海利豪氢能股份有限公司、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以低于成本价来销售。这也是在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呢，也不能够其实是内卷了。
2: 就是从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啊，中国外贸是增长比预期的要快很多，当然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集成电路进出口的增长非常快，但出口增长更快，像最新的数据是涨了将近一倍这个出口量。但是我们看到像这个旁边的台湾地区，它增长也非常快，所以拉动它的 GDP 是双位数的增长。还有呢，韩国涨得也非常快，对，当然他们是单一的，但从我们这边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的。
0: 嗯，
2: 这里边就是它既有新三样，新三样，但是更多是三新。就是三新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传统的，像咱们昨天说到的，像袜子啊、服装，它可以自动化生产，而且品质非常高。那么这个新三样，新三样就是代表这个新兴的。其实咱们昨天分析到，比如说像瑞幸能够在美国做得非常好，它也属于三新。这个三星就是新的商业模式，
0: 嗯，
2: 他把这个支付啊、配送啊，然后呢取东西，还有整个产业链完全的融合起来，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中国品牌走向全世界，走到东南亚，现在走到美国去。那么其实这新三样，或者说这个三星，它是影响到了我们在内地生活的日常的，大家会觉得非常便利。比如说以前在春节的时候要开车，长途开车会很累，由于有了这个自动驾驶，它其实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嘛，新的业态嘛，那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就是可能1000多公里有自动驾驶辅助驾驶帮你开就很简单。还有呢，现在这个快递啊，这个食品的配送等等，都是这个三新在体现。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大家感觉到的生活便利，它没有变成利润，没有变成工资的增长，没有被统计到我们说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上面去。
0: 谢贤辉。中国在研发和制造人形机器人的第一梯队宇树科技马上就要登陆上海科创板了， IPO 的发行价是150.8元人民币，正在网上和网下在申购当中。宇树科技成为第一家在中国上市的人形机器人企业。根据星期四提交的文件，总部位在杭州的宇树科技计划在上海科创板发行4045万股股票，筹集人民币61亿元。该公司表示，新股至少占他们扩大股本之后的10%，意味着他们的市值将达到人民币610亿元。会在8月10号启动网上和网下的申购，在战略配售投资者当中包括了 DeepSeek， 还有腾讯旗下的上海启善投资、全国社保基金、中国石油集团昆仑资本等等。宇树科技的董事长、总经理、首席技术官王星星在路演的时候说，这次登陆资本市场是宇树科技全新的起点，未来会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机甲等更多的产品形态和型号。他也说，他们的这个财务总监在路演的时候说，2023到2025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毛利分别是6900多万，还有2.1亿元到10亿元，这样的一个增长还是挺大的。作为适用预先审阅机制的标杆案例，从3月20号的 IPO 或受理，到6月1号过会，再到7月2号注册生效，宇树科技整用了100多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上市的过程当中，据说现在呢，网民已经非常的兴奋了。初步的询价期是8月5号，申购日期8月10号，缴款日期8月12号。如何来分析？
2: 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说他有5个股票账户，然后呢他每个账户都申请到了合肥长兴，
0: 嗯，
2: 所以呢他说一下呢就等于说天上掉馅饼一样，但那个钱不是很多，因为申购单，但是呢这个也足以让他兴奋一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国的股市，特别是这个在高科技这一块，它和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就是这个企业或者说在这个产业里边的龙头企业有非常好的前景之后，它可以呢把未来的这个收益通过股市放大，然后呢提前就拿到钱来让它茁壮成长，让它发展壮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搞这个创业板，学的就是想学这一套，
0: 嗯，
2: 那真正成熟我觉得也就是这几个月开始成熟了，未来我们可能还有一批这样跑出来的企业。
0: 谢谢洪辉。出口7月份的表现呢，中国是强过市场预期的，再加上美国方面观望就业数字，所以今天人民币汇价到了6.74、6.74、6.75的水平。来看一下人民币的离岸价到6.745的高位，在岸价收盘上升14个基点，报6.7501，美元汇价99.9附近。股市表现，内地股市今天集体走高，深成指一度大涨2%，科创50指数升2.5%，两市成交放量到26000亿元人民币。贵金属跟创新药板块表现较好，上证综指收盘3940点，升1.02%，深成指升1.42%，创业板指数升1.35%，港股反复靠稳。AI 大模型再次急涨，智谱升幅超过14%，Mini Max 的升幅接近10%，芯片股涨幅居前。恒生指数收盘25666点，上升0.54%，国企指数升0.39%，科技股指数升0.78%，主板成交2596亿港元。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2%，AI 芯片相关股份下跌拖累大盘。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6%，也是担忧 AI 交易前景。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38%，投资者离场等待美国公布非农就业数据。下期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三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半导体的全球大规模需求推动了最近这几个月中国内地的出口也大幅度的增长。那么从亚洲地区来看，韩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的出口今年上半年第一次超过了日本，也是因为半导体需求所推动。南韩和韩国和台湾地区今年前六个月的出口额第一次超过日本，受到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需求的推动。那么来自于日本一些机构的数字，由30UFG 研究咨询公司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日本的出口额3844亿美元，低于韩国的4963亿美元，台湾地区有4166亿美元。从今年上半年的半导体出口额看起来，韩国有1490亿美元，台湾1332亿美元，占整体出口比例，韩国有30%，台湾有30%左右。但是半导体占日本的出口额只有5%左右。今年上半年日本半导体的设备，我们看到呢，这个出口额虽然是高过了台湾地区和韩国，但是呢，这个大家对于设备的出口需求始终是不如这个半导体的终端需求的。那么来自于JETRO 的数字也显示，去年日本的出口额已经退居全球第六位了。从1970到1990年代，日本曾居军世界第三，当时是仅次于美国跟德国。到2000年的时候，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降到了第四位。近年来已经被贸易枢纽汇聚的荷兰还有香港地区都超过了，所以香港排第五，日本排第六。这个从出口额来看，我们来看一下，从日本的这个产业结构看起来的话，比如说二战之后，日本是纺织、钢铁、汽车到电子产品不断的更换产品的供给到全球市场，所以一直支撑了日本的制造业。但是最近大家探讨的是，日本的制造衰落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必然难以逆转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跟日本联手干预日元汇价，是不是有一点是缘木求鱼，很难真的挺住日元呢？对于从这个说法来看的话，这个美国最近的说法受到欧洲方面的批评。看一下汇价，美元汇价在99.9附近，日元又跌到了158.5下方。7月31号，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价，并没有挺住在155附近多久。那么这是今年第二次的干预了。今年日本第一次的大规模干预是单独干预的。日本财务省说，他们的政府跟央行4月30号进行的汇市干预，动用了6.28万亿日元，相当于3100多亿港元，买入日元，沽出美元。这是单日买入日元干预规模最大的一次。如果说从4月份到6月份，分别是4月30号、5月4号、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操作，看起来还累计规模达到了11.7万亿日元。这样大规模的干预并没有挺住日元。当时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市场流动性比较弱，当时的干预曾经帮助日元汇价从近两年低点回升到5月6号大约155的水平，但没能扭转日元的整体颓势。日元在之后重拾跌势，7月跌到了创40年来的低点，到了163.9。所以日本跟美国7月31号又联手干预，这样的干预行动呢，虽然使得日元汇价曾经回到了155点，而很快的，你看今天，又跌到了158了。但是呢，美国去争日元的行动是先出售欧元的。这个历史性操作完成之后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才跟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此事交谈。金融时报引述之前是说，一些欧洲央行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政府决定在这次操作当中使用欧元，前所未有的破坏了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长期以来的合作惯例。说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央行和财政部一直强调相互信任和协商，以往对汇市的干预通常都是协同进行的。一个知悉欧洲政策制定者讨论情况的人告诉金融时报说，美国财政部委托纽约联储银行说，进行的欧元抛售异乎寻常，令人悲哀。他们补充说，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更说，几十年来，西方各央行之间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成长的密切合作，可能已经受到了威胁。来关注一下中国跟印度的关系。8月1号，中印传统边境贸易恢复，而中国跟印度的边境协商也陆续展开。 中国外交部边界跟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跟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密高市六号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在会后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双方本着坦诚友好的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议。双方并且讨论了划界、边境管控、机制建设、跨境合作等议题，双方同意保持外交军事渠道沟通，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而8月1号这一天，中印传统边境贸易在停摆将近6年之后正式恢复。印度外交跟商界人士说，这是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出现实质性的回暖信号。看我们的记者报道。
1: 中印传统边境贸易8月初在停摆近6年后正式恢复。乃对拉山口、利普列克山口及士布基山口三条喜马拉雅贸易通道同步重启，首批印度商人已跨越边境进入西藏。乃对拉山口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南线主要通道，自2020年因新冠疫情及加勒湾河谷冲突后的紧张局势而关闭，重开前年度进出口总额约7300万元人民币。根据双方协议，乃对拉贸易通道每年5月至11月开放，每周一至周四进行商品交换，士布吉山口的边境贸易则将持续至11月30日，沿用传统一物一物方式。印度商人获准在边境另一侧停留最多72小时。印度方面可出口干果、香料、手工艺品及药草等36类商品，中国方面则可携入羊绒、羊毛、牦牛毛等20类商品。
2: This is in line with India's multi-alignment policy because on two factors. One is in the coming decades, obviously India is trying to increase its economic self-reliance. And the number two is align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ularly on economic issues, has proven to be very difficult. So keeping its option open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the Indian philosophy. Very important symbolic gestures have been made. Traditional routes on the border, which are the mountain passes in Himachal Pradesh, Uttarakhand, and Sikkim, they have been opened.
1: 印度近期对华经贸政策也做出了务实调整。7月底，印度工业与内贸促进局发布2026系列新闻稿3号，允许外资电商企业以库存模式经营，专供出口在印度境内生产的商品。报道称，最近印度财政部反倾销调查建议中，驳回涉及中国商品的案件占所有建议的72%。据印度财政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印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已超过1300亿美元。分析家指出，政策调整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对中国进口重要性的日益认知，以及对美贸易摩擦升温下在两大经济体之间寻求平衡的考量。习近平首席部长表示，贸易重开将提振边境地区经济，为商家和居民创造更多生计机会。有分析家指出，边境贸易通道的贸易量占中印整体贸易比重极小，重开的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反映双边关系正在回暖。凤凰卫视记者商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最后我们来探讨的就是美元卖出欧元，美国卖出欧元去支撑日元，其实是等于支持美国。这个动作呢是事后才告诉欧盟方面的，对于欧盟来说是不是已经觉得有被背叛的感觉，而这种被背叛是不是已经成为习惯了。我们来分析
3: 欧洲央行的行长这个拉加德，因为他可以监控这个整个交易状况，然后呢发现这个美国其实是卖了欧元，然后呢接到了贝森特美国财政部长打的电话，哎，说我卖了啊。所以他感觉呢说被背叛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从二战以后说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他应该很清楚以后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就是被背叛的事会经常发生。光是特朗普总统这个任期以后的美国总统可能也会干这个事情，所以这就回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更高维度的，就是二战之后建立的美元霸权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它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我们想呢，比如说在这个战术层面， 这个美国是把美元作为一个全球货币武器化，今天制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本来这个 SWIFT 是欧洲搞出来的，但是呢，因为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那就变成美国的一个制裁工具了，动不动不让别人用。
0: 嗯，
3: 对，或者说谁用了之后呢，那整个银行体系就要遭受这个制裁。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到了这个央行的协作层面，共同维持全球的汇率稳定。那我们就是前两天咱们分析了，就是为什么他要挺日元？挺日元的核心就是日本持有大量美国国债。那么如果说日元汇率一直往下走的话，那日本的财政部就要把他的持有的美国国债给卖掉，对吧？拿回美元来，在自己的国内市场上进行干预。
0: 嗯，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美国的，国债的收益率就上来了，因为你少了一批人在买嘛。那这个是特朗普最担心的。那核心问题又出来了，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都在搞非常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特朗普这个第二任期一上来就要求国会把军费提高50%以上，原来是将近10,000亿美元，现在一张口就是1.5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对伊朗这个战争可能要打掉1000多亿美元，也不计用掉的那些库存。而日本呢，高市早苗这边就不停地花钱，对吧？今天给这个发钱，明天给那个发钱，后天呢要扩充军备，再过一天呢说这个原来这个税收得太高了，又把它降低一点。
0: 嗯，
3: 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这两个国家之间都这么做，那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离，就是日元的下滑到底怎么办。所以日本花了很多钱，但是呢最终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就算美国出手了，而且美国还给了一个新的方法，告诉日本呢，如果说你要继续去出售这个美元的话，去买日元的话，告诉日本央行啊，你那个在我的拿着我的这个国库券，拿着我美国的国债，你不用，你就做抵押就行了，你就可以直接去用啊。这样其实也不行。所以呢，就从这次三大央行它有协作、有分歧的情况来看，这个国际金融的顶层确实在松动。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框架文本近期公布，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特朗普叫停对伊空袭，外媒指美军导弹库存出现锐减。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还没有公布，但是有伊朗、美国以及地区的官员都表示，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已经明确，而最终文本将会在近期就会公布。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副部长在7号也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的失去重要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塔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并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做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长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两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7号是接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首次回应辞职传闻，而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还有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也不会在外部的压力下放弃防卫能力。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首先否认辞职传闻，表示自己从未辞职，也不会辞职。如果辞职，将正式向社会公布。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向民众说明施政进展，并强调执政团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目标。谈及今年6月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是一场胜利，伊朗没有放弃任何原则，也没有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双方应该按照对等履约的原则执行，美国履约多少，伊朗就履约多少，美国不履约，伊朗也不会履约。他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开放国际航运， 但所有船只都必须遵守

0: 伊朗制定的管理规定。
1: هر چقدر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امتیاز این که ما محاصره رو تونست آمریکا کشید کنار ورداره ما به آمریکا امتیاز داده بودیم تنگی هرمز که قبلا بود حالا شد به اصطلاح قرار شد ما فقط تنگی هرمز اجازه بدیم اونم با مقررات خودمون بیان رد شم
0: 佩泽西奇还透露，伊朗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避免欧洲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最终因美国介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能力而未能落实。他强调，伊朗无意发动战争或扩张领土，但不会接受外部施压，更不会放弃自身防卫能力。
1: وقتی قرار زیر بار زور ندیم پس بهترین راه اینه که اونا دست از سر ما بردارن ما هم دست از سرشون برداریم
0: 佩泽西奇同时高度评价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称伊朗能够抵御外部压力离不开军队奋战、政府协调以及民众支持，并呼吁国内保持团结，反对任何制造社会分裂的行为。凤凰卫视旅长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用意是要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而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之下，区内国家正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是接连叫停美军是对伊朗的空袭行动，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而根据西方媒体披露，自今年2月对于伊朗开战以来，美军在攻防两端的导弹库存都出现锐减，导致美军的行动难以为继。
4: 路透社日前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作为空袭伊朗的主要武器，美军各类进攻型导弹的库存已出现严重消耗。其中，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库存已几乎耗尽，若仍需使用，只能从其他地区调拨库存。此外，美军还在对伊空袭中发射了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导致此类导弹的全球库存较开战前大幅下降近50%。与此同时，美军在防御端的情况也同样严峻。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对伊开战前，美军共有约2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目前已减少接近一半。而美军另一防空利器萨德导弹的库存更是较对伊开战前骤降接近80%。有报道指，美军防空导弹库存的快速消耗不仅令中东各地的美军基地难以自保，更令美国的地区盟友感到恐慌，担心无力抵御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另据《华尔街日报》等美媒披露，为缓解导弹库存消耗过快问题，特朗普政府正持续要求美国军工巨头提升产能。美国雷神公司上月披露，已与美国陆军达成一份总价4.4亿美元的爱国者二型导弹生产合同，这也是美国军方30多年来首次从雷神公司采购爱国者导弹。 另一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上月更宣布与美国陆军达成一份总价58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将在未来7年间为美军生产爱国者3型导弹。但有分析指，一枚爱国者导弹的生产周期约为2年左右，一枚萨德导弹的生产周期更是长达3到4年。在此情况下，即使美军现在开始加紧采购，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弥补其巨大的库存消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不过现在呢，美国有多位的知情人士透露，这美国关键弹药库真的存在有很大的压力，比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的更加严重。所以缺不缺弹药，到底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军事行动？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3: 在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接连曝光美军关键弹药库存下降之后呢，特朗普不仅公开发文否认美国弹药不足，还指责泄密者散布叛国信息。不过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说，真正令特朗普愤怒的并不是弹药问题本身，而是这些消息在当前美伊局势仍然紧张的关键时刻曝光，可能会削弱美国对伊朗施压和谈判时所希望展现的强硬姿态。而美国弹药库存面临的压力远不是一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过去几周，多家美国媒体持续披露美军关键弹药库存正在快速下降。 CNN 援引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称，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路透社则报道称，美国陆军几乎已经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库存。知情人士透露，弹药库存问题也是8月初戴维营内阁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特朗普当时对媒体持续报道库存不足表达了不满。不过多位知情人士强调，特朗普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库存面临压力，并非因为媒体曝光才首次得知情况。真正让特朗普愤怒的是，在当前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这些消息不断流出，会让美国显得软弱，并影响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今天面临的弹药压力并不是伊朗战争造成的，而是长期战略调整、军工体系变化以及预算分配共同累积的结果。伊朗战争只是让问题进一步暴露。报告统计，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消耗了约一半库存的爱国者萨德和精准打击导弹，以及大约1/3库存的 JASSM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还有标准2、标准3、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 CSIS 同时强调，这些库存仍然足以支撑目前针对伊朗的任何合理军事行动。五角大楼真正担心的是，未来一旦同时面对多个方向的冲突，美国还能不能持续支撑一场大国战争。报告指出，近几年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不断的消耗美国的高端弹药，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都持续在中东大量使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例如拜登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期间，至少发射了135枚战斧巡航导弹。特朗普也把部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认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加速了美国库存下降。不过 CSIS 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来自过去30多年的战略调整。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未来主要面对的是地区冲突，而不是与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因此长期削减弹药采购。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体系也越来越强调和平时期的生产效率，而不是保留能够快速扩产的战时产能。除此之外，五角大楼预算机制也是重要原因。相比只能存放在仓库里的弹药，战斗机、军舰等大型装备服役时间更长，也更容易形成威慑，因此在预算竞争中往往占据优势。结果就是在预算有限时，弹药采购经常成为最先被削减的项目。 CSIS 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钱，而是时间。因为美国军工生产的周期很长，一枚导弹从签订合同到最终交付，通常需要2到4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军工企业大幅扩产，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补足库存。因此，美国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伊朗战争，而是未来几年美国军工产能尚未完全恢复的脆弱窗口期。如果再次爆发一场高强度、大规模的战争，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黎巴嫩总统府在7号发表声明表示，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声明就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表示，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等议题来展开，而双方在边界的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而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根据意大利的安莎社7号的报道，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号因为这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的重点讨论到了两国的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黎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之后就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从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然多次的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7号发表一份声明，提到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格伦德贝里就表示，最近也门胡塞武装在国内发动的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大量伤亡，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遇袭击事件再度的发生。这些事态发展可能是危及2022年停火所取得的成果，使也门进一步的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格伦德贝里就说，过去几周他与也门的各方地区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进行密集接触，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格伦德贝里也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也呼吁也门的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且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马上回来，我们要看到是俄罗斯黑客说获取了北约直接参与袭俄领土证据。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要求白宫宴会厅地上施工暂停。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再来看到是根据朝中社的报道，这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近日是会见参加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庆祝活动的参战老兵和战时立功者。会见在7月28号战胜节庆祝活动之后举行，而金正恩当天说，每一年与参战一代人共同纪念727战胜日是具有意义的契机，鼓舞人们争取为新胜利而斗争。他也表示，要把在炮火年代中诞生的优秀特质作为朝鲜革命血脉坚决继承下去，早日建成复兴强国的坚定意志。而金正恩当天并同参战的老兵和战时立功者一起合影留念。来看俄乌局势，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都分别发布消息。乌军的表述是说，在过去2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而武装部队当天则是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跟干货船。而国防部在7号说，过去1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0: 俄罗斯国防部7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单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7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以及燃料和弹药库、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日表示，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石油天然气公司称，过去24小时，俄方还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日抵达塞尔维亚，开启对塞尔维亚的首次正式访问。他此行将同塞总统武契奇等人举行会晤。两国预计将就扩大经济合作、加入欧盟进程以及安全事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6号举行活动，纪念在2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遇难的平民。而库尔斯克州的州长指出，由于乌方持续的无人机袭击，目前大约有30%的难民难以重返家园。来看记者从库尔斯克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那么，这次呢，库尔斯克的战斗呢，于2025年的4月27号结束。在这次乌克兰军队进入库尔斯克的期间呢，有25万的民众呢，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同时呢，12个地区进行了强制性的疏散。
3: 8月6号，库尔斯克州举行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该地区死难平民纪念的2周年活动。库尔斯克州州长西恩斯泰因表示，至今仍然有30%的难民不能重返家园。这是本台记者在2024年第一时间抵达库尔斯克的回顾。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构想，最早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2024年初提出。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被重新部署到苏梅的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也在散布有关俄罗斯即将向苏梅发动进攻的信息。在这个时间段，长期在乌东作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各旅被悄悄地转移到与俄罗斯库尔斯克边疆区接壤的苏梅州。当年的8月初，乌军在苏梅地区进行了模拟在俄库尔斯克地形的实弹作战的训练，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御作战而进行。自2024年的8月5号，乌军在这个方向共有3个旅集结完毕，集结的总兵力达10000余人。当时参与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攻的乌军军事装备均以白色的三角形作为自己的识别标记。在2025年8月6号之前，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提出，乌军在边境附近集结，这可能会对俄边境地区采取军事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引起部队的高度重视。袭击发生时，库尔斯克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俄军的正规部队的炮兵、坦克部队和无人机部队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而根据塔斯社在7号的报道指出，有匿名俄罗斯的黑客表示，已经获取了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有关的内容涉及了乌军7月袭击俄两地石油码头的相关事件。匿名的黑客说，他获取的书面证据就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方提供了俄罗斯的列宁格。

0: 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有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而另外一方面呢，德瓦赫特方面曾经提议同乌方代表举行线上会谈作为回应。乌方提出安排国家安全局的专家参与沟通，而塔斯社也援引黑客的话报道，欧洲国家也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而已。美国国会参议院则在7号压倒性的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且将法案送交给众议院审议。美参议院当天是以86票赞成、11票的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先前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而这项法案将会惩罚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的国家，并且容许总统特朗普对于5大的俄油气买家征收关税，同时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的高层、金融机构以及能源项目，还有针对俄规避制裁的旧油轮。法案后续将会递交给众议院，而众议院六月是已经就是通过了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制裁俄经济法案，预计参院将会敦促众院在月底复会之后就要跟进。特朗普政府也在面临着美国中期选举到来的打成机时间，因为特朗普政府在推进相关的选举诉讼。美国呢，其实媒体就7号报道说，好像不太妙，因为政府要求各州提交详细选民的名册，但连续遭遇到了21场的败诉。有多名法官认为相关的要求并不符合联邦法律，而现在争议也预计将会持续。
1: 美国媒体7日报道称，今年以来，美国司法部为获取各州选民名册，在联邦法院已经连续败诉了21次，目前尚未赢得一案。特朗普政府希望扩大联邦政府对选举的监督，并将这个行动和打击非法投票联系起来。司法部已经起诉超过20个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州份，要求获得包括选民出生日期、部分社会安全号码等信息，并计划将州选民名册与联邦移民数据库进行对比，筛查可能不具备投票资格的非法公民。不过，多地联邦法院认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管理联邦选举的主要责任，现行联邦选举法律也没有规定各州必须按照司法部的要求去提交未经删减的选民名册。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还将司法部获得宾夕法尼亚州选民资料的行动形容为是一种撒网式调查。美国媒体称，尽管特朗普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投票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选举的结果，但州政府审计和独立研究普遍显示，这类违法投票非常少见。美国司法部表示将继续推进诉讼，目前已经对16起败诉提出了上诉，另有9起案件还在审理。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选民资格和联邦政府选举管理权限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升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7号就裁定，特朗普必须要暂停白宫新宴会厅的项目大部分地上施工，而法院指总统无权在未经国会的授权的情况之下推进这个扩建计划，而白宫有14天的时间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而就在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将会立即就法院这个裁决向美国的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说裁决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违法。
2: 7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裁决，要求总统特朗普暂停白宫新宴会厅项目的地上施工。法院认为，特朗普计划利用约4亿美元私人捐款建设白宫扩建项目，已超出总统的行政职权范围。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维持了联邦地方法院今年4月作出的裁决，认定在获得国会明确授权之前，该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地上施工必须暂停。多数意见书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米莱特和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法官加西亚共同撰写。两位法官指出，每一位总统都只是白宫及总统官邸的临时使用者，而非所有者。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总统既不拥有，也无权主张对这处联邦财产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因此无权凭个人意愿对白宫进行大规模改建或重建。 法院还表示，原告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已充分证明，国会从未授权行政部门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为了满足某一届总统的需求，对这座被称为人民之家的历史建筑进行重大改造。不过，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拉奥持反对意见。拉奥表示，本案涉及复杂的建筑规划和安全评估，更适合由美国特勤局和军方等专业机构作出判断，而非由法院裁决。根据法院决定，此项裁决将暂缓执行14天，以便白宫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可继续推进宴会厅项目的地下施工，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7号的报道，有知情人士就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2026年的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的测试，并且预计在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彭博社的报道提到了，美国太空部队4月就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约，要研发金穹系统中的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的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说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年底前顺利完成的话，政府准备向相关的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而另外一方面，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会在2030年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近身机器人了哈。
5: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4: 为什么？
6: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4: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5: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4: 现在港口啊，并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3: 口子将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这是恩怨未了吗？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的程序了。美国媒体就报道说，白宫日前向库克发出信函，称这特朗普正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3个星期内要回应有关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报道提到了白宫副幕僚长5号去信库克，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在抵押贷款协议中做出虚假陈述，并指出库克的行为最高可以被判处是30年的有期徒刑，认为相关的行为属于严重失职，而让人对他出任美联储理事的诚信产生质疑。也因此，特朗普正在考虑撤销他的理事职位。而库克的律师则发表了一份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白宫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可以解除库克的职务。特朗普是在去年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的职务，而库克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就这解职一事提起诉讼。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6月已经驳回美国联邦政府的请求，也让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的理事。 美国的就业数据来看，七月这非农就业意外的减少2.3万个，创下了今年二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五月跟六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显示劳动力的市场降温速度很快，快于之前的预期。尽管失业率降到了4.1%，但更多反映出劳动力进一步退出市场。而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也明显降温。
1: 美国劳工部七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3万个。这也是今年二月以来非农就业首次出现负增长，也令此前看似回暖的春季就业表现重新受到审视。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经过修正后，过去三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从六月报告时的大约11.1万骤降至七月的仅2万，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此前的韧性可能被高估。数据显示，七月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由于学校暑期安排容易造成季节性波动，这部分下降可能更多反映统计调整，但即使剔除这一因素，就业市场其他领域依然明显疲弱。休闲和酒店业七月再减少4万个岗位，过去两个月累计减少8.3万个岗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正值世界杯赛事在北美举行，但相关消费和旅游活动并未明显转化为就业增长。零售业就业人数环比减少1.9万，金融业就业人数也再度减少1.4万，目前已经较去年高点减少12.1万个岗位。此外，一项承担就业增长重要支撑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低于过去一年平均每月新增3.6万的水平。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美国七月失业率为4.1%，低于前月的4.2%，但这一改善并不完全来自更多人找到工作，而更多是因为劳动人口退出市场。七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劳动力总规模下降的更多，当月减少26.4万人。数据公布后，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市场显示出降温迹象，削弱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在就业报告公布后由55%下降至44%。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在关注这美国股市最近好像不断的破顶，其中一个支撑的因素是所谓的美国例外论，而美国的资产高人一等，但越来越多的分析认为这个观点好像越来越站不稳。
7: 美国股市这一波牛市已经持续超过3年半，而且不断改写历史最高纪录，不少投资者形容是美国例外论的成果。外国投资者害怕被落下，也就是市场惯常称为 FOMO 的害怕走宝的心态，推动五月份净流入美国股票的金额突破1200亿美元，创出历史第二高纪录，仅次于2024年11月的高峰。相对而言，在 AI 大跌势风暴中央的韩国股市，五月外资出走金额达到279亿美元，台股走资183亿美元，是历史上第二高纪录。韩国股市六月的走资金额更打破超过1/4世纪的纪录，超过300亿美元。不过事实是，美国股市的表现没有多例外，令越来越多分析师怀疑美国例外论是否已开始站不稳阵脚。以股市指标比较，由英国欧洲斯托克指数到加拿大，多个股市最近都刷新历史新高，今年的累计升幅都在10%或以上。美国股市其中两个指标的升幅都处于中游位置，没有特别突出。要与 AI 占重要位置的东亚地区股市比较，更是远远被比下去。即使大幅震荡也累积相当跌幅的韩国股市，今年的涨幅仍然接近50%，台湾的涨幅超过53%，日本日经指数的涨幅也超30%。以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来比较，美国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今年的盈利预计增长30%，虽然骄人也高于斯托克600指数的25%。但抛离幅度没有多少，所以12个月预期市盈率也只是较欧洲几个主要指标高出没多少的几倍。伦敦证交所的分析师估计，明年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将会放缓至15%。瑞银估计欧洲的增长率将持稳在25%，意味着欧洲的增长前景远超美国。以经济强度来比较，美国第二季的增长年化率放慢到1.5%，欧元区的增长率稍稍超前有1.6%，美国同样不是傲视同群。如果以实质利率的吸引力来看，美国现在的实质利率处于零附近， 但欧元区和日本都在负0.7%左右，比起美国要低，吸引力较大。有分析师强调，这不代表美股不会继续破顶，但未来能去多高，很大程度将视乎 AI 的发展能否吸引外国资金继续流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回来，更多焦点，待会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些，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了。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来看到是哥伦比亚的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7号宣誓就职，任期长达4年。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还有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都出席仪式。这次的总统就职仪式是在哥伦比亚的西南部长期动荡不安的卡利市举办，打破总统在首都就职的传统，这表明了新总统对抗非法武装团伙的强硬立场。德拉埃斯普列亚在仪式结束之后，前往当地的军事营地向部队发表讲话，鼓舞士气，同时警告当地非法武装投降或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德拉埃斯普列亚现年48岁，之前从来没有担任过公职，但长期活跃于公共事务的领域。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主张铁腕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等等。要关心这起的移民危机，是休达的移民危机还在发酵当中，而意大利单方面现在恢复对于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遭遇到西班牙方面的抗议。意大利政府在7号发表一份声明说，不会撤销针对经由西班牙入境第三国的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相关决定，而相关的措施至少维持到8月15号。而西班牙在同一天也宣布，作为回应跟反制，将对来自于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的边检措施。
6: 意大利政府7日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在对意大利施压无效之后，西班牙政府同一天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把镜头转到泰国的暖武里府，7号上午发生这起校园枪击案。当时这一名14岁的学生事发前在家中先枪杀自己的祖父母，随后带着枪到校园行凶，之后随即自杀身亡。事件这次包括枪手在内，一共8个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其中9个人受到重伤。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玩过了暴力主题的涉及电脑游戏，也曾经搜寻美国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但不知道他的犯案动机到底如何，这一次也是泰国自2022年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枪击事件。
7: 泰国农务里府。

0: 一所学校七号发生枪击案，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持续听到枪声，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维持秩序，疏散学生。泰国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他当天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为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事发后，当地警方封锁枪手的祖父母家，试图寻找调查犯案动机。警方初步检查发现，枪手玩过包含暴力主题的电脑游戏，尤其是射击类游戏，并且曾搜寻和研究美国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这些搜寻记录大约从7月30号开始。此外，枪手的祖父母在其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表示，枪手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另有同学表示，枪手此前在学校经常被其他学生欺负。警方尚不能确定枪击事件的直接原因，调查仍在进行中。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校园枪击事件表示非常悲痛，强调此类事件绝不能再次发生，并指政府将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提醒您要做好防台准备了，因为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的晚间正式进入24小时警戒线，而对此，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浙江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升级为红色级，而国家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而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之下，长三角铁路部分的线路列车9号到13号会临时停运。
0: 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600公里，最大风力14级，预计将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减弱，并将于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到8号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3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发布海浪橙色预警。国家防总7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铁上海局也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计划对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9号至12号金千铁路，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号的上午11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是位于九米岛西北140公里的海面上，正在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白海豚吹袭冲绳县的期间，造成至少有7个人受伤，多地有塌树和建筑物的损毁报告。根据了解，冲绳部分地区24小时的雨量超过200毫米，有民众被强风吹倒受伤，也有民众在准备防风措施的时候跌倒受伤。受到台风影响之下，冲绳县超过了1.3万户的停电，而鹿儿岛的岩美群岛也是超过了4万户停电。两县8号是有300班的航班因此取消，而台风也导致了多地的建筑外墙脱落，道路出现了积水，而目前冲绳岛仍处于台风的影响范围内。预计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比较慢，对冲绳的影响时间也因此拉长。目前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台湾地区高雄男子科技园区7号的上午突发安全意外。当时有一家日本电子厂的外阴架在强风吹袭之下倒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气象署当天的晚间再度的扩大海警范围到台湾的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海面，预计台风9号的下午会最接近台湾。
2: 高雄男子科技园区7日上午遭6级强风，双叶电子厂外整排阴架瞬间倒塌，

0: 风啊大啊，放了了。哦，我南阿溪风啊大啊。
1: 鹰架如骨牌般整片倾斜，帆布猛烈飘动。一名摩托车骑士更在事发前数秒通过，惊险逃过一劫。工人与驾驶者惊慌撤离，停放车辆也急忙移走。警方已封锁现场，责任归属仍待调查。同一天，基隆及台东沿海掀起超过3米巨浪，部分浪高更达6米，农田排水系统受阻，稻田遭洪水灌入，农民损失惨重。台东富冈渔港挤满返台旅客，超过2000人提前结束绿岛行程。乌市港渔船与赏鲸船也已进港绑船，离岛船班全面停航，避免民众受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的马赛诸塞州威克菲尔德有一栋建筑在7号的下午发生火灾，火警的等级一度升级到了6级，而目前火灾原因跟人员的伤亡情况还不了解。画面你看到的是发生火灾的建筑物冒出了滚滚的黑烟，而消防部门派出云梯在现场是喷水灭火。根据了解，起火地点是一栋一层楼的砖造建筑，可能是一栋空置已久的商业建筑。而当地警方说，附近部分的路段因为火灾暂时封闭。马萨诸塞州的交通局就说，黑弗里尔线1249次列车也因为火灾暂停行驶，晚点20分到30分钟。再看到加拿大的部分，政府在4月中推出了暂停征收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的联邦消费税政策，将会在9月7号正式到期。在加拿大的联邦保守党安大略省省长福特7号相继呼吁，卡尼政府延长减免措施到明年的1月1号，用以帮助民众应对美国关税等带来的高成本生活压力。
3: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表示，目前加拿大人支付的每公升燃油价格已经比美国高出近0.19加元。如果联邦政府在9月7日之后再度征收燃油税，不仅给开车人士带来巨大负担，更会进一步推升食品、住房价格和商品成本。而加拿大的食品价格涨幅在7国集团中已经排在第一位。
4: Canadians cannot afford yet another 10 cents a liter at the pump.Cancel the hike, Mr. Carney, and leave and get rid of all gas taxes for all of the year to save Canadians 25 cents a liter, $20 a fill up, and $500 by Christmas.
3: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7日发表公开信，强调加拿大民众正面临美国威胁，对部分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卡尼政府此时应致力于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而不是向本国国民征收燃油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6日在华盛顿再次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勒布朗办公室稍后证实，双方会谈从原定的30分钟延长至90分钟，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讨论细节。
5: From the start, our focus has been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investing in protecting our jobs.Investing in the future.
3: 有熟悉谈判团队的加拿大业界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正考虑取消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取消针对美国汽车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并对乳制品政策做出部分调整，以换取美方撤销计划在19日实施的50%新关税，以及放宽针对钢铝等产业的关税，并同意在今年秋季恢复美墨加协定贸易谈判。凤凰卫视足科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也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一切顺心，再会。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正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咎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玉柴集气，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最终文本近期公布。黎巴嫩称已以谈判在边界问题等议题上取得进展。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

0: 美国财长贝森特则是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会逐渐地失去其重要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长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两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7号接受国家电视台专访，首次回应了辞职传闻、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也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放弃防卫能力。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首先否认辞职传闻，表示自己从未辞职，也不会辞职。如果辞职，将正式向社会公布。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向民众说明施政进展，并强调执政团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目标。谈及今年6月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是一场胜利，伊朗没有放弃任何原则，也没有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双方应该按照对等履约的原则执行，美国履约多少，伊朗就履约多少，美国不履约，伊朗也不会履约。他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开放国际航运，但所有船只都必须遵守伊朗制定的管理规定。
3: هر چقدر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امتیاز این که ما محاصره رو تونس آمریکا کشید کنار ورداره ما به آمریکا امتیاز داده بودیم تنگی هرمز که قبلا بود حالا شد به اصطلاح قرار شد ما فقط تنگی هرمز اجازه بدیم اونم با مقررات خودمون بیان رد شن。
2: 佩泽西奇扬还透露，伊朗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避免欧洲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最终因美国介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能力而未能落实。他强调，伊朗无意发动战争或扩张领土， 但不会接受外部施压，更

0: 不会放弃自身防卫能力。
1: ما میخوایم کسی به ما زور نگه، ما زیر بار زور نمیریم. وقتی قرار زیر بار زور ندیم، پس بهترین راه اینه که اونا دست از سر ما بردارن، ما هم دست از سرشون برداریم.
0: 佩泽西强同时高度评价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称伊朗能够抵御外部压力，离不开军队奋战、政府协调以及民众支持，并呼吁国内保持团结，反对任何制造社会分裂的行为。凤凰卫视李月珍、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2: 黎巴嫩总统府在七号发表了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目前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的方面取得了进展。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着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等议题来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的方面讨论取得了积极进展，相关的措施有望在近期出台。根据意大利安莎社七号的报道，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六号因为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的重点讨论了两国边境安全以及落实三方的框架协议。黎以美三方在6月26号与美国华盛顿完成了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然多次对黎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军事打击。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七号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于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外溢的背景之下，区内的国家正在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日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份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在各领域的防务合作。此外，据土方官员透露，协议包含的集体防御条款纯属防御性，并不针对第三方，仅承诺为防御目的提供相互支持。土耳其外长费丹此前也曾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三方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举措是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之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沙特国防部也于今年4月证实，巴方的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美国在地区内的军事影响力下降，部分国家也意识到国家安全还需依靠自身，从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在上个月的29号联合对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发动了袭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指袭击造成了严重的伤亡。随后，在伊拉克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就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相关的空袭事件。
4: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七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5: أي ردة فعل ضد العدوان الأمريكي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استهدف العراق والعض على الجراح من أجل مصلحة العراق العليا.
4: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6: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أ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4: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7: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 committees on U.S.-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posi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2: 根据美媒在7号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2026年的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并预计在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太空部队在四月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当中可以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指出，研发阶段的测试就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并援引知情人士话报道说，如果拦截系统的地面测试在年底之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的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会在2030年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资讯。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9: Raya.
10: Akletino, Koparmus.
11: Diversita.
12: Tajamniczy.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是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是大型體育會的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8: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7号宣誓就职，任期4年。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的元首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仪式。美国国务院在同一天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向哥伦比亚新当局提供10亿美元的安保援助。
19: Juro a Dios y prometo al pueblo cumplir fielmente la Constitución y las leyes de Colombia.
20: 此次总统就职仪式在哥伦比亚西南部长期动荡不安的卡利市举行，打破了总统在首都就职的传统，旨在表明新总统对抗非法武装团伙的强硬立场。
19: Reafirmo mi intención de derrotar sin tregua al narcoterrorismo y a todas las organizaciones criminales.que amenazan la libertad de Colombia. Los invito a todos a que nos constituyamos en permanentes defensores de la patria。
20: 德莱斯普列亚并在仪式结束后前往当地军营，向部队发表讲话，以鼓舞士气，同时警告当地非法武装要么投降，要么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德莱斯普列亚现年48岁，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但长期活跃于公共事务领域。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主张铁腕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等。6月24日获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以微弱优势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任期至2030年8月。不过新总统的对抗性作风也招致反对，批评者警告称政治分化可能导致更多混乱和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远古巴的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7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新一批的5000套的设备在单机装机的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的方面均是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的情况和热带的气候变化条件进行了优化。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在仪式上表示，这一批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当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中方将会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民众每天都承受着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所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是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持续地提供支持。这一批设备将会分发给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根据共同社在7号的报道，日本防卫省正在计划在2027年度的预算申请当中将防卫费增加到8.9万亿日元，为历史的最高水平。同时为强化持续作战能力，预算当中将会包括采购部署大量的无人机。
10: 据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在定于本月底向财务省提交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列入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新高。由于目前预算中的很多项目没有明确金额，预计最终金额或将进一步提高。报道进一步指出，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用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控制方面的人工智能等。此外，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被列入申请。预算中还包括拟新设防卫涉外机构，以及负责推动防卫装备生产出口等工作，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机构。早前，对于日本近期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动向，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政府于2022年底正式通过现行安保3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共同社援引一名政府高官的预测称，2027年度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各党内的初选在本周登场。在田纳西州共和党初选当中，现任的众议员奥格尔斯不敌党内的挑战者爆冷出局，这也就代表着或特朗普背书，但是最终败北的名单再添一人。
11: 据美联社的报道，在田纳西州第5国会选区已连任2届的现任联邦众议员奥格尔斯，在共和党初选中败给了前州农业厅长哈彻。据悉，奥格尔斯因发表反穆斯林、反移民的言论而饱受争议。尽管在国会任职期间争议不断，奥格尔斯这次的败选仍被视为一大冷门。他不仅获得了总统特朗普的公开背书，还得到多个知名保守派团体的支持。而这次他的对手是经营奶牛农场的哈彻，则获得了田纳西州州长和部分共和党建制派人士的支持。这次竞选，他除了打出雇佣一个农民的竞选口号外，还刻意强调自己支持特朗普，尽管他并未获得特朗普的正式背书。 据悉，哈彻的竞选还获得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资未来联盟的大力支持。这一组织有可再生能源开发商资助，自七月中旬以来已投入约200万美元助选。报道称，选民对奥格尔斯长期以来的煽动性言论和强硬政治立场的不满持续发酵，加上面对全新的选区，他几乎没有足够时间重新建立知名度。一些民主党人士曾认为，如果奥格尔斯代表共和党参选，民主党可在大选中更有可能获胜。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第五选区仍然是共和党稳固的优势选区。据悉，奥格尔斯也是在这次中期选举初选中第二位在总统特朗普背书力挺下最后落败的参选人。凤凰卫视杨博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七号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显示受到高温天气和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七月的全球食品价格小幅度上涨，其中小麦、玉米、植物油和糖的国际价格均出现了明显上涨。
12: 联合国粮农组织七日发布最新食品价格指数，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较六月上涨了0.6%，较去年同期上涨1%。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受黑海出口受阻以及多个主要产粮区遭遇高温天气影响，国际小麦价格上涨5.8%。美国部分地区持续干热天气，加上能源价格上涨，也推动玉米价格上涨3.6%。植物油价格指数七月上涨2%，升至2022年六月以来最高水平。糖价则上涨5.6%，主要受到欧洲高温干旱以及亚洲主要产糖国天气前景不确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肉类价格指数较六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2.8%，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下降。禽肉、猪肉、牛肉价格均有所回落。粮农组织表示，近期极端天气、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在影响到全球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国际食品价格未来走势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国家自然资源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5.5万亿元人民币。作为东南沿海经济重镇，厦门的海洋生产总值在去年也是突破了2700亿元人民币。园区负责人指出，厦门在海洋科学以及产业规划的方面，可以为香港的5年规划提供参考意见。
14: 因海而生，靠海而兴，是包括香港在内众多沿海城市的核心经济命脉。厦门也靠海吃海，紧抓海洋经济，设立的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即将启用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聚焦海洋生物医药、深海智能装备以及海洋新材料三大前沿赛道，以物尽其用的方式开发海洋，包括液体海参、绿盘鲍鱼珍珠、海洋蛋白塑身衣等新式产品。去年全年，厦门海洋生产总值已突破2700亿元人民币，海洋经济占 GDP 比重达30%。园区负责人指，目前与香港的科研产业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也希望对接香港海洋资本产业、国际检测认证渠道，助力科研成果出海。
15: 那下一步呢？我们园区这块跟香港的海洋科研的产业合作，我们要这个将我们厦门海洋高新区啊打造成敏感海洋科研跟产业合作的示范区，因为厦门是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在海洋科学的研究这一块以及海洋的这个产业规划这一块，应该说可以为这个香港的5年规划提供一些建议和意见。
14: 而位于海沧区的厦门生物医药港，目前已是成熟的生物医药对接平台，汇聚了5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重点聚焦创新药与特色仿制药、高性能医疗器械、基因与生物技术等方面。园区负责人指，与香港贸发局驻福建办事处保持联动，积极依托香港国际窗口的优势开拓海外业务，香港资本市场也颇为看好园区企业。
16: 那目前生物药也很火热，有一些国内在香港上市的企业也在我们这边落了一些实体的项目，比如说像恒瑞医药，从2018年开始就在我们这边落了这个福建圣迪，最近我们落地的长丰药业，也都在香港上市，也就在前段时间。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些这个我们本地不错的一些创新创业的项目，也被香港的上市公司给看中了。那前段时间的话，那个中国生物制药，收购了我们这边一家做小核酸药物的一个企业。
14: 负责人也指，区内不少创新创业项目就是来自香港高校的成果转化，攻克技术难题也会与香港科研院校合作，闽港两地在生物医药、产学研等方面保持着密切交流。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厦门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1: 商业航天推高太空战争风险。
21: SpaceX want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ntagon 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 more broadly to be a constructive one where it's 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1: 美国登月计划再改期，中美登月竞赛白热化。
22: The Artemis program has got delayed over and over again, so it may not achieve the goal that NASA has declared to land on the moon in 2028.
21: But yes, I'm sure that we'll be a little bit later than the most optimistic hopes.
1: 新太空经济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马修·魏因奇尔，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警方攻入加沙
3: 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持续拉动科技公司对香港数据中心的需求，推动今年香港数据中心的租赁价格几乎翻倍。彭博社七日报道，在 DeepSeek 等成功案例的推波助澜下，这股 AI 浪潮正促使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将香港作为测试大模型及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数据中心咨询机构 Structur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上一季度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交易节奏显著加快，直接推高了数据中心按每千瓦计算的容量单价，已达每千瓦180美元。超大规模厂商的数据中心批发价自年初以来已飙升90%，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价格涨幅最大的市场之一。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内地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不断扩大在港的算力部署，同时一些独立的新锐 AI 企业也相继入局，借此加速出海步伐。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数据中心租赁交易约90%是内地的企业。彭博社指出，对于这些处于高速增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具备了难以替代的优势，不仅能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还能直接无缝对接国际市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极力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还扬言要惩罚泄密者。特朗普还表示，目前仍然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无意撤换他。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万 范斯他是顶着美国国内诸多批评指责，是坚持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实让他不得不大吐苦水，说伊朗人是很难缠的，很曲折，很耗时。根本原因是伊朗内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也公开抱怨说，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其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正好证实了美方的判断。那么在美方看来，万斯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曲折归咎于伊朗内部分歧，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一种巧妙的外交叙事与战略手腕，通过公开强调伊朗内部的不稳定作为打击伊方谈判筹码，向伊朗谈判代表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让步。预告谈判将耗时且充满波折，这是在为美方外交进展缓慢打预防针，降低国内及盟友对近期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对美方来说，这是一种降低预期的防守动作。美伊谈判的真正死结在于核活动限度、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制裁等实质性的底线冲突。那么美方通过过度渲染伊朗

0: 内乱，这很显然有掩盖自身战略要价过高、缺乏妥协诚意的甩锅嫌疑，转移谈判僵局的责任。至于伊朗总统的公开讲话，披露内部的麻烦，这具有极强的政治安全防守与路线斗争的反击色彩。穆基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出于战时安全防护及健康等考量，长期处于高度隐蔽和幕后状态。在伊朗法学学者监护的神权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各派分歧的终极仲裁者。那么一旦总统及文官内阁系统呢是极难直接联系到领袖的话，这一仲裁机制便陷入瘫痪，半瘫痪吧。而当最高领袖无法直接向公众或政府发布明确指示时，革命卫队高层或者是保守派元老等内部强硬派就很容易利用信息差，以领袖意图或者是领袖办公室的名义越权施压，挟持政策的制定。佩泽西将主动向媒体披露这些细节，并且强调穆杰塔巴尊重专家程序，还有遵守集体表决，一方面是维护领袖的形象，称新最高领袖是讲求程序、尊重技术官僚评估的，并不是盲目主战的极右翼代言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抵御强硬派的挤压和挟持。近期伊朗内部频繁传出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及革命卫队反目，甚至可能辞职的政治谣言。佩泽西奇扬直接点名，这就是有意之人，伺机制造分裂、抹黑形象，旨在将舆论焦点从政府失职或懦弱转向有人在暗中搞派系阴谋。目前看来呢，伊朗内部分歧的焦点和根源是越来越清晰了。以佩泽西奇扬为首的文官政府主张务实路线，其战术诉求是寻求解封经济制裁，造成阶段性停火，达成阶段性停火，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以此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怨。那么强硬派及革命卫队的部分势力则坚持对抗立场，主张维持高压威慑，坚决拒绝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佩泽西奇扬的这番坦言也表明，穆杰塔巴虽然接掌了最高权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亲一般绝对且顺畅的统御权威，在最高决策，在最高外交的决策进入最关键的摊牌时刻，伊朗决策层内部的路线之争已演变为对领袖决策过程的直接争夺。佩泽西西扬提到的四分之三票数支持案，极大概率就是针对近期极其敏感的外交或安全协议。这表明即便温和派在委员会中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强硬派依然在试图阻挠最终执行。如果这种最高层沟通梗阻与派系掣肘无法迅速解决，那么德黑兰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的政策确定性与履约能力确实也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且呢，令世人高度怀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6日到8日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和沙特还与土耳其于7日共同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1: 夏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3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英国卫报6日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第一个施工合同， 建造一个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1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米建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这家公司此前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这次新闻让人们又想起几乎都已经忘掉的那个特朗普在1月份高调推动建立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当时特朗普企图将这个和平委员会打造成脱离联合国框架、主打商业投资与宏大重建的新地缘秩序的代表，并且逼迫各国表态参加。后来呢，伊朗战争爆发，此事就没有了声息。现在特朗普又提起，然而呢，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已经沦为试点微缩，原定的全境重建锐减为南部100米乘120米的一个小型的哨站。这说明任何缺乏政治基础和全面安全保障的经济重建，在面对中东复杂的战地现实都难以展开。而将工程交给那个阿克尔国际公司，这个在伊拉克等地有安全履历的美国承包商，那么这只是证明美国一贯的依赖军事化外包逻辑来推进政治议程。这种军工和安全利益集团联动的方式，本质上是以安全防务开路，而并不是属于民生重建优先。当时轰轰烈烈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大戏，目前只是一个150人的摩洛哥轮换部队部署在以军的控制区内，并且还要设立快速撤离通道，这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谨慎。阿拉伯国家呢，既想配合美国的和平大局，又极其害怕被巴勒斯坦民众视为以色列占领的帮凶或代理人，因此呢，只能采取极低风险、极小规模的试探性参与。至于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完全清除之前，绝不会撤回红线之外，就构成了对特朗普方案的实际抵制。以色列通过掌握绝对控制权，将重建变相限制在安全隔离与监控框架内，只要以军认定安全威胁未消，任何民用重建都无法铺开。而允许外军建立哨站的前提也是位于以军控制区内，这实际上是在用阿拉伯部队为以色列的控制区做安全缓冲，而不是推动以军的撤离。和平委员会的推进是如此拉胯，暴露了商人外交和面子外交在地缘安全领域陷入困境的典型缩影。那么特朗普的构想是绕过联合国，建立以美方为主的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席，但现实是至今缺乏巴以双方代表的权威认同，这种治理机制的合规性愈发脆弱，在推进的路上，连基本的军用哨站的建设都需极其谨慎地设撤退通道。那么如何实现资本驱动招商引资式的所谓加沙科技绿洲呢？在地缘战略上，原本试图协调或强行整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配合，但以色列坚持安全第一，阿拉伯国家又心存戒备，现在呢，伊朗战争又还没有出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首份合同不是民房、医院或学校，而是一座微型的军哨，这本身就是对战后和平重建的最大讽刺。在巴以核心政治诉求被回避，以色列拒绝政治妥协，哈马斯战术依然存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包给美国公司制造哨站，加上借阿拉伯小股部队护航，来强推和平大计，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空中楼阁。这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香甜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华盛顿邮报6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高度评价万斯近期的政治表现。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是为时尚早，特朗普也尚未正式公开支持任何人。
11: 华盛顿邮报6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2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6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6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6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

0: 系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华盛顿邮报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其实确实一直是政治家、政治观察家们津津乐道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由谁出马竞选？有三个选项：一是特朗普自己谋求连任，他自己也放过风；二是万斯；三是卢比奥。一般都认为卢比奥的形象比万斯和特朗普都要好，但是玩政治不是仅看谁的形象好，而是要看谁敢拼敢骂，也要看谁有资金。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公开表示他希望看到万斯赢得2028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前提是他自己要放弃连任的念头，这我想是很不容易的。而他要在万鲁二人中间选择万斯，那么肯定是与万斯背后的强大势力有关，甚至连特朗普本人的去留可能都有无形之手在遥控。这强大势力在美国政坛并不是秘密，就是硅谷高科技财富集团。谁都知道万斯是硅谷顶级创投人彼得蒂尔极其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听了蒂尔的一场关于建制派衰落与精英腐败的演讲之后，就把蒂尔视为导师。他毕业之后加入了蒂尔旗下的密银资本，随后又在蒂尔的资助下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叫纳里亚资本。2022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蒂尔向支持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超过15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人砸向单一参议员初选的最高纪录之一，强行将万斯送入了联邦参议院。也是蒂尔在2021年亲自带领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促成了万斯与特朗普的闭门和解与政治盟约。除了彼得蒂尔，科技界右翼大佬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还有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等人，在提名关键期也都频繁地与特朗普通话，极力游说其选择万斯作为搭档。萨克斯更是直接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了筹款高达1200万美元的高规格科技界晚宴。由此看来，特朗普青睐万斯是有背后金主的缜密安排，而万斯从进入白宫到可能竞选总统，是要完成将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转化成系统的新右翼科技民粹主义的使命。传统共和党金主多来自于华尔街、能源和建制派企业，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外交孤立主义持怀疑态度。万斯作为硅谷的门徒，就是硅谷风险投资、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国防科技资本走上政坛的桥梁。当然，这个桥梁是硅谷大佬建立的。于是呢，万斯从早期大骂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彻底转型为最激进的特朗普的捍卫者。这种对行政建制派彻底洗牌的决心，是彼得蒂尔早在斯坦福大学编辑校报的时候就确立的目标。那如果万斯真的被确立为特朗普的接班人，则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本人就是硅谷反建制科技寡头集团在华盛顿的最高代理人。这一联手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利益的交换。在彼得蒂尔、马斯克和马克安德森等硅谷右翼寡头这一边，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于摆脱传统官僚体制的束缚，全面放宽对人工智能和反垄断的行业监管，打压极力限制科技巨头的监管机构，要求政策全面转向支持加密货币产业发展。同时，他们也寄望于获得更多的联邦政府在以帕兰提尔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军工 AI 和以 SpaceX 为代表的太空探索领域的高额采购订单，甚至希望将科技公司的管理逻辑和方法引入国家治理，以技术裁员的方式彻底重构政府的结构。那么如果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接班人，实际上是用万斯这个纽带完成了共和党从华尔街和石油大亨等传统财阀向 AI、 加密货币和国防科技的数字科技寡头的权力重组与利益交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1: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0: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塔维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接近敲定之际呢，美国财政部是宣布制裁两家与伊朗相关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伊双方都保持强硬的姿态，而协议是否还会生变呢？
0: 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3: 你好陈子。
0: 霍尔木兹海峡协议还差最后的临门一脚了，此刻还存在哪些变数呢？
3: 好的，陈子。那么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现在确实是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但迟迟没有落地呢，确实是存在很多的制约因素。第一个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美国。美国呢，现在呢，究竟能不能够兑现承诺，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制裁，解冻资金，这一系列问题呢，都是制约现在的协议能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开放的最大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和阿曼虽然达成这种技术性的框架，但是关于收费问题，还有呢，就是伊朗控制多大程度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那么这个呢是双方呢还没有最终确定。那如果是伊朗100%的控制整个航道，美国是不同意，同样伊朗收费美国也不同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可能还在磋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目前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是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就是反对达成协议的这些力量。那现在呢，伊朗的强硬派呢都是反对与美国和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尽管伊朗说呢只跟阿曼达成这样技术性协议，但是如果背后没有美国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非常难以自由开放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背后还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博弈。目前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还要看一下最后双方究竟能不能做出让步。据我的观察，如果美国不能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恐怕伊朗也不会接受自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好，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外一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七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首次回应了辞职传闻、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也不会在外部势力压力下放弃防卫能力。
4: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首先否认辞职传闻，表示自己从未辞职，也不会辞职，如果辞职将正式向社会公布。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向民众说明施政进展，并强调

0: 要执政团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目标。
1: هیچ وقت من این کارو نکردم. من استعفا بدم خب رسما اعلام میکنم استعفا دادم. استعفا نخواهم داد، خواهم ایستاد و در مقابل این کارشکنی هایی که انجام میگیره
0: 谈及今年6月伊美停火那则备忘录，佩泽西奇昂表示，这份协议对伊朗而言是一场胜利。伊朗没有放弃任何原则，也没有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双方应该按照对等履约的原则执行，美国履约多少，伊朗就履约多少；美国不履约，伊朗也不会履约。他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将开放国际航运。但所有船只都必须遵守伊朗制定的管理规定。
1: هر چقدر به دست آوردیم امتیاز این که ما محاصره رو تونست آمریکا کشید کنار ورداره ما به آمریکا امتیاز داده بودیم تنگه هرمز که قبلا بود حالا شد به اصطلاح قرار شد ما فقط تنگه هرمز اجازه بدیم اونم با مقررات خودمون بیان رد شم
0: 佩泽西奇昂还透露，伊朗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避免欧洲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最终因美国介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能力而未能落实。他强调，伊朗无意发动战争或扩张领土，但不会接受外部施压，更不会放弃自身防卫能力。
1: وقتی قرار زیر بار زور ندیم پس بهترین راه اینه که اونا دست از سر ما بردارن ما هم دست از سرشون برداریم
0: 佩泽西奇昂同时高度评价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称伊朗能够抵御外部压力，离不开军队奋战、政府协调以及民众支持，并呼吁国内保持团结，反对任何制造社会分裂的行为。凤凰卫视李维珍、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近几个星期已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的高级顾问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要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3: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讨论过对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战事的可能性。凯恩也私下与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会面，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无法达到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也可能有反效果。凯恩并提到现有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凯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复杂性和美军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指，特朗普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特朗普此前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但是多位知情人士就透露，美国关键弹药库存面临的压力比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的要更加严重。
2: 那么美军究竟缺不缺弹药？而伊朗战争到底消耗了多少美国的库存呢？更重要的是，这是否会影响到美国未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来看记者发自于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5: 在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接连曝光美军关键弹药库存下降之后呢，特朗普不仅公开发文否认美国弹药不足，还指责泄密者散布叛国信息。而美国弹药库存面临的压力，远不是一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 CNN 援引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称，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路透社则报道称，美国陆军几乎已经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库存。知情人士透露，弹药库存问题也是八月初戴维营内阁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特朗普当时对媒体持续报道库存不足表达了不满。不过，多位知情人士强调，特朗普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库存面临压力，并非因为媒体曝光才首次得知情况。真正让特朗普愤怒的是，在当前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这些消息不断流出，会让美国显得软弱，并影响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今天面临的弹药压力并不是伊朗战争造成的，而是长期战略调整、军工体系变化以及预算分配共同累积的结果。伊朗战争只是让问题进一步暴露。
6: CSIS 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钱，而是时间，因为美国军工生产的周期很长，一枚导弹从签订合同到最终交付，通常需要2到4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军工企业大幅扩产，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补足库存。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4: 据美国媒体在7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2026年年底之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并且预计在2030年起向最终通过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太空部队4月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马克西德洛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指出，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推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并引述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会在2030年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7号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对此，伊朗方面在同一天就表示，这一协议无法保障沙特的安全。
7: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发文回应指，沙特应该明白，直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土耳其方面称，这一协议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不针对特定国家。然而此条约签署正值沙特面临周边多重威胁之际。一位沙特官员表示，沙特正严阵以待，随时提防伊拉克民兵组织及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支援下对其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击。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德黑兰，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将急剧扩大。但就有专家分析指，这并非中东地区首次尝试建立类似的制衡力量，而且最新的协议可能很难立即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了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且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声明说，这个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以及繁荣和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
2: 黎巴嫩总统府在七号发表了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的获释方面取得了进展。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的谈判围绕着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等议题来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的方面的讨论取得了积极进展，相关的措施有望在近期出台。根据意大利安莎社在七号的报道，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的黎以谈判六号因为黎南部的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了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4: 下集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民众持续抗议，要求泽连斯基恢复前国防部长职务。
2: 休达移民危机发酵，西班牙与意大利互相实施入境管制。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觉得跳绳最大的特别就是它很多样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3: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俄乌战火未息。根据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七号分别发布的消息称，乌军在过去的两天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六艘俄罗斯的船只，而武装部队在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
1: 俄国防部在七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2: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七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六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以及燃料和弹药库、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日表示，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石油天然气公司称，过去24小时，俄方还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在6号，今年在2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当中遇难的平民，库尔斯克州的州长就指出，由于乌方持续的无人机袭击，目前仍然有大约30%的难民难以重返家园。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库尔斯克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那么，这次呢，库尔斯克的战斗呢，于2025年的4月27号结束。在这次乌克兰军队进入库尔斯克的期间呢，有25万的民众呢，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同时呢，12个地区进行了强制性的疏散。
4: 8月6号，库尔斯克州举行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该地区死难平民纪念的2周年活动。库尔斯克州州长先斯泰因表示，至今仍然有30%的难民不能重返家园。这是本台记者在2024年第一时间抵达库尔斯克的回顾。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构想，最早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2024年初提出。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被重新部署到苏梅的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也在散布有关俄罗斯即将向苏梅发动进攻的信息。在这个时间段，长期在乌东作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各旅被悄悄地转移到与俄罗斯库尔斯克边疆区接壤的苏梅州。当年的8月初，乌军在苏梅地区进行了模拟在俄库尔斯克地形的实弹作战的训练，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御作战而进行。自2024年的8月5号，乌军在这个方向共有3个旅集结完毕，集结的总兵力达10000余人。当时参与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攻的乌军军事装备均以白色的三角形作为自己的识别标记。袭击发生时，库尔斯克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俄军的正规部队的炮兵、坦克部队和无人机部队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然在持续。七号在首都基辅有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集会现场，抗议者手持乌克兰国旗和标语，敦促当局做出改变。现场还摆放了多张自制标语牌，上面写着“带回费多罗夫”。7月，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了乌克兰多地抗议。费多罗夫的支持者认为，他在推动军事技术升级、无人机开发以及采购改革方面有所贡献。为了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出任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但是遭到费多罗夫拒绝。他称需要国防部长的职权才能推进相关改革。
0: 根据塔斯社在7号的报道，有匿名的俄罗斯黑客称已经获取了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有关的内容涉及到了乌军在7月袭击俄两地石油码头的事件。匿名的黑客称，其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德瓦赫特向乌方提供了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船坐标情报。此外，德瓦赫特方面还曾提议同乌方代表举行线上的会议来作为回应，而乌方就提出了安排国家安全局专家参与沟通。塔斯社就援引黑客的话报道说，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来参与对俄发动袭击，而乌克兰只是被当作了工具而已。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7号压倒性的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且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美国参议院当天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先前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这项法案将惩罚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的国家，并且容许总统特朗普对五大俄油气买家征关税，同时也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高层、金融机构与能源项目，以及针对俄规避制裁的旧油轮。法案后续将会递交给众议院，众议院6月已经通过了对乌克兰援助以及制裁俄经济的法案，预计参议院将会敦促众议院在月底复会之后跟进。
0: 休达移民危机仍然在发酵，意大利单方面的恢复了对于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遭到了西班牙方面的抗议。意大利政府在7号就发表声明说，不会撤销针对于经西班牙

0: 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于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的措施将会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在同一天就宣布，作为回应和反制，将会对来自于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的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
1: 意大利政府7日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在对意大利施压无效之后，西班牙政府同一天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泰国暖武里府，在7号上午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案，一名14岁的学生在事发前在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随后到校园行凶之后又自杀身亡。事件当中包括枪手在内，总共有8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其中9人重伤。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嫌疑人玩过暴力主题的射击电脑游戏，并且曾经搜寻了美国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但是尚未明确犯案动机。这也是泰国自2022年以来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枪击事件。
3: 泰国农务里府一所学校7号发生枪击案，现场视频显示，校园内持续听到枪声，部分学生躲在教室桌子下方小声啜泣。目击者称，枪手身穿紫色运动服，在学校内开了数十枪。当地警方接到报警后，前往现场维持秩序，疏散学生。泰国警方表示，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他当天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点左右开始射击，随后自杀身亡。自杀前共开了26枪，随身挎包内还有34发子弹。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为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事发后，当地警方封锁枪手的祖父母家，试图寻找调查犯案动机。警方初步检查发现，枪手玩过包含暴力主题的电脑游戏，尤其是射击类游戏，并且曾搜寻和研究美国一起校园枪击案的相关资讯。这些搜寻记录大约从7月30号开始。此外，枪手的祖父母在其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表示，枪手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另有同学表示，枪手此前在学校经常被其他学生欺负。警方尚不能确定枪击事件的直接原因，调查仍在进行中。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校园枪击事件表示非常悲痛，强调此类事件绝不能再次发生，并指政府将推进更严格的枪支管控措施，除了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福建等地，加强防范。
0: 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宣誓就职，坚决打击毒品恐怖主义。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事实是什么？

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的早上11点集结在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预料向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
1: 中央气象台就预计，白海豚将会在晚上的9号和10号的早晨，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根据白海豚的态势和走向，浙江海事局在8号启动了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当地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经全部停止，客渡运的航线全部停航，400多艘的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到了安全避风水域。中央气象台目前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同时也升级调整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另外，为了全力的应对白海豚登陆，国铁南昌局在8号的10点开始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计划停运福州至松溪、洛阳至福州等旅客列车。
0: 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地区高雄男子科技园区在7号上午突发安全意外，一家日本电子厂外的鹰架在强风下倒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气象署当天晚间再度扩大了海警范围至台湾的北部海面及东北部海面，预计台风在9号下午最靠近台湾。
2: 高雄男子科技园区7日上午遭6级强风，双叶电子厂外整排鹰架瞬间倒塌。
3: 风啊大了，翻了了。
4: 哦，我老妈开风啊大了。
2: 鹰架如骨牌般整片倾斜，帆布猛烈飘动。一名摩托车骑士更在事发前数秒通过，惊险逃过一劫。工人与驾驶者惊慌撤离，停放车辆也急忙移走。警方已封锁现场，责任归属仍待调查。同一天，基隆及台东沿海掀起超过3米巨浪，部分浪高更达6米，农田排水系统受阻，稻田遭洪水灌入，农民损失惨重。台东富冈渔港挤满返台旅客，超过2000人提前结束绿岛行程，乌石港渔船与赏鲸船也已进港绑船，离岛船班全面停航，避免民众受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的8号上午11点，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位于九米岛西北140公里的海面上，正在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白海豚在吹袭冲绳县的期间，造成了至少7人受伤，多地有塌树和建筑物的损毁报告。根据报道，冲绳部分的地区24小时的雨量超过了200毫米，有民众被强风吹倒受伤，亦有民众在准备防风措施的时候跌倒受伤。受到台风的影响，冲绳县超过1.3万户停电，鹿儿岛县因美群岛超过了4万户停电。两县在8号有300班的航班取消。台风还导致了多地的建筑外墙脱落，道路出现了积水。目前冲绳县市仍然处于台风的影响范围之内，预计白海豚的移动速度慢，对冲绳的影响将会持续较长的时间。
0: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0月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专班是让企业走出去，落实双方的实质投资，同时也把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引回香港，形成互惠共赢的产业链。
5: 为系统地协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表示，专班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已经有约200间内地企业在专班协助下落户香港，并准备走出去。
6: 去了中亚之后呢，我们签了96份一个合作备忘录，投资额大概17亿。咁跟住咧就都有好多好消息嘅，譬如喺哈萨克斯坦嘅国家铁路局，佢会嚟香港上市，已经有好多香港嘅譬如资金咧。基金咧同對方嘅基金已經成立咗一個合作嘅合約啦，會係喺香港發展啦咁樣。咁呢啲一直都係發生緊啦。
5: 邱應化介紹，特區政府早前制定了清晰的3部曲戰略，首先將內地企業引進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區總部，讓相關企業利用香港的法律及會計等專業服務，同時做出融資，做好準備走出去。
6: 譬如我下個禮拜。禮拜一就走啦，咁樣去吉隆坡啦，咁樣，咁我又會帶一啲內地嘅企業咧，同埋香港企業一齊去馬來西亞嗰度，咁要同當地 的政府和當地的企業去對接，因為他們已經在香港了，也都是有邀請他們來到香港了，他們知道需要什麼服務，以及在譬如馬來西亞他需要什麼的企業的對接，我們就出去了。
5: 邱英華期望企業走出去能有成果，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同时也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援助古巴的新一批的家用太阳能设备已经交付，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ya.
3: Akv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1: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12: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13: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近日会见参加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庆祝活动的参战老兵和战时立功者。会见于7月28号战胜节庆祝活动后举行。金正恩当天表示，每年与参战一代人共同纪念727战胜日是具有意义的契机，鼓舞人们争取为新胜利而斗争。他说，要把在炮火年代中诞生的优质特质作为朝鲜革命血脉坚决传承下去，早日建成复兴强国的坚定意志。金正恩当天也和参战老兵以及战时立功者一起合影留念。
1: 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在7号宣誓就职，任期4年。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和智利等多国的元首、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仪式。
0: 美国国务院同一天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向哥伦比亚新当局提供10亿美元的安保援助。
2: Juro a Dios y prometo al pueblo cumplir fielmente la Constitución y las leyes de Colombia。
3: 此次总统就职仪式在哥伦比亚西南部长期动荡不安的卡利市举行，打破了总统在首都就职的传统，旨在表明新总统对抗非法武装团伙的强硬立场。
4: Reafirmo mi intención de derrotar sin tregua al narcoterrorismo y a todas las organizaciones criminales que amenazan la libertad de Colombia. Los invito a todos.A que nos constituyamos en permanentes defensores de la patria。
3: 德拉埃斯普列亚并在仪式结束后前往当地军营，向部队发表讲话，以鼓舞士气，同时警告当地非法武装要么投降，要么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德拉埃斯普列亚现年48岁，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但长期活跃于公共事务领域。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主张铁腕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等。6月24日获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以微弱优势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任期至2030年8月。不过，新总统的对抗性作风也招致反对，批评者警告称，政治分化可能导致更多混乱和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7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新一批5000套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都有所提升，并且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在仪式上表示，这一批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在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天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这一批设备将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
1: 巴西总统卢拉在7号宣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并指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导致近期巴美两国摩擦的罪魁祸首。卢拉在一场活动上表示，卢比奥仇恨巴西、古巴和哥伦比亚，并蓄意破坏巴西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各项协议。他还提及到了美国将会对巴西征收的新关税，表示卢比奥的对巴政策与巴西之前与特朗普达成的共识背道而驰。
0: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也在推进相关的选举诉讼。美国媒体在7号报道称，政府要求各州提交详细的选民名册，但是已经连续遭到了21场败诉。
1: 多名法官认为相关的要求不符合联邦的法律，争议预计还会继续持续。
5: 美国媒体7日报道称，今年以来，美国司法部为获取各州选民名册，在联邦法院已经连续败诉了21次，目前尚未赢得一案。特朗普政府希望扩大联邦政府对选举的监督，并将这个行动和打击非法投票联系起来。 司法部已经起诉超过20个拒绝提供相关资料的州份，要求获得包括选民出生日期、部分社会安全号码等信息，并计划将州选民名册与联邦移民数据库进行对比，筛查可能不具备投票资格的非法公民。不过，多地联邦法院认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管理联邦选举的主要责任，现行联邦选举法律也没有规定各州必须按照司法部的要求去提交未经删减的选民名册。今年6月，一名联邦法官还将司法部获得宾夕法尼亚州选民资料的行动形容为是一种撒网式调查。美国媒体称，尽管特朗普表示大量非法移民投票可能会影响到美国选举的结果，但州政府审计和独立研究普遍显示，这类违法投票非常少见。美国司法部表示将继续推进诉讼，目前已经对16起败诉提出了上诉，另有9起案件还在审理。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的临近，围绕选民资格和联邦政府选举管理权限的争议预计还会持续升温。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特朗普提名布兰奇出任美国司法部长，在关键共和党议员转台支持之后，布兰奇最后障碍基本扫清。
6: 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确认程序再次出现戏剧性变化。当天早些时候，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穆考斯基宣布反对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此前，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已公开宣布反对这项提名。由于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仅以53席对47席占据多数，加上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因病暂未返回参议院，在民主党预计全员反对的情况下，布兰奇的提名最多只能承受2张共和党反对票。然而，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随后宣布，他将投票支持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这一票对处境艰难的特朗普提名候选人而言至关重要。卡西迪表示，布兰奇并不完美，但参议院当前面临的选择并非在完美人选和布兰奇之间做出决定，而是在布兰奇与一位可能无法有效领导司法部的代理司法部长之间做出选择。卡西迪在宣布决定时一度情绪激动，他坦言自己会因为这一决定受到批评，但希望路易斯安那州选民相信他已经认真研究问题，并尽最大努力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对此，白宫当天表示，布兰奇几乎确定将获得参议院确认，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这是一项令人振奋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比斯在声明中表示，布兰奇担任代理司法部长期间表现出色，并将在正式履职后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他表示，布兰奇是一位真正的美国爱国者，在司法部推动恢复理性、维护法律秩序以及落实保障美国民众安全的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联邦法院在7号裁定，特朗普必须要暂停白宫新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的地上施工。法院指出，总统无权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推进这一扩建计划。白宫有14天的时间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
0: 而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将立即就法院这一裁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并且称裁决出于政治动机且违法。
6: 7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裁决，要求总统特朗普暂停白宫新宴会厅项目的地上施工。法院认为，特朗普计划利用约4亿美元私人捐款建设白宫扩建项目，已超出总统的行政职权范围。由3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维持了联邦地方法院今年4月作出的裁决，认定在获得国会明确授权之前，该宴会厅项目的大部分地上施工必须暂停。多数意见书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法官米莱特和前总统拜登任命的法官加西亚共同撰写。两位法官指出，每一位总统都只是白宫及总统官邸的临时使用者，而非所有者。白宫属于美国人民，总统既不拥有，也无权主张对这处联邦财产享有宪法赋予的所有权，因此无权凭个人意愿对白宫进行大规模改建或重建。法院还表示，原告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已充分证明，国会从未授权行政部门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可以为了满足某一届总统的需求，对这座被称为人民之家的历史建筑进行重大改造。 不过，由特朗普任命的法官拉奥持反对意见。拉奥表示，本案涉及复杂的建筑规划和安全评估，更适合由美国特勤局和军方等专业机构作出判断，而非由法院裁决。根据法院决定，此项裁决将暂缓执行14天，以便白宫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可继续推进宴会厅项目的地下施工，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相关建设工作。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持续多天的大规模山火已经得到了控制，不再继续蔓延。但是由于高温、强风等天气条件仍然存在，当地的消防部门仍然保持高度戒备，严防火势复燃。
7: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于7月20日爆发，累计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成为瓦尔省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虽然明火已基本扑灭，但消防人员仍驻守在当地，对火场持续巡查，严防残留火点在高温和风力作用下再次引发火灾。当地消防员表示，山火扑救往往是一场持久战，每天上午他们都会提前进入重点区域部署，因为下午随着气温升高，风力增强，火灾风险会明显增加。
8: un incendie qui est long dans la durée. Les périodes le matin, par exemple, c'est beaucoup plus de mise en place parce que les risques avec le vent et la chaleur qui augmentent dans l'après-midi.La lassitude, elle est pas présente, en tout cas pour nous, là, quand on en parle, elle est pas présente, parce qu'on sait que l'après-midi, les risques peuvent repartir et que les départs de feu peuvent revenir. Et après, on est là justement pour être projeté au plus rapide et essayer de faire une action rapide pour éviter que ça prenne de l'ampleur.
7: 法国有关部门表示，目前东南部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持续高温和强风可能使尚未完全熄灭的余烬重新燃烧，引发新的火点。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行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正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咎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玉柴集气，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不确定或许是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给我们留下的最确定的印象之一。不过眼下随着白海豚趋近我国，登陆前的路径呢也变得明朗，影响也正在展开。今天台湾岛以及浙江大部将下起大到暴雨，其中像台湾岛北部、浙江东部沿海呢将会出现大暴雨。到了九号，华东沿海的降雨更为猛烈，暴雨将会覆盖江苏南部、安徽的东南部、江西东北部以及福建的北部等地。其中像是上海、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福建北部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在浙江东部呢，还将有特大暴雨，尤其是浙江台州将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降雨的强度将同期少见，存在破纪录的可能性。目前浙江沿海地区作业渔船已经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呢也针对船上的水密装置、应急系统开展了安全检查。市政部门提前对隧道边沟等易涝点位进行了疏通清淤工作，部分水库呢也启动了淤泄调度，各部门通力配合，力求将台风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白海豚登陆之前的路径呢大体确定，但它身上的不确定性仍没有消失，稍后我们继续说。

欢迎回来。事实上，10号之后，全国的降雨依然和台风白海豚密切关联。不过，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还有变数，所以强降雨的落区还可能调整。但是，无论白海豚登陆之后是西行还是北上，我们要记住的是，台风带来的风险从来不是只在登陆点，风圈、雨带、外围云系都能够带来风雨的影响，甚至还会和其他天气系统相结合。因此呢，在台风活跃的8月，大家都不能掉以轻心，务必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也许你会好奇台风的走向为什么有时难以捉摸呢？其实台风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走去哪。

背后最关键的力量还是副热带高压。如果副高稳定，台风呢就会沿着南侧一路西行。万一在冷空气等其他系统影响之下，副高断裂，那台风呢就会向北转弯。另外，如果海上同时出现多个台风系统，还有可能会相互拉扯，也有可能会打乱原有的路线。比如说已经停编的14号台风鲸鱼，它的残余环流就被吸纳到了白海豚的环流当中。这次白海豚登陆之后的走向还和大陆高压的强度有关，大陆高压偏强，白海豚呢就会西行滞留，否则就会北上和冷空气结合。究竟后续如何发展，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关注。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1: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0: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2: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3: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4: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你是婆婆？
5: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6: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但他留在之中打下。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双方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伊朗方面表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难保沙特安全。巴西总统指责美国国务卿是导致巴美两国摩擦的罪魁祸首。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火未息。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消息，乌军在过去两天打击黑海和亚速海上的6艘俄罗斯船只，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罐车和干货船。俄国防部7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单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七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引子舰队。

0: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6号举行活动，纪念在2年前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的战争。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同塞总统武契奇等人举行会晤，两国预计将就扩大经济合作、加入欧盟进程以及安全事务等议题展开讨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6号举行活动，纪念在2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中遇难的平民。库尔斯克州州长指出，由于乌方持续的无人机袭击，目前仍有30%的难民难以重返家园。请看本台记者从库尔斯克州发回的现场报道。
2: 那么，这次呢，库尔斯克的战斗呢，于2025年的4月27号结束。在这次乌克兰军队进入库尔斯克的期间呢。 有25万的民众呢，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同时呢，12个地区进行了强制性的疏散。8月6号，库尔斯克州举行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该地区死难平民纪念的2周年活动。库尔斯克州州长先斯泰因表示，至今仍然有30%的难民不能重返家园。 这是本台记者在2024年第一时间抵达库尔斯克的回顾。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构想，最早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2024年初提出。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被重新部署到苏梅的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也在散布有关俄罗斯即将向苏梅发动进攻的信息。 在这个时间段，长期在乌东作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各旅被悄悄地转移到与俄罗斯库尔斯克边疆区接壤的苏梅州。据当时参战的乌克兰某旅的副指挥官称，此次官兵的转移是以训练和配发新装备为由进行的。 集结的军官被禁止穿着制服进入到城市内，几万官兵也被秘密安置在当地的学校和居民区中。当年的8月初，乌军在苏梅地区进行了模拟在俄库尔斯克地形的实弹作战的训练，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御作战而进行。自2024年的8月5号，乌军在这个方向共有3个旅集结完毕。 集结的总兵力达1万余人。当时参与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攻的乌军军事装备均以白色的三角形作为自己的识别标记。在2025年8月6号之前，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提出，乌军在边境附近集结，这可能会对俄边境地区采取军事的行动，但是并没有引起部队的高度重视。 袭击发生时，库尔斯克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俄军的正规部队的炮兵、坦克部队和无人机部队等。那么这里呢，就是书甲，我们看到这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个边防的这种标志。2024年8月5号至6号的凌晨，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地区的炮击加剧，同时一支斯特瑞克乌军的装甲车分队。 进入到库尔斯克苏贾区的边境，凌晨4点，时任库尔斯克地区苏贾斯基区的区长亚历山大·博加乔夫奔向了当地的边防指挥所。他说，有2辆乌克兰的坦克正越过边境，驶向检查站。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近几周已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据美国有线新闻网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与副总统万斯。 国务卿卢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讨论过对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战事的可能性。凯恩也私下与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会面，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无法达到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也可能有反效果。凯恩并提到现有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凯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 复杂性和美军

0: 均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指，特朗普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对此，伊朗方面同日表示，这一协议无法保障沙特的安全。
2: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发文回应指，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土耳其方面称，这一协议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不针对特定国家。然而，此条约签署正值沙特面临周边多重威胁之际。一位沙特官员表示，沙特正严阵以待，随时提防伊拉克民兵组织及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支援下对其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击。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德黑兰，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将急剧扩大。但就有专家分析指，这并非中东地区首次尝试建立类似的制衡力量，而且最新的协议可能很难立即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7号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并指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导致近期巴美两国摩擦的罪魁祸首。卢拉在一场活动上表示，卢比奥仇恨巴西、古巴和哥伦比亚，并蓄意破坏巴西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各项协议。他还提及美国将对巴西征收的新关税，表示卢比奥的对巴政策与巴西之前与特朗普达成的共识背道而驰。美国此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7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则回应称，两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美国加州州长候选人贝塞拉被曝在担任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期间，对无陪伴移民儿童危机的处理不力，其州长竞选对手批评贝塞拉失职。
3: 据加州邮报的独家报道，加州下届州长的候选人贝塞拉在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期间，曾负责处理无陪伴移民儿童的问题。据时任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难民安置办公室高级顾问法布里卡托雷称，贝塞拉任内获释的移民儿童中，约有33万宗的案件至今未完成追踪或者结案。他声称，经由这一部门处理的儿童中，已有超过40人死亡。他还声称，贝塞拉任内的管理远未达到保护弱势儿童应有的标准。据悉，其他官员也证实了上述的数据。调查人员目前已找到近15万名早前无人陪伴的儿童，仍有超过33万宗的案件需要进一步的核查。报道称，这些指控可能重新引发外界对贝塞拉任内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监管移民儿童工作的质疑，并在他竞选加州州长之际带来新的政治压力。贝塞拉在本周拒绝接受媒体采访，未回应相关的问题。据悉，《纽约时报》在2023年曾发表调查报道，指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时为了加快安置速度，将儿童交给未经充分审查的担保人，后续的追踪并未严格执行。报道还指出，贝塞拉曾要求工作人员像汽车生产线一样加快儿童安置流程。共和党加州州长候选人谢顿就这一题猛烈批评贝塞拉未能够保护这些儿童。贝塞拉团队并未正面回应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相关的儿童数据，而是将矛头指向谢顿，称其只想借这一题转移公众对于特朗普仇恨性政策的关注。 凤凰卫视杨平记者李占清罗先的报道。
1: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香港专家指流感疫苗计划开展已经半年，抗体或会降低。法国瓦尔省持续多日大规模山火，目前已经得到控制。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际，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本台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持续扩军，呼吁放弃战争，和平解决国际纷争。
6: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体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从原爆和战争亲历者角度批评日本政府持续扩军。他认为，无论日本拥有多少军力，都不能依靠战争解决国际问题。
7: どんなに日本が大国になってもね、日本が勝てるような戦争というのはな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の戦争で大国になろうというのは間違いで、だから戦争そのものも求め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内閣は考え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はね、戦争をやれという危機感を煽ることで、軍事産業に積極的に軍事産業を増大化して、でそれでお金を利益を儲けようとする人たちの声が強くなってる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よ。その人たちの声が政府を動かしていると。
6: 田中表示自己经历过战争，而如今日本的政客当中经历战争的一代已经越来越少，战争记忆淡化令人忧虑。
7: もうだから戦争はやるべきでもないというのは、とにかく被爆者はもう戦争そのものをやるべきでないと。戦争をやらないで。国際問題はやっぱり解決し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し、日本の憲法は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よね。平和的に解決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求めているために自分たちは戦力を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るわけだから、そのことをね、やっぱ国民に分かりやすくやっぱり教育を政治もねやっていくべきだろうと思ってますよ。
6: 日本政府近年不断加强防卫力，防卫费持续增加，自卫队也在扩充远程打击、无人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3份文件，重新确定今后日本的防卫方针。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据共同社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计划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将防卫费增至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时，为强化持续作战能力，预算中将包括采购部署大量无人机。
8: 据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在定于本月底向财务省提交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列入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新高。由于目前预算中的很多项目没有明确金额，预计最终金额或将进一步提高。 报道进一步指出，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用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控制方面的人工智能等。此外，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被列入申请。预算中还包括拟新设防卫涉外机构，以及负责推动防卫装备生产出口等工作，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机构。早前，对于日本近期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动向，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政府于2022年底正式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共同社援引一名政府高官的预测称，2027年度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加拿大政府在四月中推出的暂停征收汽油、柴油以及航空燃油的联邦消费税政策将在9月7号到期。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安大略省省长福特7号相继呼吁卡尼政府延长减免措施，直至明年1月1号，以帮助民众应对美国关税等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压力。
9: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魁普瓦列夫尔表示，目前加拿大人支付的每公升燃油价格已经比美国高出近0.19加元。如果联邦政府在9月7日之后再度征收燃油税，不仅给开车人士带来巨大负担，更会进一步推升食品、住房价格和商品成本。而加拿大的食品价格涨幅在7国集团中已经排在第一位。
10: Canadians cannot afford yet another 10 cents a liter at the pump.Cancel the hike, Mr. Carney, and leave and get rid of all gas taxes for all of the year to save Canadians 25 cents a liter, $20 a fill up, and $500 by Christmas.
9: 安大略省省长福特7日发表公开信，强调加拿大民众正面临美国威胁对部分加拿大出口商品加征50%新关税。卡尼政府此时应致力于与美方达成贸易协议，而不是向本国国民征收燃油税。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与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6日在华盛顿再次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勒布朗办公室稍后证实，双方会谈从原定的30分钟延长至90分钟，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讨论细节。
11: From the start, our focus has been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investing in protecting our jobs.Investing in the future.
9: 有熟悉谈判团队的加拿大业界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正考虑取消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以及取消针对美国汽车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并对乳制品政策做出部分调整，以换取美方撤销计划在19日实施的50%新关税，以及放宽针对钢铝等产业的关税，并同意在今年秋季恢复美墨加协定贸易谈判。凤凰卫视足科青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持续多日的大规模山火目前已经得到控制，不再继续蔓延，但由于高温、强风等天气条件依然存在，当地消防部门仍然保持高度戒备，严防火势复燃。
12: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于7月20日爆发，累计过火面积超过60平方公里，成为瓦尔省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虽然明火已基本扑灭，但消防人员仍驻守在当地，对火场持续巡查，严防残留火点在高温和风力作用下再次引发火灾。当地消防员表示，山火扑救往往是一场持久战，每天上午他们都会提前进入重点区域部署，因为下午随着气温升高、风力增强，火灾风险会明显增加。
13: un incendie qui est long dans la durée. Les périodes le matin, par exemple, c'est beaucoup plus de mise en place parce que les risques avec le vent et la chaleur qui augmentent dans l'après-midi.La lassitude, elle est pas présente, en tout cas pour nous, là, quand on en parle, elle n'est pas présente, parce qu'on sait que l'après-midi, les risques peuvent repartir et que les départs de feu peuvent revenir. Et après, on est là justement pour, pour être projeté au plus rapide et essayer de faire une action rapide pour éviter que ça prenne de l'ampleur.
12: 法国有关部门表示，目前东南部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持续高温和强风可能使尚未完全熄灭的余烬重新燃烧，引发新的火点。消防部门呼吁民众严格遵守防火规定，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行为。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香港一名曾经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后并发休克及脑病变，在周二不治身亡，是香港今年首宗儿童感染流感离世的个案。有专家形容情况不幸，但不希望个别事件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
14: 距离我哋之前嗰个疫苗接种计划咧比较长嘅时间，咁成个人口咧，我哋嗰、那个就算打一个针咧，嗰、那个抵抗力咧都开始慢慢系减低噶啦吓。咁我哋而家等紧新一批嘅疫苗接种啦吓。咁、另外咧都要睇翻咧，即系譬如话个别嘅人士啊，佢本身先天性有冇一啲嘅问题或者遗传嘅问题，令到个抵抗力系会系冇咁好咧，或者应对病毒细菌啊，可能冇咁好。
5: 香港由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指出，截至七月底，录得12名儿童流感引发严重并发症个案。关瑞华指出，正值暑假，但儿童仍有不少兴趣班会时常聚集在一起。公立及私家医院仍录得大量儿童求诊和入院的个案，交叉感染的情况较为严重。他强调，目前流感高峰期尚未见顶，市民不可以掉以轻心，呼吁尽快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而针对近日本港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的3亿加击，关瑞华表示，虽然现在没有针对儿童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但成年人仍然可以通过接种新冠疫苗减低感染风险，以保护家中的儿童。2026沪港澳台青少年体育舞蹈交流活动8号在上海举行，上百位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青少年选手结缘上海，以舞会友。
15: 音乐响起，桑巴、华尔兹、恰恰、Tango 等各式舞蹈轮番上演，青少年舞者们在舞池中尽情舞动，共同展现青春活力。
16: 大家好，我们是香港的代表队，来这次上海的比赛呢，其实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有过来。为了这一次比赛，我们有带领了16位的同学，其中这两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代表。
17: 我们准备了，这是前几天有去集训，还有前几个星期的香港也有加紧练习。
15: 来自上海、香港、澳门和中国台北的青少年选手，以及将近60位国际国内专业裁判亮相，以舞会友。
18: 青年人之间的话，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隔阂的，他们不会带着这个成见的话去进行交流。这个我相信来自香港、澳门、台湾，还有上海，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青年人，能够相聚在这个上海的话呢，也看得到上海的发展，也可以呢，看到我们祖国的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发展。
15: 沪港澳青少年体育舞蹈交流活动已成功举办过4次，为海内外青少年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同根情谊，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并肩追梦。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5: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问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美军高层正考虑退出伊朗战事的方案。美国田纳西州共和党初选现任议员爆冷出局。联合国报告显示，7月全球食品价格小幅上涨。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起来关注美伊战事持续了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近几个星期已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1: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与副总统万斯、 国务卿卢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讨论过对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战事的可能性。凯恩也私下与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会面，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无法达到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也可能有反效果。凯恩并提到现有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凯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复杂性和美军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 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指，特朗普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

0: 关键时刻曝光，可能会削弱美国对伊朗施压和谈判时所希望展现的强硬姿态。而美国弹药库存面临的压力，远不是一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
1: 过去几周，多家美国媒体持续披露美军关键弹药库存正在快速下降。 CNN 援引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时称，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路透社则报道称，美国陆军几乎已经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库存。知情人士透露，弹药库存问题也是 8月初，戴维营内阁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特朗普当时对媒体持续报道库存不足表达了不满。不过，多位知情人士强调，特朗普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库存面临压力，并非因为媒体曝光才首次得知情况。真正让特朗普愤怒的是，在当前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这些消息不断流出，会让美国显得软弱，并影响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 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今天面临的弹药压力并不是伊朗战争造成的，而是长期战略调整、军工体系变化以及预算分配共同累积的结果。伊朗战争只是让问题进一步暴露。 报告统计，截至目前，美国已经消耗了约一半库存的爱国者萨德和精准打击导弹，以及大约1/3库存的 JASSM 联合空地防区外导弹，还有标准2、标准3、标准6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但 CSIS 同时强调，这些库存仍然足以支撑目前针对伊朗的任何合理军事行动。五角大楼真正担心的是，未来一旦同时面对多个方向的冲突，美国还能不能持续支撑
0: 一场大国战争。报告指出，近几年持续不断的战争也不断的消耗美国的高端弹药。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特朗普第二任期，都持续在中东大量使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例如，拜登政府打击胡塞武装期间至少发射了135枚战斧巡航导弹。特朗普也把部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认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加速了美国库存下降。不过 ，CSIS 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来自过去30多年的战略调整。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未来主要面对的是地区冲突，而不是与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因此长期削减弹药采购。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体系也越来越强调和平时期的生产效率，而不是保留能够快速扩产的战时产能。 除此之外，五角大楼预算机制也是重要原因。相比只能存放在仓库里的弹药、战斗机、军舰等大型装备服役时间更长，也更容易形成威慑，因此在预算竞争中往往占据优势。结果就是在预算有限时，弹药采购经常成为最先被削减的项目。
1: CSIS
0: 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钱，而是时间。因为美国军工生产的周期很长，一枚导弹从签订合同到最终交付，通常需要2到4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军工企业大幅扩产，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补足库存。 因此，美国真正担心的并不是伊朗战争，而是未来几年美国军工产能尚未完全恢复的脆弱窗口期。如果再次爆发一场高强度、大规模的战争，美军关键弹药库存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各党内的初选在本周登场。在田纳西州共和党初选当中，现任众议员格尔·奥格尔斯不敌党内的挑战者，爆冷出局。
3: 据美联社的报道，在田纳西州第5国会选区已连任2届的现任联邦众议员奥格尔斯，在共和党初选中败给了前州农业厅长哈彻。 据悉，奥格尔斯因发表反穆斯林、反移民的言论而饱受争议。尽管在国会任职期间争议不断，奥格尔斯这次的败选仍被视为一大冷门。他不仅获得了总统特朗普的公开背书，还得到多个知名保守派团体的支持。而这次他的对手是经营奶牛农场的哈彻，则获得了田纳西州州长和部分共和党建制派人士的支持。这次竞选，他除了打出雇佣一个农民的竞选口号外，还刻意强调自己支持特朗普。 尽管他并未获得特朗普的正式背书。 据悉，哈彻的竞选还获得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资未来联盟的大力支持。这一组织有可再生能源开发商资助，自七月中旬以来

0: 来一投入约200万美元助选。报道称，选民对奥格尔斯长期以来的煽动性言论和强硬政治立场的不满持续发酵，加上面对全新的选区，他几乎没有足够时间重新建立知名度。一些民主党人士曾认为，如果奥格尔斯代表共和党参选，民主党可在大选中更有可能获胜。不过，外界普遍认为第五选区仍然是共和党稳固的优势选区。据悉，奥格尔斯也是在这次中期选举初选中第二位在总统特朗普背书力挺下最后落败的参选人。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另一方面，特朗普重启罢免美联储理事库克的程序。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日前向库克发出信函，称特朗普正在考虑解除他的职务，要求是他3星期之内回应有关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报道指，白宫副幕僚长5号去信库克，称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在抵押贷款协议当中做出虚假陈述，并且指库克的行为最高可被判监30年，认为相关行为属于严重失职，令人对他的出任美联储理事的诚信产生质疑。因此，特朗普正在考虑撤销他的理事职位。库克的律师发声明否认指控，强调白宫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解除库克的职务。而特朗普在去年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的职务。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6月驳回美国联邦政府请求，令库克得以留任美联储理事。联合国粮农组织在7号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7月全球食品价格小幅上涨，其中小麦、玉米、植物油和糖的国际价格都出现明显上涨。
2: 联合国粮农组织7日发布最新食品价格指数，数据显示，2026年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较6月上涨了0.6%，较去年同期上涨1%。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受黑海出口受阻以及多个主要产粮区遭遇高温天气影响，国际小麦价格上涨5.8%。美国部分地区持续干热天气，加上能源价格上涨，也推动玉米价格上涨3.6%。植物油价格指数7月上涨2%，升至2022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糖价则上涨5.6%，主要受到欧洲高温干旱以及亚洲主要产糖国天气前景不确定的影响。与此同时，肉类价格指数较6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2.8%，是今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下降。禽肉、猪肉、牛肉价格均有所回落。粮农组织表示，近期极端天气、能源市场波动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仍在影响到全球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国际食品价格未来走势仍存在着不确定性。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8月7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谈判，目标是重塑政治体系，为未来选举铺路。据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报道，政府谈判代表团由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率领，他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兄弟。反对派方面则是由菲格拉主导，他所领导的国民议会于2015年当选，美国仍然承认其为委内瑞拉最后一届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双方在会中制定3点路线图，为近期连续2次地震的灾民提供援助，以及加强民主权利和政治保障。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期间，双方就经贸、能源、边境安全以及打击跨境犯罪等议题交换意见。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行有助于加强与东盟国家互动，深化区域合作和互信。
3: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敏昂莱此次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总理阿努廷就深化两国友好互信以及贸易、投资、电力、能源、边境贸易、安全与交通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尤其聚焦边境地区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毒品、人口贩运及跨境犯罪，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相关犯罪。此外，双方也高度关注在泰缅甸移工的合法身份、社会安全及基本权益，将协助移工在法律框架下获得应有的保障。
4: 怎么说？等那年嘛，批保你的给啥也得的。等那年我就得要呼吸吧的。哎呦，等那年咋嘛？偏心呀没？开开的，别的哪里？哪里阿龙我不帮偏心没？所以大家怎么说？铁打的嘛是的，阿是呀那年的我吧，就得要呼
5: 是吧？这是，阿拉咱们路大家离开以前啊，怎么路？太难了嘛！那那人家给啥咱们好拍呢？离阿西安转过来，就得要么是离开以前路，表露哑巴的。
3: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泰也展现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国，希望加强与区域国家积极互动、深化合作的意愿。泰国了解缅甸目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并表示将支持缅甸逐步恢复在东盟内的正常参与。发言人指出，缅甸希望与东盟各国维持密切联系，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并认为此次访问也有助于增进区域国家对缅甸现况的理解与互信，为未来恢复正常参与东盟合作及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5: 这马路跟阿西安破文的年龄呢 ，industry 马的，那不帮少爷木的有缅甸钱马的，那个大妹这马路不帮少爷钱马的，苏拉乌比较大的可以是你批发的是，那这块了他这马路年龄也。喏，那是批报你的钱的，地地道里那个人家部门哪来拿不？别人用钱拿不嘞？大家表达奶奶，你他批报的是。
6: 此次闵昂来访问泰国，除了深化缅泰双边合作，也展现缅甸希望加强与东盟互动的意愿。未来泰国能否发挥桥梁作用，协助缅甸扩大区域合作，增进互信，仍值得持续观察。凤尾山上盟缅甸仰光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港府表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有助形成互惠产业链。法国西南部山火烧毁野生动物栖息地，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I'm Malay.
2: Ray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0: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0: 在執行任務的每一天，我都為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李嘉瑩一飛沖天，點燃青少年航天夢，
11: 激勵了我好想做一個太空人。
12: 我應該要學多啲，將來我有機會都可以上太空了。
1: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1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今天早上11点集结在温州东偏南方向约485公里，预料向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的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根据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8号启动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日前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升级调整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另外，为全力应对白海豚登陆，国铁南昌局是8号的10点起启动防洪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0月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专班是让企业走出去，落实双方的实质投资，同时也把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引回香港，形成互惠共赢的产业链。
14: 为系统地协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表示，专班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已经有约200间内地企业在专班协助下落户香港，并准备走出去。
15: 去了中亚之后呢，我们签了96份一个合作备忘录，投资额大概是17亿。跟着呢就都有很多好消息的，譬如在哈萨克斯坦的国家铁路局，它会来香港上市，已经有很多香港的譬如资金呢基金咧，同對方嘅基金已經成立咗一個合作嘅合約啦，會係喺香港發展啦咁樣。咁呢啲一直都係發生緊啦。
14: 邱应化介紹，特區政府早前制定了清晰的3部曲戰略，首先將內地企業引進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區總部，讓相關企業利用香港的法律及會計等專業服務，同時做出融資，做好準備走出去。
15: 譬如我下個禮拜。禮拜一就走啦，咁樣去吉隆坡啦，咁樣，咁我又會帶一啲內地嘅企業咧，同埋香港企業一齊去馬來西亞嗰度，咁要同當地嘅政府啦，同埋當地嘅企業咧去對接，咁因為佢哋已經喺香港啦，咁亦都係有邀請佢哋嚟到香港啦，咁佢哋知道需要啲咩服務，同埋喺譬如馬來西亞佢需要啲乜嘢嘅企業嘅對接，咁我哋就出去啦。
14: 邱应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有成果，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同时也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3: 锂电池之都福建宁德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多个产业新能源应用发展，让绿色能源深入城市生产和生活。
4: 锂电池之都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产值已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当中有制造新能源装备整线集成商斯克奇。不同于宁德时代，斯克奇不生产电池，而是研发制造整套电池生产线，目前已实现锂电池产线全环节国产化。宁德时代作为其核心客户，营收占比约40%。企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进一步开拓海外智能装备整线制造市场。在渔产养殖方面，宁德也构建了风、光、储、充、用一体化释放项目，用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光伏板以及储能设备、充电桩等组建一整套清洁能源微电网，在解决渔民用电问题的同时，确保绿色发展。在夜晚的宁德市东湖公园，还有搭载宁德时代研发的动力电池游船，实现超低噪音、零尾气排放的绿色生态保护，每年可节省30万吨燃油。码头配置宁德时代充电桩，整船充满电仅需3个小时。在全国第一艘3C 认证的电动船驾驶室内，最特别的莫过于我们眼前的这一块屏幕。除了其他的航行数据之外，这块屏幕搭载了所有与电池相关的信息，相当于这一艘船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报警显示、监测显示，以及左上角和右上角好像我们手机电池余量的显示标志，就是此刻这艘船的电池余量。那么船长也告诉我们，如果电池充满了电，是可以不间断航行6到7个小时。在如此现代化的驾驶室内，我们还看到了背后悬挂着福建人民的集体信仰，关于妈祖娘娘的旗帜，来保佑我们航行的一路平安。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宁德报道。
13: 香港有青年组织、家长团体以及智库联合主办研讨会，聚焦讨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规管边界以及立法可行性等问题。有议员就建议参考内地实名制的经验，提高使用门槛，也有教育界人士认为刻不容缓，支持尽快立法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6: 近年，全球多地相继立法限制或禁止16岁或以下青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社会同样关注议题。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出席一个主题研讨会时建议，可以借鉴内地实名制经验，从硬件到软件，让青少年有条件使用电子产品。
7: 从你硬件，你去任何一个买硬件的地方，手机啊或者 laptop 啊。你要實名登記，嗰部機係邊個用？咁你實名登記，我一定喺你買嗰一刻，我對咗你嘅年紀，咁我知道你係成年定未成年，我可以封到你。呢個第一喺硬件嗰度，第二喺軟件嗰度，你去 App Store 下載任何嘢，你都要年齡登記。
6: 資深教育界代表陳吕令毅則認為，年輕一代心智仍在發育，更易沉迷社交媒体，进而影响现实沟通能力，支持尽快立法限制青少年使用。

0: 用社交媒体。
1: 我哋嘅知识领域系丰富咗，我哋可以喺 Deep Sea 度揾好多嘢，但系嗰样嘢咧弥唔弥补翻我哋冇咗呢一啲素质？我觉得弥补唔到，唔能够话啊，我哋唔禁得晒，我哋就唔做。个气氛，个社会气氛个氛围咧，系逐渐系专注咗落去咧，咁我哋慢慢听日做唔到，后日做，今次次做啲。我哋系有时间，但系小朋友嘅等待成长咧系冇时间。
0: 立法会教育界议员邓飞则指，如要进行相关立法，还需处理多项技术性问题，包括明确社交媒体定义、界定青少年使用范围等，有待社会各界共同探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特大山火逐渐得到控制，但是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连日来全力救治受伤动物，帮助野生动物渡过难关。
3: 在阿尔卡雄湾附近，由法国鸟类保护联盟运营的一家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近期陆续收治了大量因山火和持续高温受伤、吸入浓烟中毒或失去栖息地的野生动物。山火发生后，工作人员陆续接收了由消防员、志愿者和民众送来的受伤动物，对他们进行治疗、康复，并在恢复健康后放归自然。
4: Du coup, ici, on est au centre de soins de la LPO Aquitaine, donc c'est un centre qui accueille les animaux sauvages en détresse, que ce soit des oiseaux, des mammifères, des reptiles, des amphibiens, qui ont été trouvés par des particuliers, soit malades, soit blessés, et qu'on prend en charge au centre de soins pour les soigner, les réhabiliter et les relâcher dans leur milieu naturel.
3: 工作人员介绍，一些动物直接被山火烧伤，也有一些因吸入大量浓烟导致严重中毒。对于部分伤势过重的动物，医疗团队不得不实施安乐死，以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另一些虽然接受了治疗，但仍在48小时内死亡。救助中心表示，今年持续高温和严重干旱已让许多野生动物生存艰难，而山火则让他们遭遇二次打击。约4.2万公顷森林被烧毁，大量鸟类、哺乳动物和其他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部分物种短期内难以重返烧毁区域。随着极端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越发频繁，法国野生动物不仅面临直接伤亡，还将长期承受栖息地丧失、食物短缺等连锁影响。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维克菲尔德一栋建筑物7号下午发生火灾，火警等级一度升到6级。目前火灾原因和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航拍画面可以见到发生火灾的建筑冒出滚滚浓烟，消防部门派出云梯在现场喷水灭火。据报，起火地点是一栋一层砖造建筑，可能是一栋空置的商业建筑。当地警方表示，附近部分路段因为火灾暂时关闭。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做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境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旧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玉柴机器，石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空一朗，打弹弹，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持续拉动科技公司对香港数据中心的需求，推动今年香港数据中心的租赁价格几乎翻倍。彭博社七日报道，在 DeepSeek 等成功案例的推波助澜下，这股 AI 浪潮正促使越来越多内地企业将香港作为测试大模型及拓展海外市场的跳板。数据中心咨询机构 Structure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上一季度香港数字基础设施的交易节奏显著加快，直接推高了数据中心按每千瓦计算的容量单价，已达每千瓦180美元。超大规模厂商的数据中心批发价自年初以来已飙升90%，使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价格涨幅最大的市场之一。包括阿里巴巴和腾讯在内的内地超大规模云服务商正不断扩大在港的算力部署，同时一些独立的新锐 AI 企业也相继入局，借此加速出海步伐。分析师指出，过去几个月香港的数据中心租赁交易约90%是内地的企业。彭博社指出，对于这些处于高速增长期的科技企业而言，香港具备了难以替代的优势，不仅能实现数据的自由流通，还能直接无缝对接国际市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和伊朗继续争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公开正在审议中的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内容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海峡，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官员则强调，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打算取消霍尔木兹海峡北部和南部航道，日后所有船只通行将转移到中央走廊，由伊朗管理入口。

0: 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出口。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里尼公开一方一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对伊朗造成损失的国家和个人，在完成损失赔偿前，将无法获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许可。根据方案，对于违反相关规定者，已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萨利米说，这一初步文本正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方案。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8月6日，已改变49艘商业船只航向，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官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没有任何一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及过境通行，临时航线将畅通无阻。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有关停火谈判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2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再起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伊朗于7月12日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美国某些类型的弹药目前供应相对紧张。就在当天早些时候，他还曾极力否认美军存在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还扬言要惩罚泄密者。特朗普还表示，目前仍然支持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无意撤换他。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5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万斯表示，伊朗内部存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下去，美方的任务就是在这两者之中周旋。他认为与伊朗的谈判过程可能会很曲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万斯他是顶着美国国内诸多批评指责，是坚持要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但事实让他不得不大吐苦水，说伊朗人是很难缠的，很曲折，很耗时。根本原因是伊朗内部分歧，有人希望结束战争，有人希望战争继续。而就在同一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专访中也公开抱怨说，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其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正好证实了美方的判断。那么在美方看来，万斯及特朗普政府将谈判曲折归咎于伊朗内部分歧，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也是一种巧妙的外交叙事与战略手腕，通过公开强调伊朗内部的不稳定作为打击伊方谈判筹码，向伊朗谈判代表施加心理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多让步。预告谈判将耗时且充满波折，这是在为美方外交进展缓慢打预防针，降低国内及盟友对近期快速达成协议的预期。对美方来说，这是一种降低预期的防守动作。美伊谈判的真正死结在于核活动限度、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以及解除制裁等实质性的底线冲突。那么美方通过过度渲染伊朗内乱，这很显然有掩盖自身战略要价过高、缺乏妥协诚意的甩锅嫌疑，转移谈判僵局的责任。至于伊朗总统的公开讲话，披露内部的麻烦，这具有极强的政治安全防守与路线斗争的反击色彩。穆杰塔巴继任最高领袖之后，出于战时安全防护及健康等考量，长期处于高度隐蔽和幕后状态。在伊朗法学学者监护的神权政治体制中，最高领袖是各派分歧的终极仲裁者。那么一旦总统及文官内阁系统呢是极难直接联系到领袖的话， 这一仲裁机制便陷入瘫痪，半瘫痪吧。而当最高领袖无法直接向公众或政府发布明确指示时，革命卫队高层或者是保守派元老等内部强硬派就很容易利用信息差，以领袖意图或者是领袖办公室的名义越权施压，挟持政策的制定。佩泽西吉昂主动向媒体披露这些细节，并且强调穆杰塔巴尊重专家程序，还有遵守集体表决，一方面是维护领袖的形象，称新最高领袖是讲求程序、尊重技术官僚评估的，并不是盲目主战的极右翼代言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抵御强硬派的挤压和挟持。近期伊朗内部频繁传出佩泽西吉昂与最高领袖及革命卫队反目，甚至可能辞职的政治谣言。佩泽西吉昂直接点名，这就是有意之人，伺机制造分裂，抹黑形象，旨在将舆论焦点从政府失职或懦弱转向有人在暗中搞派系阴谋。目前看来呢，伊朗内部分歧的焦点和根源是越来越清晰了。以佩泽西吉昂为首的文官政府主张务实路线，其战术诉求是寻求解封经济制裁，造成阶段性停火，达成阶段性停火，并且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全，以此缓解国内日趋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民怨。那么强硬派及革命卫队的部分势力则坚持对抗立场，主张维持高压威慑，坚决拒绝向美国做出实质性让步。佩泽西吉昂的这番坦言也表明，穆杰塔巴虽然接掌了最高权力，但尚未建立起如其父亲一般绝对且顺畅的统御权威，在最高决策，在最高外交的决策进入最关键的摊牌时刻，伊朗决策层内部的路线之争已演变为对领袖决策过程的直接争夺。佩泽西吉昂提到的四分之三票数支持案，极大概率就是针对近期极其敏感的外交或安全协议。这表明即便温和派在委员会中取得压倒性多数支持，强硬派依然在试图阻挠最终执行。如果这种最高层沟通梗阻与派系掣肘无法迅速解决，那么德黑兰在重大国际安全危机中的政策确定性与履约能力确实也将面临严重挑战，而且呢，令世人高度怀疑。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6日到8日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两国就双边关系和地区问题进行讨论。另据消息人士指出，巴基斯坦和沙特还与土耳其于7日共同在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
2: 夏巴兹一行在6日乘机抵达吉达，麦加地区官员、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等前往迎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布声明称，访问期间，夏巴兹将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双方将重点讨论巩固巴基斯坦与沙特双边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声明指，此次访问正值海湾地区局势高度紧张之际，其意义远超眼前的危机和短期考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此访问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深化战略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并加强多边合作。随夏巴兹一同访问沙特的还有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巴国防军总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此访也是夏巴兹今年第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沙特在2025年9月签署战略共同防御协定，规定针对一方的侵略即视为对双方的侵略。近期面对中东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军队和防空系统参与防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卫报6日报道，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推动成立监督加沙重建的和平委员会日前签发了第一个施工合同，建造一个可容纳150人的摩洛哥军哨站。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规划的基地占地为100米乘120米，旨在容纳一队摩洛哥轮换部队。这些人员将定期从位于以色列境内的基地进行轮换。米建基地将坐落于目前由以色列军队直接控制的加沙地带内。报道指出，合同准备给予总部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克尔国际公司。这家公司此前曾与美国政府合作，在伊拉克等国承包过相关工程任务。报道并称，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最初的加沙重建计划已经大幅缩水，从 重建整个地区锐减至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的一个小型试点项目。这次新闻让人们又想起几乎都已经忘掉的那个特朗普在一月份高调推动建立的所谓加沙重建和平委员会。当时特朗普企图将这个和平委员会打造成脱离联合国框架、主打商业投资与宏大重建的新地缘秩序的代表，并且逼迫各国表态参加。后来呢，伊朗战争爆发，此事就没有了声息。现在特朗普又提起，然而呢，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已经沦为试点微缩，原定的全境重建锐减为南部100米乘120米的一个小型的哨站。这说明任何缺乏政治基础和全面安全保障的经济重建，在面对中东复杂的战地现实都难以展开。而将工程交给那个阿克尔国际公司，这个在伊拉克等地有安全履历的美国承包商，那么这只是证明美国一贯的依赖军事化外包逻辑来推进政治议程。这种军工和安全利益集团联动的方式，本质上是以安全防务开路，而并不是属于民生重建优先。当时轰轰烈烈的阿拉伯国家参与大戏，目前只是一个150人的摩洛哥轮换部队部署在以军的控制区内，并且还要设立快速撤离通道，这凸显了阿拉伯国家的极度谨慎。阿拉伯国家呢，既想配合美国的和平大局，又极其害怕被巴勒斯坦民众视为以色列占领的帮凶或代理人，因此呢，只能采取极低风险、极小规模的试探性参与。至于以色列表示哈马斯未完全清除之前绝不会撤回红线之外，就构成了对特朗普方案的实际抵制。以色列通过掌握绝对控制权，将重建变相限制在安全隔离与监控框架内，只要以军认定安全威胁未消，任何民用重建都无法铺开。而允许外军建立哨站的前提也是位于以军控制区内，这实际上是在用阿拉伯部队为以色列的控制区做安全缓冲，而不是推动以军的撤离。和平委员会的推进是如此拉胯，暴露了商人外交和面子外交在地缘安全领域陷入困境的典型缩影。那么特朗普的构想是绕过联合国，建立以美方为主的和平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席，但现实是至今缺乏巴以双方代表的权威认同，这种治理机制的合规性愈发脆弱，在推进的路上连基本的军用哨站的建设都需极其谨慎的设撤退通道。那么如何实现资本驱动招商引资式的所谓加沙科技绿洲呢？在地缘战略上，原本试图协调或强行整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配合，但以色列坚持安全第一，阿拉伯国家又心存戒备，现在呢，伊朗战争又还没有出路。加沙和平委员会的首份合同不是民房、医院或学校，而是一座微型的军哨，这本身就是对战后和平重建的最大讽刺。在巴以核心政治诉求被回避，以色列拒绝政治妥协，哈马斯战术依然存在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外包给美国公司制造哨站，加上借阿拉伯小股部队护航，来强推和平大局，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空中楼阁。这正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1: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0: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华盛顿邮报》六日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在私下将副总统万斯视为共和党接班人，并高度评价万斯近期的政治表现。不过，共和党内部普遍认为，现在讨论2028年总统大选仍然是为时尚早，特朗普也尚未正式公开支持任何人。
3: 华盛顿邮报六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约两周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捐款人时曾公开表示，希望看到副总统万斯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内心已将万斯视为共和党的接班人，但目前无论是万斯何时正式宣布参选，还是特朗普何时公开表态支持，都还为时过早。不过，另外六位特朗普阵营顾问和政治盟友对此持谨慎态度。他们表示，特朗普私下对不同对象谈及2028年大选时，表态并不完全一致，而其助手也普遍建议总统暂缓公开背书，以避免过早进入跛脚鸭状态。上月底，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时，还曾向随行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对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两人的看法。顾问团队表示，万斯近期一系列政治表现给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协助促成六月美伊停火、领导联邦反欺诈工作组，以及在宣传新书期间从容应对媒体采访。相比之下，卢比奥则获得了更多传统共和党捐款人的支持。知情人士称，卢比奥目前可以回避2028年总统大选相关话题，并减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卢比奥此前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也曾明确表示，如果万斯决定竞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自己不会与其竞争。对于2028年的规划，万斯此前表示，计划在2026年中期选举结束后，与妻子乌莎·万斯共同讨论是否参选总统。此外，万斯今年六月接受 CBS 新闻采访时透露，特朗普在私下交谈中经常提及2028年总统大选，并表示无论自己最终做出何种决定，都相信能够得到特朗普的支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华盛顿邮报这则报道不管真假，其实却是一直是政治观察家们津津乐道的。下一届共和党总统由谁出马竞选？有三个选项：一是特朗普自己谋求连任，他自己也放过风；二是万斯；三是卢比奥。一般都认为卢比奥的形象比万斯和特朗普都要好，但是玩政治不是仅看谁的形象好，而是要看谁敢拼敢骂，也要看谁有资金。如果说特朗普真的公开表示他希望看

按道万斯赢得2028年的总统大选，那么前提是他自己要放弃连任的念头，这我想是很不容易的。而他要在万鲁二人中间选择万斯，那么肯定是与万斯背后的强大势力有关，甚至连特朗普本人的去留可能都有无形之手在遥控。这强大势力在美国政坛并不是秘密，就是硅谷高科技财富集团。谁都知道万斯是硅谷顶级创投人彼得蒂尔极其成功的政治投资。2011年，万斯在耶鲁法学院听了蒂尔的一场关于建制派衰落与精英腐败的演讲之后，就把蒂尔视为导师。他毕业之后加入了蒂尔旗下的密银资本，随后又在蒂尔的资助下创立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叫纳里亚资本。2022年，万斯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时，蒂尔向支持万斯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注资超过1500万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单人砸向单一参议员初选的最高纪录之一，强行将万斯送入了联邦参议院。也是蒂尔在2021年亲自带领万斯前往海湖庄园，促成了万斯与特朗普的闭门和解与政治盟约。除了彼得蒂尔，科技界又一大佬大卫萨克斯、埃隆马斯克，还有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等人，在提名关键期也都频繁地与特朗普通话，极力游说其选择万斯作为搭档。萨克斯更是直接在旧金山为特朗普举办了筹款高达1200万美元的高规格科技界晚宴。由此看来，特朗普青睐万斯是有背后金主的缜密安排，而万斯从进入白宫到可能竞选总统，是要完成将特朗普粗暴的美国优先转化成系统的新右翼科技民粹主义的使命。传统共和党金主多来自于华尔街、能源和建制派企业，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外交孤立主义持怀疑态度。万斯作为硅谷的门徒，就是硅谷风险投资、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国防科技资本走上政坛的桥梁。当然，这个桥梁是硅谷大佬建立的。于是呢，万斯从早期大骂特朗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彻底转型为最激进的特朗普的捍卫者。这种对行政建制派彻底洗牌的决心，是彼得蒂尔早在斯坦福大学编辑校报的时候就确立的目标。那如果万斯真的被确立为特朗普的接班人，则进一步证明特朗普本人就是硅谷反建制科技寡头集团在华盛顿的最高代理人。这一联手背后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利益的交换。在彼得蒂尔、马斯克和马克安德森等硅谷右翼寡头这一边，他们的核心诉求在于摆脱传统官僚体制的束缚，全面放宽对人工智能和反垄断的行业监管，打压极力限制科技巨头的监管机构，要求政策全面转向支持加密货币产业发展。同时他们也希望于获得更多的联邦政府在以帕兰提尔为代表的国防科技军工 AI 和以 SpaceX 为代表的太空探索领域的高额采购订单，甚至希望将科技公司的管理逻辑和方法引入国家治理，以技术裁员的方式彻底重构政府的结构。那么如果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接班人，实际上是用万斯这个纽带完成了共和党从华尔街和石油大亨等传统财阀向 AI、 加密货币和国防科技的数字科技寡头的权力重组与利益交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双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朗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表示已同阿曼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协议框架。据报，美军参联会主席近期提出美国退出伊朗战争的方案。黎巴嫩称与以色列在边界问题等方面谈判取得进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起来关注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尚未公布，但是由伊朗美国及地区官员均表示，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经明确，最终文本将会在近期公布。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7号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
2: 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 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 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基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 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媒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7号接受国家电视台专访，首次回应辞职传闻、美伊谅解备忘录以及对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从谈判当中做出让步，也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放弃防卫能力。
4: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说，

0: 部就是美国，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还要看一下最后双方究竟能不能做出让步。据我的观察，如果美国不能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恐怕伊朗也不会接受自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美伊战事持续五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近几个星期已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2: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七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讨论过对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战事的可能性。凯恩也私下与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会面，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无法达到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也可能有反效果。凯恩并提到现有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凯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复杂性和美军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指，特朗普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在本周公开否认美军存在弹药短缺问题，但是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关键弹药库存面临的压力比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的要更加严重。那么美军究竟缺不缺弹药？伊朗战争到底消耗了美国多少库存？更重要的是，这是否会影响美国未来的军事行动？我们来看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3: 在多家美国主流媒体接连曝光美军关键弹药库存下降之后呢，特朗普不仅公开发文否认美国弹药不足，还指责泄密者散布叛国信息。而美国弹药库存面临的压力远不是一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
4: CNN 援引两位了解最新库存报告的消息人士称，与战争爆发前相比，美军已经消耗了近80%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弹库存。路透社则报道称，美国陆军几乎已经耗尽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库存。知情人士透露，弹药库存问题也是八月初戴维营内阁会议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特朗普当时对媒体持续报道库存不足表达了不满，不过多位知情人士强调，特朗普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库存面临压力，并非因为媒体曝光才首次得知情况。真正让特朗普愤怒的是，在当前战争进入关键阶段时，这些消息不断流出，会让美国显得软弱，并影响美国对伊朗的威慑力。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 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今天面临的弹药压力并不是伊朗战争造成的，而是长期战略调整、军工体系变化以及预算分配共同累积的结果。伊朗战争只是让问题进一步暴露。
3: CSIS 认为，美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钱，而是时间。因为美国军工生产的周期很长，一枚导弹从签订合同到最终交付，通常需要2到4年的时间。这就意味着，即使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推动军工企业大幅扩产，也无法在短期内迅速补足库存。以上就是记者发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据美国媒体七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并预计在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太空部队四月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

0: 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指，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会在2030年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对此，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这一协议无法保障沙特的安全。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发文回应指，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 就像其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土耳其方面称，这一协议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不针对特定国家。然而，此条约签署正值沙特面临周边多重威胁之际。 一位沙特官员表示，沙特正严阵以待，随时提防伊拉克民兵组织及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支援下对其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击。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德黑兰，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将急剧扩大。但就有专家分析指，这并非中东地区首次尝试建立类似的制衡力量。 而且最新的协议可能很难立即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通信局在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器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这项协议违反了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 土耳其则通信局就发表声明说，这一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协议并不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并且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上也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 黎巴嫩总统府在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了进展。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那个会议上的讲话称，这一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了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在近期出台。 据意大利安莎社在7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6号因为黎南部局势升级而被迫提前结束。这一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黎以美三方在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之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是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然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了军事打击。 下期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日媒称日本防卫省明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俄罗斯与乌克兰相互打击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

0: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咯。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共同社在7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计划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当中，将防卫费增加到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同时，为强化持续作战能力，预算中将会包括采购部署大量无人机。
6: 据日本共同社7日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在定于本月底向财务省提交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列入约8.9万亿日元的防卫预算，规模再创新高。由于目前预算中的很多项目没有明确金额，预计最终金额或将进一步提高。报道进一步指出，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用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控制方面的人工智能等。此外，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被列入申请。预算中还包括拟新设防卫涉外机构，以及负责推动防卫装备生产出口等工作，具有独立行政法人地位的机构。早前，对于日本近期加速在军事化的种种动向，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本在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政府于2022年底正式通过现行安保3文件，提出在2023至2027财年将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9万亿日元。共同社援引一名政府高官的预测称，2027年度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际，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本台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持续扩军，呼吁放弃战争，和平解决国际纷争。
7: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体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从原爆和战争亲历者角度批评日本政府持续扩军。他认为，无论日本拥有多少军力，都不能依靠战争解决国际问题。
8: どんなに日本が大国になってもね、日本が勝てるような戦争っていうのはな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の戦争で大国になろうというのは間違いで、だから戦争そのものも求め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内閣は考え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はね、戦争をやれという危機感を煽ることで、軍事産業に積極的に軍事産業を増大化して、でそれでお金を利益を儲けようとする人たちの声が強くなってる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人たちの声が政府を動かしていると。
7: 田中表示，自己经历过战争，而如今日本的政客当中，经历战争的一代已经越来越少，战争记忆淡化，令人忧虑。
8: もうだから戦争はやるべきでもないというのは、とにかく 被爆者はもう戦争そのものをやるべきでないと。戦争をやらないで国際問題はやっぱり解決し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うち、日本の憲法は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よね。平和的に解決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求めているために自分たちは戦力を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るわけだから、そのことをね、やっぱ国民に分かりやすくやっぱり教育を政治もねやっていくべきだろうと思ってますよ。
7: 日本政府近年不断加强防卫力，防卫费持续增加，自卫队也在扩充远程打击、无人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件，重新确定今后日本的防卫方针。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俄乌战火仍未平息，根据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七号分别发布的消息，乌军在过去两天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六艘俄罗斯船只。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而俄国防部七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的多个居民点。
6: 俄罗斯国防部七日发布通报称，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另据卫星通讯社报道，俄国防部七日表示，过去一周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两地多个居民点，并于前一天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阿尼斯基诺居民点。乌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同日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方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六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两艘油轮和四艘干货船。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以及燃料和弹药库、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七日表示，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石油天然气公司称，过去24小时，俄方还袭击了位于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4座乌克兰石油公司的加油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七号在首都基辅有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集会现场，抗议者手持乌克兰国旗和标语，敦促当局做出改变。现场还摆放了多张自制标语牌，上面写着“带回费多罗夫”。七月，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了乌克兰多地抗议。费多罗夫的支持者认为，他在推动军事技术升级、无人机开发和采购改革方面有所贡献。为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出任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但是遭到费多罗夫拒绝。他称需要国防部长的职权才能够推进相关改革。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七号压倒性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交送众议院审议。美国参议院当天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已故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先前提出的对俄制裁方案。这项法案将会惩罚继续购买俄罗斯油气的国家，并且容许总统特朗普对5大俄油气买家征关税，同时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高层、金融机构与能源项目，以及针对俄规避制裁的旧油轮。法案后续将会递交给众议院，众议院在6月已经通过了对乌克兰援助及制裁俄经济的法案，预计参议院将会敦促众议院在月底复会之后跟进。 休达移民危机仍在发酵，意大利单方面恢复对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遭到了西班牙方面抗议。意大利政府在七号发表声明说，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会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同一天宣布，作为回应和反制，将会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
9: 意大利政府七日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作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

0: 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在对意大利施压无效之后，西班牙政府同一天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等地，开启防台风应急响应。巴西总统批评卢比奥是导致同美国摩擦的罪魁祸首。
2: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在8号上午升级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根据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江苏等多地开启防台风应急响应。
6: 台风白海豚8号中午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舟山岱山县海面掀起大浪，浪高最高可达约10米。当地已经对相关区域实行管制措施，部分景点临时关闭。浙江海事局8号上午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7号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福建省防止7号下午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已经陆续返港。连云港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鱼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等情况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当地气象部门在8号继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到9号，白海豚将会显著影响台湾地区。在

0: 新北福隆海水浴场巨浪轮番拍打海岸，浪高一度达到2.5米。为了保障民众安全，浴场入口拉起封锁线，禁止人员进入。在奥底渔港，为了防范台风，所有渔船都靠岸固定，渔民们也暂停捕捞作业。基隆八斗子渔港的渔民们也抓紧将渔获打包搬上岸。而在宜兰罗东地区，当地已经刮起大风，行道树摇晃剧烈。宜兰市区一处架空电线被大风吹倒、吹落，导致了交通一度受阻。另外，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8号上午11点，台风白海豚位于九米岛西北140公里的海面上，正在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白海豚吹袭冲绳县期间，造成至少7人受伤，多地有塌树和建筑物损毁报告。据报道，冲绳部分地区24小时的雨量超过200毫米，有民众被强风吹倒受伤，也有民众在准备防风措施时跌倒受伤。受台风影响，冲绳县超过1.3万户停电，鹿儿岛县岩美群岛超过4万户停电。两县在8号有300班航班取消。台风还导致了多地建筑外墙脱落，道路出现积水。目前冲绳岛仍然处于台风影响范围之内，预计白海豚移动速度慢，对于冲绳的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全球医疗高峰会上表示，香港在离岸贸易领域有成功经验，在健康领域，未来香港同样能够扮演联系人角色，将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源对接。
1: 全球医疗高峰会第二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向与会人士介绍，中国的技术正在输出给全球市场，而香港则是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在医疗方面，他以 BBC 近期的一则报道为例，中国在 CRT 细胞疗法等癌症治疗领域发展迅速，且具备价格与效率等优势，吸引了许多外国患者专程赴上海等地求医。另外一个例子则是，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南沙政府合作建设跨境国际临床研究中心，整合多方优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临床研究合作及医疗创新发展。他表示，这种背靠内地发挥自身优势向全球提供服务的模式，香港已经发展多年。以贸易服务为例，香港整体贸易总额大约是本地生产总值的3倍，香港人口仅有750万，贸易额却如此之大，其中不单纯是转口贸易，核心是还可以提供各种配套服务。
2: And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we built it to be one of our major economic sectors of Hong Kong that contributes over 20% to our total GDP. If you extrapolate this onto the health sector, the broadly defined health sector, I think it's not just imagination to see that day when the day comes when Hong Kong offers similar connecting services between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offers, what China needs, and what China offer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eds.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全球锂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近日罕见的开放生产线供媒体参访，展示电池全自动制造的流程。
3: 这里是宁德时代，平均1秒钟生产一个电芯。而在此刻的展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最新最热门的电池形态，它们包括超充以及双核还有凝聚态。那么在这些电池走入千家万户的背后，其实是极其严苛的保密和质量要求。在这扇屏风的背后，就是全程禁止拍摄的宁德时代其中一条生产线，也是全球锂电池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HZZD， 以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领先全行业，保密性极高。记者以口述的形式描述内部，整个厂房呈现扁平化流水线操作，95%自动化管控机制。单一生产线一天可以生产5万块电芯，而一块电芯从卷绕、专配、烘烤、注液、化成、二次注液、充电、测试，再到检测，完成只需要1到2分钟时间。除了高速度，还有高精度，一条生产线上就有超4万个传感器及7000多个质量检测点，电池缺陷率已达 PPB 级别，即每10亿个产品中只有几个不良。而在生产线的出口处，有一整条通道的专利墙。宁德时代现时约有2万名科研人员，相关专利高达6万份，平均每天可诞生17份专利。 目前，宁德时代电动电池出货量已连续9年全球第一。去年在港股上市时，

0: 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大 IPO， 同时也在港设立其全球布局的第六大研发中心。香港科技大学也成为第一间与宁德时代达成跨领域科技协作的香港本地大学。双方将持续推动可持续发展与新能源领域的科研协作和人才培育工作。凤凰卫视徐普秋、邓亮堂在宁德报道。
1: 香港方面，香港有青年组织、家长团体以及智库联合主办研讨会，聚焦讨论对于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规管边界及立法可行性等问题。有议员建议参考内地实名制的经验，提高使用门槛，也有教育界人士认为刻不容缓，支持尽快立法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2: 近年，全球多地相继立法，限制或禁止16岁或以下青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社会同样关注议题。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出席一个主题研讨会时建议，可以借鉴内地实名制经验，从硬件到软件，让青少年有条件使用电子产品。
3: 从你硬件，你去任何一个买硬件的地方，手机啊或者 laptop 啊，你要实名登记，嗰部机系边个用？咁你实名登记，我一定喺你买嗰一刻，我对咗你个年纪，咁我知道你系成年定未成年，我可以封到你。呢个第一喺硬件嗰度，第二喺软件嗰度，你去 App Store 下载任何嘢，你都要年龄登记。
2: 资深教育界代表陈吕令义则认为，年轻一代心智仍在发育，更易沉迷社交媒体，进而影响现实沟通能力，支持尽快立法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4: 我哋嘅知识领域系丰富咗，我哋可以喺 Deep Sea 度揾好多嘢，但系嗰样嘢咧，弥唔弥补翻我哋冇咗呢一啲素质，我觉得弥补唔到，唔能够话啊，我哋唔禁得晒，我哋就唔做。个气氛、个社会气氛、个氛围咧，系逐渐系专注咗落去咧。咁我哋慢慢，聽日做唔到，後日做，今次次做啲。我哋係有時間，但小朋友嘅等待成長咧係冇時間。
2: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鄧飛則指，如要進行相關立法，還需處理多項技術性問題，包括明確社交媒體定義、界定青少年使用範圍等，有待社會各界共同探討。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1: 下一節關注更多消息，稍後見。
5: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7: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5: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8: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9: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期间，双方就经贸、能源、边境安全以及打击跨境犯罪等议题交换意见。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行有助于加强与东盟国家互动，深化区域合作与互信。
10: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敏昂莱此次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总理阿努廷就深化两国友好互信以及贸易、投资、电力、能源、边境贸易、安全与交通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尤其聚焦边境地区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毒品、人口贩运及跨境犯罪，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相关犯罪。此外，双方也高度关注在泰缅甸移工的合法身份、社会安全及基本权益，将协助移工在法律框架下获得应有的保障。
11: 这马路的内眼嘛，撇保你的给啥也得的，这内眼我就得要呼吸吧嘞。哎，罗的那内眼咋嘛？撇心也没，开开的别在哪里？哪里阿龙我不帮撇心没所言。大概这马路铁大队嘛是的，阿是也内眼的有吧？就得要呼吸吧嘞是。哎，那咱们路大概的可以这样，这马路太难免嘛。那内眼咋给啥的么好拍呢？的阿是也转过来，就得要呼吸的可以这样路表露哑巴嘞。
10: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次访泰也展现缅甸作为东盟成员国，希望加强与区域国家积极互动、深化合作的意愿。泰国了解缅甸目前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并表示将支持缅甸逐步恢复在东盟内的正常参与。发言人指出，缅甸希望与东盟各国维持密切联系，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并认为此次访问也有助于增进区域国家对缅甸现况的理解与互信，为未来恢复正常参与东盟合作及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11: 这马路跟 ASEAN 破文的年龄呢 ，Indus 批准马的，那不帮少爷目的有缅甸进马的，那个对面这马路不帮少爷进马的，苏拉乌加大的可以是你批把的是，那这块路他这马路年龄也。喏，那是批保你的钱呢，我地地大瑞那眼你个部门哪来拉布？边来拥挤拉布嘞？大家表达奶奶，你他批保的是。
10: 此次闵昂来访问泰国，除了深化缅泰双边合作，也展现缅甸希望加强与东盟互动的意愿。未来泰国能否发挥桥梁作用，协助缅甸扩大区域合作，增进互信，仍值得持续观察。凤尾山上盟缅甸阳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号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向多个关键矿产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且以此推动国家安全和产业政策。特朗普在国务院举行圆桌会议，出席的包括200多名矿业行政人员、教育工作者、投资者及政界人士。特朗普在发言时宣布了一系列价值达到30亿美元的矿产项目。他表示，关键矿产是美国实力的原材料，希望这些必需品能够在美国本土开采、提炼和制造。他指出，这些矿产项目将会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并且促进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安全，强调要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应有地位。特朗普还宣布将拨款1亿美元加强矿业教育项目，培养下一代美国矿业从业者。巴西总统卢拉在7号表示，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着相互尊重的关系，但是指责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导致近期巴美两国摩擦的罪魁祸首。卢拉在一场活动上表示，卢比奥仇恨巴西、古巴和哥伦比亚，并蓄意破坏巴西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各项协议。他还提及美国将对巴西征收的新关税，表示卢比奥的对巴政策与巴西之前与特朗普达成的共识背道而驰。美国此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7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没有接受特朗普提名的美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则回应称，2名被拒签的美国官员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7号宣誓就职，任期4年。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美国国务院同一天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向哥伦比亚新当局提供10亿美元的安保援助。
12: Juro a Dios y prometo al pueblo cumplir fielmente la Constitución y las leyes de Colombia.
13: 此次总统就职仪式在哥伦比亚西南部长期动荡不安的卡利市举行，打破了总统在首都就职的传统，旨在表明新总统对抗非法武装团伙的强硬立场。
12: Reafirmo mi intención de derrotar sin tregua al narcoterrorismo y a todas las organizaciones criminales.
14: que amenazan la libertad de Colombia. Los invito a todos a que nos constituyamos en permanentes defensores de la patria.
13: 德莱斯普列亚并在仪式结束后前往当地军营，向部队发表讲话，以鼓舞士气，同时警告当地非法武装要么投降，要么成为军事打击目标。德莱斯普列亚现年48岁，此前从未担任过公职，但长期活跃于公共事务领域。他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主张铁腕打击犯罪，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等。6月24日获全国选举委员会确认，以微弱优势当选哥伦比亚新任总统，任期至2030年8月。不过新总统的对抗性作风也招致反对，批评者警告称政治分化可能导致更多混乱和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8月7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谈判，目标是重塑政治体系，为未来选举铺路。据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报道，政府谈判代表团由国民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率领，他是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兄弟。而反对派方面则是由菲格拉主导，他所领导的国民议会于2015年当选，美国仍然承认其为委内瑞拉最后一届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双方在会中制定了3点路线图，为近期连续2次地震的灾民提供援助，以及加强民主权利和政治保障。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7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新一批的5000套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都有所提升，并且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在仪式上表示，这一批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在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天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于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这批设备将会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在持续极端干旱的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在7号已经降至了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
15: 极端热浪7日持续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内华达州多地气温高达约45摄氏度，加之此前持续极端干旱，附近的米德湖水位大幅下降，令前往参观这一美国最大水库的游客感到震惊。
16: You can see.With like the difference in colors through the rocks, how high the water level used to be compared to now. So I was like, damn, it's low.
17: I cannot imagine it being up that high. Yeah, that's a lot of meters of water, isn't it?
18: But also scary. So what happens if it keeps getting lower?
15: 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日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约317.13米，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0.04米，创下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米德湖位于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处，它与附近的美国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构成了科罗拉多河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个湖为拉斯维加斯等城市提供饮用水，并为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的广阔农业地区提供灌溉水。专家对美国媒体表示，由于长期过度取水以及持续多年的旱情，科罗拉多河流域的水资源一直在不断减少。米德湖和鲍威尔湖目前的总蓄水量已降至自两座水库建成蓄水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灌溉局的数据，目前米德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7%，鲍威尔湖蓄水量仅约占其总库容的22%。专家还指出，近来接连数月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科罗拉多河流域的干旱状况。在依赖科罗拉多河的美国西部7州经过多年谈判却始终未能达成协议后，美国灌溉局本月初公布了一项为期10年的科罗拉多河运行管理框架， 计划对下游各州实施大幅度

0: 节水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在7号裁定，阻止美国国防部执行2026年6月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决定，原因是缺乏事实证据支撑。法官博斯伯格在裁决意见当中指出，美国防部在对药明康德的认定当中多次误读关键证据，包括将一家关联基金的投资占比误认为是药明康德的持股比例，意图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传递出应对这家企业避而远之的信号。药明康德公司对于裁决表示欢迎，称帮助解除了负面影响。美国防部自今年六月将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十多家中国科技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意味着美国防部不得与被列单的公司签约，并且将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能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天天能过来呢，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黎巴嫩称，黎以谈判在边界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官员称，霍尔木兹通航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国将向关键矿产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国内产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黎巴嫩总统府七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声明援引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据意大利安莎社七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黎以谈判六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对此，伊朗方面同日表示，这一协议无法保障沙特的安全。
1: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发文回应指，沙特应该明白，直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土耳其方面称，这一协议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不针对特定国家。然而此条约签署正值沙特面临周边多重威胁之际，一位沙特官员表示，沙特正严阵以待，随时提防伊拉克民兵组织。

0: 支及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支援下对其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击。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德黑兰，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将急剧扩大。但就有专家分析指，这并非中东地区首次尝试建立类似的制衡力量，而且最新的协议可能很难立即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尚未公布，但有伊朗、美国及地区官员均表示，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明确，最终文本将在近期公布。不过，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0: 严重伤亡。随后，在伊拉克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巴德尔组织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并延后反击。而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政府也商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相关空袭事件。
1: 巴德尔组织秘书长哈迪·阿米里呼吁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暂缓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7月联合空袭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展开反击行动。该抵抗组织早前誓言要为此次袭击中死伤者复仇。 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在约旦阿盟峰会上达成共识，伊拉克将派遣高层安全调查委员会前往利雅得，调查导致伊拉克境内多数安全人员阵地遭美沙联军空袭的事件。
2: عندما يعني يسعى العدوان الإرهاب الأمريكي أو الإرهاب السعودي إلى أن يطال السيا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عراقية ويسعى إلى استهداف مقار لهيئة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الرسمية التي تأتمر بإمرة القائد العام ل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هذا إجرام واضح وصريح. لذلك نحن اليوم عندما نتحدث عن قضايا دبلوماسية بروتوكولية يجب أن يعني بصراحة قد تكون بعيدة عن حجم الموقف وهول الموقف.
1: 伊拉克和沙特随后还讨论了能源安全、石油运输路线风险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可行共识。双方重申将在阿盟及区域合作框架下加强协调，以管控地区紧张局势，并维护共同利益。
3: Baghdad and Riyadh are forming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s on U.S. Saudi strikes on Babylon opposition forces, which result casualties and injuries among Iraqi security forces.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4: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近几周已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据美国有线新闻网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与副总统万斯。 国务卿卢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讨论过对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战事的可能性。凯恩也私下与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会面，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无法达到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也可能有反效果。凯恩并提到现有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凯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复杂性和美军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 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接受国家电视台专访，首次回应辞职传闻、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及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也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放弃防卫能力。
5: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首先否认辞职传闻，表示自己从未辞职，也不会辞职。如果辞职，将正式向社会公布。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向民众说明施政进展，并强调执政团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目标。 谈及今年六月，伊美停。

0: 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7号裁定，阻止美国国防部执行2026年6月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决定，原因是缺乏事实证据支撑。法官博斯伯格在裁决意见中指出，美国防部在对药明康德的认定中多次误读关键证据，包括将一家关联基金的投资占比误读为对药明康德的持股比例，意图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传递出应对这家企业避而远之的信号。药明康德公司对裁决表示欢迎，称帮助解除了负面影响。美国防部自今年6月将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10余家中国科技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意味着美国防部不得与被列单的公司签约，并将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

0: 美国政府将向多个关键矿产项目投资30亿美元，旨在增加美国国内产量，并以此推动国家安全与产业政策。特朗普在国务院举行圆桌会议，出席的包括200多名矿业行政人员、教育工作者、投资者及政界人士。特朗普在发言时宣布了一系列价值达到30亿美元的矿产项目。他表示，关键矿产是美国实力的原材料，希望这些必需品能够在美国本土开采、提炼和制造。他指出，这些关键项目将会创造数千个就业岗位，并促进美国的经济稳定和安全，强调要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应有地位。特朗普还宣布将拨发1亿美元，加强矿业教育项目，培养下一代美国矿业从业者。美国企业非农就业意外减少2.3万个，创今年2月以来首次负增长。5月和6月数据也被大幅下修，显示劳动力市场降温速度快于此前的预期。尽管失业率降至4.1%，但更多反映劳动力进一步退出市场。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明显降温。
1: 美国劳工部七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3万个。这也是今年2月以来非农就业首次出现负增长，也令此前看似回暖的春季就业表现重新受到审视。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经过修正后，过去3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人数从6月报告时的大约11.1万骤降至7月的仅2万，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此前的韧性可能被高估。数据显示，7月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由于学校暑期安排容易造成季节性波动，这部分下降可能更多反映统计调整，但即使剔除这一因素，就业市场其他领域依然明显疲弱。休闲和酒店业七月再减少4万个岗位，过去2个月累计减少8.3万个岗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时间正值世界杯赛事在北美举行，但相关消费和旅游活动并未明显转化为就业增长。零售业就业人数环比减少1.9万，金融业就业人数也再度减少1.4万，目前已经较去年高点减少12.1万个岗位。此外，一项承担就业增长重要支撑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低于过去一年平均每月新增3.6万的水平。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美国七月失业率为4.1%，低于前月的4.2%，但这一改善并不完全来自更多人找到工作，而更多是因为劳动人口退出市场。七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劳动力总规模下降的更多，当月减少26.4万人。数据公布后，分析人士认为，劳动力市场显示出降温迹象，削弱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必要性。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市场预计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在就业报告公布后由55%下降至44%。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休达移民危机仍在发酵，意大利单方面恢复对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遭西班牙方面的抗议。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西班牙同一天宣布，作为回应和反制，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
2: 意大利政府七日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在对意大利施压无效之后，西班牙政府同一天宣布，西班牙将自8月8日起至9月7日，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旨在维护西班牙公民权益和申根区正常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际，日本原水爆。

0: 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本台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持续扩军，呼吁放弃战争，和平解决国际纷争。
1: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期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体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从原爆和战争亲历者角度批评日本政府持续扩军。他认为，无论日本拥有多少军力，都不能依靠战争解决国际问题。
2: どんなに日本が大国になってもね、日本が勝てるような戦争というのはな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の戦争で大国になろうというのは間違いで、だから戦争そのものも求め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内閣は考え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はね、戦争をやれという危機感を煽ることで、軍事産業に積極的に軍事産業を増大化して、でそれでお金を利益を儲けようとする人たちの声が強くなってる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人たちの声が政府を動かしていると。
1: 田中表示，自己经历过战争，而如今日本的政客当中经历战争的一代已经越来越少，战争记忆淡化令人忧虑。
2: もうだから戦争はやるべきでもないというのは、とにかく被爆者はもう戦争そのものをやるべきでないと。戦争をやらないで国際問題はやっぱり解決し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し、日本の憲法は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よね。平和的に解決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求めているために、自分たちは戦力を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るわけだから、そのことをね、やっぱ国民に分かりやすく、やっぱり教育を政治をね、やっていくべきだろうと思ってますよ。
1: 日本政府近年不断加强防卫力，防卫费持续增加，自卫队也在扩充远程打击、无人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件，重新确定今后日本的防卫方针。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对此，有专家认为，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扩张，并摆脱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
3: 专家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为高市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加速军事建设铺路。
4: 这种定位啊，实际上是，日本在贼喊捉贼。那么这个时间到了，现在的这个2026年，他又要出台这个安保三文件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安保三文件里，实际上已经确定的，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再次的增加军费，然后在一些新的方面去强化他的军力。
3: 专家认为，这次白皮书的一个关键变化是，日本提供了更多关于进攻性武器部署和发展的细节，同时新增了针对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军事应用的章节。
4: 他是想向外界传达三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些进攻性武器会在未来2到3年内，然后比较密集的形成战斗力；第二，它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第三，它有使用这样的武器的这个能力。
3: 专家还表示，日本的最新举动与其同美国的联盟密切相关，符合美国期望其盟友在地区事务方面承担更大甚至主要责任的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奥委会7号发布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报告指出，国际奥委会在这两届奥运会都启动了网络暴力保护服务，审核了社交媒体上针对运动员及官员的430万条发帖及评论，确定了约24700条具有恶意攻击性质的帖子和评论。报告称，在确认相关内容之后，网络安全团队已与相关平台接洽，追查攻击源头，协助受侵害人员研判后续处置方案，并为受侵害人员提供心理治疗支持。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网络暴力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全球医疗高峰会第二天，香港离岸贸易优势受关注。香港各界讨论立法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0: 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皇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在台湾，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北部海面，台北、新北两市今天同步启动高规格防台准备。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分别强调，将以最严标准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全力保障市民安全。
5: 蒋万安8日上午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首次防台工作会。他表示，尽管台风暴风圈有减小趋势，但市府将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原则，落实好各项防台措施。
6: 在山区可能会有豪大雨以及强阵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今天早上到 EOC 来听取各局处各项防台准备的工作，我们还是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
5: 目前台北市府团队已全面进入戒备状态，相关人员针对全市绿地树木进行修剪作业。并针对新植树木加装支撑保护架，以强化抗风能力，提升城市防灾韧性。新北市则面临沿海大浪的严峻挑战。当地气象署预计，新北市东北角北海岸将出现6至7米以上大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8日前往深澳渔港视察渔业防台准备，督导各区公所落实预防措施。
7: 现在开始就逐渐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变中心虽然是以2级开设，但是其实我们都以1级的高标准来面对这一次台风。机关所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不要到沿海去钓鱼观浪，另外也不要去从事山区的活动。
5: 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台湾北部地区风雨强度将逐步提升，双北市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不敢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全球医疗高峰会上表示，香港在离岸贸易领域有成功经验，在健康领域未来香港同样能扮演联系人角色，将内地与全球市场资源对接。
8: 全球医疗高峰会第二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向与会人士介绍，中国的技术正在输出给全球市场，而香港则是扮演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在医疗方面，他以 BBC 近期的一则报道为例，中国在 CERT 细胞疗法等癌症治疗领域发展迅速，且具备价格与效率等优势，吸引了许多外国患者专程赴上海等地求医。另外一个例子则是，香港中文大学与广州南沙政府合作建设跨境国际临床研究中心，整合多方优势，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临床研究合作及医疗创新发展。他表示，这种背靠内地发挥自身优势向全球提供服务的模式，香港已经发展多年。以贸易服务为例，香港整体贸易总额大约是本地生产

0: 总值的三倍。香港人口仅有750万，贸易额却如此之大，其中不单纯是转口贸易，核心是还可以提供各种配套服务。
1: And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we've built it to be one of our major economic sectors of Hong Kong that contributes over 20% to our total GDP. If you extrapolate this onto the health sector, the broadly defined health sector, I think it's not just imagination to see that day when the day comes when Hong Kong offers similar connecting services.Between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offers, what China needs, and what China offer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needs.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全球锂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代近日罕见开放生产线供媒体参访，展示电池全自动制造的流程。
3: 这里是宁德时代，平均一秒钟生产一个电芯。而在此刻的展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最新最热门的电池形态，它们包括超充以及双核还有凝聚态。那么在这些电池走入千家万户的背后，其实是极其严苛的保密和质量要求。在这扇屏风的背后，就是全程禁止拍摄的宁德时代其中一条生产线，也是全球锂电池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HZZD， 以高度智能化和自动化领先全行业，保密性极高。记者以口述的形式描述内部，整个厂房呈现扁平化流水线操作，95%自动化管控机制。单一生产线一天可以生产50000块电芯，而一块电芯从卷绕、专配、烘烤、注液、化成、二次注液、充电、测试，再到检测，完成只需要1到2分钟时间。除了高速度，还有高精度。一条生产线上就有超4万个传感器及7000多个质量检测点，电池缺陷率已达 PPB 级别，即每10亿个产品中只有几个不良。而在生产线的出口处，有一整条通道的专利墙。宁德时代现时约有20000名科研人员，相关专利高达60000份，平均每天可诞生17份专利。目前宁德时代电动电池出货量已连续9年全球第一，去年在港股上市时也成为当时全球最大 IPO， 同时也在港设立其全球布局的第6大研发中心。香港科技大学也成为第一间与宁德时代达成跨领域科技协作的香港本地大学。双方将持续推动可持续发展与新能源领域的科研协作和人才培育工作。凤凰卫视徐普秋、邓亮堂在宁德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0月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专班是让企业走出去，落实双方的实质投资，同时也把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引回香港，形成互惠共赢的产业链。
4: 为系统地协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表示，专班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已经有约200间内地企业在专班协助下落户香港，并准备走出去。
5: 去了中亚之后呢，我们签了96份一个合作备忘录，投资额大概17亿。咁跟住呢就都有好多好消息嘅，譬如喺哈萨克斯坦嘅国家铁路局，佢会嚟香港上市，已经有好多香港嘅譬如资金呢基金咧同對方嘅基金已經成立咗一個合作嘅合約啦，會係喺香港發展啦咁樣。咁呢啲一直都係發生緊啦。
4: 邱應化介紹，特區政府早前制定了清晰的3部曲戰略，首先將內地企業引進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區總部，讓相關企業利用香港的法律及會計等專業服務，同時做出融資，做好準備走出去。
5: 譬如我下個禮拜。禮拜一就走啦，咁樣去吉隆坡啦，咁樣，咁我又會帶一啲內地嘅企業咧，同埋香港企業一齊去馬來西亞嗰度，咁要同當地嘅政府啦，同埋當地嘅企業咧去對接，咁因為佢哋已經喺香港啦，咁亦都係有邀請佢哋嚟到香港啦，咁佢哋知道需要啲咩服務，同埋喺譬如馬來西亞佢需要啲乜嘢嘅企業嘅對接，咁我哋就出去啦。
4: 邱应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有成果，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同时也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有青年组织、家长团体及智库联合主办研讨会，聚焦讨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规管边界及立法可行性等问题。
6: 近年，全球多地相继立法，限制或禁止16岁或以下青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香港社会同样关注议题。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出席一个主题研讨会时建议，可以借鉴内地实名制经验，从硬件到软件，让青少年有条件使用电子产品。
7: 从你硬件，你去任何一个买硬件的地方，手机啊或者 laptop 啊，你要实名登记，那部机是哪个用？那你实名登记，我一定在你买的一刻，我对了你的年纪。咁我知道你係成年定未成年，我可以封到你。第一喺硬件嗰度，第二喺軟件嗰度，你去 App Store 下載任何嘢，你都要年齡登記。
6: 資深教育界代表陳吕令毅則認為，年輕一代心智仍在發育，更易沉迷社交媒體，進而影響現實溝通能力，支持盡快立法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
8: 我哋嘅知識領域係豐富咗，我哋可以喺 Deep Sea 度揾好多嘢，但係嗰樣嘢咧，彌唔彌補翻我哋冇咗呢一啲素質？我覺得彌補唔到，唔能夠話啊，我哋唔禁得曬，我哋就唔做。個氣氛、個社會氣氛、個氛圍咧，係逐漸係專注咗落去咧，咁我哋慢慢聽日做唔到，後日做，今次次做啲，我哋係有時間。但小朋友的等待成長咧係冇時間。
6: 立法會教育界議員鄧飛則指，如要進行相關立法，還需處理多項技術性問題，包括明確社交媒體定義、界定青少年使用範圍等，有待社會各界共同探討。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2026沪港澳台青少年体育舞蹈交流活动今天在上海举行，上百位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青少年选手结缘上海，以舞会友。
9: 音乐响起，桑巴、华尔兹、恰恰、Tango 等各式舞蹈轮番上演，青少年舞者们在舞池中尽情舞动，共同展现青春活力。
10: 大家好，我们是香港的代表队，来这次上海的比赛呢，其实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有过来。为了这一次比赛，我们有带领了16位的同学，其中这两位呢，就是我们这次的代表。
11: 我们准备了，就是前几天有去集训，还有前几个星期的香港有加紧练习。
9: 来自上海、香港、澳门和中国台北的青少年选手，以及将近60位国际国内专业裁判亮相，以舞会友。
12: 青年人之间的话，他们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隔阂的，他们不会带着这个成见的话去进行交流，这个我相信来自香港、澳门、台湾，还有上海，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青年人能够相聚在这个上海的话呢，也看得到上海的发展，也可以呢，看到我们祖国的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发展。
9: 沪港澳青少年体育舞蹈交流活动已成功举办过4次，为海内外青少年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同根情谊，未来在国际舞台上并肩追梦。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适逢香港回归29周年，将军澳坑口社区举办了陀螺王争霸赛，社区会堂成为了陀螺爱好者的格斗场，不少小朋友、亲子家庭、街坊都到场游玩，更有爱好者带来了自己全套珍藏陀螺参赛。赛场比拼气氛热烈，为社区注入崭新的活力。跟随本台镜头一起直击现场热闹气氛。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0: 探寻史游，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正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石启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咎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玉柴集气，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覺得跳繩最大的特別就是它很多樣化。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print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嘅世界紀錄保持者啦。跳繩其實一路都未係大型體育會嘅其中一個項目，咁嗰啲我就會都想繼續跳同埋為呢個團隊貢獻啦。

0: 不抬举先生吗？我叫陈野静，是一个香港花式跳绳运动员，今年跳了第15年绳。我是小学开始接触跳绳的，咁就是试完，就是细个见到有些哥哥姐姐上台表演，觉得唉好多不同的动作，又可以同不同的人配合，咁所以就觉得好得意。我由中心开始接受跳绳训练，咁就一路向住想入港队呢一个目标。跟住之後一路在2012年開始成為第一年的跳繩代表隊，一路到依家都仲跳緊繩。我今年計年份應該是32歲啦，算是差不多是最大年紀的跳繩運動員，我暫時現役。花式跳繩其實是一個統稱啦，咁我哋跳繩入面其實主要分咗兩大個項目嘅。一邊就會是鬥速度跳，咁另一方面咧就會是鬥花式，一啲包含咗啲體操嘅動作啦，一啲跳舞嘅元素啦，一啲我哋叫力量型嘅動作，咁就係編排到好似一套表演咁樣去做嘅，咁就會係大眾所理解多啲嘅花式跳繩。我係兩邊都有跳。我覺得跳繩最大嘅特別就係佢好多樣化。我哋可以玩體操嘅運動入去啦，我哋可以做一啲叫纏繞嘅動作，亦都有啲唔同腳步嘅花式。係因為跳繩佢咁多樣化、咁多魅力，所以令到我繼續堅持咗咁耐。呢個是上年香港精英賽暨代表隊選拔賽的個人獎杯嚟，咁我參加的是30歲或以上女子組，咁就喺個人賽入面攞到總成績冠軍。
1: 哇，好耐啦，2016年的精英賽。
0: 咁暫時我就係女子團體 double dutch speed swing 同埋 double dutch speed relay 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啦。咁就呢個紀錄唔係我自己做到的，咁我仲有我哋嘅隊友。
2: Ready, set.
0: 最重要就是肯互相溝通和了解咯。我覺得因為我的團隊入面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已經翻緊工噶啦，在職人士嚟嘅，令到我哋比起一般學生運動員會少咗很多時間做訓練咯。所以可能是讀書上的壓力啦，工作上的壓力啦，咁有時會帶到呢些情緒嚟到練習的環境，但係我哋作為隊友就要互相支持、互相了解去協調。
3: 剛
0: 剛就拎住
3: 你媽咯，
0: 要唔要嗌我媽咪啊？
3: 你有咩要佢幫手啊？
4: 手足情深，好似我媽咁。
3: 剛
4: 剛
3: 呢個壞
4: 咗
3: 要揾
4: 佢。因為佢係維修部主管嚟嘅，咁啊跳繩嘅知識佢都好熟，所以基本上有咩事揾佢就啱。我自己搞可能會懶啊，你搞都有冇道理啊，媽咪。
2: Athletes ready, set.
0: 我覺得最開心是上年準備2025年世界跳繩錦標賽的過程和整個團隊，因為我們都認識了大家很久，所以了解了大家一段時間之後，培養了一個默契出來啦。因為我覺得同人交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的，要做一個新的花式的時候，我會想到 A 方法，但原來跟不同隊友合作的時候，他們會給到B 方法、C 方法或者 D 方法，所以可以激發到我多啲創意。
2: Single group speed sprint 30。
5: 你講做啲咩？10秒唞20。
0: 最深刻就應該係4至5年前我自己整親，咁一路以嚟整親完之後都以為好快會好翻，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都係啊痛咪頂硬上咯，咁但係嗰一次嘅傷患係纏繞咗大概2年嘅時間。嗰2年入面，我除咗做唔到運動員呢個角色之外，我甚至連日常生活可能行樓梯、行斜路都會有痛出到嚟。好，咁應該我數1、2、3，我會幫你上翻張病床。
6: 依家解安全带先。好，咁我哋坐前啲，呢边唔得吓，呢边好，坐咗，坐咗我，好，包只脚先。
0: 我接觸物理治療咧，係因為自己整親開始嘅。因為一開始受傷嘅時候咧，通常都係用一個最簡單嘅諗法，就係、是休息就會好。跟住後面發現，原來休息幫我唔到喎。當時就聽朋友介紹去睇咗物理治療，咁發現原來整親係會有一套 protocol 要跟嘅。
6: 好，跟住我哋瞓翻上床咯喎，準備一二三，慢慢瞓低，只腳擺上去。有冇唔舒服啊？
7: 冇。
6: 好，咁聽講你今日手踭痛過嚟做物理治療係咪啊？好，咁你可唔可以指俾我睇你邊度痛啊？
7: 呢啲位。
6: 大概呢個位，比較下兩邊有冇紅腫熱啦。OK， 冇喎。OK， 咁首先就會消毒咗先啦。咁你可唔可以俾個左手我？好，咁呢個係尖。呢、这個是突，你瞓唔瞓到？
7: 瞓到。
6: OK， 咁啱啦。咁你係坐喺度休息一陣先。我而家會準備電療相關嘅器材。我哋平時就係咁練噶啦。因為電療始終要機器，咁如果運動員係喺比賽入面即時受傷嘅話咧，我哋未必會當下就有電療嘅儀器可以去幫到佢。咁但係讀物理治療其他。例如解剖學上面的知識啦，又或者我哋受傷其實有固定的康復時間表，係啦。咁啊，你試下再喐下隻手，係啦。如果同頭先比嘅話，零到十分，十分係要入醫院咁痛，零分係完全唔痛，你又俾幾多分？
0: 咁啊，當初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都係有少少係搏一搏嘅心態。我第一個大學嘅學位係讀浸會大學嘅傳理學系。個原因其實有啲搞笑，嗰陣時嘅社會風氣就係覺得做運動嘅人係讀唔成書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我要跳脱啲，咁啊雖然我係跳繩運動員，咁但係其實我都可以讀到書嘅。我啱啱喺明愛醫院出完今日嘅實習。咁依家就嚟石門呢邊教跳繩，咁我通常就習慣8:30會翻到去，咁通常就視乎我哋嗰日啲嘢做得有幾快啦，咁啊準時就係5:00放嘅。咁我就會預7:30起身嘅，每一日都。咁翻學嘅 schedule 就每日都唔同嘅，咁通常都會係放4:00、5:00、6:00呢個時間，係啦。咁放完之後，放咗學之後咧，咁我就會搭車過到去訓練嘅場地啦，又或者係教整嘅場地度做訓練或者教學嘅。咁一個時間通常都會係3至4小時一節咯。咁所以翻到屋企嘅時間通常都會係喺12:00到12:30呢個時間。咁我就會爭取盡快。沖好涼啊，跟住settle 好當日仲未處理嘅嘢，希望喺1:30之前可以瞓到覺。咁就星期一至五都會喺呢個 schedule 不斷循環。
8: 喂，遇到頭先飲水啦，快啲！
0: 我係大學開始就做兼職嘅跳繩教練嘅，咁嗰陣時都理由都好簡單嘅啫，就係因為跳繩教練嘅人工其實係唔錯嘅。我今日教嗰班全部都係大學生嘅年紀，佢哋主要會練團體嘅項目嘅。咁我哋會有交互性嘅速度跳啦，跟住個人性嘅速度跳啦，亦都有啲交互性花式同埋個人性花式嘅。咁我哋平時一個禮拜會練2次，今日主要會練個人性嘅速度跳。
8: 直撐波20.8米，我睇住成跳，一次唔睇。
0: 如果你依家問我咧，我兩邊都仲中意嘅。我覺得兩邊獲得嘅滿足感有啲唔同，因為作為一個跳繩教練啦，我需要觀察啲小朋友爭啲乜嘢啦，一齊去陪佢哋成長。咁但係物理治療師咧，幫嘅對象就主要會係病人多啲。咁你會見到病人其實佢一路以嚟嘅進步，箍住自己最大嚿嗰個骨 ，OK， 係啦，跟住喺前面打一個結。 跟住呢度箍落右腳，呢邊箍落左腳，你就咁試下接下隻腳先。佢接嘅時候應該會幫到你。如果你覺得鬆咧，你就呢度拉行啲，呢度拉行啲，令到條腰呢個位鬆多少少，咁呢隻腳就會多啲感覺。因為我覺得物理治療上面學到嘅知識其實可以幫到我喺教無論係小朋友又好啦，或者係精英運動員都好，其實幫助都好大嘅。因為我喺物理治療嗰度學，即係如果幫啲中風病人做康復訓練嘅時候，因為佢哋對肢體嘅感覺少咗，咁所以我哋有時會用橡筋帶啊拍下佢隻腳去提佢個感覺。

0: 觉系点令到佢行路行到得好啲？咁我就将呢件事应用咗落跳绳入面，因为有时我哋有啲倒立嘅动作，其实运动员唔系好知道自己只脚喺边。咁我就偷咗物理治疗嗰边嘅概念过嚟。咁我作为一个教练喺设计练习量嘅时候，就会考虑到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读完物理治疗之后，可以令到我自己，无论是对于我自己定系对于学生嘅受伤预防嗰一方面，都会有进步，同埋有多咗嘅了解咯。我觉得对比起我啱啱开始调整嗰个时间嚟讲，依家调整已经系普及咗好多，因为好多中小学都仲有校队嘅训练啦，咁同埋依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调整训练学校出咗嚟。我覺得跳繩呢個運動已經一步一步咁樣發展緊，咁希望可以令到多啲人認識，最終嘅目標咁梗係入到體院嘅資助項目啦。
1: 好，我哋今日訓練到此為止。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三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尚未公布，但有伊朗、美国及地区官员均表示，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明确，最终文本将在近期公布。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七号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塔维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

0: 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长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两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与阿曼的协议即将敲定，而美伊双方都保持强硬姿态。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将如何展开？协议的最终落地还面临哪些阻碍？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现在确实是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但迟迟没有落地呢，确实是存在很多的制约因素。第一个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美国。美国呢，现在呢，究竟能不能够兑现承诺，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制裁，解冻资金，这一系列问题呢，都是制约现在的协议能否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开放的最大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呢和阿曼虽然达成这种技术性的框架，但是关于收费问题，还有呢，就是伊朗控制多大程度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那这个呢是双方呢还没有最终确定。那如果是伊朗100%的控制整个航道，美国是不同意，同样伊朗收费美国也不同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可能还在磋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目前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是美国和伊朗国内的强硬派，就是反对达成协议的这些力量。那现在呢，伊朗的强硬派呢都是反对与美国和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尽管伊朗说呢只跟阿曼达成这样技术性协议，但是如果背后没有美国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非常难以自由开放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背后还是伊朗和美国进行博弈。目前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还有呢就是现在呢我们还要看一下最后双方究竟能不能做出让步。据我的观察，如果美国不能同意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恐怕伊朗也不会接受自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近几周已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0: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

0: 吉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复杂性和美军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 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指，特朗普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媒7号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精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并预计在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 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太空部队4月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精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指，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 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在2030年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
2: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建立集体安全保障。对此，伊朗方面同日表示，这一协议无法保障沙特的安全。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发文回应指，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 就像其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集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土耳其方面称，这一协议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不针对特定国家。然而，此条约签署正值沙特面临周边多重威胁之际。 一位沙特官员表示，沙特正严阵以待，随时提防伊拉克民兵组织及也门胡塞武装在伊朗革命卫队支援下对其发动大规模协同攻击。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德黑兰，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将急剧扩大。但就有专家分析指，这并非中东地区首次尝试建立类似的制衡力量。
1: 而且最新的协议可能很难立即成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定，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声明说，该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国内抗议，仍在持续。7号在首都基辅，有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 集会现场，抗议者手持乌克兰国旗和标语，敦促当局做出改变。现场还摆放多张自制标语牌，上面写。

带回费多罗夫。7月，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乌克兰多地抗议。为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出任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但遭到费多罗夫拒绝。他称需要国防部长的职权才能推进相关改革。据美国《大西洋》杂志7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报道援引乌前防长费多罗夫两名身边人的消息称，费多罗夫此前一直在推动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曾尝试通过私下渠道与马斯克接触，但遭到后者拒绝。截至目前，马斯克没有做出同意的决定。报道称，马斯克之所以拒绝乌方用星链对俄进行纵深打击，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仅允许乌方在乌境内使用星链。乌军发射远程无人机实施跨境打击时，只能依靠精确度较低的其他导航系统。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美国法院驳回美国防部将中企列入黑名单的决定，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7号裁定，阻止美国国防部执行2026年6月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决定，原因是缺乏事实证据支撑。法官博斯伯格在裁决意见中指出，美国防部在对药明康德的认定中多次误读关键证据，包括将一家关联基金的投资占比误读为对药明康德的持股比例，意图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传递出应对这家企业避而远之的信号。药明康德公司对裁决表示欢迎，称帮助解除了负面影响。美国防部自今年六月将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10余家中国科技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意味着美国防部不得与被列单的公司签约，并将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际，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本台专访时，批评高市内阁持续扩军，呼吁放弃战争，和平解决国际纷争。
1: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体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从原爆和战争亲历者角度批评日本政府持续扩军。他认为，无论日本拥有多少军力，都不能依靠战争解决国际问题。
2: どんなに日本が大国になってもね、日本が勝てるような戦争というのはな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の戦争で大国になろうというのは間違いで、だから戦争そのものも求め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内閣は考え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はね、戦争をやれという危機感を煽ることで、軍事産業に積極的に軍事産業を増大化して、でそれでお金を、利益を儲けようとする人たちの声が強くなってる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人たちの声が政府を動かしていると。
1: 田中表示，自己经历过战争，而如今日本的政客当中，经历战争的一代已经越来越少，战争记忆淡化，令人忧虑。
2: もうだから戦争はやるべきでもないというのは、とにかく被爆者はもう戦争そのものをやるべきでないと。戦争をやらないで国際問題はやっぱり解決し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し、日本の憲法は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よね。平和的に解決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求めているために、自分たちは戦力を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るわけだから。そのことをね、やっぱ国民に分かりやすく、やっぱり教育を政治をね、やっていくべきだろうと思ってますよ。
1: 日本政府近年不断加强防卫力，防卫费持续增加，自卫队也在扩充远程打击、无人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3份文件，重新确定今后日本的防卫方针。凤凰卫视李淼、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对此，有专家认为，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扩张，并摆脱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
3: 专家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为高市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3文件以及加速军事建设铺路。
4: 这种定位啊，实际上是，日本在贼喊捉贼。那么这个时间到了，现在的这个2026年，他又要出台这个安保3文件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安保3文件里，实际上已经确定的，可以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再次的增加军费，然后在一些新的方面去强化他的军力。
3: 专家认为，这次白皮书的一个关键变化是，日本提供了更多关于进攻性武器部署和发展的细节，同时新增了针对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军事应用的章节。
4: 他是想向外界传达3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些进攻性武器会在未来2到3年内，然后比较密集的形成战斗力。第二，它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第三，它有使用这样的武器的这个能力。
3: 专家还表示，日本的最新举动与其同美国的联盟密切相关。 符合美国期望其盟友在地区事务方面承担更大甚至主要责任的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升级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
5: 台风白海豚8号中午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舟山岱山县海面掀起大浪，浪高最高可达约10米。当地已经对相关区域实行管制措施，部分景点临时关闭。浙江海事局8号上午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7号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福建省防止7号下午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已经陆续返港。连云港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鱼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等情况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北部海面，台北、新北两市今天同步启动高规格防台准备。
6: 蒋万安8日上午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首次防台工作会。他表示，尽管台风暴风圈有减小趋势，但市府将秉持绕堤从宽、遇堤从严原则，落实好各项防台措施。
7: 在山区可能会有豪大雨以及强阵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今天早上到 EOC 来听取各局处各项防台准备的工作，我们还是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
6: 目前台北市府团队已全面进入戒备状态，相关人员针对全市绿地树木进行修剪作业，并针对新植树木加装支撑保护架，以强化抗风能力，提升城市防灾韧性。新北市则面临沿海大浪的严峻挑战，当地气象署预计新北市东北角北海岸将出现6至7米以上大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8日前往深澳渔港视察渔业防台整备，督导各区公所落实预防措施。
8: 现在开始就逐渐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变中心虽然是以2级开设，但是其实我们都以1级的高标准来面对这一次台风。区公所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不要到沿海去钓鱼观浪，另外也不要去从事山区的活动。
6: 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台湾北部地区风雨强度将逐步提升，双北市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不敢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0月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专班是让企业走出去，落实双方的实质投资，同时也把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引回香港，形成互惠共赢的产业链。
9: 为系统地协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表示，专班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已经有约200间内地企业在专班协助下落户香港，并准备走出去。
10: 去了中亚之后呢，我们签了96份一个合作备忘录，投资额大概17亿。咁跟住呢就都有好多好消息嘅，譬如喺哈萨克斯坦嘅国家铁路局，佢会嚟香港上市，已经有好多香港嘅譬如资金呢 基金咧同對方嘅基金已經成立咗一個合作嘅合約啦，會係喺香港發展啦咁樣。咁呢啲一直一直都係發生緊啦。
9: 邱英華介紹，特區政府早前制定了清晰的三部曲戰略。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做出融资，做好准备走出去。
10: 譬如我下个礼拜礼拜一就走啦，咁样去吉隆坡啦，咁样，咁我又会带一啲内地嘅企业咧，同埋香港企业一齐去马来西亚嗰度，咁要同当地嘅政府啦，同埋当地嘅企业咧去对接。咁因為佢哋已經喺香港啦，咁亦都係有邀請佢哋嚟到香港啦，咁佢哋知道需要啲咩服務，同埋喺譬如馬來西亞佢需要啲乜嘢嘅企業嘅對接，咁我哋就出去啦。
9: 邱英華期望企業走出去能有成果，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引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同时也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和韩国智库的联合民调显示，日韩民众对互相的好感度有提升。然而就在民间升温之际，日韩就争议岛屿再起纷争。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对日韩争议岛屿提出主权主张，韩国提出强烈抗议。之后韩国在争议岛屿周边海域进行防卫演习。韩媒称，日本一方面将韩国称为重要邻国，另一方面再次对日韩争议岛屿主张主权。日本矛盾举动是何意图？与此同时，中国驻日大使日前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不断承受新的冲击。日媒近日也分析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中日关系遇冷之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将如何冲击中日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韩国政府4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主张独岛，也就是日本称为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撤回相关主张。这是日本政府自2005年以来连续22年在防卫白皮书中主张独岛主权。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而言，独岛是韩国固有领土。针对日方反复主张独岛主权，韩方就此表示强烈抗议，并重申日方不当主张不会影响韩方对独岛的主权，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向日方表示抗议。此外，韩国军方透露，韩国海军6号在独岛周边海域进行了例行防卫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第三次在独岛举行类似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韩国军方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应对针对韩国领土、民众及财产的各类威胁，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韩国海军、海警和独岛警备队共同参演，出动的水面舰艇数量、兵力规模及训练方式与以往基本相同。
1: 刘先生您好，
2: 你
1: 我们
2: 好。
1: 看到日本政府日前发布了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再次声称对日韩争议岛屿拥有主权，还没注意到了一个矛盾之处。白皮书一方面将韩国称为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重要邻国，强调了韩日和韩美日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呢，却又坚称独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这种矛盾的举动，您怎么来看？
2: 日本在传统关于领土或者是国际关系当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或者亚洲。那么他在战后，一个是和俄罗斯之间的，就是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的这个北方四岛。再一个呢，是跟韩国之间的，这个韩国称独岛，日本称主岛，还有呢和中国之间，这个我们称钓鱼岛，日本呢，它称尖阁诸岛，这些领土的纷争以及呢海洋权益的划定上面呢，实际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在和俄罗斯这个部分，应该说整个呢这个四岛是被俄罗斯实际控制，那是它呢就是在跟亚洲这个韩国和中国之间，它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不是的，他一定在那个部分呢有所失，他在另外的部分要有所得。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国内这个右翼势力，他的代理人要上台，他需要民族主义，需要对外的强硬姿态。那这个呢，显然有这个使得日本国内对海洋权益还有领土这个部分呢，这个支持者就会支持呢这个强硬派上台，这是国内政治的一种考虑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矛盾的方面，就是说一方面要搞这个美日韩，它和韩国这个套呢又解不开，这个也是由于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和这个领土之间的一些法律的界定啊。那么这个从韩国的立场上讲，第一，韩国认为这个独岛它是在1946年1月，当时呢美中英三国盟军有一个就是677号有关战后日本领土的一个范围的界定，这个范围的界定呢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制定的，其中不包括在日本领土范围内的就有一个就是玉林岛，还有呢就是这个主岛，也就是韩国说的独岛。那么韩国的立场说，本来就是我的，那你这个是为什么日本人说是日本呢？是因为1905年之后这个日本跟日俄战争当中，它取得了朝鲜半岛的一个优势地位1910年又吞并了韩国，就朝鲜半岛，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日本把这些东西呢划归日本的。所以呢，对于韩国来说，这是一个领土主权、民族尊严以及呢这个战后的秩序问题。可是呢，到了 啊，这个1951年以后，就是美国呢和日本他们主导的这个所谓的啊旧金山合约，在这个合约当中呢就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可是韩国跟当时跟着朝鲜之间呢，他们又是有朝鲜战争，半岛双方没有任何人出席旧金山会议，这样就导致呢这个日本是一直援引所谓旧金山合约为法律依据啊，来申索他对这个这个主导的主权，这样就导致呢这个问题在这次防卫白皮书出来之后，不出所料，韩国方面是肯定要抗议的。
1: 没错，我们关注到韩国方面的回应也是非常直接。韩国海军6号在独岛举行了防御演习，那这已经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后的第三次了。您怎么来看韩国军方的这个举动？可不可以理解为对日本防卫白皮书的直接回应呢？
2: 当然是有这方面的含义啊，因为韩国呢，在1953年以后，实际上啊，它也就是利用什么呢？就是美国当时呢，也是啊，韩国和美国之间也是有安全这种同盟的关系。那么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当口呢，韩国呢，他也利用他一个地理的优势啊，就是立即出动武装人员，就把这个独岛就占了，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是在韩国的控制之下。那么日本呢，不断的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向韩国提出一些他的诉求。那客观上某种上讲呢，就是使这个问题呢，在韩国看来，没有领土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历史问题，韩国我有实际控制，所以他就采取一种什么呢？就是你说归说，我该在岛屿上采取什么立场，我就采取什么立场。另外呢，包括海上的这种联演、实际的控制，以及甚至在韩国，无论是哪个政党啊，朝野，他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都是没有退路的。包括李在明啊，我们也知道曾经这个。李明博啊，就是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朴槿惠啊等等不同的领导人在位的时候呢，实际上他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必须要赢得就是韩国民众的支持，他也必须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
1: 没错，还关注到就在政府间的这种领土摩擦重新升温的同时，两国民间却传来了不同的信号啊。近期日韩智库联合民调显示，说韩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已经升到了54.3%，创下了2013年调查启动以来的最高纪录。那同时啊，日本民众对于韩国的好感度也较去年大幅提升了10.5%。那您怎么来分析日韩民众相互好感出现同步提升的原因呢？
2: 一方面我认为啊，是由于呢这个韩国本身他的一些领导人的更迭，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说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由于政治关系啊影响呢是有起伏的。比如说文在寅啊，就是执政期间啊，文在寅执政期间，那么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是跌入冰点，就是作为安倍晋三来说，他很讨厌这个文在寅，因为文在寅在历史问题上等等啊，他原来是个律师出身，他坚持一定的啊这个立场和理念，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和日本之间的在朴槿惠那执政期间达成一些这个秘密的啊这个协定的话呢，就一概就是作废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在双边关系当中的历史认知问题啊等等，就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可是尹锡悦上来，尹锡悦呢是一个这个日本或者说美国的意中人，他采取了180度大转弯的政策，完全单方面的向日本让步，并且打下了一个叫做穿梭首脑穿梭外交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样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日本韩国的关系呢可以说呢迅速的改善啊，因为是以韩国单方面让步改善的。正好又赶上疫情期间，所以这种改善呢它并没有反应的非常的突出。现在李在明执政以后呢，实际上他是要取这两者之间，他是采取一个实用主义的，或者说呢这个该坚持就坚持，那么该微笑就微笑这样一个态度啊。那么他和这个文在寅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又要保持住啊，就是 尹锡悦执政以后的这种首脑穿梭外

0: 外交啊和与日本之间的实际利益啊，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关系呢，带来一些变化啊。因为这个阶段呢，日本呢它也是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日本日元贬值啊。那么日本呢特别在意韩国，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中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僵，它一定要拉住韩国，只要涉及到韩国有点不满的事儿，他就考虑呢，不要让中韩走在一起。他们之间呢，这应该说啊，游离于政治或者说领土问题以外的这种民间的往来呢，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哈，一提到这个领土问题，一提到历史问题，这边刚喝完啤酒，那边可能就拍桌子。就这个事情，它是表面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呢，目前来说，50%。这个好感度并不高啊，所以我想的话呢，在日本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正视历史啊，放眼长远，使人们呢，就是说真正的下一代能够呢和平发展啊，不再呢结下新的啊这种恩怨，或者说呢旧伤疤再被揭起，这才是根本之道。
1: 还看到了另一份民调显示啊，近70%的韩国人、60%的日本人是支持建立日韩经济共同利益的。那您认为这种民间感情的升温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还有日韩关系如果持续热络，对于东亚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哈，这个民间感情的改善，还有双方政府政策的互动啊，它确实呢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韩国和日本之间呢，他们的经济贸易水平呢并不算太高啊，它还会受到历史问题或者是领土问题啊，双方这个啊这个贸易的潜力呢受到制约啊。但是我想哈，就是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他们双方经济呢实际上都各自有各自的困难，也各自有各自的需求啊。那么彼此之间，特别是韩国哈，跟日本之间哈，它还是有比较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啊。比如说有些芯片啊，有些高端制造的，它还是要从日本啊进口。所以目前来看呢，韩国呢对日本来说呢，它的贸易的赤字啊，还是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目前他们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说金融市场，日本日元的汇率的走向。如果低了啊，日元比较低，韩国向日本的投资会增加，旅游者会增加。如果呢，美日联手干预日元呢又往上走，或者是日本国内的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央行啊在加息的话，那么日元再往上走，又会增加了一些韩国人对到日本投资或者旅游信心的下降。总之呢，经济、政治、金融安全都捆绑在一起，并不是完全像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日媒评论称中日关系短期难以改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上世纪以来的各国的美国梦正一一幻灭，为什么？南华早报文章说，美国250年来有过4次中国憧憬，都一一破碎。美国为何会有中国憧憬？为何又一一破碎？石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美国霸权走向衰落，除了咎由自取之外，竟然也跟中国有关，怎么回事？中国成立全球文明研究院，要研究什么？这是中国的全球新战略吗？玉柴集气，石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日媒评论称，高市早苗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以来，日中关系陷入低谷。自民党内拥有对华沟通渠道的议员，因政策立场与高市相左而保持距离，缺乏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破冰的动力。预计双边关系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善。
4: 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七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自己仍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保持定期沟通，并强调考虑到亚洲发展，应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认为两国应尽快促成相关人员互访。然而报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日中双方仍未就具体的交流与对话做出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联方面已透过吴江浩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去年年底虽曾进行正式协调，但最终仍未能成行。回顾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急转直下，但当时透过时任议联会长二阶俊博与执政盟友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牵线，仍能维持议员层面的沟通管道。然而当前自民党内部分议员因政策理念不同，与高市保持距离，缺乏为两国关系营造缓和氛围的意愿。除了森山之外，担任议联事务局长的前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也在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等议题上与高市分歧显著，目前并无意愿伸出援手。至于七月刚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负责对华经贸交流的前外相岩务义，先前也曾对高市推动的日本国旗损坏罪法提出异议，未来能否与高市内阁充分合作，目前仍难以预料。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政府在改善日中关系上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报道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的管制影响持续扩大，已对日本第一线制造业造成打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目前正严拟透过民间独立管道组团访华，试图寻求突破口。
1: 我们看到中国驻日大使呢日前是表态，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且不断承受新的冲击。那日本媒体也分析认为，短期内中日关系难以改善。您怎么评估当前的中日关系的真实处境呢？
0: 目前中日关系呢的确啊是恶化容易改善难，它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过去呢，比如说日本的执政党是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自民党内呢也有不同的派别，也有不同的倾向，不是都是右翼，但是呢也并不是啊完全的对华友好。可是现在呢结构又变了，自从高市右翼集团上台以后，公民党早就看透他们了，不能再跟这样的自民党内的右翼同流合污了，所以呢他就愤然而去。可是呢在野的维新会立场更加极端，利用这个时期呢，就是自民党也需要新的联合执政团队，就现在的结构就是自民党里的右翼势力和啊这个在野党，原来在野党现在是联合执政的更激进的维新会组成的高市政权的基础，那么就没有过去的就是刚才短明说的什么二阶俊博啊、山口拿金南这些渠道完全断掉。那么另外呢，现在出现了就是说，比如啊刚才所说的岩无义啊，这个接班接了河野洋平刚刚过世的啊对华友好人士，他的这个班啊在贸易这个方面呢有想和中国建立新的渠道啊。另外呢也确实像小渊优子这些哈，就是原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啊，也是跟中国呢有交往啊，对华态度也是友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石破茂前首相等等这些人啊，他们呢对高市集团对这个右翼势力呢实际上是自民党内的一股呢这个应该说啊抵制的啊这个力量。问题在于什么？他们现在是少数派，不是主，占不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动，以及对高市的一些过激的做法的这种抵制，并不能动摇高市执政的基础，以及呢高市既定的对华战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发自日本的声音是多样的，我们应该肯定日本还是有 和平的力量，还是有愿意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这种啊人士。不过呢，在目前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我们还看不到呢，就是能够使日本啊，就是改弦更张啊，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上呢，能够呢严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中国呢保持呢就是一种可持续改善的这种愿望。这种诚意目前看不到，而且呢，从实际上我们来预测一下哈，包括现在发表的这个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高市执政以后第一版防卫白皮书，小泉进次郎是防卫大臣，他签署的啊，那么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发表这个白皮书，他作为自民党未来的总裁的竞选人，而且是很有实力竞选人。可以使我们看到，即使高市下去了，又怎么样呢？那而且今年年内他还要修订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中国定位为中国的外交姿态和军事动向，对日本他还加了一半句话，及国际社会啊构成了很大的担忧，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原来他的报告是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他现在国民党反对，他改了，今后如何界定还是未定之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所有国家他都作为他的所谓的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作为日本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中国有摩擦啊有些分歧的国家呢，他就把它设定为呢就是所谓的啊就是准同盟国啊，向他无偿来提供呢这个政府的军就是安全方面的这个援助。当然呢，这里边也包括一些呢它的重要的地缘战略的要点，比如说南太地区的啊一些国家，那么东盟的一些主要国家啊，他就企图呢把它尽量的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甚至赠予来使这些国家呢在这方面呢更加依靠日本，在整个的国际关系当中呢要形成呢除了日美同盟以外加强多国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威慑和应对，那么这样给国际社会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今后一定会出现，就是选边站，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有可能选择日本啊，形成多国来对中国这样一种呢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
1: 那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最敏感的一个红线，然而日本近期在台海方向动作也是不断，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要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不仅计划列装25式岸舰导弹这类进攻型的武器，还特意将西南地区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改编为第15师团。那这一系列从装备到编制的部署调整，您认为背后有怎样的企图？
0: 这个呢就是日本根据所谓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决策逻辑，他认为啊，他的利益就是如何呢？通过他的实力，能够呢，联合更多的国家来制约住中国，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我们是要坚决实现祖国的啊这个统一。我们认为呢，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统一。而作为日本来说呢，他就千方百计的政治、经济、外交，现在是军事，一个国家到两个国家，更多的国家，他要设法呢拉帮结伙来阻止中国呢解决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啊。那么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伤害，他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认为呢就是所谓我们讲钓鱼岛，他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领土，那么中国如果统一台湾，必定会把钓鱼岛就是他的领土拿到中国来，所以的话呢，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它是跟钓鱼岛这个问题紧密相接的。那么我回过头来看，日本和韩国之间也有这个领土争端，和中国也有，韩国的做法就是这样的。在和日本发展关系、改善关系，这是它一个很实用的路线。但是另一方面，在独岛问题上，不仅它占有，而且军演在教科书、在固定的这个领土的展馆在首尔有，我都去参观过啊，叫领土体验馆，还有在地铁站里都有独岛的这个 就是模型，到处都是有什么就是关于独岛是这个韩国的固有领土啊，一定要我们要坚决保卫。可是呢，就是说并没有因此而使日本呢啊，就是产生一个反韩的这样一个民族情绪。可是呢，你看中日就不是这样，他把钓鱼岛说成是他的固有领土之后呢，说中国在那执法巡航常态化是侵入日本领海啊，这样就激起日本的民众呢，就对中国呢就是非常的这种有一种不满，选举的时候就会选右翼强硬派上台。所以这样逻辑来看一看，我觉得我们还要认真的思考中日关系的短板究竟在哪儿。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日本民众对钓鱼岛确属中国的这个问题的真相的了解，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呢，我们中方既有诚意也有新的举措，比如说最近播送了一部关于钓鱼岛真相的电视片，这个片子可以让日本的公众、世界的公众了解钓鱼岛究竟属于谁。如果日本人知道钓鱼岛确属中国，证据确凿，他们就会产生平衡感，就不会一味地追随着那些日本的右翼跟中国举拳头支持日本扩军，甚至呢修宪，甚至走向拥核的道路。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0: 谢谢。
1: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您收看赛乐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在7号裁定，阻止美国国防部执行2026年6月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决定，而原因是缺乏事实证据的支撑。
1: 法官博斯伯格在裁决意见中指出，美国防部在对药明康德的认定中多次误读关键证据，包括将一家关联基金的投资占比误读为对药明康德的持股比例，意图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传递出应对这家企业避而远之的信号。药明康德公司对裁决表示欢迎，称帮助解除了负面影响。美国防部自今年六月将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10余家中国科技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意味着美国防部不得与被列单的公司签约，并将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对此，有专家认为，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且摆脱长期奉行的遵守防卫政策。
2: 专家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为高市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加速军事建设铺路。
3: 这种定位啊，实际上是。日本在贼喊捉贼，那么这个时间到了现在的这个2026年，他又要出台这个安保三文件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安保三文件里，实际上已经确定的，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再次的增加军费，然后在一些新的方面去强化他的军力。
2: 专家认为，这次白皮书的一个关键变化是，日本提供了更多关于进攻性武器部署和发展的细节，同时新增了针对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军事应用的章节。
3: 他是想向外界传达三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些进攻性武器会在未来2到3年内，然后比较密集的形成战斗力；第二，它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第三，它有使用这样的武器的这个能力。
2: 专家还表示，日本的最新举动与其同美国的联盟密切相关，符合美国期望其盟友在地区事务方面承担更大甚至主要责任的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在8号上午升级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根据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江苏多地开启防台风应急响应。
4: 台风白海豚8号中午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75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舟山岱山县海面掀起大浪，浪高最高可达约10米。当地已经对相关区域实行管制措施，部分景点临时关闭。浙江海事局8号上午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7号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福建省防止7号下午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渔船已经陆续返港。连云港海事局已启动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小开鱼具体时间将根据台风过境等情况公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北部海面，台北、新北两市在八号同步启动高规格防台准备。而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分别强调，将会以最严格的标准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全力保障市民安全。
5: 蒋万安八日上午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首次防台工作会。他表示，尽管台风暴风圈有减小趋势，但市府将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原则，落实好各项防台措施。
6: 在山区可能会有豪大雨以及强阵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今天早上到 EOC 来听取各局处各项防台准备的工作，我们还是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
5: 目前台北市府团队已全面进入戒备状态，相关人员针对全市绿地树木进行修剪作业，并针对新植树木加装支撑保护架，以强化抗风能力，提升城市防灾韧性。新北市则面临沿海大浪的严峻挑战，当地气象署预计新北市东北角北海岸将出现6至7米以上大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八日前往深澳渔港视察渔业防台整备，督导各区公所落实预防措施。
7: 现在开始就逐渐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变中心虽然是以二级开设，但是其实我们都以一级的高标准来面对这一次台风。区公所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

0: 上，多个团体与劳工处、入境事务处等部门举行跨部门会议，提交超过6000份雇主意见调查，呼吁特区政府冻结2026年外佣规定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调查显示，97%的受访雇主反对加薪，84.04%的雇主认为若进一步加薪，或无力继续聘用外佣。大部分人也担忧成本上涨会迫使女性放弃职场，也严重打击香港家庭生育意愿。
1: Singapore is like 3,500 to 3,800, but Hong Kong is 5,100. For all the benefits, the Hong Kong is the highest city.For all the like benefits like medical support and the holidays, so compare all for all is the highest one and the best one. If like that,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make that action worse. I think most of the employers, they might choose to stop their like employment contract to stop to hire the helpers.Or they just quit the job to taking care of their children.
2: 有6200位雇主，其實佢哋都唔希望係以一刀切嘅情況去加人工，咁反而咧就係應該係有翻一個機制，係令到一啲表現優良嘅外佣，咁雇主自行咧去提供俾佢更加好嘅薪酬待遇，就唔係話良幣劣幣都好啦，都係統一有得加薪。
0: 团体表示，除薪金外，雇主还需要承担住宿、水电、医疗等隐性开支，整体负担沉重，希望特区政府重视家庭意见，并提出除了全面动薪外，也应设立外佣工作记录库，让雇主查阅外佣断约及涉虐儿投诉记录，并设立专线严打教唆、搏炒及做黑工等违法行为，维护雇主权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锂电池之都福建宁德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多个产业新能源应用发展，让绿色能源深入城市生产生活。
4: 锂电池之都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产值已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当中有制造新能源装备整线集成商斯克奇。不同于宁德时代，斯克奇不生产电池，而是研发制造整套电池生产线。目前已实现锂电池产线全环节国产化，宁德时代作为其核心客户，营收占比约40%。企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进一步开拓海外智能装备整线制造市场。在渔产养殖方面，宁德也构建了风、光、储、充、用一体化释放项目，用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光伏板以及储能设备、充电桩等组建一整套清洁能源微电网，在解决渔民用电问题的同时，确保绿色发展。在夜晚的宁德市东湖公园，还有搭载宁德时代研发的动力电池游船，实现超低噪音、零尾气排放的绿色生态保护，每年可节省30万吨燃油。码头配置宁德时代充电桩，整船充满电仅需3个小时。
5: 在全国第一艘3C 认证的电动船驾驶室内，最特别的莫过于我们眼前的这一块屏幕。除了其他的航行数据之外，这块屏幕搭载了所有与电池相关的信息，相当于这一艘船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报警显示、监测显示，以及左上角和右上角好像我们手机电池余量的显示标志，就是此刻这艘船的电池余量。那么船长也告诉我们，如果电池充满了电，是可以不间断航行6到7个小时。在如此现代化的驾驶室内，我们还看到了背后悬挂着福建人民的集体信仰，关于妈祖娘娘的旗帜，来保佑我们航行的一路平安。凤凰卫视徐步秋、邓亮堂在宁德报道。
3: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不进干来了。

0: 了，对，快进干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2: 我们当照片，
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4: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5: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受它外围云系的影响，华东沿海风雨渐起。明天，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上海南部、浙江东部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后天，山东南部、河南东部、还有江苏、安徽、上海、湖北东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等地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这些地方做好防台风措施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随着台风靠近，华东多地将退出高温圈。与此同时呢，冷空气的到来也使得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多度，夜间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5度以下，早晚时段将体会到秋凉。明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是2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将只有12度。但是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会发展增多。像南宁、福州，未来5天呢都是高温频现，特别像南宁5天高温将全勤，需要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开午后的气温较高的时段出行。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香港未来3天也是高温频现的，也需要大家多注意。另外，上海明天将有大雨现身，最高气温是29度，请大家多注意出行安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释放什么信号？能否阻止日元贬值势头？
1: 美联储跟日本央行之间的这个息差还是保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短期性的不管技术性的干预是有效的，长期恐怕还是难以来维系的。
0: 日元走势如何影响全球汇率市场和美债价格？
2: 可能比如说套息交易借来的钱呢，更多的投在了美股和美债上面，然后对它的影响可能就尤其是美股影响会比较大。
0: 对人民币有何影响？中国外汇局强调稳定外汇市场，下半年人民币走势将如何？
3: 基本上来说呢，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应该是双向波动，稳中有升的这么一个格局。
0: 中国深度财经正在解码趋势走向。美国与日本政府日前罕见联手干预日元汇价，是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日本财务大臣天山高月发表声明强调，密切关注汇率波动状况，未来也计划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机制。
4: 今後もさらなる協調介入を実施することも躊躇しません。まさに、無秩序な動きに対しては断固たる措置を取ると、それは実行されると、そしてそれはいつでもその状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未来将与日本财务省及日本银行保持紧密联络，以应对日元的无序波动。美方也可能进一步参与协调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美国协助日本提振日元将有助于全球经济。
5: We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We're very strong, very, very strong financially. They are, you know, they have a weakening yen, and they want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nd we're always there for Japan. Japan's been very good to 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course, of Pearl Harbor.
0: 美国选择此时加入汇率行动，抛售欧元买入日元，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分析认为，日本是美国最大的海外美债持有国，截至5月底持有约1.1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根据日本财务省外汇储备数据，日本政府很可能通过出售包括美国国债在内的海外证券资产，为汇市干预提供资金。近期美国长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007年以来高位。对美国而言，使用美联储外国央行与国际货币当局回购机制的安排，在帮助日本稳定日元的同时，也有助避免日本为筹集干预资金而大量抛售美国国债。不过，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8月5日，美联储外国及国际货币当局回购工具平均余额维持零，连续第8周无人使用。显示日本在最新一轮支撑日元的汇市干预行动中，并未透过这项工具取得美元资金，意味日本可能使用既有美元现金或其他外汇储备调度方式。
3: 日元如果持续暴跌，就是刚才讲了，那日本央行就要不停的去这个大量的抛售美债，抛售美债之后会带来美国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这个上升之后会带来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信贷，还有企业信贷市场的一个大幅的冲击。其实在这次这个跟日本联手操作了，他并不是说卖了美元的资产去买日元，他是卖掉的欧元，这样也是防止他去冲击到他的这个美元指数。
1: 现在的美债的这个利率已经非常高了，那所以对他来说的话呢，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这更大的一个金融风险，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下场干预。那从基本面的条件来看的话呢，就是其实就像当年这个广场协议推高日本的这个日元的话呢，肯定是有益于这个日美之间的一个贸易逆差的一个改进。那因为相对而言，如果日元再贬值的话呢，可能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扩大，那这个也会使得它的制造业呢承受更多的一个压力。
0: 外电引述日本央行账户数据的分析报道，日本当局近期连续2日在汇市进行干预，为日元护盘，累计投入金额约13.78万亿日元，折合约868亿美元，创下单月最高纪录。而日本在2026年上半年曾实施大规模汇市干预，累计投入约11.73万亿日元，大约732亿美元。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财政部可供与日本开展新一轮协同汇市干预的流动性资源有限，美国财政部可以通过变现所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E 而将外币资产置换为美元，显著扩充干预弹药。在该情景下，财政部理论上最多可调动1870亿美元资金。
1: 一方面呢，是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去恐吓这样一个投机者。那同时的话呢，因为对他来说的话呢，他的美元的这个霸权尚在，所以呢他可能可以动用的这个资源的话呢，不会可能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批准，他其实可以动用的这个武器呢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觉得呢，因为这样一个姿态还是比较强硬的，那我觉得对于这个短期的一个做空日元的这样一个力量是有所削弱的。
2: 就更重要的就是，美国是不是有这个决心，就是要干这个事儿？可能我觉得释放出来的这些信号是更加重要的。从这个位置来看啊，164可能是一个相对的低点， 当然了，就是拉长时间来说啊，这个事儿能不能有效，我觉得还是取决于，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美日之间的货币政策节奏，那第二个点呢，其实就是日本自己的财政政策的因素。
0: 市场分析指出，美联储按兵不动，缓解了日元面临的部分贬值压力，加上两国联合干预，日元短期再度跌至164水平可能性不大。不过有美国分析师指出，尽管联合干预在短期内效果显著，但其能否持久改变日元走势仍取决于基本面因素。分析认为，美联储年内仍存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可能，美日之间较大的国债利差将继续对日元构成压力。牛津经济研究院在最新研究报告中预计，日元弱势将延续至2027年，对美元汇率区间维持在150至160附近。
1: 164有点像我们讲的这个政策底啊，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动静。那当然这个还是取决于一个基本面，也就是说呢，其实现在的话，日元还是属于一个这个低利息的一个货币，那么还是有个套息的一个要求，也就是大家还是会去借日元的去买入这个美元啊，特别是买入美债。那么这个息差可能是整个的这个交易里头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如果这个美联储跟日本央行之间的这个息差还是保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空间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短期尽管技术性的干预是有效的，长期恐怕还是难以维系的。
0: 也有分析指出，日本央行或在应对通胀方面行动仍然偏慢。日本央行7月议息维持按兵不动，将短期政策利率维持在1%。会后声明重点警示中东局势和汇率波动两大风险。声明认为，中东局势发展或将通过大宗商品价格渠道对日本经济和通胀产生影响。事实上，日元持续下跌是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持续贬值或将进一步推升物价。日本民众表示，物价持续高涨对生活造成很大压力。
6: 普段1000円ぐらいで食べれてたものが1500円とか2000円近くなっちゃってたりするのを考えると、やっぱり何今自分たちバイトで働い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のの中でやりくりするのもきつくなってきたなっていう印象があって、
7: 小さい頃から生きてきて実際どんどん税金とか上がってて、それも自分は知らずにというかその生活に慣れてきちゃって気づかないうちに苦しくなってたりする部分はあると思うので。
0: 看模型豆包的总结分析认为，日美联合干预会市只能短期托底日元，缓解无序暴跌，很难扭转中长期贬值趋势。日元能否持续走低，核心还要看美日利差和日本货币政策。那么日元持续走弱对普通民众有何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6%的人认为提升出境购买力，20%的人认为有利于海淘日本产品，13%的人认为降低留学预算，21%人认为不影响国内物价水平。
8: 买日元的产品会更便利一点嘛，出国旅游什么的会更划算一点嘛。
9: 日元走低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会刺激去日本的消费吧。
10: 因为现在虽然说日元汇率一直在走低，但是其实中日之间这些政策也不是非常鼓励大家去日本旅游吧。我觉得可能对于旅游业来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帮助。
0: 事实上，日元是全球主要的套息交易融资货币。数据显示，由于利差高企，套息交易热度正创下20多年以来的新高。分析担心，一旦套息交易出现无序平仓，短期内会引发全球流动性收紧与风险资产震荡，全球金融市场可能遭受广泛冲击。对人民币而言，日元对美元暴涨时，人民币对美元同样走强，可能使人民币被动快速升值。另一方面，伴随中国人民银行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也可能出现利用低成本资金人民币套利交易，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
3: 日元其实这个套利交易哈，它的这个波动其实对全球资产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波动哈，对于新兴市场其实也是会带来压力。当我这个套息交易平仓的时候，也可能会导致就是大家把我手里的这个新兴市场的资产也卖掉啊，就去还这个日元，那么也可能导致我新兴市场的这个货币贬值，还有我的这个股市啊债市这样的一个下跌
2: 啊。现在如果再要找除了日元之外比较好的套息货币，人民币行不行，对吧？但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的资本向下不可兑换，所以就算我们的利率偏低，好像也很难被作为这个叫做套息的货币存在。所以我们更多的呢就是受到周边情绪的有一些影响啊，比如说日元贬了，我们跟着一块贬一下；日元升了，跟着一块升一下啊，大概有这么一个连带的影响。
0: 与此同时，分析认为，从更广视角看，日元过度贬值可能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负面的溢出效应，日元走势或会波及韩元等其他亚洲货币，引发其他亚洲货币的竞争性压力。 支撑日元有助于降低其他亚洲国家陷入严峻压力，被迫动用美元储备来捍卫本地汇率的风险，而美元过强也不利于美国出口和通胀管控。
3: 人民币的韧性还是偏强的，就是会可能会冲击会弱于其他的这个新兴市场哈。因为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一个是资本市场没有开，资本项目没有充分开放啊，就是这个外资这个钱不是说在资本项目下它可以随便流动。另外我们中国这个外汇储备这个非常充足，而且我们有大量的这个逆周期的调节工具，同时我们的贸易顺差也处在高位，所以呢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无序的贬值。
0: 从人民币走势来看，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于3%，刷新三年新高。在美元指数累涨近3%背景下，人民币一改传统负相关走势，同步走强。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加息预期下，美元指数有一定支撑，但难以大幅冲高。预计人民币年内有望延续温和升值态势。不过，考虑到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仍在，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特征或将更加明显。
11: 从外管局管汇率来说啊，它是希望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因为它规避的是叫做单边的，比如说单边的贬值预期，以及呢单边的升值预期，对吧？那其实从人民币未来下半年，比如说更长时间的走势啊，我们先说下半年，我自己觉得呢，在双向波动之下，其实跟两个因素很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美元自己的走势；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啊，大家对人民币本身的信心。人民币真正走强的，我觉得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大家是对中国的信心是在提升。
0: 中国外汇管理局近期召开2026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作交流会，分析当前金融外汇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并明确了下半年外汇管理6方面重点工作，提出要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性开放，推动贸易便利化改革。

0: 额，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管理，综合施策维护外汇市场交易行为监管，高压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活动等。
1: 即便维持这么高一个这个息差的话呢，人民币还是在一个比较这个强劲的一个位置，在这个走势。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可能现在你包括对海外的离岸的信托啊、离岸的这个保险啊，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征税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开化的一些操作。那这些的话呢，我觉得可能会迫使人民币呢有一定的回流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广义会在6.6到7的这个水平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弹性的波动。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3: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进出口总额实现两位数增幅，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下阶段高增长能否延续？
1: 这个出口应该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顺差能够保持高位，但是呢增速会收敛。
0: 标普中国制造业景气度延续扩张，而官方 PMI 跌至收缩区间，如何解读？
2: 那我觉得本来是一个内需不足啊，工业还是非常强劲，但是这个内需不足可能是一个压力。
0: 中国央行明确下半年货币政策增量工具如何发力？
3: 尤其是现在可能以结构性发力为主，然后落在一些确定性，可能比如说有需求的领域啊，支持这些可能比较重要。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2026年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持续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前七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从七月当月来看，出口2.71万亿元，增长17.8%；进口1.95万亿元，增长21.2%。从结构看，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就是 AI 相关产品，这个还有这个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这些新三样是核心的一个增长引擎。那么地域上呢，依然就是东盟、中东、拉美这些新兴市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个增速，这些呢保证了我们哪怕在经历一些外部的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个出口的这个成绩哈。
0: 在制造业方面，七月先行指标制造业 PMI 增速回落，引发市场关注。其中生产与市场需求均出现回落，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降至49.9%和48.5%，双双位于荣枯线以下。分析认为，当月极端天气频发，对制造业生产造成一定干扰。同时，全球主要商品价格出现回调，也是拖累七月制造业 PMI 表现的主要因素。

0: 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在七月份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下滑，就是七月份下滑的幅度，就是拿我们的官方来说吧，大概往下回落了1.1%，这个呢是超过过去十年的季节性规律的。因为我们七月份大家都知道经历了这个首先呢这个热啊，这个叫的炎热对吧，然后再到呢这个暴雨台风这些洪涝灾害，所以呢使得可能部分企业啊停产呀之类的，就生产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有一些外部的因素，所以我觉得八月份的数据是比较重要的。
1: 不过尽管景气水平较六月有所回落，但七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仍保持乐观。另一方面，标普联合编制的中国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下滑到50.9，按月跌0.8，创4个月新低，但已经是连续8个月站稳50荣枯线上方。值得关注的是，新出口订单3个月来首次重返扩张区间，为整体制造业前景提供了积极信号。分析指出，出口订单回暖以及成本压力持续缓解，对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形成一定支撑。
2: 出口的话呢，这个 CPI 包括海外的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么这个 PPI 的话呢，如果石油价格回落所导致的这个利润空间的话呢，会有一定的反弹，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能够带动制造业的投资啊，包括这个进一步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扩张。
3: 首先这个样本是不一样的，就官方的 PMI 呢，它主要是有大型企业国企啊这种重工业企业为主，那么所以它是这个反映的更是传统的这个景气度。那么标普的 PMI 呢，它是更倾向于这个中小型的民营企业还有出口的这种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它其实代表了这个更多的代表了这个新兴的经济，所以呢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代表这个传统行业它其实还是在承压的，那么新兴行业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韧性。
1: 在服务业 PMI 方面反映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七月份非官方服务业 PMI 跌至2024年九月以来最低，数据从六月份的54.1回落到50.4。此前官方 PMI 数据也显示，七月份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处于收缩区间。从具体调查指标来看，内需疲软对服务业构成明显拖累，导致新业务增长步伐放缓至三月以来最低。不过服务业出口仍展现出一定韧性，连续第3个月实现增长。
0: 对于内需不足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确实存在，因为就按照我们政局会议的这个定调啊，他就提到了上半年其实我们是一个向兴向优的过程，然后呢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叫做新旧动能转换，然后呢我们现在经济中的问题确实也是内需偏弱的问题对吧，这个我觉得是存在的，但是就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往后啊可能是比如说出什么样的政策，然后呢怎么能够让大家恢复信心，我觉得我们政策现在还是比较积极。
1: 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中国国家发改委在记者会表示，四月份受外部冲击等阶段性扰动因素影响，主要指标有所回落，但五六月份实现回升，供需两端指标均有所好转，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4: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外部冲击的影响仍在持续，部分地区洪涝等自然灾害偏重发生，新旧动能转换过程还存在一些困难梗阻，但更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而对于下半年进出口，从外部因素看，中美经贸关系总体预期稳定，为外贸稳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近期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同意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在中美企业交流方面，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七月底再次率领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苹果、英特尔、英伟达等美国企业交流。美方企业界认为，商界最近也盼双方延长贸易休兵。
5: I think that what companies are looking for is they're looking for certainty. So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outcome is this restatement and re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stabi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n if they announce an extension of the truce, that's good too. But I think that'll come in good time. Both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reciprocal reductions in tariffs that are quite substantial.
1: 中美经贸纠纷按下暂停键，但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仍在加剧。近期美国对华科技领域限制层层加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近期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表示，美方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除了机器人设备，根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制定相关措施，计划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号的光模块。光模块是人工智能基建的核心配件，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光纤数据传输。
2: 这又变成了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你比方说它需要的这些光模块啊，包括这个燃气轮机啊，那这些本来就是美国所急需，而且它自己呢可能又暂时不能提供的。所以我不太理解这里头的这个技术会带来多少的风险，但是呢这肯定会压制这些产品的这样一些这个对美国的一个出口。
1: 那么美国加强对华科技限制对普通人来说有何实际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19%的人认为日常国产软硬件占比可能提升，27%的人认为部分高端科技产品价格抬升，42%的人认为或影响外贸从业人员，12%的人认为就业和收入结构或发生变化。
6: 就是美国对于国内这种政策应该也持续了，不是说就刚开始嘛，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很严重的影响。
7: 应该是对价格，因为它的外需市场可能会受影响嘛，然后呢那么相关的就业人群的这种就业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8: 我觉得这制裁就是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会倒逼我们国内更加的就是投入更多去研发，然后我们国内的产品会越来越好的。
1: 分析指出，预计下半年中国外贸延续高增长有多重支撑，在全球制造业景气上行、 AI 投资热潮、中国供给替代优势支撑下，出口有望保持韧性。不过有学者指出，欧美贸易保护措施正由个别产品向更广泛的产业链和经济安全领域延伸，考虑到贸易政策与地缘政治风险仍然存在，出口增速或面临小幅回调。
3: 下半年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增速可能会存在一个边际放缓，但是我认为呢，这个韧性依然会存在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还有这个地缘政治摩擦也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这个出口应该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增长，顺差能够保持高位，但是呢增速会收敛。
1: 在扩内需方面，分析指出，预计服务业仍是挖掘内需的重点，从卖实物扩展到卖体验，从物质消费延伸到情绪消费，进一步打开消费增长新空间。2026年暑期档已经过去2个月，截至8月3日，暑期档累计票房超过74.8亿，表现超过去年同期，共有80多部中外影片进入暑期档，创下近10年同期数量新高。
9: 漫威的这些英雄系列，原来都比较感兴趣，很早以前就看了，然后包括前面几部的蜘蛛侠呀，包括复联的系列，孩子也挺喜欢，所以一块来看。
10: 啊，我觉得八仙还挺不错的，从故事的整个结构的完整啊，然后还有整个画面啊，都挺好的。
1: 受数码爱好者广泛关注的动漫游戏展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近期在上海举办。数据显示，展会4天带动消费7.09亿元，整体参观人次达43.89万，同比增长6.97%。为历届参观人次最多，本届展会以与 AI 同游为核心主题，受到大量玩家关注。
11: 我排不到，我只能在外面看，太长了。然后一天时间有限，我就把所有区域一天最好尽量看完，不要在每一个上面花太多时间。
12: 现在 AI 的介入，那我可能一个人我就可以用 AI 生成背景音乐主题曲，然后编程我可能以前并不熟练，那我现在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 AI， 通过 AI， 现在的 AI 也非常的智能。可以慢慢的做出很多独立的游戏，我觉得对独立的游戏来说，改变应该是最优先的。
1: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经济仍呈现供强虚弱态势，消费修复节奏分化，民间投资活力有待提振。下半年随着财政金融协同进一步加大力度，更多的扩内需举措有望落地。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同时也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货币政策落在这个扩内需上面可能有用的啊，我觉得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结构性的政策，对吧？结构性的政策，比如说对科技对中小微企业，然后对绿色转型，然后再包括对消费我觉得未来呢可能结构性的政策会更多因为就相当于呢通过结构性的，然后确实落在一些，对吧，落在一些这个贷款也好，落在一些这个实实在在的量上。总结来说总量的加上结构的，那总量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提振的作用。
2: 总量的话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宽松的余地，当然这个受到的制约的话呢，就是还是在于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个利差， 但考虑到人民币比较强势的话呢，我们觉得人民币的这个，也就是央行呢，在这个准备金啊，或者是利率方面的话，依旧有一些宽松的一个政策的空间，这是总量。但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就像以前一样，可能央行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结构化的一个工具来扩张一个内需。
1: 近期有关消费、旅游、体育、健康等多领域的多份“十五五”专项规划集中发布，系统性布局未来五年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振消费的实践路径。分析指出，打破行业边界，促进业态融合，打造商品加服务一体化消费场景，有利于更好拓展消费空间，巩固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的作用。
1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机器人行情近期明显拉升，哪些因素在催化？
1: 头部企业的 IPO， 那的确是可以去帮助整体的这个主题的这个估值去有一个修复。
0: 机器人赛道能否成为八月核心主线？
2: 你要说机器人成为一个主线，我觉得它的那个产业逻辑其实并不满足，并不符合这个要求。
1: 从八月份来看的话，的确是有一些催化剂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主线呢开始有进一步的表现。
0: 外资密集调研，哪些细分领域值得重点布局？
2: 灵巧手，还有一些机器人的轻量化啊，增加续航能力的这个电池等等。
0: 中国深度财经，前瞻机器人行业长期趋势，拆解主流机构投资思路。八月以来 ，A 股整体窄幅震荡，市场板块冷热分化，机器人概念拉升明显，特别是传感器与精密零部件板块。7月29日至8月4日，中证机器人指数涨幅达到7.23%，显著跑赢大盘。机器人赛道的表现首先来自资本端催化，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核心标的，宇树科技本周完成初步询价，网上申购进程即将开启。根据机构测算，宇树科技一级发行估值突破400亿元，登陆科创板后市值有望达到1090亿元。
2: 它上市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可能对于整个行业的估值水平它会有一个拔高的作用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链主的公司，市场给了它一个合理并价，那么相当于就有了一个估值的锚啊，宇树的市值你比如说是多少多少亿啊，那么链上的公司它的价值含量占比能够到多少，那么这样呢大概就可以估算出来链上的这些公司它的一个合理的市值能够到多少，然后呢可能就要期待一下公司它后续那个研发进度到底怎么样。
0: 目前看宇树供应链国产化率达到90%。中信建投明确指出，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叠加海内外头部企业人形产品加速量产落地，将激活板块做多情绪，带动上下游核心零部件、智能算法、整机制造等标的全面修复。
1: 其实整体的市场现在比较需要有一个情绪的提振的一个契机，那我相信如果是一些头部企业的 IPO， 那包括我们会看到的它整体在申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热情的话，那的确是可以去帮助整体的这个主题的这个估值去有一个修复。
0: 八月份多场国家级重磅产业盛会将接连启动，上海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集中展示仿生传感和高精度运动控制等行业的卡脖子核心技术，行业龙头发布新一代可落地的机器人产品。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将汇聚全新首发的工业与人形机器人产品，展示行业最新技术迭代成果与商业化落地进度。更值得关注的是，世界机器人大会将落地重磅产业政策，国务院国资委还会组建央企机器人创新联合体，加速国产化替代进程。
2: 那么这次一个比较大的突破点啊，就是可能会在一些重点的行业、重点的场景把这个数据放开啊，这个是一块。另外一块呢，就是可能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研发吧，就是让整个行业，它是一盘大棋，而不是说那种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像那个单兵作战的这样一个模式，会在行业内部实现一个资源整合。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整个行业来讲，它的资源使用效率可以更高，研发的进度可以更快啊。
0: 从机器人产业的基本面看，上半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27.8万套，同比增长21.3%，结束低速盘整态势。截至五月，机器人归上企业总营收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26.9%。此外，中报业绩预告也进一步验证行业景气度。机器人产业链细分领域核心上市公司全部实现业绩大幅预增，其中埃斯顿归母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超过20倍，凯尔达预计增长超10倍，霍斯达预计增长超2倍。
2: 机器人它等于是一个初创型的行业嘛，那么对于这些公司来讲呢，可能看盈利还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最好是要看那个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能够到多少，因为这个才是实打实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订单的那个事情。如果说你的那个订单出现大幅的增长，你必然是在营业收入上会体现出来如果说你那个营业收入没怎么增长利润在那大幅增长，那我觉得这个质量这个财报增长的质量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高。
0: 政策层面同时重磅加持，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专项攻关持续推进，将巨深智能高端机器人零部件列为重点攻关领域，北京、杭州等多地同步落地研发补贴、场景开放配套政策。市场人士指出，七月市场经历估值重塑，上证指数月线收跌6.4%，深证成指下挫16.21%，双创板块成为调整重灾区。在此背景下，结合产业数据、产业链落地进度和宇树上市进展综合判断，本轮机器人行情已经成为八月最强主线。
1: 那我们对机器人整一条大的主线呢，的确是中长期看好的。那其实从今年的表现来看的话呢，从过去的几个月来看的话，其实表现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弱。那我觉得从八月份来看的话，的确是有一些催化剂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个主线呢开始有进一步的表现。
0: 也有分析指出，机器人赛道目前还不具备成为核心主线的条件。
2: 你要说机器人成为一个主线，我觉得它的那个产业逻辑其实并不满足，并不符合这个要求。因为毕竟IPO 上市一家大公司，或者说召开一个大会，它最多就是形成一个短期啊，让人有一种眼前一亮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要形成产业趋势，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到业绩体现，你很明显在一个月内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3: 在大面积推广和应用方面啊，能不能走入家庭啊，能不能走入工厂啊，那么现在来看还没有太就是成熟的案例啊。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机器人在八月份的这个操作恐怕是时间相对比较短。
0: 从细分赛道的轮动节奏来看，市场人士指出，依托语数 IPO 与新品发布，原型整机赛道板块热度将持续。减速器、伺服电机、精密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赛道，凭借高技术壁垒、国产替代加速和头部供应链订单充足的优势，将成为机构中长期抱团的核心底仓方向。支撑大模型与智能算法赛道则具备较大的低位补涨空间。
2: 就比如说像零部件、传感器、丝杠、电机、减速器等等，那么可能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是灵巧手，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啊，因为今年对全球机器人产业来讲，那个灵巧手还是一个攻关的重点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机器人的轻量化啊，增加续航能力的这个电池等等。
0: 不过市场对机器人赛道也存在短期分歧，争议点主要集中在局部标的情绪过热、估值与业绩不匹配等方面。
1: 要提醒大家，那整体的这个机器人的产业链的投资呢，我们也是更推荐大家去首先在这个全产业链上面去做布局。那其次呢，要去优选这些真的已经在基本面，就是在这个盈利增长上面已经能够交出成绩的这些公司。
0: 当下机器人题材行情持续走强，逐步显现主线地位，普通投资者如何考量对机器人板块的投资布局？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17%的网友表示已经布局，会继续持有，33%的网友尚未入手，近期可能加仓，28%的网友则在观望中，等待中报业绩与订单的兑现验证，还有22%的网友认为局部标的估值与情绪过热，暂时不会参与。
4: 前景肯定是好的嘛，但是我觉得要到大规模商业化这一段的话，时间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的。
5: 伺服电机还有就是灵巧手这一块的吧，可能这一块是比较好的一些潜伏或者布局的机会吧。
6: 就是当大家都觉得好的东西的时候，就是盲目的跟从是不对的，所以我还是会比较审慎的去考量这个事情。
0: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机器人赛道存在明确结构性机会，但板块估值分化极大，要分层选股，把控操作节奏，规避没有稳定订单的高风险标的。长期海外资金方面对机器人等高端制造的布局正在持续推进。飞行机构调研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以来超过170家境外机构密集调研 A 股上市公司，集中于机械设备、电力设备和电子三大高端制造赛道，与当前机器人精密装备的市场核心热点高度契合。其中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工业自动化设备相关标的成为外资扎堆调研的核心重点。市场人士表示，外资调研具备极强的前瞻性指导价值，是中长期资金进场的前置信号。历史统计规律显示，外资集中调研的高端制造、硬科技标的，未来3至6个月获得北向资金增持的概率超过65%。
2: 那么最近这个调研数量呢，确实是很明显上升啊，因为经历了调整之后，这个估值很明显是跌了下来啊。那么感兴趣的机构也是在变得越来越多，调研的数量也在变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未来一段时间吧，这个外资或者说北向资金持续流入，加大投资配置的力度，这个肯定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个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信号。
0: 在中国国内题材行情、产业基本面、长线资金面同步向好的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迎来重磅变局，影响中国资本市场的短期运行节奏。美国和日本联手落地史上最大规模汇市干预操作，推动美元对日元汇率从高位快速回落。分析指出，港股作为高度开放的离岸市场，对全球套息资金波动敏感度极高，短期市场情绪或承压。相较于港股，美股市场相对独立，外围冲击更多局限于情绪层面。
1: 这一轮的干预对于不管是汇市还是股市的影响应该相对来说比较轻微，但是呢，我们相信呢，其实市场更加应该去关注的另外一点呢，是这个美元利率的走势在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大家可能预期年内或者是短期之内美联储并不会加息的话，那这其实对于全球股市包括这个在这个情绪上以及其实流动性上面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作用。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的话呢，那我相信中国股市包括港股 A 股呢都会有一些正面的一个效应。
0: 分析指出，基于汇率波动对股市的传导逻辑，日元升值下，全球流动性紧张预期缓解，成长股估值压力减缓，美债收益率上行压力缓和，高估值板块将受益。同时，避险情绪降温可能引发防御板块资金流出，利好银行等高股息股票。
2: 日元升值之后，对于美元的这个贬值来讲，对于全球股市，尤其是新兴市场，资金面它会构成一个利好。但是比较能够产生担忧的一面呢，是关于那个日本市场那边，因为你当日元升值之后啊，日元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叫做套息交易的货币。那么一旦当这个日元套息交易的这个过程反过来之后，反转了之后啊，就是对。日本国内的这些资本它的那个流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因为日元升值了，可能有一部分全球的这种配置型的日元资产，它可能要抛售一部分资产，让那个日元回流到日本来。
0: 淡马锡富敦中国资产具盈利优势，是投资组合的稳定之锚。华泰证券电网设备板块估值修复与催化空间并存。中金公司八月 A 股行情或进入收复阶段，中信证券银行板块全年绝对收益空间仍将延续，国信证券关注具备基本面预期的 AI 应用和港股科技。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2: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3: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4: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0: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ing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官员称霍尔木兹通航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明确。伊朗媒体发布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沙特推动海上安全联盟，埃及人抱持谨慎态度。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协议尚未公布，但有伊朗、美国以及地区官员均表示，协议及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已明确，最终文本将会在近期公布。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在7号强调，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由于伊朗加强控制，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的失去重要性。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塔维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加里巴巴迪指出，地区国家已深刻意识到冲突扩大和军事行动持续将严重威胁自身安全，目前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伊朗媒体此前披露，伊方拟议的协议禁止美国、以色列等敌对方船只及货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现存的南部和北部航道均将被废除，未来所有船只都将经由一条中央走廊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德黑兰市

0: 伊朗扎卡尼也表示，威胁过伊朗的国家必须取消制裁并支付赔偿才能使用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据称涉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受制裁伊朗实体的大型数字资产交易所。美国财长贝森特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状态，因为伊朗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咽喉要道。未来两年，霍尔木兹海峡或将逐渐失去重要性。 目前，海峡所运输能源的50%甚至70%将改由地下管道运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基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再次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而是被迫采取自卫行动。 针对外交与核问题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此前曾与法国就取消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由于美国干涉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权而未能落实。他还透露，伊朗没有在6月的伊媒停火谅解备忘录谈判中做出任何让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正式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近几个星期已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0: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与副总统万斯。
1: 国务卿卢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讨论过对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战事的可能性。凯恩也私下与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会面，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无法达到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也可能有反效果。凯恩并提到现有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凯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复杂性和美军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 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指，特朗普为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巴赫约社交媒体发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据发布的内容显示，这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是并未提及拍摄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了多次的书面声明和讲话，并没有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曾经发布多张具姓氏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是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者是活动影像。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战争的阴霾下逐步的恢复文化生活。7号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再次举行了公开演出，以一部取材于卡尔巴拉事件的交响乐《月食》吸引了大批观众。在不少伊朗艺术家看来，音乐不仅意味着艺术的回归，更成为了抚慰社会情绪、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
3: 当晚演出的作品名为《月食》，由伊朗作曲家沙里菲扬创作，以阿舒拉和卡尔巴拉事件为背景，通过交响乐这一西方音乐形式，讲述伊玛姆侯赛因殉难的故事。作品以月食作为象征，寓意真相终将显现，也寄托着对和平的期待。不少观众表示，他们来到音乐厅不只是为了欣赏音乐，更是希望感受战争之后重新恢复的生活节奏。
4: هنرمندان به طب روی میارن به کارهایی که همدردی بکنن با مردمان خودشون چون هنرمند دور از مردم نیست
2: و دوست داره پای دینش پای

0: 无论是在街头广场还是剧院和音乐厅，伊朗艺术家始终用各自的艺术形式表达对社会和前线的支持。
1: ما هنر ما در ایام جنگ هنر و هنرمندان ما در کنار مردم حضور داشتند در زمان جنگ هنر ابزاری است برای انسجام بیشتر تاب‌آوری مردم مقاومت مردم و حمایت از رزمندگان
0: 德黑兰的音乐厅再次响起交响乐，也成为伊朗社会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2: 目前战争并没有结束，而停火也不能够正式的确定，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可以看到人们可以回到音乐厅听音乐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伊朗展示的是伊朗不畏强权的抵抗精神。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3: 沙特近日推动组建多国海上安全联盟，埃及也在参与国之列。不过有阿拉伯媒体称，埃及对未来是否参与具体军事行动仍抱持谨慎态度。埃及专家表示，红海安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但具体参与方式仍将根据威胁性质决定。
4: 沙特近日推动建立多国海上安全联盟，包括埃及在内的14个国家已同意参与这一机制。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维护航行自由及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新阿拉伯报援引埃及消息人士称，埃及近期已就联盟性质、目标和运作机制与沙特展开沟通。同时报道称，埃及虽参与这一安全机制，但不会参与与本国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境外军事行动。
5: بتفضل دائما المرونة وانه لا ترتبط بتحالفات بعينها مصر في هذا السياق بتبقى حريصة ان هي تحتفظ لنفسها باكبر قدر من حرية الحركة
4: 报道指出，埃及支持维护红海安全和国际航运自由，也愿意通过安全协调、情报共享等方式参与合作，但对直接军事介入保持谨慎。换句话说，埃及支持的是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至于是否加入具体军事行动，将是行动性质及是否直接涉及埃及国家安全而定。开罗同时希望继续保持与地区各方的沟通渠道，为外交斡旋保留空间。
5: تشغيلها أو وضعها موضع التنفيذ أخذ في الاعتبار أن مصر دائما بترجح وتفضل بشكل كبير الحلول الدبلوماسية والسياسية
4: 埃及前外交部助理部长马尔祖格认为，沙特推动组建的海上安全联盟目前在具体目标、成员责任和行动边界上仍有待明确。对埃及而言，既要参与红海安全合作，也要避免被动卷入地区军事冲突。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北京优化楼市政策，专家预乐提振金九银十热度。香港雇主家庭联合要求冻结外佣规定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
6: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生机器人了哈。
7: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6: 为什么？
8: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6: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7: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6: 现在港口啊，不就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9: 口子将问答神州，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

0: 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在7号表示，今年前7月，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经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
2: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3: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零差班。

0: 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1: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北京七号发布新一轮楼市调整政策，从优化限购政策、完善房屋赠与政策、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等方面支持合理住房需求。业内分析认为，北京限购政策已经步入近年最宽松阶段，预计将会进一步的稳定市场预期。而随着金九银十的临近，短期内新房、二手房交易活跃度均有望提升。
3: 本次北京住房限购政策调整明确，非本市户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社保或个税年限要求由2年降低至1年。至此，北京五环内外购房社保门槛实现统一，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基数。同时还松绑房屋赠与政策，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再核验子女购房资格。
4: 因为现在这个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大，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对宏观经济形势来说也非常重要。购房资格的限制呢是被降低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这样的松动性的政策出台之后，对于稳楼市肯定会有相当的效果。至于能不能保证，在这些政策作用下，楼市就已经触底，这个是很难说的。
3: 与此同时，本次北京也大力优化公积金政策，从5个方面进行调整，包括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支持公积金代押过户，缴存提取政策也同步优化。
4: 它降低了交易环节的各种成本，尤其是以前如果不能代押过户的话，中间可能需要过桥，那个资金需求量可能比较大，对好多家庭来说也可能是个负担，同时程序可能也比较复杂。在这个情况下，这种政策的松动当然有助于二手房市场的流动性的提高。
3: 学者指，北京作为政治局会议后率先出台楼市新政的一线城市，其政策力度温和适中，且具有风向标意义。随着下半年金九银十窗口期开启，成交量是否放大的核心数据将成为判断此轮政策效应以及后续上海、深圳等城市是否跟进加码的关键指标。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在香港，有团体发表调查报告，并向多个部门提出诉求，反映雇主财政负担已经达到极限，强烈的呼吁特区政府全面冻结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避免加重香港中产及基层家庭的经济压力。
5: 针对香港外佣团体要求将最低工资由现时每月5100港元上调3成至6670港元，并将膳食津贴增至2770港元，不少雇主表示强烈反对。香港多个团体与劳工处、入境事务处等部门举行跨部门会议，提交超过6000份雇主意见调查，呼吁特区政府冻结2026年外佣规定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调查显示，97%的受访雇主反对加薪，84.04%的雇主认为若进一步加薪或无力继续聘用外佣。大部分人也担忧成本上涨会迫使女性放弃职场，也严重打击香港家庭生育意愿。
6: Singapore is like 3,500 to 3,800, but Hong Kong is 5,100. For all the benefits, the Hong Kong is the highest city.For all the like benefits like medical support and the holidays, so compare all for all is the highest one and the best one. If like that,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make that action worse. I think most of the employers, they might choose to stop their employment contract to stop to hire the helpers or they just quit the job to taking care of their children.
7: 有6200位雇主，其實佢哋都唔希望係以一刀切。

0: 嘅情況去加人工，咁反而咧就係、是、應該係有翻一個機制，係令到一啲表現優良嘅外佣，咁僱主自行咧去提供俾佢更加好嘅薪酬待遇，就唔係話良幣劣幣都好啦，都係統一有得加薪。
1: 团体表示，除薪金外，雇主还需要承担住宿、水电、医疗等隐性开支，整体负担沉重，希望特区政府重视家庭意见，并提出除了全面动薪外，也应设立外佣工作记录库，让雇主查阅外佣断约及涉虐儿投诉记录，并设立专线严打教唆、搏炒及做黑工等违法行为，维护雇主权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在台湾，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的靠近北部海面，台北、新北两市在八号同步的启动高规格防台准备。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分别强调，将会以最严标准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全力的保障市民安全。
3: 蒋万安八日上午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首次防台工作会。他表示，尽管台风暴风圈有减小趋势，但市府将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原则，落实好各项防台措施。
4: 在山区可能会有豪大雨以及强阵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今天早上到 EOC 来听取各局处各项防台准备的工作，我们还是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
3: 目前台北市府团队已全面进入戒备状态。相关人员针对全市绿地树木进行修剪作业，并针对新植树木加装支撑保护架，以强化抗风能力，提升城市防灾韧性。新北市则面临沿海大浪的严峻挑战，当地气象署预计新北市东北角北海岸将出现6至7米以上大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八日前往深澳渔港视察渔业防台整备，督导各区公所落实预防措施。
5: 现在开始就逐渐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变中心虽然是以二级开设，但是其实我们都以一级的高标准来面对这一次台风。区公所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不要到沿海去钓鱼观浪，另外也不要去从事山区的活动。
3: 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台湾北部地区风雨强度将逐步提升，双北市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不敢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八号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11日，避免11月中期选举前政府再次面临停摆危机。参议院当天是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了临时拨款法案，与众议院上个月通过的版本存在分歧，因此两院必须要进一步的协商，以便在9月30日现行预算到期之前，将最终版本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民主党人士表示，与众议院版本相比，参议院的版本法案将会对特朗普政府设立一定的限制，包括阻止其抽调其他项目资金用于边境安全，以及允许调整住房以及食品援助项目资金等。美国国债在八月初突破了40万亿美元，逼近41.1万亿的法定上限。美联社报道指，国会通常在现行预算耗尽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此次提早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关门危机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美国芝加哥南区的一家殡仪馆因为长期散发出恶臭遭到居民投诉，地方当局在七号于馆内查出56具因存放不当严重腐烂的遗体，涉事殡仪馆经营者有违规前科，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而美国近年来已经多次爆出了同类殡葬业者行业乱象。
6: 据纽约时报与美联社七日报道，美国伊利诺伊州南芝加哥教堂殡仪馆数月以来持续向外散发刺鼻恶臭，周边居民不堪其扰，多次向市政府投诉反映相关问题。芝加哥警方日前因协助执照调查前往涉事殡仪馆，在非冷藏区域发现大量遗体，当地法医办公室随即派遣专业团队赶赴现场勘查，确认馆内共有56具遗体处于不同程度的腐烂状态。事发后，部分逝者亲属前往殡仪馆前聚集讨要相关说法。警方表示，工作人员正逐一评估遗体状态，核查死者身份、死亡证明等文件，预计需数日完成。截至目前，遗体具体存放时长仍不明确。 警方表示案件正在侦办中，暂无人员被捕。值得关注的是，涉事殡仪馆由一对夫妇经营，两人此前运营的火葬场就因遗体存放不当被关停。此次事件也只是美国殡葬行业乱象的缩影。近年全美已发生多起同类案件。2023年，科罗拉多州一殡仪馆查出近200具腐烂遗体，经营者因造假违规存尸获刑40年。今年6月，科罗拉多州另一家殡仪馆也查获数十具腐烂遗体。反复频发的丑闻凸显美国殡葬监管的严重漏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商业航天推高太空战争风险。
8: SpaceX want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ntagon 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 more broadly to be a constructive one where it's 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7: 美国登月计划再改期，中美登月竞赛白热化。
9: The Artemis program has got delayed over and over again, so it may not achieve the goal that NASA has declared to land on the moon in 2028.
8: But yes, I'm sure that we'll be a little bit later than the most optimistic hopes.
7: 新太空经济，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马修·魏因奇尔。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刻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近身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0: 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2: 现在港口啊，并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
0: 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0: 我们这个港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和我们最先进的，就是可以实现啊，这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在整个这个平面运输上能够进行交互和穿插。
1: 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互相会观察一下对方，他让给他，让他先行。
0: 啊，而且你看，这没有划线，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安全上不允许，但是我们做到了，能够让它不发生安全风险。
1: 哦，你看它自动转弯，要进入这个列队了，
0: 然后在列队往前走了。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在整个中国港口行业上，我们最领先、最超前的一个技术环节。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而且是在第一梯队。我们也到了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去看，他们港口的自动化，他们只是在某一个环节。
1: 欧洲也不行。
0: 欧洲也不行。我去年去过西班牙、丹麦，他们的港口有一小部分啊，某一个环节，那不像我们前流程啊，整体化的智能改造了一个成功案例。
1: 海润码头的中控室，
0: 对港口的一个核心大脑的地方。他们的工作跟游戏操作上有点很类似了。哎，我们这个设备在走的时候，它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它就有惯性，有惯性它就要到那个地方精准定位的时候，它就要怎么样？通过师傅多少年、十年、八年的经验的积累，让它利用这惯性精准定位。但是通过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它就提前把这个惯性把它安排好，精准落位。
1: 这些自动化，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智能化。是不是用您的科技公司的海润未来？
0: 对，
1: 你看一讲就好骄傲的样子。
0: 这个项目是我从零开始把它组建起来的。现在我们这家公司啊，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在所有的大港都有我们的产品和项目。
1: 所有的大港哦？
0: 啊，对，上海啊、天津啊、大连国啊，包括香港，我们都有一些。不是说整套产品，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都有。
1: 哎，比如说你们海润未来的比较好的产品是什么？
0: 安全防撞系统，还有我们的集装箱的这防打保龄球系统，大车行走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把箱子打歪掉倒下来的这种安全防患。哦，
1: 它有识别？
0: 有识别，我们现在是有激光识别、摄像头识别，所以我们的改造成本比较低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套大的设备，不需要去更新改造，然后赋予它一些这个激光设备，赋予一些小的探头，通过这个进行后台的运算，啊，人工系统的智能的运算，它就可能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成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看起来，它的发展是否符合了你的想象？
0: 在2016年，厦门就已经在全国啊成功投产了第一个自动化码头。当然，这个码头它不在我们公司旗下，那么这就给我们个启发：我们的港口的发展，能不能打造一支自己的队伍？不要都依靠别人，我们要做成行业产业化，而不是做成为我们厦门港服务的一个内设公司。所以呢，有了这个公司以后，我们才会下决心在海润码头做了一个全智能化的改造，也提供了实践的样本。但事实上，我们这家公司呢，它现在已经在整个它的业务结构里面85%以上都是市场外的业务，真正不到15%是我们公司提供给他的，所以他已经真正的形成了整个港口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支撑体系了。
1: 盈利了没有？
0: 这家公司现在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2000万。 如果按照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估值，它已经超过10亿的价值了。
1: 你说很多港口已经有它部分的功能，为什么没有大部分的港口能够像我们的海润码头一样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它，而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在使用？
0: 这个就说到关键点了。我们现在的港口大量都是国有企业，它需要招投标。那么招投标呢，它需要有资质，有成套解决方案的资质。那我们这个新公司呢，在资质这方面呢，还在这个取得过程当中。最近呢，我们还在申报国家局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啊，还有我们一些产品要去申报这个技术专利啊，这些都要时间沉淀和积累，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把事情做好。
1: 像他们这几位工作人员以前都是在那个
0: 高空
1: 里面，
0: 在这个驾驶舱里面，
1: 他们都是转岗过来的了。
0: 哎，他们通过这个训练然后转到现场的室内的操作工位上。
1: 我看到好多女生。
0: 哎，对，
1: 以前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男士作为驾驶？
0: 因为要上高空操作呢，每天一上去以后可能要7-8个小时才下来，所以女同胞是不方便的。
1: 您刚刚提到说一个人已经可以操控4排龙门吊了，那么已经节省了3/4的人力，那节省的人到哪去了？
0: 我们不简单的让每一个同志下岗啊，这是我们一个原则和底线。他操作这方面在考试的时候啊有点困难，那我们会给他多几次机会，然后如果年纪大的，我们可能会给他调整到别的岗位啊，让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可能后续招工的这一块的比例会下降一些。
1: 其实福建港口群的位置地理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哈，但是它可能也是优势，也可能会是劣势，因为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中间这个港口群，我们又对台湾最近。现在看到我们的吞吐量大概全国排第6位吧，有一些被上海啊、宁波给分走了。在您的心目中，福建的港口群究竟有什么不可取代的核心优势？
0: 整个福建省在中国排名是叫做海岸线最长的第2名，我们有大量深水岸线可以开发建设港口。你们发现啊，我们的福建的地图你打开去看，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工业的布局都离港口就不超过100公里的直线半径，就工业跟港口的这物流半径是很短的。我们有一个面对东南亚，特别是面对台湾对台的优势，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两岸现在还蛮紧张的，为什么跨境贸易还这么的昌盛呢？
1: 因为现在货物还是很正常的进行三通的，而且航线的开通呢也很正常。随着这个货物的调整，现在电商的这货啊单品很大，所以呢这个增长就很快。
0: 我好像看见在外面的世界，似乎有局部地区还挺紧张的，但你对于你们航运来说，你不觉得紧张？
1: 因为双方船靠港的时候，作业依然高效啊，那么双方的这个业界的交流啊还是很畅通的啊，你像去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通过小三通，就接近将200万人的往来啊，还有现在省委要求我们要建设什么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所以呢，我们的跟两岸关系的一种密切程度啊，可能作为第三方，作为比较远的地方，他们会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你看啊，你2016年开始进入港务系统，但是2018年中美的贸易关系就开始出现了变化，到了2025年吧，去年贸易战开打了。你看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您自己切身的体会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它是客观存在的。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们厦门原来的对美国的航线呢，我们是在整个东南这一块啊，我们是密度最高的。那么随着这个美国跟我们大陆的这个经贸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呢，现在厦门港到美国的航线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啊，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厦门港的整体的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也影响到了我们跟美国经贸往来的一些这个发展。
0: 美国对中国的船舶在2025年开始要加征
1: 301调查价
0: 入港税，这对我们到底就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一个港口的运营商，我们可以做什么？
1: 港口人呢，我们能做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在业界里面多进行沟通啊，作为资本也好，作为船方也好，他们并不希望断然的这个把它这个经贸往来嘛断掉，他们还是有这种合作的一种基础。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呢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就是我们在港口的这个合作当中，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让双方的这个民间交往能够持续保持好的状态。
0: 你说港口的运营方能够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让他必须跟我们合作，是怎么个增加法呀？
1: 在港口的经营方面啊，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啊，提高我们的通关效率啊，降低货物的整个物流成本啊，他生活还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嘛。
0: 这几年各国的经济也有下行的趋势，但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到底港口本身受到多大的影响？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
0: 对，
1: 是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首先一个呢，我们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进出口贸易它还在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个跟中美贸易的这个摩擦，它虽然有局部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有更广阔的市场啊，就是说我们不受美国的限制，而是把市场做得更大，让我们的伙伴更多，所以我们的货物迈向全球这个趋势没变，而且还在强化，
0: 尤其是丝路海运，
1: 对，
0: 本来就是在一带一路上，
1: 丝路海运的这个成长，也就是得益于我们整个一带一路的整个向海的拓展。所以你们有注意看一个数据，现在我们是全球130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个贸易最大国，所以我们航运这些港口界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一些，只是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并不是总量的下降。
2: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3: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4: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5: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黄牌大放送，现代空战的王牌技术。
7: 我能看到你，我就能锁定你，我就能击落你，而你毫无察觉。
2: 颠覆传统的隐身革命，这些隐形战机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科技秘辛？空天魅影，战机隐身科技探秘，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丝路海运，你一直说这是一个生态，
1: 对，
0: 跟我们形容一下它怎么去运作。
1: 整个这个丝路海运它的生态啊是逐步的构建起来的，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的沿海的所有的大港，你刚才看到了广州、青岛、厦门，包括海外比雷、埃夫斯港、阿布扎港，还有瓦伦西亚港、前凯港，他们都有产品进来。我们还有制造商，还有科技公司，还有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
0: 所以我能够理解，除了海运相关之外，其实可能还有金融服务、
1: 的，你看仲裁委、
0: 法律的都包括在内、
1: 还有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院这些。
0: 参加我们联盟有什么好处？就是一条龙服务。
1: 加入联盟，我们每年有两个活动，我们有个国际海运国际合作论坛、港航贸对接会，大家在这边进行信息的交互，还有很重要是业务的洽谈。
0: 您说了，宁德时代
1: 它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也是制造业，但是因为宁德时代它加入了我们的丝路海运联盟，那么你知道吗？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是一个危险化学品，我们厦门专门针对宁德时代电池的海外出口制定了一个厦门的标准，这是全国第一个标准。那么宁德时代的电池通过在这个标准的合规前提下，那么它就可以顺利出口。
0: 那这个标准您制定了以后，海外的港口接收港它也得认呐、
1: 对，所以说有了这个联盟呢，我们是跟这个海事部门几个方面一起联合，所以我们这套标准呢，国际上它还是认可。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港航贸是丝路海运在一直推动的事情。但就我的理解，就像国内来说，港航贸其实是不同的监管单位和市场主体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在丝路海运的这个朋友圈内能够做到港航贸一体化，或者能够把港航贸拧成一条绳，困难吗？
1: 整个这个我们的港口航运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实际上是要助力世界经贸往来的一个载体啊。如果说你贸易不发展，你航运运什么？你港口服务什么？所以我们把这底层逻辑想清楚了，所以我们港口航运实际上核心的服务对象那就是贸。所以贸如果能够来加持我们港航，那么形成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产业逻辑就打通？那么现在呢，你刚刚说的是对的，这么我们的生态圈原来是港口航运都是一家人啊，多年的这种业务合作啊，产业融通啊，大家都在一起。但贸这个核心环节是比较相对来讲没那么紧密，所以也正是我们今后要大力去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厦门为什么有这个方面的优势，也很适合做港航贸啊？大家也知道厦门当时城市的一个定位啊，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实际上还加了一个什么贸易中心，就厦门要打造贸易中心啊，这是厦门的一个城市定位。所以厦门有三个在做这个大宗交易供应链业务的三个世界500强企业啊，这三家企业它的贸易总规模一年超过25000亿，是25000亿，不是2500亿啊。啊，所以呢，它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什么厦门这么小个城市能够培育出三个啊世界500强的大型贸易公司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做港航贸这个底气所在。在港航贸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探讨能不能啊让贸易能够为我们的港口航运注入动力。所以我们福建港口集团我们也在做啊，以贸引流啊，像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小型的贸易公司，我们也在把在海外的一些像粮食啊、铁矿啊、木材啊等等，就通过我们的这个贸易引流来提升我们港口的吞吐量，增加我们航运的载重获利，形成一种新的发展的一种格局。

0: 我们刚才看到您的朋友圈啊，我们的联盟当中也包括了全球第二大的港口运营商新加坡的 PSA， 国际港务集团，而且据说你们两个还要合作哈，多式联运的智慧物流中心。但是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也相当长期的，它的回报，这笔账您是做财政出来的，这笔账算得怎么样？
1: 我们是这样，作为一个港口，随着整个这个联运体系的新的一种发展啊，如果单单只是海象这一侧，那你是没办法做大港口的，那么必须有一个陆象的这种腹地，那么陆象的腹地它就需要有更远的距离，那么这距离呢就需要通过火车运输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1000公里、800公里以外的货物引过来。那么在这种新的这种竞争格局下，我们认为不能单靠一个项目来算这笔账，而是要按照这个港口的总体发展格局和策略来算这笔账啊。如果你港口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啊，有比较好的一种盈利能力，那么你是可以缓补这个多式运输当中早期或者前期的培育的一种成本。所以呢，它这个不能简单的用一个项目来算你的投资，而是应该一个整体的衡量和总体的一种产出效率来测算。
0: 港务人永远在路上啊，在前不久的6月23号，省里要求要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如果在您心目中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那是不是作为这个领头人也是压力巨大的？
1: 作为一流港口的，按照总书记讲的是一流的基础、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它实际上是四个维度的，它并没有讲到说一流的吞吐量。所以现在行业有一个比较，哎呀，谁的吞吐量更好，谁的吞吐量增长得快。所以我们觉得一流应该在内核上创一流，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当然我想我们更重要是一个国际化和这种市场化的一种港口的体系，就是我们的港口能够服务全球最大的船舶和最难的一种运输解决方案啊，这个你能不能实现？有一句通俗叫做世界有多大船我都能够靠，那这种就是我们要对标和努力的。这是再来一个，就是整个立体交通网络的这种建设和提升，就是我们不单单海上这方面我们要发展好，我们还要把这个铁路公路包括这个机场跟港口怎么样有机的融合，让它的物流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然后让我们的整个服务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能够有更大的竞争力，这才是我们做一流港口需要去提升的核心的环节。
0: 我们也看得出来现在港口啊，对您来说可能已经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其实应该已经转向了，转到哪了？您做了港口人10年了，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做还没做成的？
1: 回想这10年来的一种工作履历啊，我觉得推动港口的这个智慧和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整个社会科技在进步，如果我们港口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那一种高空作业，然后用人力来进行这个作业，那么你将会被时代所淘汰。绿色港口、绿色港航，它也是个新的发展方向。所以你看，我们福建港口在全国，我们第一个去建造纯电动拖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因为我们的拖轮呢，给人家号称是大力士，就是我们再大的船舶靠港，它都需要拖轮进行助靠。那么它有一个工作场景，就是瞬间的这输出功率要很大。那么原来的传统思维认为柴油发动机它是最可靠的， 但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电池应该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工况要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试验，先买了一条船，哎，发现这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下大力气，我们就开始造这种拖轮船队。在中国我们形成拖轮船队只有厦门啊，在前中国我们是叫做是堤方镇，形成了一批拖轮，不是一艘两艘的实验性的，而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在客运方面我们也建造了一批电动船，所以呢，我觉得智慧和绿色这两个是我们今后啊立于竞争优势的一个前沿，这块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0: 好，看，好，看中间。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Армали,
8: Рая,
9: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0: Диверсита,
11: Таямниче.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Ихтиром,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7: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防务协议，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摒弃依附外部力量。
1: 黎巴嫩称黎以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
0: 美媒披露，马斯克明确拒绝乌克兰军方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1: 美国会参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陷入停摆危机。
0: 强台风白海豚逼近，预计将在浙江、福建沿海登陆，台湾北部严阵以待，落实防台措施。
2: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阿联酋一艘船只8日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暂无人员伤亡。阿联酋谴责是伊朗所为。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迫使伊朗港口及沿海的51艘商船改航。
1: 此外，伊朗方面在7号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经明确，最终文本将会在近期公布。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8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西夏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帖文及配图，称美军梅森号导弹驱逐舰正执行任务，为美国对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封锁提供支援。帖文称，截至8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下辖力量已迫使51艘民用船只更改航向，使2艘船只丧失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实施登名检查，以强行确保其遵守美方相关规定。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他指出，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向媒体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
4: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در واقع تابع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رایط باز خواهد کرد و اون هم بستگی داره به میزان پذیرش آمریکا نسبت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میکنه。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觊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最新情况，我们也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感谢你好。
1: 好，李瑞，你目前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谈判进展有哪些最新掌握，以及协议可能会面临哪些变数呢？
5: 好的，亚倩，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

0: 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呢，已经接近完成，但是呢，现在呢，还要就一些细节呢进行谈判。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这份协议呢，实际上现在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以及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批准。但是阿莱格奇呢表示，这份协议呢，只是在技术上确定了一条临时航线，作为其他航线的基础。那么这条航线呢，只能是一个技术性的框架，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没关。那么在其他，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呢，必须要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必须要返回美伊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伊朗和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即使是宣布达成，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基础。真正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答应伊朗的条件，其中就包括开放现在的海上封锁、解冻资金以及呢解除制裁。在答应这伊朗的要求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实现开放。所以呢，是一步接一步的走。所以现在呢，还在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的技术性协议什么时候达成。再见。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8号于社交媒体是发布了一段长约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
2: 这是穆吉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布他的视频，但是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
3: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型式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7号接受国家电视台访问，首次回应此时的传闻，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以及外交谈判等敏感议题。他强调，伊朗从未在谈判中做出让步，也不会在外部压力下放弃防卫能力。
4: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天播出了佩泽西奇扬的专访。佩泽西奇扬首先否认辞职传闻，表示自己从未辞职，也不会辞职。如果辞职，将正式向社会公布。他表示，政府将继续向民众说明施政进展，并强调执政团队始终以服务人民为目标。

0: 佩泽西奇还透露，伊朗曾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就避免欧洲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达成共识，但最终因美国介入及欧洲缺乏独立决策能力而未能落实。他强调，伊朗无意发动战争或扩张领土，但不会接受外部施压，更不会放弃自身防卫能力。
1: ما میخوایم کسی به ما زور نگه، ما زیر بار زور نمیریم. وقتی قرار زیر بار زور ندیم، پس بهترین راه اینه که اونا دست از سر ما بردارن، ما هم دست از سرشون برداریم.
0: 佩泽西强同时高度评价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称伊朗能够抵御外部压力，离不开军队奋战、政府协调以及民众支持，并呼吁国内保持团结，反对任何制造社会分裂的行为。凤凰卫视旅长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5个多月，据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近几个星期已经私底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表明，单看美军的空中力量是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认为美国必须要有退出战事的方案。
3: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7号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与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和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讨论过对升级冲突的军事选项的担忧，并提出了寻求退出战事的可能性。凯恩也私下与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会面，表明单靠美军的空中力量无法达到特朗普的目标，而其他升级军事行动的方案也可能有反效果。凯恩并提到现有军事选项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认为美国必须有退出战事的方案。凯恩作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负责制定打击伊朗的军事方案，但据报在战前，凯恩就曾公开表达过发动大规模行动可能带来的弊端，并对此类任务的规模、复杂性和美军可能遭受的伤亡表示担忧。报道指，由于空中力量的限制，加上忧虑弹药库存大减，影响应对伊朗反击的能力，凯恩与部分官员都向特朗普表明，对原本在上个月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攻击的计划感到忧虑。最后，特朗普在中东盟友反对下暂缓打击计划，以免中东盟友的能源设施受袭。但报道指，特朗普未完全放弃计划，不排除在未来再进行打击。报道称，凯恩等人认为，重点是找到一个能让特朗普获得象征性胜利的退路，以便他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胜利，同时又不妨碍潜在的外交突破，例如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团结自主，以抵御外部势力。
4: 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则直言，纸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
5: 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7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7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急剧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近日推动组建多国海上安全联盟，埃及也在参与国之列。不过，有阿拉伯媒体称，埃及对未来是否参与具体军事行动仍保持着谨慎态度。
4: 而埃及的专家表示，红海安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但是具体参与方式仍将根据威胁性质来。

0: 做决定。
1: 沙特近日推动建立多国海上安全联盟，包括埃及在内的14个国家已同意参与这一机制。联盟旨在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维护航行自由及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新阿拉伯报援引埃及消息人士称，埃及近期已就联盟性质、目标和运作机制与沙特展开沟通。同时报道称，埃及虽参与这一安全机制，但不会参与与本国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境外军事行动。报道指出，埃及支持维护红海安全和国际航运自由，也愿意通过安全协调、情报共享等方式参与合作，但对直接军事介入保持谨慎。换句话说，埃及支持的是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至于是否加入具体军事行动，将是行动性质及是否直接涉及埃及国家安全而定。开罗同时希望继续保持与地区各方的沟通渠道，为外交斡旋保留空间。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护协议，被外界称为中东版北约。与此同时，沙特也在筹组海上安全联盟，维护航行安全。中东的安全版图将会如何演变？
3: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来做点评和分析。李先生您好，您如何来看待地区国家寻求建立多重安全保障，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在发生什么变化呢？
4: 就这个协定的这个出现啊，实际上它的背景是美国对中东地区安全保护伞的破裂。那么美国在对伊朗战争之后啊，实际上那么它在中东啊多年建立起来的一套防御这个结构啊，或者说霸权体系，那么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么受美国保护的这一系列阿拉伯国家，特别像沙特阿拉伯这些海湾国家呢，它的安全方面的威胁啊空前的上升。美国的保护伞啊，不仅没有使他们安全，反而带来了他们被攻击。我觉得三国防务联合防务协定的出现啊，突出的反映了中东地区安全体系的彻底的重构啊，或者正在彻底的重构。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三国联合防务协定不能类同于这个北约啊，或者说小北约呢？因为大家知道，三国协定啊，实际上三个国家各自有各自的考虑和利益。沙特阿拉伯作为主办方啊，作为这个出资方啊，他突出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那么像土耳其啊，他可能主要考虑的是经济红利，以及在地缘政治上他影响的扩张。而巴基斯坦呢，那他的考虑是多重的，当然经济是第一位的啊，他要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援助。那么同时呢，他把它的影响力扩展到中东的区域啊，像这样一些，所以这样一个协定，它并不能起到啊完全像北约那样，它没有统一指挥的体系啊，它也没有强制性的啊那样一种措施的规定，而且这个协定反复强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而且特别是欢迎其他伊斯兰国家加入。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样一个协定啊，突出反映了就是在美国保护伞破裂这样一种局面下啊，中东地区国家在寻找安全备份，新的这个安全架构。
3: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分析。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黎巴嫩总统府在7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了进展。 声明援引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停火、边界问题、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的讨论取得积极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据意大利安莎社七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里伊谈判六号因里伊南部局势升级而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里伊美三方6月26日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野军仍多次的对离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3: 好，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媒指五角大楼计划年底前首次测试精穹反导系统。
2: 美国法院驳回国防部将中企药明康德列为黑名单决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近日举行活动，纪念在两年前的库尔斯克战役中遇难的平民。
1: 库尔斯克州州长指出，由于乌方持续的无人机袭击，目前仍然有约30%的难民难以重返家园。接下来看本台记者从库尔斯克州所发回的现场报道。

0: 那么这次呢库尔斯克的战斗呢于2025年4月27号结束。在这次乌克兰军队进入库尔斯克的期间呢，有25万的民众呢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同时呢12个地区进行了强制性的疏散。
1: 8月6号，库尔斯克州举行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该地区死难平民纪念的2周年活动。库尔斯克州州长谢恩斯泰因表示，至今仍然有30%的难民不能重返家园。这是本台记者在2024年第一时间抵达库尔斯克的回顾。乌克兰入侵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构想，最早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2024年初提出。据消息人士透露，当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被重新部署到苏梅的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媒体也在散布有关俄罗斯即将向苏梅发动进攻的信息。在这个时间段，长期在乌东作战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各旅被悄悄地转移到与俄罗斯库尔斯克边疆区接壤的苏梅州。当年的8月初，乌军在苏梅地区进行了模拟在俄库尔斯克地形的实弹作战的训练，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为了防御作战而进行。自2024年的8月5号，乌军在这个方向共有3个旅集结完毕，集结的总兵力达10000余人。当时参与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进攻的乌军军事装备均以白色的三角形作为自己的识别标记。袭击发生时，库尔斯克地区实际上并没有俄军的正规部队的炮兵、坦克部队和无人机部队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2: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在持续。7日，在首都基辅，有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在集会现场，抗议者手持乌克兰国旗和标语，敦促当局做出改变。现场还摆放多张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带回费多罗夫”。7月份，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乌克兰多地抗议。费多罗夫的支持者认为，他在推动军事技术升级、无人机开发和采购改革方面有所贡献。为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出任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但是遭到费多罗夫拒绝。他称需要国防部长的职权才能够推进相关的改革。
3: 据美国大西洋杂志在7号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地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报道援引乌前防长费多罗夫两名身边人消息称，费多罗夫此前一直是在推动利用星链打击俄境内目标，曾经尝试通过私下渠道与马斯克接触，但遭到了后者拒绝。截至目前，马斯克没有做出同意的决定。报道称，马斯克之所以拒绝乌方用星链对俄进行纵深打击，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仅允许乌方在乌境内使用星链，乌军发射远程无人机实施跨境打击时，只能够依靠精确度较低的其他导航系统。
2: 据美媒7日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精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并预计在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国家和团队采购系统。
4: 彭博社报道称，美国太空部队4月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精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指，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并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在2030年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8号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11日，避免11月中期选举前政府再次面临停摆危机。 参议院当天是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众议院上个月通过的版本存在分歧，因此两院必须进一步协商，以便在9月30日现行预算到期前，将最终版本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民主党人士表示，与众议院版本相比，参议院的版本的法案将对特朗普政府设立一定限制，包括阻止其抽调其他项目资金用于边境安全，以及允许调整住房及食品援助项目资金等。美国国债在8月初突破了40万亿美元，逼近41.1万亿的法定上限。美联社报道指，国会通常在现行预算耗尽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会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此次提早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关门危机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
2: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7日裁定，阻止美国国防部执行2026年6月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决定，原因是缺乏事实的证据支撑。
4: 法官博斯伯格在裁决意见中指出，美国防部在对药明康德的认定中多次误读关键证据，包括将一家关联基金的投资占比误读为对药明康德的持股比例，意图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传递出应对这家企业避而远之的信号。药明康德公司对裁决表示欢迎，称帮助解除了负面影响。美国防部自今年6月将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10余家中国科技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意味着美国防部不得与被列单的公司签约，并将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近日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的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对此，有专家认为，日本想借此推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且摆脱长期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
5: 专家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在为高市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以及加速军事建设铺路。
6: 这种定位啊，实际上是日本在贼喊捉贼。那么这个时间到了现在的这个2026年，他又要出台这个安保三文件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安保三文件里实际上已经确定的，可以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再次的增加军费，然后在一些新的方面去强化他的军力。
5: 专家认为，这次白皮书的一个关键变化是，日本提供了更多关于进攻性武器部署和发展的细节，同时新增了针对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军事应用的章节。
6: 他是想向外界传达3个信号啊，第一个就是日本的这些进攻性武器会在未来2到3年内，然后比较密集的形成战斗力；第二，它的规模是比较可观的；第三，它有使用这样的武器的这个能力。
5: 专家还表示，日本的最新举动与其同美国的联盟密切相关，符合美国期望其盟友在地区事务方面承担更大甚至主要责任的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之际，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己已经接受本台专访。他又批评高市早苗内阁持续扩军，呼吁放弃战争，和平解决国际的纷争。
7: 今年是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81周年。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团体日本原水爆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委员田中希嗣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从原爆和战争亲历者角度批评日本政府持续扩军。他认为，无论日本拥有多少军力，都不能依靠战争解决国际问题。
8: どんなに日本が大国になってもね、日本が勝てるような戦争というのはな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その戦争で大国になろうというのは間違いで、だから戦争そのものも求め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内閣は考え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私はね、戦争をやれという危機感を煽ることで、軍事産業に積極的に軍事産業を増大化して、でそれでお金を利益を儲けようとする人たちの声が強くなってるん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その人たちの声が政府を動かしていると。
7: 田中表示自己经历过战争，而如今日本的政客当中经历战争的一代已经越来越少，战争记忆淡化令人忧虑。
8: もうだから戦争はやるべきでもないというのは、とにかく被爆者はもう戦争そのものをやるべきでないと。戦争をやらないで国際問題はやっぱり解決し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主張しているし、日本の憲法は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よね。平和的に解決するということを求めているために自分たちは戦力を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るわけだから、そのことをね、やっぱ国民に分かりやすくやっぱり教育を政治をねやっていくべきだろうと思ってますよ。
7: 日本政府近年不断加强防卫力，防卫费持续增加，自卫队也在扩充远程打击、无人作战能力。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件，重新确定今后日本的防卫方针。凤凰卫视李淼、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3: 缅甸总统敏昂来访问泰国期间，双方就经贸、能源、边境安全以及打击跨境犯罪等议题交换意见。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此行有助于加强与东盟国家互动，深化区域合作与互信。
9: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敏昂来此次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总理阿努廷就深化两国友好互信以及贸易、投资、电力、能源、边境贸易、安全与交通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尤其聚焦边境地区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毒品、人口贩运及跨境犯罪，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相关犯罪。此外，双方也高度关注在泰缅甸移工的合法身份、社会安全及基本权益，将协助移工在法律框架

0: 下获得应有的保障。
1: 怎么说？等那眼嘛，皮包你的给啥也得的。等那眼我就得要呼吸吧嘞。哎，老弟，那那眼咋嘛？偏心呀没？开开的，别的哪里？哪里阿龙我不帮偏心没？所以大家怎么说？地大人嘛是的，阿是呀那眼的有吧？就得要呼吸吧嘞是。哎，那咱们说大家离开以前啊，怎么说？太难了嘛。那那年查给啥的，我们后排呢？第二次演转过来，就得要么是的，可以线路表露哑巴的。
0: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缅甸希望与东盟各国维持密切联系，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并认为此次访问也有助于增进区域国家对缅甸现况的理解与互信，为未来恢复正常参与东盟合作及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2: 此次敏昂来访问泰国，除了深化缅泰双边合作，也展现缅甸希望加强与东盟互动的意愿。未来泰国能否发挥桥梁作用，协助缅甸扩大区域合作，增进互信，仍值得持续观察。凤尾山上盟缅甸杨光报道。
3: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台风白海豚来袭，浙江、福建沿海加强防范。一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天气。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而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水利部方面也于8号晚间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防遇的防台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而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启防台风应急响应。
2: 台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侧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1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省内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主要的影响地点。那么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一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4: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个半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 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3: 嗯，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4: 嗯，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鱼，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3: 嗯，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1: 而在台湾，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的靠近北部海面，台北、新北两市在8号同步启动了高规格防台准备。
0: 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分别强调，将以最严标准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市民安全。
5: 蒋万安8日上午前往台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首次防台工作会。他表示，尽管台风暴风圈有减小趋势，但市府将秉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原则，落实好各项防台措施。
6: 在山区可能会有豪大雨以及强阵风，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今天早上到 EOC 来听取各局处各项防台准备的工作，我们还是要料敌从宽、遇敌从严。
5: 目前台北市府团队已全面进入戒备状态，相关人员针对全市绿地树木进行修剪作业，并针对新植树木加装支撑保护架，以强化抗风能力，提升城市防灾韧性。新北市则面临沿海大浪的严峻挑战。当地气象署预计，新北市东北角北海岸将出现6至7米以上大浪。新北市市长侯友宜8日前往深澳渔港视察渔业防台准备，督导各区公所落实预防措施。
7: 现在开始就逐渐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变中心虽然是以2级开设，但是其实我们都以1级的高标准来面对这一次台风。区公所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不要到沿海去钓鱼观浪，另外也不要去从事山区的活动。
5: 随着台风白海豚持续逼近，台湾北部地区风

0: 雨强度将逐步提升。双北市各地方政府严阵以待，不敢松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港府出海专班三部曲，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0月份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表示，专班是让企业走出去，落实双方的实质投资，同时也把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引回香港，形成互惠共赢的产业链。
1: 为系统地协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表示，专班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已经有约200间内地企业在专班协助下落户香港，并准备走出去。
2: 去了中亚之后呢，我们签了96份这个合作备忘录，投资额大概17亿。咁跟住咧就都有好多好消息嘅，譬如喺哈薩克斯坦嘅國家鐵路局，佢會嚟香港上市，已經有好多香港嘅譬如資金咧、基金咧同對方嘅基金已經成立咗一個合作嘅合約啦，會係喺香港發展啦咁樣。咁呢啲一直都係發生緊啦。
1: 邱應化介紹，特區政府早前制定了清晰的三部曲戰略。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做出融资，做好准备走出去。
2: 譬如我下个礼拜礼拜一就走了，咁样去吉隆坡啦，咁样，咁我又会带一啲内地嘅企业咧，同埋香港企业一起去马来西亚嗰度，咁要同当地嘅政府啦，同埋当地嘅企业咧去对接。咁因為佢哋已經喺香港啦，咁亦都係有邀請佢哋嚟到香港啦。咁佢哋知道需要啲咩服務，同埋喺譬如馬來西亞佢需要啲乜嘢嘅企業嘅對接，咁我哋就出去啦。
1: 邱應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有成果，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引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同時也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中国海关总署在7号表示，今年前7月，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经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
4: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5: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察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4: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3: 感谢你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8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堪称2026年以来，西北太平洋最引人注目的台风啊。生成于西北太平洋东部边缘，海上持续活动近300小时，3次冲顶超强台风，奔袭距离大概7000公里。白海豚是属于典型的长寿型台风，自7月27号生成以来，它已经在海上持续活动近300个小时了，且仍在续航当中。而西北太平洋台风的平均生命史大概是147个小时。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它先后3次加强为超强台风，又3次减弱为强台风。那超长的生命史赋予它更充裕的时间吸收水汽和能量，而反复的强度波动则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给后期台风路径和风雨强度的预报是增加了更大的变数。这个马拉松耐力型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有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登陆之后，白海豚还会深入内陆，给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10多个省市带来风雨的影响。那随着台风靠近，华东一带降雨增多，高温也将随之减弱。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来到，我们国家多地暑热消减，像黑龙江、吉林等地呢，最高气温将只有20多度，夜间的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5度以下。明天早晨，哈尔滨的最低气温只有12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夜间入眠呢需要盖上薄被来防秋凉。未来几天，北京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出头，多雷阵雨天气。那在华东一带，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降雨增强，高温呢也会随之减弱。上海明天会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大家请尽量的避免不必要的出行。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将是29度，杭州明天就更凉快，最高气温将只有27度。这里从7月14号到8月7号已经连续25天出现高温了，终于可以迎来短暂的清凉。不过中到大雨明后天也会随之而来。但是在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则会发展增多。像香港未来3天都会有高温，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台风白海豚是一个集超长生命史、远洋奔袭、体型庞大、路径悬念于一体的复杂的台风。无论最终选择哪条路径，它对我们国家的影响都不容小觑，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再见。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

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美军持续对伊朗海上封锁，也迫使51艘商船改航。美参议院通过投票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部长。

0: 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女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长约是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布他的视频，但是并未提及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1: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是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阿联酋一艘船只八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暂时没有人员伤亡。阿联酋谴责是伊朗所为。与此同时，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称已迫使伊朗港口及沿海51艘商船改航。此外，伊朗方面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总体框架已经明确，最终文本将会在近期公布。
2: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八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西下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帖文及配图，称美军梅森号导弹驱逐舰正执行任务，为美国对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封锁提供支援。帖文称，截至8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下辖力量已迫使51艘民用船只更改航向，使2艘船只丧失动力，并对另2艘船只实施登名检查，以强行确保其遵守美方相关规定。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消息报道指，阿曼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已取得进展，预计很快将达成协议。一旦宣布达成恢复海峡畅通的协议，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美国的行动将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挂钩。另据美媒引述调解国外交官的消息报道，伊朗谈判人员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协议作出最终批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发表声明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应由本地区国家共同维护，伊朗主张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他指出，波斯湾国家间重启安全对话的条件已经成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向媒体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称享有伊朗等国战利品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基于战利品之前首先得赢得战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所谓伊朗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尚未实现胜利的纸质奖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战争的阴霾下逐步恢复文化生活。七号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再次举行公开演出，以一部取材于卡尔巴拉事件的交响乐乐时，吸引了大批观众。在不少伊朗艺术家看来，音乐不仅意味着艺术回归，也成为了抚慰社会情绪、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
3: 当晚演出的作品名为《月食》，由伊朗作曲家沙里菲扬创作，以阿舒拉和卡尔巴拉事件为背景，通过交响乐这一西方音乐形式讲述伊玛姆侯赛因殉难的故事。作品以月食作为象征，寓意真相终将显现，也寄托着对和平的期待。不少观众表示，他们来到音乐厅不只是为了欣赏音乐，更是希望感受战争之后重新恢复的生活节奏。
4: خب هنرمندا به تبع روی میارن به کارهایی که همدردی بکنن با مردمان خودشون چون هنرمند دور از مردم نیست و دوست داره پای دینش پای مذهبش پای حاکمیتش پای کشور پای پرچمش بیسته。
3: 虽然有观众认为这是战后首场音乐会，但乐团成员介绍，战争期间德黑兰交响乐团并未完全停演，而是在不同条件下持续演出。艺术家们也希望通过音乐帮助社会疗愈战争留下的创伤。
5: قطعا که با انگیزه خیلی بیشتر و با قدرت خیلی بیشتری برگشتیم برای اهداف خیلی بالاتری. احساسی که داریم اینه که اون شور و اون عمق احساسی که درونمون هست خیلی بیشتر از قبل هست.
3: 担任本场演出的德黑兰交响乐团客座指挥阿拉什·阿维尼表示，月食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希望向观众传递和平与真相。
6: خب حالا موسیقی بود که اجرا شد، امیدوارم که خاطره خوشی به جا گذاشته باشه برای شما。
3: 伊桑文化指导部副部长表示，战争期间艺术不仅没有缺席，反而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鼓舞民众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在街头广场还是剧院和音乐厅，伊朗艺术家始终用各自的艺术形式表达对社会和前线的支持。
4: تقریبا ما هنر ما در ایام جنگ هنر و هنرمندان ما در کنار مردم حضور داشتند. در زمان جنگ هنر ابزاری است برای انسجام بیشتر، تاب‌آوری مردم، مقاومت مردم و حمایت از رزمندگان.
3: 德黑兰的音乐厅再次响起交响乐，也成为伊朗社会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7: 目前战争并没有结束，而停火也不能够正式的确定，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可以看到人们可以回到音乐厅听音乐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伊朗展示的是伊朗不畏强权的抵抗精神。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团结自主，以抵御外部势力。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则直言，纸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
2: 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七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

0: 合作，维护航行自由及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新阿拉伯报援引埃及消息人士称，埃及近期已就联盟性质、目标和运作机制与沙特展开沟通。同时报道称，埃及虽参与这一安全机制，但不会参与与本国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境外军事行动。
1: بتحالفات بعينها مصر في هذا السياق بتبقى حريصة ان هي تحتفظ لنفسها بأكبر قدر من حرية الحركة
0: 报道指出，埃及支持维护红海安全和国际航运自由，也愿意通过安全协调、情报共享等方式参与合作，但对直接军事介入保持谨慎。换句话说，埃及支持的是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至于是否加入具体军事行动，将是行动性质及是否直接涉及埃及国家安全而定。开罗同时希望继续保持与地区各方的沟通渠道，为外交斡旋保留空间。
1: تشغيلها أو وضعها موضع التنفيذ أخذ في الاعتبار أن مصر دائما بترجح وتفضل بشكل كبير الحلول الدبلوماسية والسياسية
0: 埃及前外交部助理部长马尔祖格认为，沙特推动组建的海上安全联盟目前在具体目标、成员责任和行动边界上仍有待明确。对埃及而言，既要参与红海安全合作，也要避免被动卷入地区军事冲突。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美国参议院在八号通过投票，仅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两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了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了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经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且于6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议员的质疑。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福建多地，开启防台应急响应。中国合唱协会第19届合唱节举行，超过100支队伍参加。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6: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天，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7: 激励了我很想做一个太空人。
8: 我应该要学多些，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了。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的逼近，中央气象台八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三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

0: 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号的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了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启了防台风应急响应。
1: 台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 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侧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
2: 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1.1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 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万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内包括福鼎在内，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主要受影响点。而当地的气象局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所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4: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 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介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环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两个半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 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10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 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 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3: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4: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渔，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5: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在香港，有团体发表调查报告，并向多个部门提出诉求，反映雇主财政负担已经达到极限，强烈的呼吁特区政府全面冻结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避免加重香港中产及基层家庭的经济压力。
6: 针对香港外佣团体要求将最低工资由现时每月5100港元上调3成至6670港元，并将膳食津贴增至2770港元，不少雇主表示强烈反对。香港多个团体与劳工处、入境事务处等部门举行跨部门会议，提交超过6000份雇主意见调查，呼吁特区政府冻结2026年外佣规定最低工资及膳食津贴。调查显示，97%的受访雇主反对加薪，84.04%的雇主认为若进一步加薪或无力继续聘用外佣。大部分人也担忧成本上涨会迫使女性放弃职场，也严重打击香港家庭生育意愿。
7: Singapore is like 3,500 to 3,800, but Hong Kong is 5,100. For all the benefits, the Hong Kong is the highest city.For all the like benefits like medical support and the holidays, so compare all for all is the highest one and the best one. If like that, unfortunately, we cannot make that action worse. I think most of the employers they might choose to stop the like employment contract to stop to hire the helpers.Or they just quit the job to taking care of their children.
8: 有6200位雇主，其實佢哋都唔希望係以一刀切嘅情況去加人工，咁反而咧就係應該係有翻一個機制，係令到一啲表現優良嘅外佣，咁雇主自行咧去提供俾佢更加好嘅薪酬待遇，就唔係話良幣劣幣都好啦，都係統一有得加薪。
6: 团体表示，除薪金外，雇主还需要承担住宿、水电、医疗等隐性开支，整体负担沉重，希望特区政府重视家庭意见，并提出除了全面动薪外，也应设立外佣工作记录库，让雇主查阅外佣断约及涉虐儿投诉记录，并设立专线严打教唆、搏炒及做黑工等违法行为，维护雇主权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超过100支合唱团8号起一连5天在广东中山登台。合唱团的成员来自于全国各地多个民族，从事不同的行业，通过合唱表演分享多姿多彩的文化故事。
9: 指挥起，奏乐声响，朗朗和声绕乐堂。8号起在广东中山。107支合唱团约5000人次的歌者陆续登台，将精心准备的作品一一呈现给观众。从童声组到老年组，再到声乐组合、混声合唱多种形式，现场还有专业评委，上百种不同音色、不同方言、独特的民族服饰和地域故事，一连5天将在这里呈现。
10: 民间的社团合唱团到现在他们成为了一个从事能够在大舞台展示我们以专业团队一样的享受舞台的机会，另外从他专业上有所提升，我们可以说从他的服装上，从他的化妆上，从他选择的曲目上，和我们指挥的专业上，和钢琴伴奏的配合上，都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9: 主办方表示，除了专业展演外，今年还设置了合唱艺术交流、名师工作坊、闭幕式音乐会以及文旅体验等板块，
10: 就是请国内比较知名的指挥、钢琴伴奏和创作人员能够在这儿给我们更多的合唱团员能够享受到专家给他们上课能够有提升， 有提升，有所作为，使中山的合唱真正的能成为我们的合唱之城，文旅结合，使合唱艺术能够加持更多的旅游板块，丰富多彩的，使我们的孩子也能作为游学，能够。

0: 我参与到这个中山的其他的旅游板块，我们唱游就是合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游在哪儿。
1: 自2006年起，中山坚持举办全国性合唱活动，在全市常年活跃的合唱队伍超过100支。凤凰卫视陈维熙、吴之成，中山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1至5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和韩国智库的联合民调显示，日韩民众对互相的好感度有提升。然而就在民间升温之际，日韩

0: 就争议岛屿再起纷争，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对日韩争议岛屿提出主权主张，韩国提出强烈抗议。之后，韩国在争议岛屿周边海域进行防卫演习，韩媒称日本一方面将韩国称为重要邻国，另一方面再次对日韩争议岛屿主张主权。日本矛盾举动是何意图？ 与此同时，中国驻日大使日前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不断承受新的冲击。日媒近日也分析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中日关系遇冷之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将如何冲击中日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政府4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主张独岛，也就是日本称为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撤回相关主张。这是日本政府自2005年以来连续22年在防卫白皮书中主张独岛主权。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而言，独岛是韩国固有领土。针对日方反复主张独岛主权，韩方就此表示强烈抗议，并重申日方不当主张不会影响韩方对独岛的主权，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任何挑衅。 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向日方表示抗议。此外，韩国军方透露，韩国海军6号在独岛周边海域进行了例行防卫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第三次在独岛举行类似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 韩国军方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应对针对韩国领土、民众及财产的各类威胁，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韩国海军、海警和独岛警备队共同参演，出动的水面舰艇数量、兵力规模及训练方式与以往基本相同。
0: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日本政府日前发布了高市扫描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再次声称对日韩争议岛屿拥有主权。韩媒注意到了一个矛盾之处，白皮书一方面将韩国称为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重要邻国，强调了韩日和韩美日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呢，却又坚称独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这种矛盾的举动，您怎么来看？日本在传统
2: 关于领土或者是国际关系当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或者亚洲。那么他在战后，一个是和俄罗斯之间的就是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的这个北方四岛。再一个呢，是跟韩国之间的这个韩国称独岛，日本称主岛，还有呢和中国之间啊。 这个我们称钓鱼岛，日本呢，它称尖阁诸岛，这些领土的纷争以及呢海洋权益的划定上面呢，实际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和俄罗斯这个部分，应该说整个呢这个四岛是被俄罗斯实际控制，那是它呢就是在跟亚洲这个韩国和中国之间，它就要 采取一种什么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不是的，它一定在那个部分呢有所失，它在另外的部分要有所得。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国内啊，这个右翼势力，它的代理人啊要上台，他需要民族主义，需要对外的强硬姿态，那这个呢显然啊有这个使得日本国内啊对海洋权益还有领土这个部分呢， 这个支持者就会支持呢，这个强硬派上台。这是国内政治的一种考虑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矛盾的方面，就是说，一方面搞这个美日韩，它和韩国这个套呢又解不开。这个也是由于什么呢？实际上啊，涉及到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和这个领土之间的一些法律的界定啊。那么这个从韩国的立场上讲， 第一，韩国认为这个独岛啊，它是在1946年1月，当时呢，美中英三国盟军有一个 就是677号有关战后日本领土的一个范围的界定。这个范围的界定呢，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制定的，其中不包括在日本领土范围内的，就有一个就是玉林岛，还有呢就是啊这个主岛，也就是韩国说的独岛。
1: 嗯，
2: 那么韩国的立场说，本来就是我的，那你这个是为什么日本人说是日本呢？是因为1905年之后啊，这个日本跟日俄战争当中，他取得了朝鲜半岛的一个优势地位啊。1910年又吞并了韩国，就朝鲜半岛，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日本把这些东西呢划归日本的。所以呢，对于韩国来说，这是一个领土主权、民族尊严以及呢这个战后的秩序问题。可是呢，到了这个1905年以后，就是美国呢和日本他们主导的这个所谓的旧金山合约，在这个合约当中呢就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可是韩国跟当时跟着朝鲜之间呢，他们又是有朝鲜战争，半岛双方没有任何人出席旧金山会议，这样就导致呢这个日本是一直援引所谓旧金山合约为法律依据来申索他对这个这个主导的主权，这样就导致呢这个问题在这次防卫白皮书出来之后，不出所料，韩国方面是肯定要抗议的。
0: 没错，我们关注到韩国方面的回应也是非常直接。韩国海军6号在独岛举行了防御演习，那这已经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后的第3次了。您怎么来看韩国军方的这个举动？可不可以理解为对日本防卫白皮书的直接回应呢？
2: 当然是有这方面的含义啊，因为韩国呢，在1953年以后，实际上啊，他也就是利用什么呢？就是美国当时呢，也是韩国和美国之间也是有安全这种同盟的关系。那么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当口呢，韩国呢，他也利用他一个地理的优势啊，就是立即出动武装人员，就把这个独岛就占了，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是在韩国的控制之下。那么日本呢，不断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向韩国提出一些他的诉求。客观上某种上讲呢，就是使这个问题呢，在韩国看来，没有领土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历史问题，韩国我有实际控制，所以他就采取一种什么呢？就是你说归说，我该在岛屿上采取什么立场，我就采取什么立场。另外呢，包括海上的这种联演、实际的控制，以及甚至在韩国，无论是哪个政党啊，朝野，他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都是没有退路的。包括李在明啊，我们也知道曾经这个。李明博啊，就是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朴槿惠啊等等不同的领导人在位的时候呢，实际上他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必须要赢得就是韩国民众的支持，他也必须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
0: 没错，还关注到就在政府间的这种领土摩擦重新升温的同时，两国民间却传来了不同的信号啊。近期日韩智库联合民调显示，说韩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已经升到了54.3%，创下了2013年调查启动以来的最高纪录。那同时啊，日本民众对于韩国的好感度也较去年大幅提升了10.5%。那您怎么来分析日韩民众相互好感出现同步提升的原因呢？
2: 一方面我认为是由于呢，这个韩国本身他的一些领导人的更迭，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说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由于政治关系影响呢是有起伏的。比如说文在寅就是执政期间文在寅执政期间，那么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是跌入冰点。就是作为安倍晋三来说，他很讨厌这个文在寅，因为文在寅在历史问题上等等他原来是个律师出身，他坚持一定的这个立场和理念，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和日本之间的在朴槿惠那执政期间达成一些这个秘密的这个协定的话呢，就一概就是作废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在双边关系当中的历史认知问题等等，就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可是尹锡悦上来，尹锡悦呢是一个这个 日本或者说美国的意中人，他采取了180度大转弯的政策，完全单方面的向日本让步，并且打下了一个叫做穿梭首脑穿梭外交的这样一个基础。
0: 嗯，
2: 这样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日本韩国的关系呢，可以说呢迅速的改善啊，因为是以韩国单方面让步改善的。
0: 嗯，
2: 正好又赶上疫情期间，所以这种改善呢，它并没有反映的非常的突出。
0: 嗯，
2: 现在李在明执政以后呢，实际上他是要取这两者之间，他是采取一个实用主义的，或者说呢，这个该坚持就坚持，那么该微笑就微笑这样一个态度啊。
0: 嗯，
2: 那么他和这个文在寅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又要保持住啊，就是尹锡悦执政以后的这种啊，首脑穿梭外交啊，和与日本之间的实际利益啊，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关系呢，带来一些变化啊。因为这个阶段呢，日本呢，它也是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日本日元贬值啊。那么日本呢，特别在意韩国，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中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僵，它一定要拉住韩国，只要涉及到韩国有点不满的事儿，他就考虑呢，不要让中韩走在一起。他们之间呢，这应该说啊，游离于政治或者说领土问题以外的这种民间的往来呢，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哈，一提到这个领土问题，一提到历史问题，这边刚喝完啤酒，那边可能就拍桌子。就这个事情，它是表面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呢，目前来说50%。这个好感度并不高啊，所以我想的话呢，在日本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正视历史啊，放眼长远，使人们呢，就是说真正的下一代能够呢和平发展啊，不再呢结下新的啊这种恩怨，或者说呢旧伤疤再被揭起，这才是根本之道。
0: 嗯。还看到了另一份民调显示啊，近70%的韩国人、60%的日本人是支持建立日韩经济共同利益的。那您认为这种民间感情的升温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还有日韩关系如果持续热络，对于东亚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认为哈，这个民间感情的改善，还有双方政府政策的互动啊，它确实呢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韩国和日本之间呢，他们的经济贸易水平呢并不算太高啊，它还会受到历史问题或者是领土问题啊，双方这个啊这个贸易潜力呢受到制约啊。但是我想哈，就是说从目前情况来看，他们双方经济呢实际上都各自有各自的困难，也各自有各自的需求啊。那么彼此之间，特别是韩国哈，跟日本之间哈，它还是有比较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啊。比如说有些芯片啊，有些高端制造的，它还是要从日本啊进口。所以目前来看呢，韩国呢对日本来说呢，它的贸易的赤字啊，还是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目前他们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说金融市场，日本日元的汇率的走向，如果低了啊，日元比较低，韩国向日本的投资会增加，旅游者会增加。如果呢美日联手干预日元呢又往上走，或者是日本国内的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央行啊在加息的话，那么日元再往上走，又会增加了一些韩国人对到日本投资或者旅游信心的下降。总之呢，经济、政治、金融、安全都捆绑在一起，并不是完全像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日媒评论称中日关系短期难以改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 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Raja!
1: Akvecinu, kopā ar mums.
2: Diversitā!
3: Tajamnič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9: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10: 新闻近日谈，欢迎回来。日媒评论称，高市扫描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以来，日中关系陷入低谷。自民党内拥有对华沟通渠道的议员因政策立场与高市相左而保持距离，缺乏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破冰的动力。预计双边关系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善。
9: 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七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自己仍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保持定期沟通。 并强调，考虑到亚洲发展，应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认为两国应尽快促成相关人员互访。然而，报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日中双方仍未就具体的交流与对话作出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联方面已透过吴江浩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去年年底虽曾进行正式协调，但最终仍未能成行。 回顾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急转直下，但当时透过时任议联会长二阶俊博与执政盟友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牵线，仍能维持议员层面的沟通管道。然而，当前自民党内部分议员因政策理念不同，与高市保持距离，缺乏为两国关系营造缓和氛围的意愿。 除了森山之外，担任议联事务局长的前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也在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等议题上与高市分歧显著。目前，并无意愿伸出援手。至于七月刚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负责对华经贸交流的前外相岩屋义，先前也曾对高市推动的日本国企损坏罪法提出异议，未来能否与高市内阁充分合作，目前仍难以预料。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政府在改善日中关系上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报道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的管制影响持续扩大，已对日本第一线制造业造成打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目前正研拟透过民间独立管道组团访华，试图寻求突破口。
11: 我们看到中国驻日大使呢，日前是表态，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且不断承受新的冲击。那日本媒体也分析认为，短期内中日关系难以改善。您怎么评估当前的中日关系的真实处境呢？
12: 目前中日关系呢，的确啊是恶化容易，改善难。它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过去呢，比如说，日本的执政党。 是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自民党内呢也有不同的派别，也有不同的倾向，不是都是右翼，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的对华友好。可是现在呢，结构又变了，自从高市右翼集团上台以后，公民党早就看透他们了，不能再跟这样的自民党内的右翼同流合污了，所以呢他就愤然而去。可是呢。 在野的维新会立场更加极端，利用这个时期呢，就是自民党也需要新的联合执政团队，就现在的结构就是自民党里的右翼势力和这个在野党原来在野党现在是联合执政的更激进的维新会组成的高市政权的基础，那么就没有过去的。 就是刚才短明说的什么二阶俊博啊、山口那津男这些渠道完全断掉。那么另外呢，现在出现了就是说，比如啊，刚才所说的岩屋义啊，这个接班接了河野洋平，刚刚过世的啊，对华友好人士，他的这个班啊，在贸易这个方面呢，有想和中国建立新的渠道啊。另外呢，也确实像小渊优子这些哈，就是元首相，小渊。

0: 惠三的女儿啊，也是跟中国呢有交往，啊，对华态度也是友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石破茂前首相等等这些人啊，他们呢对高氏集团，对这个右翼势力呢，实际上是自民党内的一股呢这个应该说啊抵制的啊这个力量。问题在于什么？他们现在是少数派，不是主。占不到主导地位，所以他们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动，以及对高氏的一些过激的做法的这种抵制，并不能动摇高氏执政的基础，以及呢高氏既定的对华战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发自日本的声音是多样的，我们应该肯定日本还是有和平的力量，还是有愿意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这种啊人士。不过呢，在目前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我们还看不到呢，就是能够使日本啊，就是改弦更张啊，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上呢，能够呢严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中国呢保持呢就是一种可持续改善的这种愿望。这种诚意目前看不到，而且呢，从实际上我们来预测一下哈，包括现在发表的这个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高氏执政以后第一版防卫白皮书，小泉进次郎是防卫大臣，他签署的啊，那么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发表这个白皮书，他作为自民党未来的总裁的竞选人，而且是很有实力竞选人。可以使我们看到，即使高氏下去了，又怎么样呢？那而且今年年内他还要修订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中国定位为中国的外交姿态和军事动向，对日本他还加了一半句话，及国际社会啊构成了很大的担忧，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原来他的报告是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他现在国民党反对，他改了，今后如何界定还是未定之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所有国家他都作为他的所谓的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作为日本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中国有摩擦啊有些分歧的国家呢，他就把它设定为呢就是所谓的啊就是准同盟国啊，向他出场来提供呢这个政府的军就是安全方面的这个援助。当然呢，这里边也包括一些呢它的重要的地缘战略的要点，比如说南太地区的啊一些国家，那么东盟的一些主要国家啊，他就企图呢把它尽量的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甚至赠予来使这些国家呢在这方面呢更加依靠日本，在整个的国际关系当中呢要形成呢除了日美同盟以外加强多国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威慑和应对，那么这样给国际社会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今后一定会出现，就是选边站，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有可能选择日本啊，形成多国来对中国这样一种呢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
1: 那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最敏感的一个红线，然而日本近期在台海方向动作也是不断，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要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不仅计划列装25式岸舰导弹这类进攻型的武器，还特意将西南地区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改编为第15师团。那这一系列从装备到编制的部署调整，您认为背后有怎样的企图？
0: 这个呢就是日本根据所谓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决策逻辑，他认为啊，他的利益就是如何呢？通过他的实力，能够呢，联合更多的国家来制约住中国，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我们是要坚决实现祖国的啊这个统一。我们认为呢，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统一。而作为日本来说呢，他就千方百计的政治、经济、外交，现在是军事，一个国家到两个国家，更多的国家，他要设法呢拉帮结伙来阻止中国呢解决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啊。那么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伤害，他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认为呢就是

0: 所谓我们叫钓鱼岛，他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领土。那么中国如果统一台湾，必定会把钓鱼岛就是他的领土拿到中国来。所以的话呢，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它是跟钓鱼岛这个问题紧密相接的。那么我回过头来看，日本和韩国之间也有这个领土争端，和中国也有，韩国的做法就是这样的。在和日本发展关系。改善关系，这是他一个很实用的路线。但是另一方面，在独岛问题上，不仅他占有，而且军演在教科书、在固定的这个领土的展馆，在首尔有，我都去参观过。叫领土体验馆，还有在地铁站里都有独岛的这个就是模型，到处都是有什么就是关于独岛是日这个韩国的固有领土啊，一定要。我们要坚决保卫，可是呢，就是说并没有因此而使日本呢啊，就是产生一个反韩的这样一个民族情绪。可是呢，你看中日就不是这样，他把钓鱼岛说成是他的固有领土之后呢，说中国在那执法巡航常态化是侵入日本领海啊，这样就激起日本的民众呢，就对中国呢就是非常的。这种有一种不满，选举的时候就会选右翼强硬派上台，所以这样逻辑来看一看，我觉得我们还要认真的思考中日关系的短板究竟在哪儿。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日本民众对钓鱼岛确实中国的这个问题的真相的了解，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呢，我们中方既有诚意，也有新的举措，比如说最近播送了一部关于钓鱼岛真相的电视片，这个片子可以让日本的公众、世界的公众了解钓鱼岛究竟属于谁。如果日本人知道钓鱼岛确属中国，证据确凿，他们就会产生平衡感，就不会一味地追随着那些日本的右翼，跟中国举拳头支持日本扩军，甚至呢修宪，甚至走向拥核的道路。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0: 谢谢。
1: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伊朗外长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伊朗媒体发布长约13秒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

0: 美参议院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部长。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现在关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疾病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
1: 另据阿曼方面8日消息，阿曼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有关安排是持续谈判，是积极且有建设性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伊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 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长约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布他的视频，但是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
1: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是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
0: 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国家团结自主，抵抗外部的势力。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
2: 委员会成员雷扎伊泽直言，直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该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3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 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7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直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 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7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急剧扩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战争的阴霾下逐步恢复文化生活。7日晚，德黑兰交响乐团再次公开演出，以一部取材于卡尔巴拉事件的交响乐《月食》吸引了大批观众。有不少的伊朗艺术家看来，音乐。 音乐不懂事，不仅是意味着艺术回归，更成为了抚慰社会情绪、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
2: 当晚演出的作品名为《月食》，由伊朗作曲家沙里菲扬创作，以阿舒拉和卡尔巴拉事件为背景，通过交响乐这一西方音乐形式讲述伊玛姆侯赛因殉难的故事。作品以月食作为象征，寓意真相终将显现，也寄托着对和平的期待。不少观众表示，他们来到音乐厅不只是为了欣赏音乐，更是希望感受战争之后重新恢复的生活节奏。
3: خب هنرمندا به تب روی میارن به کارهایی که همدردی بکنن با مردمان خودشون چون هنرمند دور از مردم نیست و دوست داره پای دینش، پای مذهبش، پای حاکمیتش، پای کشور، پای پرچمش بیست.
2: 虽然有观众认为这是战后首场音乐会，但乐团成员介绍，战争期间德黑兰交响乐团并未完全停演，而是在不同条件下持续演出。艺术家们也希望通过音乐帮助社会疗愈战争留下的创伤。
4: قطعا که با انگیزه خیلی بیشتر و با قدرت خیلی بیشتری برگشتیم برای اهداف خیلی بالاتری. احساسی که داریم اینه که اون شور و اون عمق احساسی که درونمون هست خیلی بیشتر از قبل هست.
2: 担任本场演出的德黑兰交响乐团客座指挥阿拉什·阿维尼表示，月食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希望向观众传递和平与真相。
5: خب حالا موسیقی بود که اجرا شد، امیدوارم که خاطره خوشی به جا گذاشته باشه برای شما。
2: 第三文化指导部副部长表示，战争期间艺术不仅没有缺席，反而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鼓舞民众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在街头广场，还是剧院和音乐厅，伊朗艺术家始终用各自的艺术形式表达对社会和前线的支持。
3: تقریبا ما هنر ما در ایام جنگ هنر و هنرمندان ما در کنار مردم حضور داشتند. در زمان جنگ هنر ابزاری است برای انسجام بیشتر، تاب‌آوری مردم، مقاومت مردم و حمایت از رزمندگان.
2: 德黑兰的音乐厅再次响起交响乐，也成为伊朗社会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的一个缩影。
6: 目前战争并没有结束，而停火也不能够正式的确定，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可以看到人们可以回到音乐厅听音乐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伊朗展示的是伊朗不畏强权的抵抗精神。方卫视里约·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边境交火，令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7: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布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两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8: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7: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8: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د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7: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9: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a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0: 求。他指出，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相比去年少。泽连斯基六月份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承诺方承诺的数量。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两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了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了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份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于6月份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以来，深圳港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的航线，强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福建等地加强防范。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7日表示，今年前7月，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而今年以来，深圳港已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新航线。
3: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4: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查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 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五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

0: 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1: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再来关注，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央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动态和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启防台风应急响应。
3: 海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侧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越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点。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5: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5个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

0: 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了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十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的影响。
1: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0: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鱼，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1: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被称作是锂电池之都的福建宁德，在全市范围内形成了多个产业新能源应用发展，让绿色能源深入到城市的生产和生活。
1: 锂电池之都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产值已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当中有制造新能源装备整线集成商斯克奇，不同于宁德时代，斯克奇不生产电池，而是研发制造整套电池生产线。目前已实现锂电池产线全环节国产化。宁德时代作为其核心客户，营收占比约40%。企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借助香港国际化平台，进一步开拓海外智能装备整线制造市场。在渔场养殖方面，宁德也构建了风、光、储、充、用一体化释放项目，用风力发电机组、太阳能光伏板以及储能设备、充电桩等组建一整套清洁能源微电网，在解决渔民用电问题的同时，确保绿色发展。在夜晚的宁德市东湖公园，还有搭载宁德时代研发的动力电池游船，实现超低噪音、零尾气排放的绿色生态保护，每年可节省30万吨燃油。码头配置宁德时代充电桩，整船充满电仅需3个小时。在全国第一艘3C 认证的电动船驾驶室内，最特别的莫过于我们眼前的这一块屏幕。除了其他的航行数据之外，这块屏幕搭载了所有与电池相关的信息，相当于这一艘船的大脑。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报警显示、监测显示，以及左上角和右上角好像我们手机电池余量的显示标志，就是此刻这艘船的电池余量。那么船长也告诉我们，如果电池充满了电，是可以不间断航行6到7个小时。在如此现代化的驾驶室内，我们还看到了背后悬挂着福建人民的集体信仰，关于妈祖娘娘的旗帜，来保佑我们航行的一路平安。凤凰卫视徐普秋、邓亮堂在宁德报道。
2: 来关注泰国暖乌里府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警方8日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且问询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锁，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目前仍有14名伤者留医。事发在7号早上，枪手先在家中枪杀了他的祖父母，再前往学校上课，之后在早上10点左右在校园内开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计划在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韩国足球协会8日发表致歉声明，就2011年至2012年间为外国裁判提供性招待的丑闻公开道歉。韩国足协表示，自2026年世界杯以来，围绕足协的各类事件及争议让公众失望。对于媒体曝光的协会内部成员不知情的旧闻，足协深表歉意，承诺将进行全面改革。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2016年的审计预显示，足协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 曾使用法人信用卡为首尔及其他举办国际赛事城市的外国裁判支付其在按摩院及成人场所的消费。此外，韩国足协会长郑孟奎、前主教练洪明普已于七月底被国会听证会传唤质询，而足协办公室也被警方突击搜查。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家好，我是李嘉怡。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为香港航天史写下新一页的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空间站不时会发放驻守航天员在天宫工作和生活的片段，而在太空失重环境下，黎嘉莹的冲天马尾造型相当惹人注目。航天员除了要展开多项空间科学实验之外，亦都解锁更多太空新体验，包括在太空烤南瓜、轮流跑步健身、用洗发泡沫洗头，和组装测试香港研发的天韵相机等。黎嘉莹的精空之路燃起了香港的太空热，也都激发年轻一代的精空梦想。
2: 多謝你可以為了國家和香港去爭光。
3: 看到很多新聞就堅持不要放棄，就激勵了我很想做一個太空人。
4: 我相信對學生來說是更加興奮的，我應該要學多一點，將來我有機會都可以上太空。
5: 中國航天近幾年發展得非常之出色，現在加上有香港人上太空，咁嗰個熱潮你睇到佢咧，就完全同我1992年嘅完全相差得好遠啦。

0: 都幾奇妙啊！覺得都竟然咁細地方都有機會去，即係成為其中一份子上到太空啊！
1: 所有人都未做過太空人，我覺得淨係得佢一個做嘅話，都其實都幾勁。
2: 回想黎嘉莹当日随神舟23号升空嘅一刻，唔少香港人到而家仍然觉得好奇妙。神舟23号成功发射，太空馆举办嘅专题展览亦都特别展出黎嘉莹同指令长朱杨柱以及驾驶员张志远嘅相、载人飞行任务同埋轮船载荷专家嘅基本要求，仲有行天服、天宫上嘅太空实验等。有家长特登带埋仔女嚟参观，了解航天知识。小朋友就话睇到香港诞生第一位女航天员，立志要做太空人。
3: 火箭发射就觉得好有兴趣咯，火箭想升上太空，享受一下太空系点样嘅，好多星系啊，有好多行星啊，仲好多未知嘅。嘢係要我哋探索嘅，
0: 對啲宇宙啊點樣形成嗰啲，平時都有睇開書嘅，係啦，咁啊嚟到睇啲有啲動畫睇下，就更加易啲吸收啲。
2: 呢一位家長話：個女一直對太空感興趣，中意認識唔同星體同埋探索宇宙奧秘。
4: 對太空不嬲都好有興趣，成日因為好中意睇嗰啲星座嗰啲，所以都諗佢會中意睇呢個展覽嘅。接觸多啲新事物係好事嚟嘅，難得香港有一個。女太空人可以上到太空，咁就俾小朋友未来可能睇会唔会有呢个方面发展咯。
1: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要做太空人咧，要读好书，而且要读好嗰啲天文现象，先可以做到太空人。
2: 喺将军澳呢一间小学嘅操场，一班学生正模拟火箭发射升空同返回着陆嘅过程。不过看来要令到火箭成功发射，顺利打开降落伞都不是那么容易。
5: 算是成功的，因为我们那个火箭可以成功发射，还有那个降落伞可以打开到平安地降下来。
6: 这个活动就令到我们可以亲手做到这个火箭，比起课堂就有趣，还有对火箭的认识更加多。
2: 自从中国第一个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搭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升空之后，近年航天科技教育

0: 育慢慢走入本港的校园。将军澳的这间小学早在两年前已经开展了水火箭体验课程，希望学生对航天科技有更多的认知。
1: 我相信以前水火箭的做法通常都是、好了，我射去一个目标或者我射远一点就停了。但是这个课程我们加多一样，其实射到升空之后怎么回收下来呢？其实经过这两年的课程的开展，老师用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学生给了很多的回应我们，我们不断地去优化这个课程，让这个课程越来越好。很多不同的学校都会来到学校当中，你们的水火箭课程怎么做的？
2: 我欲乘风破浪，去探寻那星辰大海。
0: 探索太空的好奇种子自小就要种下来。在跑马地这间小学为小四至到小六举行跨学科活动，结合 STEM 元素和中国航天发展史。负责课程统筹的老师说，希望透过动手制作简易火箭，激发学生对宇宙探索精神。
3: 理念其实都很简单，我们其实希望小朋友学到的东西不会说只是记住某些原则、某些步骤。例如今次一些航天的活动，其实他们都会体验到、我们以前中国的历史都有、一些航天的发展过。由这些这样的、历史的题材，他们认识到、原来我们以前中国有神舟，跟着慢慢发展到去、嫦娥、甚至到我们现在有我们香港首位的一个女太空人、黎嘉莹小姐、咁都係佢哋會更加入肉咯，對於小朋友嚟講，
4: 好開心。
5: 因為我哋都估唔到會成功。
6: 見到前幾組喺度失敗，覺得應該冇乜可能。
7: 喺我哋準籌備個課程之前，其實老師佢都我哋都嘗試過失敗，所以我哋就會知道即係邊啲位置佢哋會可能會遇到一啲嘅難題啦。咁例如佢哋喺安裝火箭嘅時候，發射唔到啦，可能入邊嘅壓力唔夠啦，亦都有機會可能喺設計外形上邊需要再做修訂同埋改良，咁先至可以發射到啦。即係唔係淨係單單有咗個火箭就可以完成到成個任務嘅。
0: 喺呢次活動入面，令到學生明白到黎嘉莹經歷咗好多艱苦先能夠飛上太空，要學習佢不輕言放棄嘅精神。
8: 我覺得最有興趣嘅咧，就係同啲同學一起合作，一起整一個火箭。咁我覺得最難嘅就係咧，去發射嗰陣時咧，有時咧我哋就會有啲失控啦，因為嗰、那個機器有時噴唔到出嚟嘅。咁我哋再三嘗試咧，咁我哋真係成功入咗去個呼拉圈咁，我嗰組都好開心。佢哋面對咗好多次嘅挫敗啦，但係佢哋冇放棄，佢哋好堅持去做每一件事，要做到成功為止。咁我喺呢一方面咧，都要向佢哋好好學習。
3: 他们知道原来太空人上到去的时候，其实之前要经历了很多无数的一些失败，等他们可以知道解难的精神其实是很重要，还有坚毅的精神也很重要。
9: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说中国航天的新动向。
0: 有港版杨利伟之称的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三十几年来致力推广航天知识。这一天他向这班小学生介绍国家航天新动向。
9: 他最有兴趣的就当然对太空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个问号，就是为什么就 要发展太空科技先，就是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有什么的好处。大部分小朋友都是問我哋呢一樣嘢會比較常多啲。
0: 為咗增加趣味性，雷建全都會喺簡報入面加入相同埋動畫，透過互動希望激發學生嘅興趣。
9: 過嚟嘅時間咧，你要幫我攔住喎，得唔得？你哋準備好未？你見到佢過嚟嘅時間，你咪咁樣。呢啲講座有個比較上好啲嘅效果咧，就咩咧？近距離啊，大家可以接觸，邀請一啲嘅學生出嚟。又做一些很小的實驗啊，咁就會令到咧就全場個氣氛咧就會即係能夠開心啲啦，咁佢哋咪吸引啲咯。小朋友咧個反應係好直接嘅，即係你講得好唔好聽，講得精唔精彩，我問好多問題佢答唔答得到咧，你即時睇到個反應嘅，唔係唔假嘅，變咗佢個眼神啦，佢嘅笑容咧就會令到你自己覺得有一種成功感啊嘛，即係覺得啊，即係原來我講嘅嘢都幾吸引。
10: 我本身自己對航天都係冇乜興趣嘅，但係睇完呢啲講座同埋活動之後，我真係好想去了解更多有關航天嘅嘢。我知道太空係一個無重嘅狀態啦，咁佢冇分輕或者重嘅。上堂嘅時候，老師又俾我哋睇一啲太空嘅影片。咁之後就見到哇！呢啲地球冇可能發生嘅嘢喺太空可以見到喎，咁我就覺得好神奇。
11: 我大個都想做太空人，喺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好多人都喺度話，原來月球上面係有外星人㗎。咁之後我都好想發掘一下月球係咪真係有外星人呢？
3: 我哋平時咧講開話職業嘅嘢咧，佢哋偏向都會講多啲，會唔會醫生啊、律師啊、護士啊、老師啊依啲。咁但我覺得而家自從有咗即係有依個航天業之後啦，佢哋就會諗多咗，同埋再經過埋我哋今日嘅一啲活動啊，簡介多咗嘅時候，同埋佢哋自己發掘多咗，佢會覺得其實航天依樣嘢俾到佢哋嘅一啲職業選擇，原來都唔少噶。佢哋會諗多咗依一樣嘢，原來都唔係距離太空。或者航天呢樣嘢係咁遙遠，似係喺佢哋心裏邊播咗一種種子咁樣。
0: 喺黎家營隨住神舟23號飛船升空嘅嗰晚，雷建全諗翻起話，即刻收到唔少學校打嚟查詢，想邀請佢嚟學校做講座。
9: 幾間學校11點幾打電話俾我，就話咧，即係想即係揾我去佢哋學校嗰度咧，就去做一啲嘅講座啊、工作坊啊、親子工作坊啊，即係呢一類。咁即係都幾高興嘅。你睇到咧，大家其實都好關注嗰、那個即係香港嘅太空人啦，同埋即係話好想俾啲學生知多啲有關航天方面嘅知識。咁我會覺得即係話為小朋友嘅知識方面增長啦，為香港出一分力啦，為國家出一分力啦，我咪覺得都值得啦。即係繼續推動落去啦，即係其實互相鼓勵嘅，佢哋都鼓勵緊我繼續落。
7: 我哋希望學生能夠從閱讀同埋體驗當中咧，真正了解到航天嘅發展，喺航天發展嘅歷史歷程裏邊咧，經歷咗唔同嘅年代啦，唔同嘅人啦，佢哋嘅成功經驗，或者甚至係從佢哋嘅失敗經驗裏面咧，學到唔同嘅道理啦。希望啟發學生能夠勇於追夢，敢於創新嘅一個精神。
0: 在2021年神舟13號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化身太空讲师，第一次在天宫授课，香港的学校亦都有参与。事隔5年，天宫课堂即将回归，特区政府说已经向国家提出请求，安排黎家营和本港的学生进行天地对话，相信会再带起一股航天热潮。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oya,
4: Aklatinu, Koparmus,
5: Diversita,
6: Tajamnič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香港人的太空梦成真，激发起新一代对航天科技的无限想象。十八岁的郑耀津 Aden 正是朝着他的航天梦一步步实践。
1: 有些人喜欢看人打篮球、踢足球，我喜欢看火箭。这件事本身很震撼，你想想一个几百吨重的东西由地下升到上太空，这个难度首先有翻咁上下先。每一个的设计同埋佢個點解要咁設計啊？同埋嗰啲機械啊，嗰類嘢咧，我覺得可以好感興趣，好精密嘅配合咧，先至可以做到。即係我覺得係一個藝術品咧，工程藝術品。
0: Aden 對於航天嘅熱愛要由佢六歲開始講起。媽媽中形容個仔年幼嘅時候已經係問題兒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每日都有新嘅問題考起佢同爸爸。
2: 幼稚園佢就成日睇嗰啲書嘅，即係火箭啊、太空船啊嗰啲。佢走嚟問我哋嘅，問我同阿爸爸咁，我唔好識答佢。
1: 我啲興趣咧就包括有呢個攝影，係啦，跟住可能去睇下啲影下星星，去研究航天，同埋去研究下世界上啲嘢點樣喐嘅，同埋可能得閒有機會可能會研究下屋企就譬如某啲嘢壞咗，咁啊研究下點解佢壞咗啦，係啦，咁啊試下可唔可以自己整咧，又或者可唔可以自己整啲玩具出嚟玩啊？
2: 我自細佢都係諗一啲嘢，我自己要做，落手落腳做。咁但係佢陸陸續續成長，你要知佢興趣喺嗰邊噶嘛。咁點解唔俾多啲資源佢咧？
0: 為咗俾個仔追尋佢嘅海闊天空，阿鐘先後兩次放低工作，陪個仔一齊參加航天訓練營。
1: 小一暑假，我就去咗美國啦。跟住我就喺小四嘅暑假咧，就去咗嗰個俄羅斯啊。去接受呢個航天訓練，最好深刻的原因是因為那些東西原本咧淨喺書嗰度睇，上網可能睇到，甚至可能有些人拍片睇啲火箭升空，但是當你真的去那度睇嘅時候，你會感受到佢幾咁真啊，同埋你可以去真係體驗一下真太空人用嗰啲訓練設施，跟住我哋可以入下去人哋嗰啲訓練艙或者以前啲太空站，我都睇下裏邊佢係點啦，同埋每一樣嘢有咩用啦，呢啲係即係去到咁細緻嘅嘢咧就。不是你上網看得到，
2: 我不是特別有興趣，我根本對科學沒有興趣，我一個師奶，我都不是這行的，我做 equipment， 爸爸做金融的，所以就航天航空呢，我們都不是說有這樣的背景或者經驗，不過我們都一直很鼓勵他，起碼我們沒有停止他，沒有阻止他說你不可以花這筆錢，
1: 就算父母不喜歡也好，他會陪我一起去瘋一起去玩，俾錢一起帶佢去美國去俄羅斯玩，但甚至佢自己可能冇興趣，佢可以攞嗰筆錢可能唔係個手袋啊，去食餐飯啊，可以好 happy 咁，但係佢都同我一齊去癲，一齊玩，咁啊好多謝，咁啊真係父母嘅培養啦，咁啊同埋可以俾個機會我去做啲咁嘅嘢。
2: 咁我覺得成個成長過程讓佢好投入、開心去認識或者追佢中意嘅嘢係好值得噶。佢今日十八歲，今年。翻唔到轉頭啲時間，我讓呢個時間同佢一齊成長，我係開心。我今日睇翻相，我都好開心。陪佢咯，真係要做父母，真係要陪佢。
0: 而家喺理工大學修讀航空工程學士課程嘅 Aden， 希望將來可以從事飛機設計行業。
1: 我其實我覺得我學呢科純粹係滿足下自己嘅好奇心多啲，同埋即係我而家喺理工啦，咁學校有好多啲設施可以俾我哋去學習下啦。呢啲機會係你就算即係你去出邊讀其他科，你係唔會有的。你屋企唔會無端端直揾啲可能揾啲碳纖維出嚟度整，唔無端端拖機床，亦都唔會攞塊不鏽鋼板再屈一屈佢，跟住整啲嘢出嚟。呢啲冇。咁但係你學校就俾咗啲咁嘅機會，我覺得真係自己落手整，又或者係學嗰啲知識方向嘅嘢都係好特別，嗰啲好意想不到嘅體驗係會俾到你。
0: 医科和商科在传统上被视为最有前途的大学学科，不过目标明确的 Aden 很早已经锁定修读航空工程。
1: 这科我又不会说个前途真的很差，差到渣斗会系都未必有其他的工作的待遇咁好啦。但系我觉得呢个就唔系个重点，个重点是去了解一下个世界。我始终对工程有啲兴趣多啲，试下去嗰啲飞机制造公司嗰度做。可能做個飛機設計師，或者可能去航天工業嗰度做嘢。
0: 唔少父母都望子成龍，不過比起名利，阿鐘更加希望個仔可以跟隨興趣，並且發展成為自己嘅事業。
2: 我哋成日問個價值喺邊度？ 個價值成長就係個仔嘅老套。我唔係望佢大富大貴，佢都明白。你問我使錢嗰啲人，我又唔係大花童，冇需要。
1: 父母嘅嗰個支持好重要啊，因為如果父母唔支持咧，可能我就變咗真係讀啲自己唔想讀嘅嘢啦。即係佢都唔要求我話，可能咩要揾好多錢啊，住大屋啊，咩買靚車啊，即係佢對我目標係自己過到生活咁啊，係咁而係。我覺得即係人生得一鋪咯，咁啊試下啦，係咪先？
2: 香港地好難揾夢想㗎，係生活啊嘛，啲人難得佢有呢方面興趣嘛。今日嘅國家發展好大啦，好闊啦，好多資源啦。他朝佢在三十幾歲嘅時候，可能唔同嘅世界啦，即係佢可以好有發展啦。佢追夢過，佢開心啊嘛。點解要俾壓力佢啫？要俾多啲動力佢。
0: 如果話父母嘅支持係孩子大膽追夢嘅最強後盾，咁雷建全必定係 Aden 喺呢條道路上嘅啟蒙導師。
3: 最重型嘅火箭，呢個咧就叫做長征五號火箭，亦都有一個名咧就叫做肥五。點解佢做肥五呢？就因為佢好肥，就咁簡單。呢一個係我教咁多個學生裏邊嚟講咧，比較上特別啲嘅一個。第一，佢當年係好細個嚇，咁佢好細個嘅時間咧，佢咧就已經跟我去參與，即係未試過咁細嘅。咁同埋咧，佢咧就係好多嘢問嘅。嗱，不論係美國啊、俄羅斯咧，佢係不斷咁樣問問題嘅。佢真係問嗰啲咧，係同航天咧好有關係啊。咁即係你可以啊，好明顯知道咧，佢真係好濃厚嘅興趣。咁所以咧，都算係我嘅得力弟子嚟嘅，我都希望佢係我嘅接班人。
0: 超級航天迷雷建全年少嘅時候，因為喺電視上見到人類登月，就立志要做太空人，咗幾百萬到俄羅斯接受太空培訓，去美國體驗無重狀態，足跡更加踏遍南北兩極。
3: 都話我係一個普通家庭嚟嘅人，我又唔係啲咩富貴嗰啲咁，我又啲好多啲零用錢，我又唔會花喺第二度嘅，咁就擺喺呢一度啦。即係差唔多咧，我要去一次咧，我要儲幾年錢。咁我舉個例啦，嗰個無重力嘅飛行啦，咁我諗香港人參與過呢個無重力嘅飛行嘅人好少，一個鐘頭咧大約係40,000到港幣。雖然我夠膽，我又膽粗粗，我走去學戰鬥機。一個鐘頭要160,000，咁你諗係幾貴？咁我諗喺好多人心目中覺得係，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嘅人？係啦，所以佢哋咪覺得我就係有啲瘋狂啦，潑你冷水嘅，唔支持你嘅，一定多過支持你。呢個好肯定，100%話俾你聽。
0: 雖然佢嘅瘋狂行徑換嚟唔少冷嘲熱諷，但仍然冇咗佢對太空嘅熱愛。多年嚟帶領無數青少年四出參與航天培訓活動，鼓勵佢哋開展精天夢。
3: 因為你香港對航天嘅資訊真係太少啊，理論嘅資訊已經少啦。咁但係你要能夠參與嗰啲訓練嘅話咧，你更差唔多等於零，係嘛？你有邊間學校有邊個機構提供得到啫？咁所以咧，我咪帶啲同學去啦，望下出邊個世界啦。譬如我哋咧就要喺即係嗰個訓練中心嗰度咧，直程咧就係要去有一啲嘅超重訓練啦，即係佢一個離心機咁，就俾你感覺一下咧，就哇嗰個即係壓住你個心口嘅時間，即係好似你火箭升空嘅時間，嗰個感覺係點咧？我哋要真係要著一件真嘅太空衣啦，好複雜噶喎。咁點解要有呢件咁嘅太空衣咧？咁我哋嘅太空食物係點樣嘅咧？無重狀態情況之下係點樣去生活啊？點樣去適應？
0: 如今佢收藏嘅航天藏品已經有過千件，部分模型更加見證住國家航天事業嘅進步。
3: 呢啲咧都係我咁多年裏邊嘅珍藏啦，又係我自己嘅。即係航天嘅展品，亦都係一啲教材嚟嘅。咁好似呢啲啊，兩彈一星嘅一啲嘅航天嘅物品啦，呢個運載火箭啦，載人飛船啦，嫦娥工程一系列嘅模型啦，啊，呢啲都係要嚟做即係教嗰啲小朋友嘅一啲嘅課程嘅一啲嘅教具嚟嘅。
0: 呢一啲教具，雷建全不時會用。

0: 嚟向学生介绍航天员喺太空生活嘅知识。
1: 舱内航天服咧，最主要咧就系俾个太空人咧着住佢咧，就系升空同埋翻嚟。但系咧，如果系要去到太空舱里边，离开个太空舱，要去做一啲嘅舱外嘅活动咧，就要着呢一件啦。
0: 纵情航天超过半世纪，67岁嘅吕建全虽然未能够圆梦上太空，不过能够见证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升空，已经令佢觉得好欣慰。期望将来会诞生更多港产太空人。
1: 今次黎嘉莹咧，佢应该咧就系会离开个太空舱咧，就去装嗰个天韵相机啊。嗰件咧就做唔到嘅，一定系着呢一件。咁計時冇噶啦，咁你冇辦法嘅，你生不逢時，喺嗰個年代我冇機會接觸得到，咁所以我今天我見得到，即係香港有第一個太空人，佢終於真係佢能夠夢想成真嘅，咁我都高興噶，我都替佢高興噶。人生好多嘢嘅，我比起咁多人裏面嚟計咧，我覺得我都好精彩噶啦。不過希望咧就係不斷嘅，即係不久嘅將來咧會陸續有第二、第三、第四個，我都想。
2: 你今次任務
1: 係
2: 乜嘢啊？
1: 我準備要登陸月球，我要上呢一個中國人第一個中國人登陸月球，再見。
3: 好啊，
2: 祝你一切順利。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首次公布宗教领袖穆希塔巴的最新授课视频。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接近完成，达成先设立一条临时航线。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但是仍难满足防空需求。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长约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布他的视频，但是没有提及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1: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是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等管理机构的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八日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方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谈判有何最新的表态？谈判又会怎样出现哪些变数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3: 今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但是呢，现在呢还要据一些细节呢进行谈判。根据伊朗的媒体的报道呢，这份协议呢实际上现在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以及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批准。但是阿拉格奇呢表示，这份协议呢只是在技术上确定了一条临时航线作为其他航线的基础，那么这条航线呢只能是一个技术性的框架，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没关。那么在其他，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呢必须要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美国必须要返回美伊之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就是伊朗和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即使是宣布达成，但是呢这只是一个基础，真正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还是要取决于美国答应伊朗的条件，其中就包括开放现在的海上封锁、解冻资金以及呢解除制裁。在答应这伊朗的要求之后呢，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实现开放，所以呢是一步接一步的走，所以现在呢还在初步的阶段，我们还要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和阿曼的基础性协议什么时候达成。
0: 也门胡塞武装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边境交火，令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4: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布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2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5: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4: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6: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ض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4: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7: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a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 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7日裁定，阻止美国国防部执行 2026年 6月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
2: 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的决定，原因是缺乏事实的证据支撑。法官博斯伯格在裁决意见中指出，美国防部在对药明康德的认定中多次误读关键证据，包括将一家关联基金的投资占比误读为对药明康德的持股比例，意图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传递出应对这家企业避而远之的信号。 药明康德公司对裁决表示欢迎，称帮助解除了负面影响。美国防部自今年6月将包括药明康德在内的11家中国科技及其他类型的企业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这意味着美国防部不得与被列单的公司签约，并将自2027年起全面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其产品或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导弹拦截系统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难满足乌克兰的需求。泽连斯基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 他又表示，即便是实现导弹的定期供应，真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他指出，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比去年少。泽连斯基6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解职，引发国内抗议。仍在持续。7日，在首都基辅，有民众举行集会，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费多罗夫的支持者认为，他在推动军事技术升级、无人机开发和采购方面都有所贡献。集会现场，抗议者手持乌克兰国旗和标语，敦促当局做出改变。 现场还摆放出多张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带回费多罗夫”。7月份，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乌克兰多地抗议。为了缓解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出任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但是遭到费多罗夫拒绝。他称需要国防部长的职位才能够推进相关的改革。 下一集回来关注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福建提升防台风应急预案，一会见。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

0: 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去年10月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崔应化则表示，专班是让企业走出去，落实双方的实质投资，同时也是把其他的经济体的企业引回香港，形成互惠共赢的产业链。
4: 为系统地协助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香港特区政府早前推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在电台节目表示，专班成效持续显现，目前已经有约200间内地企业在专班协助下落户香港，并准备走出去。
5: 去了中亚之后呢，我们签了96份这个合作备忘录，投资额大概17亿。咁跟住咧就都有好多好消息嘅，譬如喺哈薩克斯坦嘅國家鐵路局，佢會嚟香港上市，已經有好多香港嘅譬如資金咧、基金咧，同對方嘅基金已經成立咗一個合作嘅合約啦，會係喺香港發展啦咁樣。咁呢啲一直都係發生緊啦。
4: 邱應化介紹，特區政府早前制定了清晰的3部曲戰略。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做出融资，做好准备走出去。
5: 譬如我下个礼拜礼拜一就走了，咁样去吉隆坡啦，咁样，咁我又会带一啲内地嘅企业咧，同埋香港企业一起去马来西亚嗰度，咁要同当地嘅政府啦，同埋当地嘅企业咧去对接。咁因為佢哋已經喺香港啦，咁亦都係有邀請佢哋嚟到香港啦。咁佢哋知道需要啲咩服務，同埋喺譬如馬來西亞佢需要啲乜嘢嘅企業嘅對接，咁我哋就出去啦。
4: 邱應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有成果，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引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同时也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中国海关总署7日表示，今年前7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而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6: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7: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察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6: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

0: 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苏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启了防台风应急响应。
2: 海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侧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内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地区。当地气象部门有哪一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了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4: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5个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10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 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十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的影响。
3: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4: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鱼，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3: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再来关注泰国暖窝里府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童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警方8号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询问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被封锁，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仍有14名伤者留医。警方计划在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韩国年度盛事 Asia Artist Awards 今年12月5日及6日将再度在高雄世运主场馆举行。主办单位近日公布部分出席的演员及歌手阵容，其中人气女团 IVE 成员张元英将6度担任主持，其他主持阵容还包括男神池昌旭、人气男团 Zero Base One 队长陈韩冰。据悉之后还将再公布第4位主持。至于确认出席的艺人包括 Easy、 Hot to Hot、 Alpha Draw One、 Zero Base One、 Mail、 MX、 Twas 等。而演员阵容方面，有金宣虎与高允真 CP 再合体，还有边佑锡、安孝燮等多位韩剧男神，粉丝们都纷纷大表期待。另外，凭借精致美貌备受关注的张元英却理应态度争议遭网友批评。面对外界连番质疑与网络声音，张元英始终未有正面回应。不过近日他在一个节目中首度谈及面对委屈的态度，表示深信真相终究会浮出水面，并坚信幸运最终会站在自己那边。此番正能量的回应迅速引发各界热议。歌手梁汉文 Edmond 现身商场出席一个足球活动，与年轻球员互动。 Edmond 受访时预告将举行巡回演唱，并会推出新歌，又指参与足球活动令他的人生帮助很大。最近正忙于拍剧的 Edmond 不知什么时候才完成拍摄。
6: 我想我拍到9月中9月尾到啦，咁完咗之后就开始要准备我终于开始我个tour 啦，可以，咁我喺內地有個巡迴演唱會啦，咁跟住就亦都會有新歌啦，好耐都冇新歌俾大家聽過咯，咁之後呢個 tour 嘅尾站就會翻返嚟香港咁樣。
5: 艺人高海宁、歌手钟荣美等出席新剧宣传活动。剧中高海宁与钟荣美分别饰演角色的成熟及年轻版，背着外貌神似的他们，不知他们自己又觉得相不相似呢？
7: 都好似，咁出嚟效果好好啦，因為大家會聯想得到我哋兩個係後生去到大個咁樣。
8: 希望大家都覺得即係都似同埋都中意啦。
7: 因為本身佢樣似，其實已經加好多分啦，我覺得。
8: 係有好多回憶啦，同埋我睇翻原來真係幾越睇越似咯，我就覺得哇係咪眼花，但係真係好神奇啊！
5: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和韩国智库的联合民调显示，日韩民众对互相的好感度有提升。然而就在民间升温之际，日韩就争议岛屿再起纷争。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对日韩争议岛屿提出主权主张，韩国提出强烈抗议。之后韩国在争议岛屿周边海域进行防卫演习。韩媒称，日本一方面将韩国称为重要邻国，另一方面再次对日韩争议岛屿主张主权。日本矛盾举动是何意图？与此同时，中国驻日大使日前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不断承受新的冲击。日媒近日也分析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中日关系遇冷之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将如何冲击中日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政府四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主张独岛，也就是日本称为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撤回相关主张。这是日本政府自2005年以来连续22年在防卫白皮书中主张独岛主权。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

0: 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而言，独岛是韩国固有领土。针对日方反复主张独岛主权，韩方就此表示强烈抗议，并重申日方不当主张不会影响韩方对独岛的主权，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向日方表示抗议。此外，韩国军方透露，韩国海军6号在独岛周边海域进行了例行防卫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第三次在独岛举行类似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韩国军方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应对针对韩国领土、民众及财产的各类威胁，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韩国海军、海警和独岛警备队共同参演，出动的水面舰艇数量、兵力规模及训练方式与以往基本相同。
1: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日本政府日前发布了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再次声称对日韩争议岛屿拥有主权。韩媒注意到了一个矛盾之处，白皮书一方面将韩国称为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重要邻国，强调了韩日和韩美日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呢，却又坚称独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这种矛盾的举动您怎么来看？
2: 日本在传统关于领土或者是国际关系当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或者亚洲。那么他在战后，一个是和俄罗斯之间的就是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的这个北方四岛，再一个呢是跟韩国之间的这个韩国称独岛，日本称主岛，还有呢和中国之间这个我们称钓鱼岛，日本呢它称尖阁诸岛，这些领土的纷争以及呢海洋权益的划定上面呢，实际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和俄罗斯这个部分，应该说整个呢这个四岛是被俄罗斯实际控制，那是它呢就是在跟亚洲这个韩国和中国之间，它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不是的，他一定在那个部分呢有所失，他在另外的部分要有所得。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国内啊这个右翼势力，他的代理人要上台，他需要民族主义，需要对外的强硬姿态，那这个呢显然有这个使得日本国内啊对海洋权益还有领土这个部分呢，这个支持者就会支持呢这个强硬派上台，这是国内政治的一种考虑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矛盾的方面，就是说一方面要搞这个美日韩，他和韩国这个套呢又解不开，这个也是由于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和这个领土之间的一些法律的界定那么这个从韩国的立场上讲，第一，韩国认为这个独岛它是在1946年1月，当时呢美中英三国盟军有一个就是677号有关战后日本领土的一个范围的界定，这个范围的界定呢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制定的，其中不包括在日本领土范围内的就有一个就是玉林岛，还有呢就是这个主岛，也就是韩国说的独岛。那么韩国的立场说本来就是我的，那你这个是为什么日本人说是日本呢，是因为1905年之后这个日本跟日俄战争当中他取得了朝鲜半岛的一个优势地位1910年又吞并了韩国，就朝鲜半岛，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日本把这些东西呢划归日本的，所以呢对于韩国来说这是一个领土主权、民族尊严以及呢这个战后的秩序问题。可是呢到了这个1950年以后，就是美国呢和日本他们主导的这个所谓的旧金山合约，在这个合约当中呢就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可是韩国跟当时跟着朝鲜之间呢，他们又是有朝鲜战争，半岛双方没有任何人出席旧金山会议，这样就导致呢这个 日本是一直援引所。

0: 为《旧金山合约》为法律依据啊，来申索他对这个这个主导的主权，这样就导致呢，这个问题在这次防卫白皮书出来之后，不出所料，韩国方面是肯定要抗议的。
1: 没错，我们关注到韩国方面的回应也是非常直接。韩国海军6号在独岛举行了防御演习，那这已经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后的第三次了。您怎么来看韩国军方的这个举动？可不可以理解为对日本防卫白皮书的直接回应呢？
0: 当然是有这方面的含义啊，因为韩国呢，在1953年以后，实际上啊，它也就是利用什么呢？就是美国当时呢，也是啊，韩国和美国之间也是有安全这种同盟的关系。那么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当口呢，韩国呢，他也利用他一个地理的优势啊，就是立即出动武装人员，就把这个独岛就占了，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是在韩国的控制之下。那么日本呢，不断的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向韩国提出一些他的诉求。那客观上，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使这个问题呢，在韩国看来，没有领土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历史问题，韩国我有实际控制，所以他就采取一种什么呢？就是你说归说，我该在岛屿上采取什么立场，我就采取什么立场。另外呢，包括海上的这种联演、实际的控制，以及甚至在韩国，无论是哪个政党啊，朝野，他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都是没有退路的。包括李在明啊，我们也知道曾经，这个。李明博啊，就是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朴槿惠啊等等不同的领导人在位的时候呢，实际上他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必须要赢得就是韩国民众的支持，他也必须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
1: 没错，还关注到就在政府间的这种领土摩擦重新升温的同时，两国民间却传来了不同的信号啊。近期日韩智库联合民调显示，说韩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已经升到了54.3%，创下了2013年调查启动以来的最高纪录。那同时啊，日本民众对于韩国的好感度也较去年大幅提升了10.5%。那您怎么来分析日韩民众相互好感出现同步提升的原因呢？
0: 一方面我认为啊，是由于呢，这个韩国本身他的一些领导人的更迭，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说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由于政治关系啊影响呢是有起伏的。比如说李文在寅啊就是执政期间啊，文在寅执政期间，那么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是跌入冰点。就是作为安倍晋三来说，他很讨厌这个文在寅，因为文在寅在历史问题上等等啊，他原来是个律师出身，他坚持一定的啊这个立场和理念，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和日本之间的，在朴槿惠那执政期间达成一些这个秘密的啊这个协定的话呢，就一概就是作废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在双边关系当中的历史认知问题啊等等，就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可是尹锡悦上来，尹锡悦呢是一个这个日本或者说美国的意中人，他采取了180度大转弯的政策，完全单方面的向日本让步，并且打下了一个叫做穿梭首脑、穿梭外交的这样一个基础。这样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日本韩国的关系呢，可以说呢迅速的改善啊，因为是以韩国单方面让步改善的。正好又赶上疫情期间，所以这种改善呢，它并没有反应的非常的突出。现在李在明执政以后呢，实际上他是要取这两者之间，他是采取一个实用主义的，或者说呢，这个该坚持就坚持，那么该微笑就微笑这样一个态度啊。那么他和这个文在寅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又要保持住啊，就是尹锡悦执政以后的这种啊，首脑穿梭外交啊，和与日本之间的实际利益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关系呢，带来一些变化啊。因为这个阶段呢，日本呢，它也是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日本日元贬值啊。那么日本呢，特别在意韩国，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中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僵，它一定要拉住韩国，只要涉及到韩国有点不满的事儿，

0: 就考虑呢，不要让中韩走在一起。他们之间呢，这应该说啊，由就是游离于政治或者说领土问题以外的这种民间的这种往来呢，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哈，一提到这个领土问题，一提到历史问题，这边干喝完啤酒，那边可能就拍桌子，就这个事情它是表面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呢，目前来说50%。 这个好感度并不高啊，所以我想的话呢，在日本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正视历史啊，放眼长远，使人们呢，就是说真正呢，下一代能够呢和平发展啊，不再呢结下新的啊这种恩怨，或者说呢旧伤疤再被揭起，这才是根本之道。
1: 还看到了另一份民调显示啊，近70%的韩国人、60%的日本人是支持建立日韩经济共同利益的。那您认为这种民间感情的升温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还有日韩关系如果持续热络，对于东亚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哈，这个民间感情的改善，还有双方政府政策的互动啊，它确实呢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韩国和日本之间呢，他们的经济贸易水平呢并不算太高啊，它还会受到历史问题或者是领土问题啊双方这个贸易潜力呢受到制约啊。但是我想哈，就是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他们双方经济呢实际上都各自有各自的困难，也各自有各自的需求啊。那么彼此之间，特别是韩国哈。 跟日本之间哈，它还是有比较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啊，比如说一些芯片啊，有些高端制造的，它还是要从日本啊进口。所以目前来看呢，韩国呢对日本来说呢，它的贸易的赤字啊，还是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目前他们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说金融市场，日本日元的汇率的走向，如果低了啊，日元比较低。 韩国向日本的投资会增加，旅游者会增加。如果呢，美日联手干预日元呢又往上走，或者是日本国内的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央行啊在加息的话，那么日元再往上走，又会增加了一些韩国人对到日本投资或者旅游信心的下降。总之呢，经济、政治、金融安全，都捆绑在一起，并不是完全像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日媒评论称，中日关系短期难以改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网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 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日媒评论称，高市扫描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以来，日中关系陷入低谷。自民党内拥有对华沟通渠道的议员，因政策立场与高市相左而保持距离，缺乏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破冰的动力。预计双边关系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善。 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七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自己仍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保持定期沟通，并强调，考虑到亚洲发展，应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认为两国应尽快促成相关人员互访。然而，报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日中双方仍未就具体的交流与对话作出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联方面已透过吴江浩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去年年底虽曾进行正式协调，但最终仍未能成行。回顾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急转直下。但当时透过时任议联会长二阶俊博与执政盟友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牵线，仍能维持议员层面的沟通管道。然而，当前自民党内部分议员因政策理念不同，与高市保持距离，缺乏为两国关系营造缓和氛围的意愿。除了森山之外，担任议联事务局长的前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也在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等议题上与高市分歧显著，目前并无意愿伸出援手。至于七月刚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负责对华经贸交流的前外相岩屋毅，先前也曾对高市推动的日本国旗损坏罪法提出异议，未来能否与高市内阁充分合作，目前仍难以预料。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政府在改善日中关系上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报道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的管制影响持续扩大，已对日本第一线制造业造成打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目前正严拟透过民间独立管道组团访华，试图寻求突破口。
3: 我们看到中国驻日大使呢日前是表态，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且不断承受新的冲击。那日本媒体也分析认为，短期内中日关系难以改善。您怎么评估当前的中日关系的真实处境呢？
0: 目前中日关系呢的确是恶化容易改善难。它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过去呢，比如说日本的执政党是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自民党内呢也有不同的派别，也有不同的倾向，不是都是右翼，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的对华友好。可是现在呢结构又变了，自从高市右翼集团上台以后，公民党早就看透他们了，不能再跟这样的自民党内的右翼同流合污了，所以呢他就愤然而去。可是呢在野的维新会立场更加极端，利用这个时期呢，就是自民党也需要新的联合执政团队。就现在的结构就是，自民党里的右翼势力和这个在野党，原来在野党现在是联合执政的更激进的维新会组成的高市政权的基础，那么就没有过去的就是刚才短明说的什么二阶俊博啊、山口那津男这些渠道完全断掉。那么另外呢，现在出现了就是说，比如刚才所说的岩屋毅这个接班接了河野洋平刚刚过世的对华友好人士，他的这个班在贸易这个方面呢有想和中国建立新的渠道另外呢也确实像小渊优子这些就是原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也是跟中国呢有交往对华态度也是友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石破茂前首相等等这些人他们呢对高市集团对这个右翼势力呢实际上是自民党内的一股呢这个应该说抵制的这个力量。问题在于什么？他们现在是少数派，不是主占不了主导地位，所以他们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动，以及对高市的一些过激的做法的这种抵制，并不能动摇高市执政的基础，以及呢高市既定的对华战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发自日本的声音是多样的。我们应该肯定，日本还是有和平的力量，还是有愿意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这种人士。不过呢，在目前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我们还看不到呢，就是能够使日本就是改弦更张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上呢，能够呢严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中国呢保持呢就是一种可持续改善的这种愿望。 这种诚意目前看不到。而且呢，从实际上我们来预测一下哈，包括现在发表的这个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高市执政以后第一版防卫白皮书。小泉进次郎是防卫大臣，他签署的啊，那么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发表这个白皮书。他作为自民党未来的总裁的竞选人，而且是很有实力竞选人，可以使我们看到，即使高市下去了，又怎么样呢？那而且今年年内他还要修订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中国定位为中国的外交姿态和军事动向，对日本他还加了一半句话，及国际社会啊构成了很大的担忧，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原来他的报告是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他现在国民党反对他改了，今后如何界定还是未定之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所有国家他都作为他的所谓的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作为日本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中国有摩擦啊有些分歧的国家呢，他就把它设定为呢就是所谓的啊就是准同盟国啊，向他出场来提供呢这个政府的军就是安全方面的这个援助。当然呢，这里边也包括一些呢他的重要的地缘战略的要点，比如说南太地区的啊一些国家，那么东盟的一些主要国家啊，他就企图呢把它尽量的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甚至赠与，来使这些国家呢在这方面呢更加依靠日本，在整个的国际关系当中呢要形成呢除了日美同盟以外加强多国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威慑和应对。那么这样给国际社会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今后一定会出现，就是选边站，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有可能选择日本啊，形成多国来对中国，这样一种呢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
3: 那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最敏感的一个红线，然而日本近期在台海方向动作也是不断，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要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不仅计划列装25式岸舰导弹这类进攻型的武器，还特意将西南地区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改编为第15师团。那这一系列从装备到编制的部署调整，您认为背后有怎样的企图？
0: 这个呢就是日本根据所谓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决策逻辑，他认为啊，他的利益就是如何呢？通过他的实力，能够呢，联合更多的国家来制约住中国，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我们是要坚决实现祖国的啊这个统一。我们认为呢，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统一。而作为日本来说呢，他就千方百计的政治、经济、外交，现在是军事，一个国家到两个国家，更多的国家，他要设法呢拉帮结伙来阻止中国呢解决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啊。那么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伤害，他的逻辑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认为呢就是所谓我们讲钓鱼岛，他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领土，那么中国如果统一台湾，必定会把钓鱼岛就是他的领土拿到中国来，所以的话呢，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它是跟钓鱼岛这个问题紧密相接的。那么我回过头来看，日本和韩国之间也有这个领土争端，和中国也有，韩国的做法就是这样的。在和日本发展关系、改善关系，这是它一个很实用的路线。但是另一方面，在独岛问题上，不仅它占有，而且军演在教科书、在固定的这个领土的展馆在首尔有，我都去参观过啊，叫领土体验馆，还有在地铁站里都有独岛的这个就是模型，到处都是有什么就是关于独岛是这个韩国的固有领土啊，一定要我们要坚决保卫。可是呢，就是并没有因此而使日本呢啊就是产生一个反韩的这样一个民族情绪。可是呢，你看中日就不是这样，他把钓鱼岛说成是他的固有领土之后呢，说中国在那执法巡航常态化是侵入日本领海， 啊，这样就激起日本的民众呢，就对中国呢就是非常的这种有一种不满，选举的时候就会选右翼强硬派上台。所以这样逻辑来看一看，我觉得我们还要认真的思考中日关系的短板究竟在哪儿。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日本民众对钓鱼岛确属中国的这个问题的真相的了解，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呢，我们中方既有诚意也有新的举措，比如说最近播送了一部关于钓鱼岛真相的电视片，这个片子可以让日本的公众、世界的公众了解钓鱼岛究竟属于谁。如果日本人知道钓鱼岛确属中国，证据确凿，他们就会产生平衡感，就不会一味地追随着那些日本的右翼跟中国举拳头支持日本扩军，甚至呢修宪，甚至走向拥核的道路。
3: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0: 谢谢。
3: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Yeah.
2: Can we swim in it?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宁。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 What if Mu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3: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0: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4: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5: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泽连斯基称，和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表示，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还在博弈之中。万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深信，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万斯又说，伊朗方面告诉美方会允许最大数量的油气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在核实之前不会轻易相信。美国正要求伊朗不要向船只开火，并研究排雷的方案。有消息透露，通知由伊朗达至美国，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伊朗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是伊朗无意这么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8号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举行记者会，就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谈判以及战后局势等敏感议题作出最新表态。他强调，目前是推动协议的最佳时机，希望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只因为伊朗和阿曼的技术性谈判而重新开放，美国必须首先满足一方提出的条件。
2: 佩泽西扬当天表示，目前伊朗国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正是推动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但他强调，如果对方试图施压，伊朗不会屈服。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关系，佩泽西奇扬延续了强硬立场，称美国并不希望伊斯兰共和国存在，但同时强调，正是持续的对话、讨论和专业层面的沟通，才迫使美国做出配合。他呼吁国内不要否定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也为谈判团队公开辩护，认为不断攻击谈判人员是不公平的。
3: زورش برسه ما را ممکن اصلا دلش نمیخوا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اشه تو این شکی نی ولی همین گفتگو و همین بحثا و همین کارشناسی ها وادار کرد که این همراهی رو بکنه چرا خودمون رو ضعیف میکنیم چرا دستاوردی رو که داریم خرابش میکنیم。
2: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的技术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卡德尔也表示，只要美国不改变他的行为，包括停止军事威胁、解除封锁、取消制裁并赔偿战争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恢复开放。
4: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در واقع تابع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رایط باز خواهد کرد و اون هم بستگی داره به میزان پذیرش آمریکا نسبت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میکنه.
2: 分析认为，伊朗当前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方面希望利用国内团结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外交协议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坚持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谈判的重要战略筹码，在美国满足伊朗条件之前，不会轻易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凤凰卫视李月珍、海木森德汉报道。
0: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长达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表他的视频，但是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
5: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三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使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团结自主，以抵抗外部的威胁。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则直言，纸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该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
6: 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七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急剧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边境交火，令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6: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卜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两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7: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6: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8: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ض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6: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9: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the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表示， 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泽连斯基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

0: 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物损毁。边境警员及国防部已经封锁区域，调查无人机型号及来源。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雷达系统未侦测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保加利亚国防部初步分析认为，涉事无人机可能属于玛雅诱饵型号，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现阶段无迹象显示事件属于蓄意攻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将于下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事件。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增至9人死亡。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加强防范。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泰国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一死亡人数增至9人。警方8号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且问询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闭，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着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仍有14名伤者留医。事发在7号早上，枪手先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再前往学校上课，之后在早上10时左右在校园内开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计划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展防台风的应急部署。
5: 海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

0: 浙江舟山八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测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1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区域。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3: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5个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2: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3: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鱼，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2: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1: 中国海关总署7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4: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七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5: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察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4: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2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

0: 民主党及部分国民党啊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感谢您收看这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泽连斯基称，和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表示，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还在博弈之中。万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深信，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万斯又说，伊朗方面告诉美方会允许最大数量的油气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在核实之前不会轻易相信。美国正要求伊朗不要向船只开火。

0: 并研究排冷的方案。有消息透露，通知由伊朗达至美国，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伊朗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是伊朗无意这么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八号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举行记者会，就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谈判以及战后局势等敏感议题作出最新表态。他强调，目前是推动协议的最佳时机，希望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只因为伊朗和阿曼的技术性谈判而重新开放，美国必须首先满足一方提出的条件。
2: 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目前伊朗国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正是推动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但他强调，如果对方试图施压，伊朗不会屈服。
3: فضایی رو درست بکنه که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کشور شکل بگیره مهارت شماست و الان کمک شما برای ایجاد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بسیار مهمه。
2: 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关系，佩泽西奇扬延续了强硬立场，称美国并不希望伊斯兰共和国存在，但同时强调，正是持续的对话、讨论和专业层面的沟通，才迫使美国做出配合。他呼吁国内不要否定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也为谈判团队公开辩护，认为不断攻击谈判人员是不公平的。
3: زورش برسه ما را ممکن اصلا دلش نمیخوا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اشه تو این شکی نی ولی همین گفتگو و همین بحثا و همین کارشناسی ها وادار کرد که این همراهی رو بکنه چرا خودمون رو ضعیف میکنیم چرا دستاوردی رو که داریم خرابش میکنیم。
2: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的技术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卡德尔也表示，只要美国不改变他的行为，包括停止军事威胁、解除封锁、取消制裁并赔偿战争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恢复开放。
4: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سازوکار خاص خودش رو داره و هیچ ارتباطی هم به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در واقع تابع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رایط باز خواهد کرد و اون هم بستگی داره به میزان پذیرش آمریکا نسبت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میکنه。
2: 分析认为，伊朗当前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方面希望利用国内团结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外交协议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坚持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谈判的重要战略筹码，在美国满足伊朗条件之前， 不会轻易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凤凰卫视李月正、艾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长达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表他的视频，但是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
1: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型式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团结自主，以抵抗外部的威胁。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则是直言，纸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该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
5: 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7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7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急剧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边境交火，令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5: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布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2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6: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5: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6: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ض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د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5: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做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7: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a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 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泽连斯基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他又表示，即便是实现导弹的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全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体系需求。他指出，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更少。保加利亚北部边境城市卡尔达姆一片向日葵花园八号发生无人机越境爆炸事件，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的压缩站仅是一公里。保加利亚的国防部就分析，涉事的无人机机型常见于乌克兰的军队使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指，无人机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并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物损毁。边境警员及国防部已经封锁区域，调查无人机型号及来源。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雷达系统未侦测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保加利亚国防部初步分析认为，涉事无人机可能属于玛雅诱饵型号，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现阶段无迹象显示事件属于蓄意攻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将于下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事件。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终是9人死亡。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加强防范。
8: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9: 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8: 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10: 激励了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11: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8: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泰国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死亡人数增至9人。警方8号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且问询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闭，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着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仍有14名伤者留医。事发在7号早上， 枪手先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再前往学校上课，之后在早上10时左右在校园内开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计划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展防台风的应急部署。
17: 台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测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区域。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8: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19: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区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个半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实际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 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十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

0: 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的影响。
1: 嗯，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0: 嗯，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渔，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1: 嗯，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7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两成。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3: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4: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察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3: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1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2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于6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 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9: 救命啊！
10: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11: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12: 还真的有用。
0: 人生能开挂，
13: 事业大显威力，
14: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15: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泽连斯基称，和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表示，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还在博弈之中。万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深信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万斯又说，伊朗方面告诉美方会允许最大数量的油气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在核实之前不会轻易相信。美国正要求伊朗不要向船只开火，并研究排雷的方案。有消息透露，通知由伊朗达至美国，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伊朗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是伊朗无意这么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八号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举行记者会，就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谈判以及战后局势等敏感议题作出最新表态。他强调，目前是推动协议的最佳时机，希望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只因为伊朗和阿曼的技术性谈判而重新开放，美国必须首先满足一方提出的条件。
2: 佩泽西扬当天表示，目前伊朗国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正是推动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但他强调，如果对方试图施压，伊朗不会屈服。
3: فضایی رو درست بکنه که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کشور شکل بگیره مهارت شماست و الان کمک شما برای ایجاد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بسیار مهمه。
2: 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关系，佩泽西奇扬延续了强硬立场，称美国并不希望伊斯兰共和国存在，但同时强调，正是持续的对话、讨论和专业层面的沟通，才迫使美国做出配合。他呼吁国内不要否定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也为谈判团队公开辩护，认为不断攻击谈判人员是不公平的。
3: زورش برسه ما را ممکن اصلا دلش نمیخوا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اشه تو این شکی نی ولی همین گفتگو و همین بحثا و همین کارشناسی ها وادار کرد که این همراهی رو بکنه چرا خودمون رو ضعیف میکنیم چرا دستاوردی رو که داریم خرابش میکنیم。
2: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的技术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卡德尔也表示，只要美国不改变他的行为，包括停止军事威胁、解除封锁、取消制裁并赔偿战争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恢复开放。
4: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سازوکار خاص خودش رو داره و هیچ ارتباطی هم به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در واقع تابع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رایط باز خواهد کرد و اون هم بستگی داره به میزان پذیرش آمریکا نسبت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میکنه.
2: 分析认为，伊朗当前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方面希望利用国内团结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外交协议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坚持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谈判的重要战略筹码，在美国满足伊朗条件之前，不会轻易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凤凰卫视李月正、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0: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长达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表他的视频，但是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
5: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三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使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团结自主，以抵抗外部的威胁。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则是直言，纸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该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
6: 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直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七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急剧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边境交火，令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6: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布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两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7: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6: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8: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ض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6: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9: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a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the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难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泽连斯基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他又表示，即便是实现导弹的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全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体系需求。他指出，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更少。保加利亚北部边境城市卡尔达姆一片向日葵花园八号发生无人机越境爆炸事件，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的压缩站仅是1公里。保加利亚的国防部就分析，涉事的无人机机型常见于乌克兰的军队使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指，无人机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并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物损毁。边境警员及国防部已经封锁区域，调查无人机型号及来源。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雷达系统未侦测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保加利亚国防部初步分析认为，涉事无人机可能属于玛雅诱饵型号，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现阶段无迹象显示事件属于蓄意攻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将于下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事件。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更是9人死亡。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加强防范。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 Credible.
2: احترام.
1: Lovely.
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泰国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死亡人数增至9人。警方8号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且问询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闭，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着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仍有14名伤者留医。事发在7号早上，枪手先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再前往学校上课，之后在早上10时左右在校园内开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计划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展防台风的应急部署。
7: 海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测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

0: 受影响区域，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2: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两个半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十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1: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2: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渔，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1: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7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3: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4: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察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3: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1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 弗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两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四月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于六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商业航天推高太空战争风险。
2: SpaceX want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ntagon 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establishment more broadly to be a constructive one where it's serving national security goals.
1: 美国登月计划再改期，中美登月竞赛白热化。
3: The Artemis program has got delayed over and over again, so it may not achieve the goal that NASA has declared to land on the moon in 2028.
2: But yes, I'm sure that we'll be a little bit later than the most optimistic hopes.
1: 新太空经济作者，哈佛商学院教授马修·魏因齐尔，风云对话。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程机器人了哈。
1: 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
0: 为什么？
2: 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
0: 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
1: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
0: 现在港口啊，并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转到哪了？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

0: 我们这个港区最大的一个优势和我们最先进的，就是可以实现啊这无人驾驶和有人驾驶在整个这个平面运输上能够进行交互和穿插。
1: 而且你看他们两个互相会观察一下对方，他让给他，让他先行。
0: 啊，而且你看这没有划线。这种场景在中国的港口它是实现不了，不敢实现的。
1: 为什么？
0: 因为安全上不允许，但是我们做到了，能够让它不发生安全风险。
1: 哦，你看它自动转弯，要它转弯要列队了，
0: 它的列队往前走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在整个中国港口行业上，我们最领先、最超前的一个技术环节。在港口的智慧方面的建设上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的，而且是在第一梯队。我们也到了很多这个发达国家去看，他们港口的自动化，他们只是在某一个环节。
1: 欧洲也不行。
0: 欧洲也不行。我去年去过西班牙、丹麦，他们的港口有一小部分啊，某一个环节，那不像我们全流程。整体化的智能改造了一个成功案例。
1: 海润码头的中控室，
0: 对港口的一个核心大脑的地方。他们的工作跟游戏操作箱有点很类似了。我们这个设备在走的时候，它是有重量的，有重量的就有惯性，有惯性它就要到那个地方精准定位的时候，它就要怎么样？通过师傅多少年、十年、八年的经验的积累，让它利用这惯性精准定位。但是通过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算法，它就提前把这个惯性把它安排好，精准落位。
1: 这些自动化，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智能化。是不是用您的科技公司的海润未来？
0: 对，
1: 你看一讲就好骄傲的样子。
0: 这个项目是我从零开始把它组建起来的。现在我们这家公司啊，实际上已经在全国，在所有的大港都有我们的产品和项目。
1: 所有的大港哦？
0: 对，上海啊、天津啊、大连国啊，包括香港，我们都有一些。不是说整套产品，但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产品都有。
1: 比如说你们海润未来的比较好的产品是什么？
0: 安全防撞系统，还有我们的集装箱的这防打保龄球系统，大车行走过程当中，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把箱子打歪掉倒下来的这种安全防患。
1: 它有识别？
0: 有识别，我们现在是有激光识别、摄像头识别，所以我们的改造成本比较低。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套大的设备，不需要去更新改造，然后赋予它一些这个激光设备，赋予一些小的探头，通过这个进行后台的运算，人工系统的智能的运算，它就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以后我到码头去可能看不到人了，就看到计算机器人了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成立这家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看起来它的发展是否符合了你的想象？
0: 在2016年，厦门就已经在全国成功投产了第一个自动化码头。当然这个码头它不在我们公司旗下，那么这就给我们个启发，我们的港口的发展能不能打造一支自己的队伍，不要都依靠别人，我们要做成行业产业化，而不是做成为我们厦门港服务的一个内设公司。所以呢，有了这个公司以后，我们才会下决心在海润码头做了一个全智能化的改造，也提供了实践的样本。但事实上我们这家公司呢，它现在已经在整个它的业务结构里面85%以上都是市场外的业务，真正不到15%是我们公司提供给他的，所以他已经真正的形成了整个港口智能化的一个产业支撑体系了。
1: 盈利了没有？
0: 这家公司现在的盈利能力已经超过2000万。 如果按照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估值，它已经超过10亿的价值了。
1: 你说很多港口已经有它部分的功能，为什么没有大部分的港口能够像我们的海润码头一样能够更多的去使用它，而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在使用、
0: 这个就说到关键点了。我们现在的港口大量都是国有企业，它需要招投标，那么招投标呢，它需要有资质，有成套解决方案的资质。那我们这个新公司呢，在资质这方面呢，还在这个取得过程当中。最近呢，我们还在申报国家局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啊，还有我们一些产品要去申报这个技术专利啊，这些都要时间沉淀和积累，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把事情做好。
1: 像他们这几位工作人员以前都是在那个
0: 高空
1: 里面，
0: 在这个驾驶舱里面，
1: 他们都是转岗过来的了。
0: 哎，他们通过这个训练然后转到现场的室内的。

0: 操作工位上。
1: 我看到好多女生。
0: 哎，对。
1: 以前为什么大部分都是男士作为驾驶？
0: 因为要上高空操作呢，每天一上去以后，可能要七八个小时才下来，所以女同胞是不方便的。
1: 您刚刚提到说，一个人已经可以操控四排龙门吊了，那么已经节省了四分之三的人力，那节省的人到哪去了？
0: 我们不简单的让每一个同志下岗，啊，这是我们一个原则和底线。他操作这方面在考试的时候啊有点困难，那我们会给他多几次机会，然后如果年纪大了，我们可能会给他调整到别的岗位，啊，让他有一个工作，就是可能后续招工的这一块的比例会下降一些。
1: 其实福建港口群的位置地理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哈，但是它可能也是优势，也可能会是劣势，因为我们在长三角、珠三角中间这个港口群，我们又对台湾最近。现在看到我们的吞吐量大概全国排第六位吧，有一些被上海啊、宁波给分走了。在您的心目中，福建的港口群究竟有什么不可取代的核心优势？
0: 整个福建省在中国排名是叫做海岸线最长的第二名，我们有大量深水岸线可以开发建设港口。你们发现啊，我们的福建的地图你打开去看，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工业的布局都离港口就不超过100公里的直线半径，就工业跟港口的这物流半径是很短的。我们有一个面对东南亚，特别是面对台湾对台的优势，也是我们今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两岸现在还蛮紧张的，为什么跨境贸易还这么的昌盛呢？
1: 因为现在货物还是很长的进行三通的，而且航线的开通呢也很正常。随着这个货物的调整，现在电商的这货啊涨幅很大，所以呢这个增长就很快。
0: 我好像看起来外面的世界似乎有局部地区还挺紧张的，但你对于你们航运来说，你不觉得紧张？
1: 因为双方船靠港的时候，作业依然到校啊，那么双方的这个业界的交流啊还是很畅通的啊。你像去年这个台湾跟大陆的通过小三通，就接近将200万人的往来啊。还有现在省委要求我们要建设什么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所以呢，我们的跟两岸关系的一种密切程度啊，可能作为第三方，作为比较远的地方，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你看啊，你2016年开始进入港务系统，但是2018年中美的贸易关系就开始出现了变化，到了2025年吧，去年贸易战开打了。你看最近又有这个中东的战局，又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作为航运来说应该是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吧，您自己切身的体会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它是客观存在的。举个很现实的例子，我们厦门原来呢对美国的航线呢，我们是在整个东南这一块啊，我们是密度最高的。那么随着这个美国跟我们大陆的这个经贸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呢，现在厦门港到美国的航线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降啊，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厦门港的整体的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长，也影响到了我们跟美国经贸往来的一些这个发展。
0: 美国对中国的船舶在2025年开始要加征
1: 301调查价
0: 入港税，这对我们到底就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于一个港口的运营商，我们可以做什么？
1: 港口人呢，我们能做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在业界里面多进行沟通啊，作为资本也好，作为船方也好，他们并不希望断然的这个把它这个经贸往来嘛断掉，他们还是有这种合作的一种基础。第二方面呢，实际上呢我们更重要啊，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啊，就。

0: 我们在港口的这个合作当中，我们有更多的话语权，能够让双方的这个民间交往能够持续保持好的。
1: 你说港口的运营方能够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让他必须跟我们合作，这是怎么个增加法呀？
0: 在港口的经营方面啊，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啊，提高我们通关效率啊，降低货物的整个物流成本啊，他生活还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嘛。
1: 这几年各国的经济也有下行的趋势，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到底港口本身受到多大的影响？
0: 你可能看到的数据啊，
1: 对，
0: 是跟我们公布数据你实际上是不一致的。首先一个呢，我们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进出口贸易它还在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个跟中美贸易的这个摩擦它虽然有局部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有更广阔的市场啊，就是说我们不受美国的限制，而是把市场做得更大，让我们的伙伴更多，所以我们的货物迈向全球这个趋势没变，而且还在强化，
1: 尤其是丝路海运，
0: 对，
1: 本来就是在一带一路上，
0: 丝路海运的这个成长也就是得益于我们整个一带一路的整个向海的拓展。所以你们有注意看一个数据，现在我们是全球130几个国家和地区这个贸易最大国，所以我们航运界、港口界，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一些，只是结构性的调整和变化，并不是总量的下降。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丝路海运，你一直说这是一个生态，
1: 对，
0: 跟我们形容一下它怎么去运作。
1: 整个这个丝路海运它的生态啊是逐步的构建起来的，现在在我们的中国的沿海的所有的大港，你刚才看到了广州、青岛、厦门，包括海外啊，比雷、埃弗斯港、阿布扎港，还有瓦伦西亚港、前凯港，他们都有参与进来。我们还有制造商，还有科技公司，还有我们的大学研究机构。
0: 所以我能够理解，除了海运相关之外，其实可能还有金融服务，包括
1: 法律的，你看仲裁委、
0: 法律的都包括在内、
1: 还有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院。
0: 参加我们联盟有什么好处？就是一条龙服务。
1: 加入联盟，我们每年有两个活动，我们有个国际海运国际合作论坛、港航贸对接会，大家在这边进行信息的交互，还有很重要是业务的洽谈。
0: 您说了，宁德时代
1: 它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也是制造业，但是因为宁德时代它加入了我们的丝路海运联盟，那么你知道吗？宁德时代的电池，它是一个危险

0: 我们厦门专门针对宁德时代电池的海外出口制定了一个厦门的标准，这是全国第一个标准。那么宁德时代的电池通过在这个标准的合规前提下，那么它就可以顺利出口。那这个标准您制定了以后，海外的港口接收港它也得认呐。
1: 对，所以说有了这个联盟呢，我们是跟这个海事部门几个方面一起联合，所以我们这套标准呢，国际上它还是认可。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港航贸是丝路海运在一直推动的事情，但就我的理解，就像国内来说，港航贸其实是不同的监管单位和市场主体呢，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在丝路海运的这个朋友圈内能够做到港航贸一体化，或者能够把港航贸拧成一条绳，困难吗？
1: 整个这个我们的港口航运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实际上是要助力世界经贸往来的一个载体啊。如果说你贸易不发展，你航运运什么，你港口服务什么，所以我们把这底层逻辑想清楚了，所以我们港口航运实际上核心的服务对象那就是贸，所以贸如果能够来加持我们港航，那么形成一体化发展，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产业逻辑就打通？那么现在呢，你刚刚说的是对的，这么我们的生态圈原来是港口航运都是一家人啊，多年的这种业务合作啊，产业融通啊，大家都在一起，但贸这个核心环节是比较相对来讲没那么紧密，所以也正是我们今后要大力去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那么厦门为什么有这个方面的优势，也很适合做港航贸啊？大家也知道厦门当时城市的一个定位啊，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现在还加了一个什么贸易中心，就厦门要打造贸易中心啊，这是厦门的一个城市定位。所以厦门有三个在做这个大宗交易供应链业务的三个世界500强企业啊，这三家企业它的贸易总规模一年超过25000亿，是25000亿，不是2500亿啊啊，所以呢它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启发，为什么厦门这么小个城市能够培育出三个啊世界500强的大型贸易公司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做港航贸这个底气所在。在港航贸发展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探讨能不能啊让贸易能够为我们的港口航运注入动力，所以我们福建港口集团我们也在做啊以贸引流啊，像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小型的贸易公司，我们也在把在海外的一些像粮食啊、铁矿啊、木材啊等等的通过我们的这个贸易引流来提升我们港口的吞吐量，增加我们航运的载重获利，形成一种新的发展的一种格局。

0: 我们刚才看到您的朋友圈啊，我们的联盟当中也包括了全球第二大的港口运营商新加坡的 PSA， 国际港务集团，而且据说你们两个还要合作哈，多式联运的智慧物流中心。但是这个投资是相当大的，也相当长期的，它的回报，这笔账您是做财政出来的，这笔账算得怎么样？
1: 我们是这样，作为一个港口，随着整个这个联运体系的新的一种发展啊，如果单单只是海象这一侧，那你是没办法做大港口的，那么必须有一个陆象的这种腹地，那么陆象的腹地它就需要有更远的距离，那么这距离呢就需要通过火车运输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1000公里800公里以外的货物引过来。那么在这种新的这种竞争格局下，我们认为不能单靠一个项目来算这笔账，而是要按照这个港口的总体发展格局和策略来算这笔账啊。如果你港口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啊，有比较好的一种盈利能力，那么你是可以缓补这个多式运输当中早期或者前期的培育的一种成本。所以呢，它这个不能简单的用一个项目来算你的投资，而是应该一个整体的衡量和总体的一种产出效率来测算。
0: 港务人永远在路上啊，在前不久的6月23号，省里要求要加快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港口。如果在您心目中要建成世界一流的港口群，您想对标哪里？那是不是作为这个领头人也是压力巨大的？
1: 作为一流港口的，按照总书记讲的是一流的基础、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它实际上是四个维度的，它并没有讲到说一流的吞吐量。所以现在行业有一个比较，哎呀，谁的吞吐量更好，谁的吞吐量增长得快，所以我们觉得一流应该在内核上创一流，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当然我想我们更重要是一个国际化和这种市场化的一种港口的体系，就是我们的港口能够服务全球最大的船舶和最难的一种运输解决方案啊，这个你能不能实现？有一句通俗叫做世界有多大船我都能够靠，那这种就是我们要对标和努力的。这是再来一个，就是整个立体交通网络的这种建设和提升，就是我们不单单海上这方面我们要发展好，我们还要把这个铁路公路包括这个机场跟港口怎么样有机的融合，让它的物流的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然后让我们的整个服务的对象，特别是我们的制造业能够有更大的竞争力，这才是我们做一流港口需要去提升的核心的环节。
0: 我们也看得出来现在港口啊，对您来说可能已经不是拼吞吐量，不是拼航线的年代了，未来的竞争的核心其实应该已经转向了，转到哪了？您做了港口人10年了，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想做还没做成的？
1: 回想这10年来的一种工作履历啊，我觉得推动港口的这个智慧和绿色发展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工作方向。整个社会科技在进步，如果我们港口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我们还是用传统的那一种高空作业啊，用人力来进行这个作业，那么你将会被时代所淘汰。绿色港口、绿色港航，它也是个新的发展方向。所以你看，我们福建港口在全国，我们第一个啊去建造纯电动拖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因为我们的拖轮呢，给人家号称叫大力士，哎，就是我们再大的船舶靠港，它都需要拖轮进行助靠，那么它有一个工作场景，就是瞬间的这输出功率要很大。那么原来的传统思维认为柴油发动机它是最可靠的， 但我们认为现在中国的电池应该是可以达到我们的这种工况要求，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试验，先买了一条船，哎，发现这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下大力气，我们就开始造这种拖轮船队。在中国我们形成拖轮船队只有厦门啊，在前中国我们是叫做是堤方镇，形成了一批拖轮，不是一艘两艘的实验性的，而且已经投入生产了。在客运方面，我们也建造了一批电动船，所以呢，我觉得智慧和绿色这两个是我们今后啊立于竞争优势的一个前沿，这块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0: 好，看，那看中间。
2: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3: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4: 没有。
2: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5: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4: 你是婆婆？
6: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2: 有些旧账终需偿还。
7: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暗流带之中打下。
2: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泽连斯基称，和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八日表示，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还在博弈之中。万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深信，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万斯又说，伊朗方面告诉美方会允许最大数量的油气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在核实之前不会轻易相信。美国正要求伊朗不要向船只开火，并研究排雷的方案。有消息透露，通知由伊朗达至美国，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伊朗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是伊朗无意这么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八号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

0: 这里是知讯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2: 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将来有一个太空人。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泰国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死亡人数增至9人。 警方8号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且问询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闭，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着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仍有14名伤者留医。事发在7号早上。 枪手先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在前往学校上课之后，在早上10时左右，在校园内开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计划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展防台风的进一步部署。海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 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侧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113艘外渔人、3800艘武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 8号中午，随着北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4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

0: 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区域。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2: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两个半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了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1: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2: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渔，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1: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修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中国海关总署7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3: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4: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差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3: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 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

0: 深圳报道。
1: 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两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于6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国民党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币，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泽连斯基称，和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表示，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还在博弈之中。万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深信，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万斯又说，伊朗方面告诉美方会允许最大数量的油气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在核实之前不会轻易相信。美国正要求伊朗不要向船只开火，并研究排雷的方案。有消息透露，通知由伊朗达至美国，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伊朗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是伊朗无意这么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8号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举行记者会，就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谈判以及战后局势等敏感议题作出最新表态。他强调，目前是推动协议的最佳时机，希望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只因为伊朗和阿曼的技术性谈判而重新开放，美国必须首先满足一方提出的条件。
2: 佩泽西扬当天表示，目前伊朗国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正是推动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但他强调，如果对方试图施压，伊朗不会屈服。
3: فضایی رو درست بکنه که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کشور شکل بگیره مهارت شماست و الان کمک شما برای ایجاد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بسیار مهمه。
2: 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关系，佩泽西奇扬延续了强硬立场，称美国并不希望

0: 正文。
1: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卜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两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2: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1: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3: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د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1: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4: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a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难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泽连斯基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他又表示，即便是实现导弹的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全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体系需求。他指出，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更少。保加利亚北部边境城市卡尔达姆一片向日葵花园八号发生无人机越境爆炸事件，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的压缩站仅是一公里。保加利亚的国防部就分析，涉事的无人机机型常见于乌克兰的军队使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指，无人机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并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物损毁。边境警员及国防部已经封锁区域，调查无人机型号及来源。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雷达系统未侦测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保加利亚国防部初步分析认为，涉事无人机可能属于玛雅诱饵型号，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现阶段无迹象显示事件属于蓄意攻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将于下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事件。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增至九人死亡。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加强防范。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

0: Loc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泰国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死亡人数增至9人。警方8号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且问询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闭，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着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另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仍有14名伤者留医。事发在7号早上，枪手先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再前往学校上课，之后在早上10时左右在校园内开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计划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展防台风的应急部署。
2: 台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测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区域。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4: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

0: 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个半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1: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0: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鱼，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1: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7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3: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4: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查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3: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1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比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2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于6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国民党、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2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将我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家好，我是倪嘉颖。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1: 为香港航天史写下新一页的黎嘉颖，在中国空间站天宫已经工作了两个多月。空间站不时会发放驻守航天员在天宫工作和生活的片段，而在太空失重环境下，黎嘉颖的冲天马尾造型相当惹人注目。航天员除了要展开多项空间科学实验之外，亦都解锁更多太空新体验，包括在太空敲南瓜、轮流跑步健身、用洗发泡沫洗头，同埋组装测试香港研发的天韵相机等。黎嘉颖的精空之路燃起了香港的太空热，亦都激发年轻一代的精空梦想。
2: 多谢你可以为了国家和香港去争光。
3: 看到很多新闻就坚持不要放弃，就激励了我很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相信对学生来讲是更加兴奋的，我应该要学多些，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
5: 中国航天近这几年发展得非常之出色，现在加上有香港人上太空，咁嗰個熱潮你睇到佢咧，就完全同我1992年嘅完全相差得好遠啦。

0: 都幾奇妙啊！覺得都竟然咁細地方都有機會去，即係成為其中一份子上到太空咯。
1: 所有人都未做過太空人，我覺得淨係得佢一個做嘅話，都其實都幾勁。
2: 回想黎嘉莹当日随神舟23号升空的一刻，不少香港人到现在仍然觉得很奇妙。神舟23号成功发射，太空馆举办的专题展览也都特别展出黎嘉莹和指令长朱杨柱以及驾驶员张志远的相，载人飞行任务和轮船载荷专家的基本要求，还有航天服、天宫上的太空实验等。有家长特登带埋仔女嚟参观，了解航天知识。小朋友就话睇到香港诞生第一位女航天员，立志要做太空人。
3: 火箭发射就觉得好有兴趣咯，火箭想升上太空，享受一下太空系点样嘅，好多星系啊，有好多行星啊，仲好多未知嘅。嘢係要我哋探索嘅，
0: 對啲宇宙啊點樣形成嗰啲，平時都有睇開書嘅，係啦，咁啊嚟到睇啲有啲動畫睇下就更加易啲吸收啲。
2: 呢一位家長話：個女一直對太空感興趣，中意認識唔同星體同埋探索宇宙奧秘。
4: 對太空不嬲都好有興趣，成日因為好中意睇嗰啲星座嗰啲，所以都諗佢會中意睇呢個展覽嘅。接觸多啲新事物係好事嚟嘅，難得香港有一個女太空人可以上到太空，咁就俾小朋友未来可能睇下会唔会有呢个方面发展咯。
1: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要做太空人咧，要读好书，而且要读好嗰啲天文现象，先可以做到太空人。
2: 在将军澳这间小学的操场，一班学生正模拟火箭发射升空和返回着陆的过程。不过看来要令到火箭成功发射，顺利打开降落伞都不是那么容易。
5: 算是成功的，因为我们那个火箭可以成功发射，还有那个降落伞可以打开到平安地降下来。
6: 这个活动就令到我们可以亲手做到这个火箭，比起课堂就有趣，还有对火箭的认识更加多。
7: 首次载人飞船，
2: 自从中国第一个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搭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升空之后，近年航天科技教育慢慢走入本港的校园。将军澳的这间小学早在两年前已经开展了水火箭体验课程，希望学生对航天科技有更多的认知。
8: 我相信以前水火箭的做法通常都是、好了，我射去一个目标或者我射远一点就停了。但是这个课程我们加多一件事，其实射到升空之后怎么回收回来呢？其实经过这两年的课程的开展，老师用了很多的时间努力去，学生给了很多的回应我们，我们不断地去优化这个课程，让这个课程越来越好。很多不同的学校都会来到学校当中，你们的水火箭课程怎么做的？
9: 我欲乘风破浪，去探寻那星辰大海。
2: 探索太空的好奇种子自细就要种落嚟。在跑马地这间小学为小四至到小六举行跨学科活动，结合 STEM 元素和中国航天发展史。负责课程统筹的老师说，希望透过动手制作简易火箭，激发学生对宇宙探索精神。
10: 理念其實都很簡單，我們其實希望小朋友學到的東西不會只是記住某些原則、某些步驟。例如今次一些航天的活動，其實他們都會體驗到、我們以前中國的歷史也都有一些航天的發展過，由這些這樣的、歷史的題材，他們認識到、原來我們以前中國有神舟，跟著慢慢發展到去、嫦娥、甚至到我們現在有我們香港首位的一個女太空人、黎嘉莹小姐、咁都系佢哋会更加入肉咯，对于小朋友嚟讲，
11: 好开心。
1: 因为我哋都估唔到会成功，
12: 见到前几组喺度失败，觉得应该冇乜可能。
13: 在我們準籌備的課程之前，其實老師他都我們都嘗試過失敗，所以我們就會知道即哪些位置他們會可能會遇到一些難題啦，例如他們在安裝火箭的時候發射不到啦，可能裡面的壓力不夠啦， 亦都有機會可能喺設計外形上面需要再做修訂同埋改良，咁先至可以發射到啦。即唔係淨係單單有咗個火箭就可以完成到成個任務嘅。
2: 在这次活动入面，令到学生明白到黎嘉莹经历了很多艰苦才能够飞上太空，要学习她不轻言放弃的精神。
14: 我觉得最有兴趣的呢，就是和同学一起合作，一起整一个火箭。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呢，去发射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些失控，因为那个机器有时候喷不到出来。咁我哋再三嘗試咧，咁我哋真係成功入咗去個呼拉圈，咁我嗰組都好開心。佢哋面對咗好多次嘅挫敗啦，但係佢哋冇放棄，佢哋好堅持去做每一件事，要做到成功為止。咁我喺呢一方面咧，都要向佢哋好好學習。
10: 他們知道原來太空人上到去的時候，其實之前要經歷了很多無數的一些失敗，讓他們可以知道解難的精神其實很重要，還有堅毅的精神也很重要。
15: 今天我跟大家介紹的就是說中國航天的新動向。
2: 有港版楊利偉之稱的香港航天學會會長雷建全，三十幾年來致力推廣航天知識。這一天他向這班小學生介紹國家航天新動向。
15: 他最有興趣的就當然是對太空人，他們很多時候他們都有個問號，就是為什麼就 要發展太空科技先，即是有時我們中國人有什麼好處。大部分小朋友都是問我們這件事會比較常多一些。
2: 為了增加趣味性，雷建全都會在簡報裡面加入相和動畫，透過互動希望激發學生的興趣。
15: 過來的時間你要幫我攔截，行不行？你們準備好沒有？你見到他過來的時間你就這樣。這些講座有個比較上好一點的效果就是什麼呢？近距離大家可以接觸，邀請一些學生出來又做一些很小的實驗啊，咁就會令到咧就全場個氣氛咧就會即係能夠開心啲啦，咁佢哋咪吸引啲咯。小朋友。

0: 咧，個反應係好直接嘅。即係你講得好唔好聽，講得精唔精彩，我問好多問題，佢答唔答得到咧？你即時睇到個反應嘅，唔係唔假嘅。變咗佢個眼神啦，佢嘅笑容咧，就會令到你自己覺得有種成功感啊嘛，即係覺得啊，即係原來我講嘅嘢都幾吸引。
1: 我本身自己對航天都係冇乜興趣嘅，但係睇完呢啲講座同埋活動之後，我真係好想去了解更多有關航天嘅嘢。我知道太空係一個無重嘅狀態啦，咁佢冇分輕或者重嘅。上堂嘅時候，老師又俾我哋睇一啲太空嘅影片，咁之後就見到哇，呢啲地球冇可能發生嘅嘢喺太空可以見到喎，咁我就覺得好神奇。
2: 我大個都想做太空人。在那些社交平台上面，很多人都在說原來月球上面是有外星人的，那之後我都很想發掘一下月球是不是真的有外星人呢。
3: 我們平時講開話職業的事，他們偏向都會講多一些，會不會醫生、啊、律師、啊、護士、啊、老師、啊、這些，但我覺得現在自從有了即有這個航天業之後，他們就會想多了，還有再經過我們今天的一些活動、啊、簡介多了的時候，還有他們自己發掘多了，他們會覺得、欸、其實、航天這件事給到他們的一些職業選擇原來都不少過，他們會想多了這件事，原來、都不是距離、太空或者航天呢樣嘢係咁遙遠，似係喺佢哋心裏邊播咗一種種子咁樣。
4: 喺黎家營隨住神舟23號飛船升空嘅嗰晚，雷建全諗翻起話，即刻收到唔少學校打嚟查詢，想邀請佢嚟學校做講座。
0: 幾間學校11點幾打電話俾我，就話咧，即係想即係揾我去佢哋學校嗰度咧，就去做一啲嘅講座啊、工作坊啊、親子工作坊啊，即係呢一類。咁即係都幾高興嘅。你睇到咧，大家其實都好關注嗰、那個即係香港嘅太空人啦、啊，同埋即係話好想俾啲學生知多啲有關航天方面嘅知識。咁我會覺得即係話為小朋友嘅知識方面增長啦，為香港出一分力啦，為國家出一分力啦，我咪覺得都值得啦。即係繼續推動落去啦。即係其實互相鼓勵嘅，佢哋都鼓勵緊我繼續落。
5: 我哋希望學生能夠從閱讀同埋體驗當中真正了解到航天嘅發展，喺航天發展嘅歷史歷程裏邊咧，經歷咗唔同嘅年代啦、唔同嘅人啦，佢哋嘅成功經驗，或者甚至係從佢哋嘅失敗經驗裏面咧學到唔同嘅道理啦。希望啟發學生能夠勇於追夢、敢於創新嘅一個精神。
4: 在2021年神舟13號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化身太空讲师，第一次在天宫授课，香港的学校亦都有参与。事隔5年，天宫课堂即将回归，特区政府说已经向国家提出请求，安排黎家营和本港的学生进行天地对话，相信会再带起一股航天热潮。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我无说。

0: 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
4: 香港人的太空梦成真，激发起新一代对航天科技的无限想象。18岁的郑耀津 Aden 正是朝着他的航天梦一步步实践。
5: 有些人喜欢看人家打篮球踢足球，我喜欢看火箭，这件事本身很震撼。你想想一个几百吨重的东西由地下升了上太空，这个难度首先有不上下，每一个设计同埋佢個點解要咁設計啊，同埋嗰啲機械啊嗰類嘢咧，我覺得可以好感興趣，好精密嘅配合咧，先至可以做到。即係我覺得係一個藝術品咧，工程藝術品。
4: Aden 對於航天嘅熱愛要由佢6歲開始講起。媽媽阿鐘形容個仔年幼嘅時候已經係問題兒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每日都有新嘅問題考起佢同爸爸。
6: 幼稚園佢就成日睇嗰啲書嘅，即係火箭啊、太空船啊嗰啲。他走嚟問我哋嘅，問我同阿爸爸咁，我唔好識答佢。
5: 我啲興趣咧就包括有呢個攝影，係啦，跟住可能去睇下啲影下星星，去研究航天，同埋去研究下世界上啲嘢點樣喐嘅，同埋可能得閒有機會可能會研究下屋企就譬如某啲嘢壞咗，咪研究下點解佢壞咗，係啦，咁咪試下可唔可以自己整咧，又或者可唔可以自己整啲玩具出嚟玩啊？
6: 佢我自細佢都係諗一啲嘢，我自己要做，學手落腳做。咁但係陸陸續續成長，你要知佢興趣喺嗰邊噶嘛。咁點解唔俾多啲資源佢咧？
4: 為咗俾個仔追尋佢嘅海闊天空，阿鐘先後2次放低工作，陪個仔一齊參加航天訓練營。
5: 小一暑假，我就去咗美國啦。跟住我就喺小四嘅暑假咧，就去咗嗰個俄羅斯啊。去接受呢個航天嘅訓練，最好深刻嘅原因係咧，因為嗰啲嘢咧，即係原本咧，淨喺書嗰度睇啦，上網可能睇到啦，甚至可能有啲人拍片睇啲火箭嘅升空啦。但係當你真係去嗰度睇嘅時候，你會感受到佢幾咁真啊，同埋你可以去真係體驗一下真太空人用嗰啲訓練設施。跟住我哋可以入下去人哋嗰啲訓練艙或者以前啲太空站嗰度睇下裏邊佢係點啦，同埋每一樣嘢有咩用啦。呢啲係即係去到咁細緻嘅嘢咧就。不是你上網看得到咯。
6: 我不是特別有興趣，我根本對科學啊冇興趣。我一個師奶，我都不是呢行嘅，我做 recruitment。咁爸爸做金融嘅，咁所以就航天航空咧，我哋都唔係話有咁嘅背景或者經驗。不過我哋都一路好鼓勵佢，起碼我哋冇停止佢，冇阻止佢話你唔可以嘥呢筆錢啊。
5: 即係就算父母唔中意都好咧，佢會陪我一齊去癲，一齊去玩。俾錢一齊大家去美國去俄羅斯玩，但甚至佢自己可能冇興趣，佢可以攞嗰筆錢可能買個手袋啊，去食餐飯啊，可以好 happy 咁。但係佢都同我一齊去癲，一齊玩咁啊，好多謝佢係咁啊，真係父母嘅培養啦。咁啊，同埋可以俾個機會我去做啲咁嘅嘢。
6: 咁我覺得成個成長過程讓佢好投入、開心去認識或者追佢中意嘅嘢係好值得噶。佢今日18歲，今年。翻唔到轉頭啲時間，我讓呢個時間同佢一齊成長，我係開心。我今日睇翻相，我都好開心。陪佢咯，真係要做父母，真係要陪佢。
4: 而家喺理工大學修讀航空工程學士課程嘅 Aden， 希望將來可以從事飛機設計行業。
5: 我其實我覺得我學呢科純粹係滿足下自己嘅好奇心多啲，同埋即係我而家喺理工啦，咁學校有好多啲設施可以俾我哋去學習下。呢啲機會係你就算即係你去出邊讀其他科，你係唔會有的。你屋企唔會無端端揾啲可能揾啲碳纖維出嚟度整，唔無端端拖機床，亦都唔會攞塊不鏽鋼板再屈一屈佢，跟住整啲嘢出嚟。呢啲冇。咁但係你學校就俾咗啲咁嘅機會，我覺得真係自己落手整，又或者係學嗰啲知識方向嘅嘢都係好特別，嗰啲好意想不到嘅體驗係會俾到你。
4: 医科同埋商科喺传统上被视为最有前途嘅大学学科，不过目标明确嘅 Aden 好早已经锁定修读航空工程。
5: 呢科我又唔会话个前途真系好差到渣兜嘅，都未必有其他嘅工作嘅待遇咁好啦。咁但系 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個重點，我個重點係去了解一下個世界。我始終對工程有啲興趣多啲，試下去嗰啲飛機製造公司嗰度做，可能做個飛機設計師，或者可能去航天工業嗰度做嘢。
4: 不少父母都望子成龙，不过比起名利，阿忠更加希望个仔可以跟随兴趣，并且发展成为自己的事业。
6: 我哋成日问个价值喺哪度？个价值成长就是个仔的路途。我不是望佢大富大贵，佢都明白。你问我使钱嗰啲人，我又不是大花童，冇需要。
5: 父母的嗰个支持很重要，因为父母不支持咧，可能我就变咗真系读啲自己唔想读的嘢。即係佢都唔要求我話，可能咩要揾好多錢啊，住大屋啊，咩買靚車啊，即係佢對我目標係自己過到生活，咁啊係咁而係。我覺得即係人生得一鋪咯，咁啊試下啦，係咪先？
6: 香港地好難揾夢想㗎，係生活啊嘛，啲人難得佢有呢方面興趣嘛。今日嘅國家發展好大啦，好闊啦，好多資源啦。他朝佢在三十幾歲嘅時候，可能唔同嘅世界啦，即係佢可以好有發展啦。佢追夢過，佢開心啊嘛。點解要俾壓力佢啫？要俾多啲動力佢。
4: 如果話父母嘅支持係孩子大膽追夢嘅最強後盾，咁雷建全必定係 Aden 喺呢條道路上嘅啟蒙導師。
7: 最重型嘅火箭，呢個咧就叫做長征五號火箭，亦都有一個名咧就叫做肥五。點解佢就肥五呢？就因為佢好肥，就咁簡單。呢一個係我教咁多個學生裏邊嚟講咧，比較上特別啲嘅一個。第一，佢當年係好細個嚇，咁佢好細個嘅時間咧，佢咧就已經跟我去參與，因為未試過咁細嘅。咁同埋咧，佢咧就係好多嘢問嘅。嗱，不論係美國啊、俄羅斯咧，佢係不斷咁樣問問題嘅。佢真係問嗰啲咧，係同航天咧好有關係啊。咁即係你可以啊，好明顯知道咧，佢真係好濃厚嘅興趣。咁所以咧，都算係我嘅得力弟子嚟嚇。我都希望佢係我嘅接班人。
4: 超級航天迷雷建全年少嘅時候，因為喺電視上見到人類登月，就立志要做太空人。為咗追夢，佢曾經使咗幾百萬到俄羅斯接受太空培訓，去美國體驗無重狀態，足跡更加踏遍南北兩極。
7: 都話我係一個普通家庭嚟嘅，我又唔係啲咩富貴嗰啲咁，我又啲好多啲零用錢，我又唔會花喺第二度嘅，咁就擺喺呢一度啦。即係差唔多咧，我要去一次咧，我要儲幾年錢。咁我舉個例啦，嗰、那個無重力嘅飛行啦，咁我諗香港人參與過呢個無重力嘅飛行嘅人好少，一個鐘頭咧，大約係40,000蚊到港幣。雖然我夠膽，我又膽粗粗，我走去學戰鬥機。一個鐘頭要160,000，咁你諗係幾貴？咁我諗喺好多人心目中覺得係，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嘅人？係啦，所以佢哋咪覺得我就係有啲瘋狂啦，潑你冷水嘅，唔支持你嘅，一定多過支持你，呢個好肯定，100%話俾你聽。
4: 雖然佢嘅瘋狂行徑換嚟唔少冷嘲熱諷，但仍然無咗佢對太空嘅熱愛。多年嚟帶領無數青少年四出參與航天培訓活動，鼓勵佢哋開展精天夢。
7: 因為你香港對航天嘅資訊真係太少啊，理論嘅資訊已經少啦。咁但係你要能夠參與嗰啲訓練嘅話咧，你更差唔多等於零，係嘛？你有邊間學校有邊個機構提供得到啫？咁所以咧，我咪帶啲同學去啦，望下出邊個世界啦。譬如我哋咧就要喺即係嗰個訓練中心嗰度咧，直程咧就係要去有一啲嘅超重訓練啦，即係佢一個離心機咁，就俾你感覺一下咧，就話嗰個即係壓住你個心口嘅時間，即係好似你火箭升空嘅時間，嗰個感覺係點咧？我哋要真係要著一件真嘅太空衣啦，好複雜噶喎。咁點解要有呢件咁嘅太空衣咧？咁我哋嘅太空食物係點樣嘅咧？無重狀態情況之下係點樣去生活啊？點樣去適應？
4: 如今佢收藏嘅航天藏品已經有過千件，部分模型更加見證住國家航天事業嘅進步。
7: 呢啲咧都係我咁多年裏邊嘅珍藏啦，又係我自己嘅。即係航天嘅展品，亦都係一啲教材嚟嘅。咁好似呢啲就兩彈一星嘅一啲嘅航天嘅物品啦。 呢個運載火箭啦、載人飛船啦、嫦娥工程一系列的模型啦，啊，呢啲都是要嚟做，即係教嗰啲小朋友嘅一啲嘅課程嘅一啲嘅教具嚟嘅。
4: 呢一啲教具，雷建全不時會用嚟向學生介紹航天員喺太空生活嘅知識。
7: 初代航天服咧，最主要咧就係俾個太空人咧著住佢咧，就係升空同埋翻嚟。但係咧，如果係要去到太空艙裏邊，離開個太空艙，要去做一啲嘅艙外嘅活動咧，就要著呢一件啦。
4: 纵情航天超过半世纪，67岁嘅雷建全虽然未能够圆梦上太空，不过能够见证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升空，已经令佢觉得好欣慰。期望将来会诞生更多港产太空人。
7: 今次黎嘉莹咧，佢应该咧就系会离开个太空舱咧，就去装嗰个天运相机啊，嗰件咧就做唔到嘅，一定系着呢一件。咁計時冇噶啦，咁你冇辦法嘅，你生不逢時，喺嗰個年代我冇機會接觸得到，咁所以我今天我見得到，即係香港有第一個太空人，佢終於真係佢能夠夢想成真嘅，咁我都高興㗎，我都戥佢高興㗎。人生好多嘢嘅，我比起咁多人裏面嚟計咧，我都覺得我都好精彩㗎啦。不過希望咧就係不斷嘅，即係不久嘅將來咧會陸續有第二、第三、第四個啦，我都想。
8: 你今次任
7: 務係
8: 乜嘢啊？
7: 我準備要登陸月球，我要上呢一個中國人第一個中國人登陸月球，再見。
9: 好啊，
8: 祝你一切順利。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泽连斯基称和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表示，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还在博弈之中。万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深信，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万斯又说，伊朗方面告诉美方会允许最大数量的油气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在核实之前不会轻易相信。美国正要求伊朗不要向船只开火，并研究排雷的方案。有消息透露，通知由伊朗达至美国，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伊朗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是伊朗无意这么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8号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举行记者会，就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谈判以及战后局势等敏感议题作出最新表态。他强调，目前是推动协议的最佳时机，希望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只因为伊朗和阿曼的技术性谈判而重新开放，美国必须首先满足一方提出的条件。
2: 佩泽西扬当天表示，目前伊朗国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正是推动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但他强调，如果对方试图施压，伊朗不会屈服。
3: فضایی رو درست بکنه که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کشور شکل بگیره مهارت شماست و الان کمک شما برای ایجاد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بسیار مهمه。
2: 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关系，佩泽西奇扬延续了强硬立场，称美国并不希望伊斯兰共和国存在，但同时强调，正是持续的对话、讨论和专业层面的沟通，才迫使美国做出配合。他呼吁国内不要否定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也为谈判团队公开辩护，认为不断攻击谈判人员是不公平的。
3: زورش برسه ما را ممکن اصلا دلش نمیخوا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اشه تو این شکی نی ولی همین گفتگو و همین

0: اصلا و همین کارشناسی ها وادار کرد که این همراهی رو بکنه. چرا خودمون رو ضعیف میکنیم؟ چرا دستاوردی رو که داریم خرابش میکنیم؟
1: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的技术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卡德尔也表示，只要美国不改变他的行为，包括停止军事威胁、解除封锁、取消制裁并赔偿战争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恢复开放。
2: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سازوکار خاص خودش رو داره و هیچ ارتباطی هم به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در واقع تابع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رایط باز خواهد کرد و اون هم بستگی داره به میزان پذیرش آمریکا نسبت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میکنه.
1: 分析认为，伊朗当前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方面希望利用国内团结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外交协议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坚持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谈判的重要战略筹码，在美国满足伊朗条件之前不会轻易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凤凰卫视李月珍、海姆森德汉报道。
3: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长达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表他的视频，但是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
4: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三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使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团结自主，以抵抗外部的威胁。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则直言，纸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该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
5: 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7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7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急剧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边境交火，令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5: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卜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两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6: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5: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7: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د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5: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做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8: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the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the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表示， 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然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泽连斯基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他又表示，即便是实现导弹的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全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体系需求。 他指出，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更少。保加利亚北部边境城市卡尔达姆一片向日葵花园8号发生无人机越境爆炸事件，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的压缩站仅是1公里。保加利亚的国防部就分析，涉事的无人机机型常见于乌克兰的军队使用。 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指，无人机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并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物损毁。边境警员及国防部已经封锁区域调查无人机型号及来源。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雷达系统未侦测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保加利亚国防部初步分析认为，涉事无人机 可能属于玛雅幼饵型号，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现阶段无迹象显示事件属于蓄意攻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将于下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事件。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更是9人死亡。
9: 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加强防范。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中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

0: 并且问询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闭，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着鲜花悼念死者。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至9人，仍有14名伤者留医。事发在7号早上，枪手先在家里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再前往学校上课，之后在早上10时左右在校园内开枪，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计划在9号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进一步逼近，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3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展防台风的应急部署。
1: 台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测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区域。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3: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5个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

0: 那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1: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0: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鱼，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1: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7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3: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4: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查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3: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比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2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于6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国民党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时事是一串密码，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日本和韩国智库的联合民调显示，日韩民众对互相的好感度有提升。然而就在民间升温之际，日韩就争议岛屿再起纷争。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对日韩争议岛屿提出主权主张，韩国提出强烈抗议。之后韩国在争议岛屿周边海域进行防卫演习。韩媒称，日本一方面将韩国称为重要邻国，另一方面再次对日韩争议岛屿主张主权。日本矛盾举动是何意图？与此同时，中国驻日大使日前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不断承受新的冲击。日媒近日也分析认为，当前中日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中日关系遇冷之际，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将如何冲击中日关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韩国政府四号对日本政府当天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主张独岛，也就是日本称为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撤回相关主张。这是日本政府自2005年以来连续22年在防卫白皮书中主张独岛主权。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而言，独岛是韩国固有领土。针对日方反复主张独岛主权，韩方就此表示强烈抗议，并重申日方不当主张不会影响韩方对独岛的主权，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任何挑衅。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向日方表示抗议。此外，韩国军方透露，韩国海军六号在独岛周边海域进行了例行防卫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第三次在独岛举行类似演习，距上一次训练约8个月。韩国军方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应对针对韩国领土、民众及财产的各类威胁，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韩国海军、海警和独岛警备队共同参演，出动的水面舰艇数量、兵力规模及训练方式与以往基本相同。
0: 刘先生您好，我们看到日本政府日前发布了高市早苗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其中再次声称对日韩争议岛屿拥有主权。韩媒注意到了一个矛盾之处，白皮书一方面将韩国称为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重要邻国，强调了韩日和韩美日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呢，却又坚称独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这种矛盾的举动您怎么来看？
2: 日本在传统关于领土或者是国际关系当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国或者亚洲。那么他在战后，一个是和俄罗斯之间的就是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的这个北方四岛，再一个呢是跟韩国之间的这个韩国称独岛，日本称主岛，还有呢和中国之间这个我们称钓鱼岛，日本呢它称尖阁诸岛，这些领土的纷争以及呢海洋权益的划定上面呢，实际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讲，在和俄罗斯这个部分，应该说整个呢这个四岛是被俄罗斯实际控制，那是它呢就是在跟亚洲这个韩国和中国之间，它就要采取一种什么呢，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不是的，他一定在那个部分呢有所失，他在另外的部分要有所得。那么再有就是日本国内这个右翼势力，他的代理人要上台，他需要民族主义，需要对外的强硬姿态，那这个呢显然有这个使得日本国内对海洋权益还有领土这个部分呢，这个支持者就会支持呢这个强硬派上台，这是国内政治的一种考虑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在矛盾的方面，就是说一方面要搞这个美日韩，他和韩国这个套呢又解不开，这个也是由于什么呢，实际上涉及到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和这个领土之间的一些法律的界定那么这个从韩国的立场上讲，第一， 韩国认为这个独岛啊，它是在1946年1月，当时呢，美中英三国盟军有一个就是677号有关战后日本领土的一个范围的界定，这个范围的界定呢是根据波茨坦公告制定的，其中不包括在日本领土范围内的就有一个就是玉林岛，还有呢就是啊这个主岛，也就是韩国说的独岛。
0: 嗯，
2: 那么韩国的立场说本来就是我的，那你这个是为什么日本人说是日本呢？是因为1905年之后啊，这个日本跟日俄战争当中，他取得了朝鲜半岛的一个优势地位啊。1910年又吞并了韩国，就朝鲜半岛，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日本把这些东西呢划归日本的。所以呢，对于韩国来说，这是一个领土主权、民族尊严以及呢这个战后的秩序问题。可是呢，到了啊，这个1951年以后，就是美国呢和日本他们，主导的这个所谓的啊旧金山合约，在这个合约当中呢就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而是一种很模糊的状态。可是韩国跟当时跟着朝鲜之间呢，他们又是有朝鲜战争，半岛双方没有任何人出席旧金山会议，这样就导致呢这个日本是一直援引所谓旧金山合约为法律依据。啊，来申索他对这个这个主导的主权，这样就导致呢，这个问题在这次防卫白皮书出来之后，不出所料，韩国方面是肯定要抗议的。
0: 没错，我们关注到韩国方面的回应也是非常直接。韩国海军6号在独岛举行了防御演习，那这已经是李在明政府上台以后的第三次了。您怎么来看韩国军方的这个举动？可不可以理解为对日本防卫白皮书的直接回应呢？
2: 当然是有这方面的含义啊，因为韩国呢，在1953年以后，实际上啊，他也就是利用什么呢？就是美国当时呢，也是啊，韩国和美国之间也是有安全这种同盟的关系。那么日本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个当口呢，韩国呢，他也利用他一个地理的优势啊，就是立即出动武装人员，就把这个独岛就占了，一直到现在，实际上他是在韩国的控制之下。那么日本呢，不断的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向韩国提出一些他的诉求。客观上某种上讲呢，就是使这个问题呢，在韩国看来，没有领土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那么历史问题，韩国我有实际控制，所以他就采取一种什么呢？就是你说归说，我该在岛屿上采取什么立场，我就采取什么立场。另外呢，包括海上的这种联演、实际的控制，以及甚至在韩国，无论是哪个政党啊，朝野，他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都是没有退路的。包括李在明啊，我们也知道曾经这个。李明博啊，就是还有一些包括这个朴槿惠啊等等不同的领导人在位的时候呢，实际上他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必须要赢得就是韩国民众的支持，他也必须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
0: 没错，还关注到就在政府间的这种领土摩擦重新升温的同时，两国民间却传来了不同的信号啊。近期日韩智库联合民调显示，说韩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已经升到了54.3%，创下了2013年调查启动以来的最高纪录。那同时啊，日本民众对于韩国的好感度也较去年大幅提升了10.5%。那您怎么来分析日韩民众相互好感出现同步提升的原因呢？
2: 一方面我认为啊，是由于呢，这个韩国本身他的一些领导人的更迭，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说韩国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关系，由于政治关系啊影响呢是有起伏的。比如说李文在寅啊，就是执政期间啊，文在寅执政期间，那么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是跌入冰点。就是作为安倍晋三来说，他很讨厌这个文在寅，因为文在寅在历史问题上等等啊，他原来是个律师出身，他坚持一定的啊这个立场和理念，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和日本之间的在朴槿惠那执政期间达成一些这个秘密的啊这个协定的话呢，就 一概就是作废了。
0: 嗯，
2: 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说在双边关系当中的历史认知问题啊等等，就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可是尹锡悦上来，尹锡悦呢是一个这个日本或者说美国的意中人，他采取了180度大转弯的政策，完全单方面的向日本让步，并且打下了一个叫做穿梭首脑、穿梭外交的这样一个基础。
0: 嗯，
2: 这样的话呢，这种情况下呢，日本韩国的关系呢，可以说呢迅速的改善啊，因为是以韩国单方面让步改善的。
0: 嗯，
2: 正好又赶上疫情期间，所以这种改善呢，它并没有反应的非常的突出。
0: 嗯，
2: 现在你。

0: 李在明执政以后呢，实际上他是要取这两者之间，他是采取一个实用主义的，或者说呢，这个该坚持就坚持，那么该微笑就微笑这样一个态度啊。那么他和这个文在寅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呢，又要保持住啊，就是尹锡悦执政以后的这种啊，首脑穿梭外交啊和与日本之间的实际利益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关系呢，带来一些变化啊。因为这个阶段呢，日本呢，它也是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日本日元贬值啊。那么日本呢，特别在意韩国，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中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僵，它一定要拉住韩国。只要涉及到韩国有点不满的事儿，他就考虑呢，不要让中韩走在一起。他们之间呢，这应该说啊，就是游离于政治或者说领土问题以外的这种民间的，这种往来呢，还是比较活跃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哈，一提到这个领土问题，一提到历史问题，这边刚喝完啤酒，那边可能就拍桌子。就这个事情，它是表面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呢，目前来说，50%。这个好感度并不高啊，所以我想的话呢，在日本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呢，他还是应该正视历史啊，放眼长远，使人们呢，就是说真正的下一代能够呢和平发展啊，不再呢结下新的啊这种恩怨，或者说呢旧伤疤再被揭起，这才是根本之道。
1: 还看到了另一份民调显示啊，近70%的韩国人、60%的日本人是支持建立日韩经济共同利益的。那您认为这种民间感情的升温能不能真正转化为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还有日韩关系如果持续热络，对于东亚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认为哈，这个民间感情的改善，还有双方政府政策的互动啊，它确实呢对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实际上韩国和日本之间呢，他们的经济贸易水平呢并不算太高啊，它还会受到历史问题或者是领土问题啊，双方这个贸易潜力呢受到制约啊。但是我想哈，就是说，从目前情况来看啊，他们双方经济呢实际上都各自有各自的困难，也各自有各自的需求啊。那么彼此之间，特别是韩国哈，跟日本之间哈，它还是有比较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啊。比如说有些芯片啊，有些高端制造的，它还是要从日本啊进口。所以目前来看呢，韩国呢对日本来说呢，它的贸易的赤字啊，还是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目前他们还有不确定的因素，就是说金融市场、日本日元的汇率的走向，如果低了啊，日元比较低，韩国向日本的投资会增加，旅游者会增加。如果呢美日联手干预日元呢又往上走，或者是日本国内的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央行啊在加息的话，那么日元再往上走，又会增加了一些韩国人对到日本投资或者旅游信心的下降。总之呢，经济、政治、金融、安全都捆绑在一起，并不是完全像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日媒评论称，中日关系短期难以改善，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101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101莲花系列。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

0: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日媒评论称，高市早苗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以来，日中关系陷入低谷。自民党内拥有对华沟通渠道的议员，因政策立场与高市相左而保持距离，缺乏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破冰的动力。预计双边关系短期内恐怕难以改善。
3: 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森山裕7日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自己仍与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保持定期沟通，并强调考虑到亚洲发展，应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认为两国应尽快促成相关人员互访。然而报道指出，截至目前为止，日中双方仍未就具体的交流与对话做出安排。据消息人士透露，一联方面已透过吴江浩多次表达访华意愿，去年年底虽曾进行正式协调，但最终仍未能成行。回顾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两国关系虽因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急转直下，但当时透过时任议联会长二阶俊博与执政盟友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牵线，仍能维持议员层面的沟通管道。然而当前自民党内部分议员因政策理念不同与高市保持距离，缺乏为两国关系营造缓和氛围的意愿。除了森山之外，担任议联事务局长的前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渊优子也在食品饮料消费税减税等议题上与高市分歧显著，目前并无意愿伸出援手。至于7月刚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负责对华经贸交流的前外相岩屋毅，先前也曾对高市推动的日本国旗损坏罪法提出异议，未来能否与高市内阁充分合作，目前仍难以预料。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界对政府在改善日中关系上行动迟缓感到不满。报道指出，中国对日出口稀土等战略物资的管制影响持续扩大，已对日本第一线制造业造成打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等工商团体目前正研拟透过民间独立管道组团访华，试图寻求突破口。
2: 我们看到中国驻日大使呢日前是表态，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并且不断承受新的冲击。那日本媒体也分析认为，短期内中日关系难以改善。您怎么评估当前的中日关系的真实处境呢？
4: 目前中日关系呢的确是恶化容易改善难。它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过去呢，比如说日本的执政党是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执政，自民党内呢也有不同的派别，也有不同的倾向，不是都是右翼，但是呢也并不是完全的对华友好。可是现在呢结构又变了，自从高市右翼集团上台以后，公民党早就看透他们了，不能再跟这样的自民党内的右翼同流合污了，所以呢他就愤然而去。可是呢在野的维新会立场更加极端，利用这个时期呢，就是自民党也需要新的联合执政团队。就现在的结构就是，自民党里的右翼势力和这个在野党，原来在野党现在是联合执政的更激进的维新会组成的高市政权的基础，那么就没有过去的就是刚才短明说的什么二阶俊博啊、山口那津男这些渠道完全断掉。那么另外呢，现在出现了就是说，比如刚才所说的岩屋毅这个接班接了河野洋平刚刚过世的对华友好人士，他的这个班在贸易这个方面呢有想和中国建立新的渠道另外呢也确实像小渊优子这些就是原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也是跟中国呢有交往对华态度也是友善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像石破茂前首相等等这些人他们呢对高市集团对这个右翼势力呢实际上是自民党内的一股呢这个

0: 应该说啊，抵制的啊这个力量。问题在于什么？他们现在是少数派，不是主。占不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的一些比较友善的行动，以及对高市的一些过激的做法的这种抵制，并不能动摇高市执政的基础，以及呢高市既定的对华战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发自日本的声音是多样的，我们应该肯定日本还是有和平的力量，还是有愿意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这种啊人士。不过呢，在目前的结构性变化过程中，我们还看不到呢，就是能够使日本啊，就是改弦更张啊，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上呢，能够呢，严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中国呢，保持呢，就是一种可持续改善的这种愿望。这种诚意目前看不到，而且呢，从实际上呢，我们来预测一下哈，包括现在发表的这个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高市执政以后第一版防卫白皮书，小泉进次郎是防卫大臣，他签署的啊，那么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发表这个白皮书，他作为自民党未来的总裁的竞选人，而且是很有实力竞选人。可以使我们看到，即使高市下去了，又怎么样呢？那而且今年年内他还要修订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把中国定位为中国的外交姿态和军事动向。对日本，他还加了一半句话，即国际社会啊构成了很大的担忧，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原来他的报告是前所未有最大战略威胁，啊，他现在国民党反对，他改了，今后如何界定还是未定之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所有国家，他都作为他的所谓的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作为日本的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和中国有摩擦啊，有些分歧的国家呢，他就把它设定为呢，就是所谓的啊，就是准同盟国啊，向他出场来提供呢这个政府的就是安全方面的这个援助。当然呢，这里边也包括一些呢它的重要的地缘战略的要点，比如说南太地区的啊一些国家，那么东盟的一些主要国家啊，他就企图呢把它尽量的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甚至赠与来使这些国家呢，在这方面呢更加依靠日本，在整个的国际关系当中呢，要形成呢除了日美同盟以外，加强多国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形成的威慑和应对。那么这样给国际社会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今后一定会出现，就是选边站，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矛盾甚至对立冲突的时候，这些国家有可能选择日本。啊，形成多国来对中国这样一种呢，对中国的周边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
1: 那我们知道，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最敏感的一个红线。然而，日本近期在台海方向动作也是不断。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要增强防区外防卫能力，不仅计划列装25式岸舰导弹这类进攻型的武器，还特意将西南地区的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改编为第15师团。那这一系列从装备到编制的部署调整，您认为背后有怎样的企图？
0: 这个呢，就是日本根据所谓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决策逻辑，他认为啊，他的利益就是如何呢？通过他的实力，能够呢，联合更多的国家来制约住中国，也就是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我们是要坚决实现祖国的啊这个统一。我们认为呢，这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统一。而作为日本来说呢，他就千方百计的政治、经济、外交，现在是军事，一个国家到两个国家，更多的国家，他要设法呢，拉帮结伙来阻止中国呢，解决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啊。那么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伤害，他的逻辑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认为呢就是所谓我们讲钓鱼岛，他说尖阁诸岛是日本的领土，那么中国如果统一台湾，必定会把钓鱼岛就是他的领土拿到中国来，所以的话呢，台湾有事啊，就是日本有事，它是跟钓鱼岛这个问题紧密相接的。那么我回过头来看， 日本和韩国之间也有这个领土争端，和中国也有，韩国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在和日本发展关系，改善关系，这是他一个很实用的路线。但是另一方面，在独岛问题上，不仅他占有，而且军演在教科书，在固定的这个领土的展馆，在首尔有，我都去参观过啊，叫领土体验馆，还有在地铁站里都有独岛的这个就是模型，到处都是有什么就是关于独岛是日这个韩国的固有领土啊，一定要我们要坚决保卫。可是呢，就是说并没有因此而使日本呢啊，就是产生一个反韩的这样一个民族情绪。可是呢，你看中日就不是这样，他把钓鱼岛说成是他的固有领土之后呢，说中国在那执法巡航常态化是侵入日本领海啊，这样就激起日本的民众呢，就对中国呢就是非常的这种有一种不满，选举的时候就会选右翼强硬派上台。所以这样逻辑来看一看，我觉得我们还要认真的思考中日关系的短板究竟在哪儿。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日本民众对钓鱼岛确实中国的这个问题的真相的了解，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呢，我们中方既有诚意也有新的举措，比如说最近播送了一部关于钓鱼岛真相的电视片，这个片子可以让日本的公众、世界的公众了解钓鱼岛究竟属于谁。如果日本人知道钓鱼岛确属中国，证据确凿，他们就会产生平衡感，就不会一味地追随着那些日本的右翼，跟中国举拳头支持日本扩军，甚至呢修宪，甚至走向拥核的道路。
1: 好的，今天感谢刘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0: 谢谢。
1: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伊朗媒体首次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泽连斯基称，和美国就爱国者导弹达成协议。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副总统万斯8日表示，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双方还在博弈之中。万斯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各种手段，为美国人民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深信最终会实现这一目标。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万斯又说，伊朗方面告诉美方会允许最大数量的油气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方在核实之前不会轻易相信。美国正要求伊朗不要向船只开火，并研究排雷的方案。有消息透露，通知由伊朗达至美国，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伊朗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是伊朗无意这么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日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阿曼外交部8号则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通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举行记者会，就霍尔木兹海峡与美国谈判以及战后局势等敏感议题作出最新表态。他强调，目前是推动协议的最佳时机，希望沿着和平的道路前进，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只因为伊朗和阿曼的技术性谈判而重新开放，美国必须首先满足一方提出的条件。
2: 佩泽西扬当天表示，目前伊朗国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正是推动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但他强调，如果对方试图施压，伊朗不会屈服。
3: فضایی رو درست بکنه که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کشور شکل بگیره مهارت شماست و الان کمک شما برای ایجاد وحدت و انسجام در داخل بسیار مهمه。
2: 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关系，佩泽西奇扬延续了强硬立场，称美国并不希望伊斯兰共和国存在，但同时强调，正是持续的对话、讨论和专业层面的沟通，才迫使美国做出配合。他呼吁国内不要否定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也为谈判团队公开辩护，认为不断攻击谈判人员是不公平的。
3: زورش برسه ما را ممکن اصلا دلش نمیخوا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اشه تو این شکی نی ولی همین گفتگو و همین بحثا و همین کارشناسی ها وادار کرد که این همراهی رو بکنه چرا خودمون رو ضعیف میکنیم چرا دستاوردی رو که داریم خرابش میکنیم。
2: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的技术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

0: 卡德尔也表示，只要美国不改变他的行为，包括停止军事威胁、解除封锁、取消制裁并赔偿战争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恢复开放。
1: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در واقع تابع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رایط باز خواهد کرد و اون هم بستگی داره به میزان پذیرش آمریکا نسبت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میکنه。
0: 分析认为，伊朗当前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方面希望利用国内团结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外交协议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坚持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谈判的重要战略筹码，在美国满足伊朗条件之前，不会轻易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凤凰卫视李月珍、海姆森德哈兰报道。
2: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长达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就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表他的视频，但是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
3: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三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型式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之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呼吁穆斯林团结自主，以抵抗外部的威胁。而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则是直言，纸面协议难保沙特安全，称沙特应该摒弃依附外部力量的安全思路。
4: 对于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八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面对美军这支世界上军费最昂贵的军队，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准备程度、能力和实力。阿拉格奇强调，当穆斯林团结起来时，就能正面应对来自外部恶意势力的任何挑战。他表示，现在穆斯林只能依靠自己，拥抱真正的兄弟情谊。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日则发文回应称，沙特应该明白纸面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其在过去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提供的保护伞，最终却未能奏效一样。雷扎伊表示，沙特应改变安全策略，而不是继续祈求他人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七日签署了一项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协议，承诺在其中一方遭受攻击时将互相协助防御。外媒报道称，这项协议旨在警告伊朗，使其意识到对沙特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后果。一旦沙特遭到攻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将卷入其中，战争规模或将急剧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边境交火，令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4: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布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两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5: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4: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6: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د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4: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7: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a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日在访问塞尔维亚期间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仍难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泽连斯基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和美国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但是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他又表示，即便是实现导弹的定期供应，仍然无法全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体系需求。他指出，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比去年更少。保加利亚北部边境城市卡尔达姆一片向日葵花园八号发生无人机越境爆炸事件，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的压缩站仅是1公里。保加利亚的国防部就分析，涉事的无人机机型常见于乌克兰的军队使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指，无人机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并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物损毁。边境警员及国防部已经封锁区域，调查无人机型号及来源。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雷达系统未侦测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保加利亚国防部初步分析认为，涉事无人机可能属于玛雅诱饵型号，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现阶段无迹象显示事件属于蓄意攻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将于下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事件。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泰国校园枪击案正式9人死亡。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和福建，加强防范。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6: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8: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6: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6: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9: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6: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0: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 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对，浙江、福建防汛防台三级应急响应，而水利部方面也于8日晚上8点将针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浙江省水利厅则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目前，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根据其态势及走向，浙江、福建多地开展防台风的应急部署。
1: 海风白海豚8号下午6点位于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3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在浙江温州部分沿海地区，大风卷携着巨浪，浪高可达6至7米。在海边的一些街道，相关部门加紧劝离游客，各个店铺开展防风加固工作。浙江舟山8号上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在舟山岱山县，随着白海豚的接近，当地风力正逐渐加强，部分沿海地区浪高最高甚至能超过10米，部分区域已进入全面管控状态。截至7号下午，舟山4000多艘在侧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70余条客运渡运航线全线停航，各项防御措施正稳步落地。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全市未来几天将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台州市防止8号上午8点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8号中午，台州全市已转移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已全部安全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停航。8号到9号，宁波各级各类学校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此外，宁波机场计划于8号晚11点30分起停止航班运行，9号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也有部分列车停运。8号中午，随着白海豚逐渐逼近，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宁德地区，沿海风浪逐渐增强，出现了平均6到7级、阵风为8级的大风。霞浦县等地陆续出现短时降雨天气。宁德市防止8号下午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进港避风。此外，宁德当地的农户们正抢在台风来临前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以台风级别或强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福建省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区域。当地的气象部门有哪些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3: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5个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 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2: 嗯，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

0: 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1: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渔，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0: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2: 中国海关总署7号表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3: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4: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查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
3: 深圳作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2: 美国参议院8号通过投票，仅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2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为布兰奇投下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出任代理司法部长，并于6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是他被指同特朗普的关系太过密切，受到民主党及部分国民党、部分共和党的议员的质疑。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对其经济政策的支持率是32%，对其伊朗战争表现的支持就更低，28%。怎么说呢？他身上也不是一无是处，唯一值得表扬的是，哎，他不偏科，孩子属于雨露均不沾。海南，无差别对待本地人、外地人、外国人，甚至外星人。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是他就任之后首度公布影像，但是没有提及到拍摄时间和地点。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夺取伊朗的石油，以彻底结束美伊冲突。万斯称冲突已经进入到了博弈中段。 据报，美国民主党拟于中期选举重新掌权之后暂缓弹劾特朗普，转而对其周边的企业展开调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到9人，警方计划在9号通报最初的结果。加拿大和欧洲的多国山火仍未救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入到了紧急状态。 强台风白海豚预计最早今晚在浙江到福建一带登陆，多地加强了防台措施和应急响应。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8月9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戴牙汉。首先带您来关注到了今天的头条是。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8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长约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的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在就任了最高领袖之后的伊朗官方首次发布他的视频，但是没有提及到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1: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 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式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 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关于谈判的进展，阿曼外交部在8号表示，与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的威胁要夺取伊朗的石油，彻底结束美伊的冲突。副总统万斯称，美伊正在对话，双方的冲突还没有结束，已经进入到了博弈的中段。与此同时呢，霍尔木兹海峡在8号的凌晨再有一艘阿联酋的船只遭袭，阿联酋谴责是伊朗所为。
2: 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公布。阿曼外交部8号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以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有进展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放话称，不要再搞虚假的伊朗协议，威胁要拿下伊朗的哈尔克岛，夺取其石油，彻底结束战事。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则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已经进入博弈中断。万斯称，尽管伊朗政权内部人士宣称将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但伊朗已向美国表示无意这样做。美方希望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船只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万斯还称，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将继续施压。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8号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美国海军士兵在林肯号航母上对战机进行维护的图片。 并表示，截至8号，已迫使53艘商船改道，瘫痪2艘船只，登船检查2艘，同时准许超过30艘船只携带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穿越封锁区域。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8号公告，阿曼海塞卜以东18海里处发生一起突发事件，一艘船只遭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引发火灾，火势已被扑灭，船员均安全。 有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建议过往船只谨慎航行。当天，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旗下一艘船只8号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阿曼外交部也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 指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 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八号举行记者会，就霍尔木兹海峡与美谈判以及战后的局势等敏感议题做出了最新的表态。他表示，现在是推动协议的最佳时机，希望能够沿着和平的道路推进。同时也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只是因为伊朗和阿曼的技术谈判而重新开放。伊朗国家安全最高委员会秘书也表示，美国必须要改变行为，并列出停止军事威胁、解除封锁、取消限制等六项条件，才会恢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佩泽西扬当天表示，目前伊朗国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这正是推动达成协议的最好时机。但他强调，如果对方试图施压，伊朗不会屈服。对于外界关注的美伊关系，佩泽西奇扬延续了强硬立场，称美国并不希望伊斯兰共和国存在，但同时强调，正是持续的对话、讨论和专业层面的沟通，才迫使美国做出配合。他呼吁国内不要否定已经取得的外交成果，也为谈判团队公开辩护，认为不断攻击谈判人员是不公平的。

0: ممکن اصلا دلش نمیخواد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اشه، تو این شکی نی، ولی همین گفتگو و همین بحثا و همین کارشناسی ها وادار کرد که این همراهی رو بکنه. چرا خودمون رو ضعیف میکنیم؟ چرا دستاوردی رو که داریم خرابش میکنیم؟
1: 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运路线的技术谈判已经接近完成，但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卡德尔也表示，只要美国不改变他的行为，包括停止军事威胁、解除封锁、取消制裁并赔偿战争损失，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恢复开放。
2: بازگشایی تنگه هرمز سازوکار خاص خودش رو داره و هیچ ارتباطی هم به مذاکرات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ند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به عنوان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در واقع تابع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کشو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بر اساس اون شرایط باز خواهد کرد و اون هم بستگی داره به میزان پذیرش آمریکا نسبت به شرایطی ک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تعیین میکنه.
1: 分析认为，伊朗当前释放出的信号是，一方面希望利用国内团结和相对稳定的局势为外交协议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坚持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对美谈判的重要战略筹码，在美国满足伊朗条件之前，不会轻易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凤凰卫视李月正、艾姆森德哈兰报道。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阿曼目前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船舶通行路线等展开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并强调，接近达成协议并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海峡的开放还会取决于其他的条件。阿曼外交部在八号则是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的判断正在积极而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已经取得了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方面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且双方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阿拉格奇同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国就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阿拉格奇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存在一套分道同航制，但伊朗方面认为原有路线已不再适合作为船舶通行路线，一方无法接受继续沿用此路线，因此有必要规划一套全新的通航机制。他指出，相关工作涉及复杂的技术与法律问题，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在讨论一条临时通航路线，在新的正式通航路线最终确定之前，将先设立一条临时航道，并以此作为未来正式路线的基础。据悉，针对通航路线相关事宜，伊朗与阿曼两国军事部门已根据现有海图开展磋商，待相关谈判全部完成并形成最终结论后，新的通航路线将正式确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纽约时报》在八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美国在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在九号的报道，五角大楼要求美国国防工业迅速地提高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其中就包括因为与伊朗的战争而极度短缺的弹药。华盛顿邮报获得了一份国防部的备忘录，显示美国副防长范伯格在五号致信业界的领袖，要求他们在21天之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度的加快更积极的交付进度，提高关键的能力产量。范伯格写道，长达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可接受，必须要大幅度的加快项目进度，立即扩大产能。报道称，武器短缺问题已经成为了特朗普和美国国防部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不过，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美国国防部的国防创新部门首席副主管康利表示，美国军方拥有足够的弹药用于对伊朗的战争。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在八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已经抵达了以色列，与以色列的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多名的高级军事官员会面，评估现实的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 库珀此行正值美方持续施压，以色列需要推进加沙和平计划的下一阶段。库珀在抵达以色列之前，已经先后访问了巴林和阿联酋，并与当地的官员商讨中东安全局势。美国持续在中东地区维持最高的战备状态，包括在以色列部署加油机、战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的美军。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则正在评估是否从加沙地带撤军，并将其移交给国际稳定部队的可能性。但是内部对于如何解除哈马斯武装仍然存在分歧，美国方面就期望着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新框架逐步的撤军，并由技术官僚政府来接管。黎巴嫩总统府在7号发表了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的人员获释方面取得了进展。声明援引李总统奥恩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称，本轮谈判围绕着停火、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以及试点区域撤军等议题展开。双方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的方面讨论取得了积极进展，相关的措施有望在近期出台。根据意大利安莎社在7号的报道，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的里以谈判6号因为离南部的局势升级而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的重点是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也门胡塞武装在早前攻击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的据点，引发了沙特和胡塞武装在边境交火，令紧张的局势持续升温。
5: 胡塞武装早前对马里布省的政府军据点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与也门政府军同一阵线的舍卜沃防卫部队证实有2名指挥官阵亡，随后对邻近的胡塞武装据点发起报复性打击。
6: العملية العسكرية التي حصلت اليوم هي عملية هجومية استباقية نظرا لما كان يحضر له الأعداء من هجوم واسع يريدون شنه على اليمن طبعا قبل اللحظات الأخيرة التي كانوا يشكون على تنفيذ هجماتهم باتجاه معسكرات قوات اليمن باغتتهم قواتنا وأفشلت ذلك القوات التي كانت تعتبر رأس حربة الهجوم الواسع على قواتنا في مناطق شرق اليمن
5: 冲突正快速蔓延至也门中部以外地区。据报，胡塞武装与沙特及联军部队在接壤沙特的边境地区爆发激烈交火。由于沙特刚刚与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冲突可能令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6: هذا التوجه اليوم العسكري لصنعاء لضرب هذه المعسكرات لأن هذه كانت رافضة هؤلاء الذين كانوا يحشدونهم أيضا لرفض الجبهات في المواجهة للقوات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الجيش الجمهورية اليمنية وبالتالي كانت هذه الضربة من حيث التوقيت من حيث الدلالة من حيث القدرة التدميرية هي رسالة للسعودية ولأدواتها في الداخل بأن صنعاء جاهزة لأي خيارات عسكرية يمكن الاتكال عليها أو الركون عليها في الداخل
5: 沙特军方知情人士警告称，联军不会坐视不理，将对任何威胁其领土安全的行为作出强硬回应。胡塞武装方面也加大警告力度，宣称任何参与针对也门军事行动或封锁的国家都将被视作直接侵略方。
7: With border clashes intensifying and a new regional defense alliance taking shape, this escalation extends far beyond Yemeni battlefields, raising critical questions about regional stability and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broader confrontation. Abdulatif R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土耳其外长费丹在8号表示，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性质上与北约第5条的条款相同，即对三国当中的任何一国的武力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土耳其外长还表示，该协议不应该只是局限于现有的三个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壮大，还透露有更多的国家表达了加入该协议的意愿。费丹在接受土耳其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份防务协议并非是针对于伊朗或者是任何的国家，条文根本没有列明共同威胁的对象，任何国家不袭击他们三个国家便不会成为三国的目标。不过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力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点与北约第5条条款相同，而三国也会成立一个类似于北约的部长级委员会以及一个设于沙特的秘书处，所有技术问题解决之后，埃及也有可能会加入到这一个防务协议。有分析就认为

0: 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Richard?
4: Yes. Do you want to play something with me?
3: Yeah.
1: 一段琴声几代中国人的时代记忆。
5: 我从年轻就听他的，现在80几了。
3: 这种浪漫好像给了你的一个精神的愉悦。
1: 30余年，他把时光留在中国，也把中国融入人生。
4: Dans mon agenda de concerts à travers le monde, la Chine, je passe beaucoup plus de temps en Chine que dans d'autres pays.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日本共同社在8号报道，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在即将发行的《文艺春秋》9月号撰文，批评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治姿态，尤其是在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上缺乏战略。细川在文章当中就直言，高市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的时候显得过于兴奋，未能够展现出如何在美中之间保持距离和平衡的战略思维。他强调，日中的关系持续降温，已经令日本国民承受了巨大损失，批评高市没有采取措施打破僵局，难免被指责为不负责任。细川同时也批评高市内阁在国会通过了新版的皇室典范时，仍然坚持男系男子继承皇位属于严重的性别歧视，并质疑政府没有优先的处理物价上涨等民生课题。部分日本的民众在8号在东京的新宿车站前举行了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有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要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7: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8: 今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いろいろ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向き合ってもうきちんと。
6: 美国媒体在8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为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重新掌权做好准备。他们计划针对于总统特朗普周边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展开广泛的调查，而非是立即推动弹劾程序。
9: 据报，民主党高层与委员会助手已讨论透过听证会、传票及文件索取的方式，向与特朗普政治及商业圈相关的公司取得资料。他们认为，调查私营企业及金融机构比直接对抗可能拒绝监督的白宫更有效。据悉，苹果、字母表、特斯拉、黑石及帕兰蒂尔等公司均在讨论范围之内，涉及合约监管或与政府的交易。消息人士表示，尚未确定最终目标名单，也未启动正式调查。民主党亦计划审查国土安全部合约、特朗普家族相关投资工具以及外国主权基金的资金流向，并关注特朗普长子合伙的投资公司1789资本。同时，民主党已开始向部分企业及承包商发信，要求提供资料，为日后可能的传票铺路。若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夺回众院控制权，将有权举行公开听证会、强制提交文件，甚至追究藐视国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强调，

0: 朗普致力阻止激进左派议程，无论众议院或参议院由谁掌控，本届政府准备好回应任何监督要求。民主党人表示，若调查揭示足以构成弹劾的证据，将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八号通过了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到12月11号，避免11月中期的选举之前，政府再次面临停摆危机。参议院在当天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众议院上个月通过的版本存在分歧，因此两院必须要进一步的协商，以便在9月30号现行预算到期之前，将最终版本交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民主党人士表示，与众议院版本相比，参议院的版本的法案将会对特朗普政府设定一项限制，包括阻止其抽调其他项目的资金用于边境安全，以及允许调整住房和食品援助项目的资金等等。美国国债在8月初突破了40万亿美元，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美联社就报道指出，国会通常在现行预算耗尽之前的数天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此次提早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关门危机影响到中期选举之前的政治氛围。美国参议院八号通过了投票，仅以一票之差确认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部长。布兰奇的任命以50-49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分明，全体的民主党议员一致反对，两名共和党议员也倒戈投下了反对票。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则是为布兰奇投下了关键的决胜票。布兰奇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感谢总统特朗普的提名和对他的信任。布兰奇曾长期担任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在前任的司法部长邦迪被解职之后，4月出任了代理司法部长，并于6月获提名出任司法部长。但他被指同特朗普关系太过于密切，受到了民主党以及部分的共和党议员的质疑。

0: 我们来看俄乌局势。乌军进入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作战已经2周年，而近日呢，俄乌双方都对这一次的作战进行了复盘研讨。本台记者就再次的重返库尔斯克地区，回顾这一段采访经历。
1: 2024年的8月8号晚上，经过俄北方军区新闻处的批准，本台记者从顿巴斯地区抵达了库尔斯克市。苏贾市的情况要比想象严重得多，这不是普通的乌军的小分队袭击，而是乌克兰军队有规模的组织进行的全面进攻。我们现在位于库尔斯克地区，记者的前方这就是苏贾方向，两军的接触线离记者的这块指示牌呢，大约25公里左右。库尔斯克州隶属于俄北方军区的责镇区，自2024年5月以来，这个方向有两个集团军深陷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激战之中。这个方向的作战部队当时有俄军第58集团军、第71摩托化步兵团半个营，俄军的第98空降师、第217空降团的一个连等，不足100余兵力。经历者说，8月6号20点，俄军的指挥部派出了一支小分队，乘坐皮卡车前往苏贾前线，营救失踪的边防检查站的部分指挥官。晚上，边防局的营救分队在大士兵村听到了装甲车在村子里转来转去的声音。乌军大约有50多人左右，他们入侵的第一天内几乎是长驱直入。两天后的8月8号，俄罗斯军方的指挥部才开始重新调遣部署部队，并进入到库尔斯克战区。8月8号的下午，来自顿涅茨克的非正规部队也抵达了库尔斯克州，其中包括了顿巴斯矿工师、国际旅等特种部队。
2: 快到晚上6点，我们才接到库尔斯克前线指挥部的通知。今天呢，俄罗斯国防部政治总局的副局长车臣阿赫马特指挥官接受我们的

0: tylko Członca.
1: Zaczynaje też już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чеченские войска выбросы свои позиции.
2: Нет, это неправ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чеченских войск здесь почти не было. Здесь было очень мало чеченских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и там, где он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они до сих пор эти позиции держат. Был огромный участок, где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то есть опорные пункты, между ними очень большая территория, и противник прошел между ними. О том, что чеченские силы кого-то пропустили, писали только ЦИПСОшные каналы и те каналы, которые в России тоже являются проукраинскими.
0: 据公开的资料显示，随后俄军也分别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等地调遣了11个旅、6个团、16个特种营等兵力回防库尔斯克地区。
3: 这次8月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当时已经控制了库尔斯克地区400-30平方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8月7号到8号对塞尔维亚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他自2019年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的访问塞尔维亚。泽连斯基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2天之内举行了2次会谈，核心议题就包括经济和能源合作、欧盟一体化进程以及安全议题。泽连斯基首次访问贝尔格莱德，在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后表示，在会谈中，双方讨论了能够增强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具体事项。
4: Ми обговорили відносини з Європейським Союзом. І ми будемо раді, якщо шлях Сербії в Євросоюз прискориться. Ми всі в Європі маємо співпрацювати один з одним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плідно на основі взаємної поваги і взаємовигідних відносин. Важливо, щоб кожен народ в Європі отримував від Євросоюзу чіткі сигнали і чітку емоцію, що цей народ в Європі потрібен і що не можна нікого для Європи втратити.
3: Сервія總統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不确定战争会在近期结束。 担心对乌克兰以及所有人来说，未来都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冬天。武切奇还表示，看不到战争在短期内结束的希望。
5: I believe in an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cluding Serbia, all our people would like to see an end of this war as soon as possible. But if you ask me, and as a political veteran, I can tell you. That I'm not sure about it, and I'm very, very much afraid that we'll have another difficult winter.
3: Ukraine President Zelensky 首次访问塞尔维亚，由于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关系密切，此行引发了广泛讨论。乌克兰媒体认为，塞尔维亚一直在莫斯科与西方之间寻求平衡。贝尔格莱德承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作为俄罗斯传统盟友。 武契奇明确表示，不会改变拒绝制裁俄罗斯的立场，邀请泽连斯基到访贝尔格莱德，再次表明武契奇在试图平衡对俄关系与加入欧盟的目标。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6: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遭到解职引发的国内抗议仍然还在持续。7号在首都基辅，有民众就举行了集会，要求总统泽连斯基恢复费多罗夫的职务。 在集会的现场，抗议者手持乌克兰的国旗和标语，敦促当局要做出改变。现场还摆放了多张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带回费多罗夫”。7月，泽连斯基就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引发了乌克兰多地的抗议。费多罗夫的支持者认为，他在推动军事技术升级、无人机开发和采购改革方面有所贡献。为了缓和事态，泽连斯基提出让费多罗夫出任负责军事创新的副总理，但是遭到了费多罗夫的拒绝。他称需要国防部长的职权才能够推进相关的改革。 保加利亚北部的边境城镇卡尔达姆的一片向日葵花田在八号发生了无人机的越境爆炸事件，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的压缩机站仅仅有约一公里。保加利亚的国防部就分析，涉事的无人机机型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保加利亚因此就召见了乌克兰大使。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的装备，乌方正在核实事件的全部情况和相关的技术事实，并愿意与保加利亚方面展开合作，以查明事件的细节。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指出，无人机自罗马尼亚的方向进入到并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建筑物毁损。边境警员以及国防部队已经封锁了区域，调查无人机型号以及来源。罗马尼亚的国防部在当天发声明，雷达系统没有侦测到任何的飞行器穿越其领空。保加利亚国防部初步分析指出，涉事的无人机可能属于玛雅诱饵型号，常见于乌克兰军队使用，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事件属于蓄意攻击。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就表示，将于下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上提出事件。泰国暖武里府的校园枪击案，其中一名受到重伤的12岁的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加到了9人。警方在8号继续搜查14岁枪手的住所，并询问了多名师生，调查枪手开枪的动机以及子弹的来源。事发的德普西林中学仍然被封锁，许多民众在门外摆放鲜花悼念死者。根据媒体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枪击案的死亡人数由8人增加到了9人，而仍然有14名伤者留医。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会在9号晚到10号的早间将会登陆到浙江和福建沿海。
0: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是他就任之后首度公布影像，但没有提及到拍摄的时间和地点。特朗普在威胁要夺取伊朗石油，以彻底结束美伊冲突。万斯称冲突已经进入到了博弈中断。据报，美国民主党拟于中期选举重新掌权之后暂缓弹劾特朗普，转而对其周边的企业展开调查。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到9人，警方计划在9号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加拿大和欧洲多国山火仍未救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强台风白海豚预计最早在今晚在浙江到福建一带登陆，多地加强防台措施以及应急响应。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中国海关总署在7号表示，今年的前7月，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总值增长超过了20%。今年以来，深圳港已经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航线。
1: 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其中与 APEC 经济体进出口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中国对 APEC 经济体贸易占比接近60%。在7月，深圳的盐田港与韩国、美国等10个 APEC 经济体的16个港口码头签署 APEC 经济体港口友好合作协议。 各方将在航线网络拓展、绿色航运、智慧港口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深化合作，提升亚太地区供应链效率。深圳盐田港拥有华南地区最密集的国际航线网络，每周有100条航线通往全球，其中53条航线抵达 APEC 经济体港口。盐田港方面表示，今年已新开11条连通 APEC 经济体的航线。
2: 今年我们累计新开了11条连通 APEC 的国际航线，直连印尼雅加达、泗水，还有泰国林察班等核心港口，为中国制造呢拓展了亚太以及全球的市场提供高效稳定的一个物流服务。我用一组海关数据来说明吧，在今年的前5个月，内地企业呢经过我们盐田港对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接近了4000亿元，占全港进出口总值的一半。 进一步凸显了我们盐田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对接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关键的枢纽地位。深圳作为
1: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承办地，上半年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增长3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位居内地首位。深圳海关表示，会持续向企业宣传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优惠措施、原产地优惠政策，指导企业利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措施，同时深化抵港、直装、船边直提等口岸便利监管方案。今年以来，深圳港已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其他经济体航线。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9号的早上6点位于浙江温州市偏东的方向，大约290公里处，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预计将会在9号的晚上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水利部在8号提升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此外，上海市应急部门组织了首批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止到8号。
3: 号的下午6点，一共转移了3.03万人。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给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其中安徽部分地区未来3天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应急管理部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水利部于8号晚上8时提升对浙江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至3级，并联合中国气象局对浙江省23个连片县、市区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上海市应急部门组织首批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至8号下午6时，共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3.03万人。9号上午8时起，还将继续启动人员转移工作。此外，9号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 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滚动会商台风趋势及对农业生产影响，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信息。 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七省市启动农业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直到提前储备种子720万公斤、农药消毒药1000多吨、农用水泵、烘干机等救灾机具2.5万台，抢收成熟作物、起捞水产品，加固重氧设施，组织台风影响区1059艘渔船回港，2.2万人上岸。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福建，福建省内包括福鼎在内的整个宁德地区都是此次台风的主要受影响的点，而当地的气象局有哪些的预测？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宁德市地理位置上是处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也是此次台风白海豚重点影响的地区。那么我们今天就请到了宁德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毅来为我们分析解读此次台风白海豚的路径以及影响范围。台长你好，我们想要请教的是此次台风区别于其他台风的特点，以及它会对宁德市的哪些地区产生重点的影响。

0: 民众又应该如何防范呢？
1: 那这个白海豚还是非常特别的，它生命史超长，高强度持久，而且它远洋长驱，有可能会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点附近生成，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一个台风。而且它的一个洋流是非常庞大的，直径达到1300公里，相当于我们2个半福建省的长度。那预计白海豚在9号夜间到10号会在浙江舟山到我们福建宁德的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对我们的一个东北部沿海会产生一个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那由于我们是处于一个台风的西南部位置，所以它的一个水汽条件没有这么好，所以相比于雨的影响，我们更要防范的是一个大风的影响。那我们现在我们的沿海已经出现一个十级阵风，从预报上来看的话，我们外海渔场和沿海的一个风力可以平均风度能达到10级以上，那最大阵风可以到13到15级，是能够直接把一个500吨的远洋渔船吹翻的一个程度。那对居民生活来说的话，预计今天夜间到10号的白天，我们的一个东部和北部县市以及一些高海拔的地区会有一个9到12级的阵风。那这个风力是能够使车辆晃动、树木连根拔起，而且人员也无法站立的。那降雨的影响，那主要是集中在浙江以及我们福建的一个北部。那也就是因为浙江的一个强降雨，所以我们也要防范我们的一个上游地区，就浙江南部的强降水对我们的一个流域，像这种中小河流，还有一些山洪的一些风险影响。
0: 那我们其实也是关注到了宁德的重要产业也是渔业，我们想了解此次台风对于渔业的生产生活会有哪些影响呢？
1: 那目前我市是处于一个休渔期。那原定于8月5号会实施一次专项的捕捞，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小开鱼，也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而全面推迟了，要等到台风完全过境之后再选择时间恢复。
0: 非常感谢周台长的分析。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徐普秋在宁德发回的现场报道。
2: 台风白海豚的暴风圈在8号进入到了台湾北部以及东北部的海面，带来了狂风暴雨。其中在新北市就出现了龙卷风，基隆则是有海水倒灌。台北市截止到傍晚收到了最少75起的灾情报告。
3: 新北淡水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卷起大片树叶等杂物、电线杆，并爆出火花。气象部门表示，下午1时30分在雷达上观察到吊状猛云持续30分钟。这种天气可以孕育例如龙卷风的剧烈天气。新北新店一条马路，傍晚大雨时分，路边突然有变压器爆炸，冒出火光，几乎击中途经当地的摩托车司机。桃园龟山一处工地，一个鹰架疑似不敌强风吹袭倒塌，砸落地面和路树，幸好没有人受伤。基隆市晚上虽无显著降雨，但海水倒灌造成一个夜市数十公尺路段，从下午5时许开始积水，水深及小腿肚。当局已封锁此路段，并调度抽水机持续抽排。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新北市风力8日开始加强，市面出现狂风暴雨。气象部门表示，白海豚傍晚进入台湾北部及东北部海面，预测风力达到7至8级。之后台风强度将会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趋势。北市灾防办表示，截至下午5时30分，共接获75起灾情通报，主要为路旁树木倒塌，共27件，另外建物轻微受损，包括围篱倒塌、铁皮掀开等，共12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克罗地亚的2列火车相撞，导致20人受伤。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科索沃政府在8号举行议会会议期间，看守总理库尔蒂在发言之后遭到了反对派的议员扔鸡蛋，场面一度陷入到了混乱当中。库尔蒂在当天议会上宣布尚未就议长人选达成一致，因此请求延长其他的政党谈判的时间。随后就有一名反对派的议员冲上讲台，向台下的库尔蒂丢掷鸡蛋，并大喊耻辱。现场的安保人员随即就上场保护库尔蒂。议会也紧急切断直播，并宣布休会。科索沃目前是陷入到了政治僵局，看守总理库尔蒂领导的民族自决党在6月大选当中获胜，由于拥有的席位数不满足选举总统所需的多数席位的条件，而无法顺利的组建内阁。库尔蒂目前正在寻求与民主联盟合作，但是因为双方在联合执政条件上产生了分歧，导致谈判陷入了僵局。克罗地亚的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的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造成了20名乘客受伤。根据现场的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根据克罗地亚的国家电视台报道，上午的10点左右，两列火车在圣伊万扎布诺站和格拉代茨站之间的什克利尼里亚附近相撞。事发的时候，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而客卫生部则是宣布，受伤的乘客当中有6人重伤，有14人轻伤，伤者已经被送医治疗。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于当地时间的9号2:58左右发生了5.6级地震，震源深度约为40公里，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的灾害。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泰国期间，双方就经贸、能源、边境安全以及打击跨境犯罪等议题交换了意见。缅甸总统府就发言人表示，此行有助于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互动，深化区域合作和互信。
6: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敏昂莱此次访问泰国期间，与泰国总理阿努廷就深化两国友好互信以及贸易、投资、电力、能源、边境贸易、安全与交通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尤其聚焦边境地区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毒品、人口贩运及跨境犯罪，强调将进一步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相关犯罪。此外，双方也高度关注在泰缅甸移工的合法身份、社会安全及基本权益，将协助移工在法律框架下获得应有的保障。
7: จมารุตะนายงานมาผิดปอนี่ได้กิสสะยัดติติตะนายงานโกอโจตะยอมหมู่สิบาเลยเออดินักนายงานจ้ามาผิดชินยะเมอะแค่แค่ดิปยัตตนาดิดาดิอาลุงโกปูปองผิดชินเมสอยิงดากจมารุเดต้าด้วยมาสิได้อาเซียนนายงานนี่โอบาอโจตะยอมหมู่สิบาเลยสิเออจอมรู้ดากดิคยีเซนอ่ะจมารุไทยเนี่ยเมียนมาหนักนายงานจ้ากิสสะตาไม่หุบเพ้เนี่ยดิอาเซียนด้วยโกแลอโจตะยอมหมู่สิได้คยีเซนโลเปียวลุยาบาเลย
8: 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缅甸希望与东盟各国维持密切联系，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交流，并认为此次访问也有助于增进区域国家对缅甸现况的理解与互信，为未来恢复正常参与东盟合作及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此次米昂莱访问泰国，除了深化缅泰双边合作，也展现缅甸希望加强与东盟互动的意愿。 未来泰国能否发挥桥梁作用，协助缅甸扩大区域合作、增进互信，仍值得持续观察。凤凰卫视山姆缅甸，仰光报道。
5: 加拿大与欧洲多国的山火仍然没有扑灭，其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8号更是宣布全省进入到了紧急状态，以应对省内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 萨莫兰地区的鲍尔德岭山火持续的蔓延，至今已经吞噬了5000公顷的土地，数千的居民紧急撤离，部分的房屋烧毁，起火的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欧洲方面，意大利北部伦巴第的旅游小镇蒂尼亚莱在7号晚发生了山火，当局就出动了飞机投掷水弹，希望能够遏制火势的蔓延，以免波及到邻近的居民。不过，截止到8号，大火仍然没有受控。 另外，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山火至今已经是波及了4000公顷的土地。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在8号证实，此前一天在犹他州坠毁的消防直升机上的2名成员已经遇难，失事的直升机型号为西科斯基 S64， 与美国林业局签订合同，在扑灭野火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故。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再威胁要夺取伊朗石油，一会儿见。

0: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进驻天宫两个多月，解锁太空新任务。
1: 执行任务嘅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黎嘉莹一飞冲天，点燃青少年航天梦。
3: 激励咗我，好想做一个太空人。
4: 我应该要学多啲，将来我有机会都可以上太空啦。
1: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备受关注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本周末对我们国家的风雨影响已经展开。听到周末这两个字，您可能会觉得，怎么又是周末呀？台风为啥总挑周末来？这是一种错觉吗？其实从气象学来看，台风赶上周末，纯属生命周期撞上了周末这个时间节点，台风本身是没有半点作息概念的。那从概率学来看，咱们一周7天，周五到周日占了3天，纯随机分布下登陆日落在周末的概率就有4成多。那从心理学因素来看，每当台风赶上周末，被改写的周末总让人最难忘了，因为台风改写的不是普通的一天，而是被期待的周末。订好的车票退了，约好的露营取消了，不仅计划被按下暂停键，甚至还可能全员应急，时刻保持战斗状态。所以周末来的台风印象就让人格外深刻。台风选择哪天登陆是随机的，但是大家守护平安的心是确定的。那今天周日，白海豚又将带来哪些风雨影响呢？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今天周日，华东降雨进一步的扩大增强，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浙江大部普降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会有特大暴雨，局地日降雨量将达到400毫米，甚至是500毫米以上，极端性较强。明天到14号，受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强降雨会先后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强降雨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台风来袭，咱们要做好方方面面的防护。海边停止作业，渔船回港避风，人员上岸一定要确保人身安全，设施做好加固，低层注意挡水，并且行人车辆远离低洼地带。此外呢，也要注意警惕海水倒灌。不过受到冷空气和白海豚的共同影响，中东部暑热天气倒是快速的会缓解，此前异常闷热的东北在夜间甚至会体验到明显的秋凉。黑龙江、吉林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将降到15度以下，辽宁也将降到20度上下，华北到江南中北部的高温天气将明显的缩减，潮湿闷热的感觉会大大的减轻。像天津，今后5天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最低气温将不足25度，夜间会凉快不少。立秋节气，各地秋凉显现，台风活跃，大家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应对。再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视频，为就任之后的首度公开，但是没有提及到拍摄的时间和地点。特朗普再次威胁要夺取伊朗的石油，以彻底结束美伊冲突。万斯称冲突已经进入到了博弈中段。据报，美国民主党拟于中期选举重新掌权之后暂缓弹劾特朗普，转而对其周边的企业展开调查。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到9人，警方计划在9号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加拿大和欧洲的多国山火仍未救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入到了紧急状态。强台风白海豚预计最早在今晚在浙江到福建一带登陆，多地加强防台措施以及应急响应。各位好，我们再回来继续来看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长约13秒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最新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在就任之后最高领袖以来的伊朗官方的首次发布他的视频，但是也没有提及到拍摄的时间和地点。
1: 视频配上歌曲，并配上一段文字，只是穆杰塔巴罕见的授课视频首次公开，但未提及拍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自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是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书面讲话，并未公开露面。伊朗官方早前曾经发布多张巨信式穆杰塔巴的旧照片，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穆杰塔巴在上月曾发布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及其武装人员复信，表示支持黎真主党，并要求全面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关于谈判的进展，阿曼外交部在8号就表示，与伊朗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再次的威胁要夺取伊朗石油，彻底结束美伊冲突。副总统万斯就称，美伊正在对话，双方冲突还没有结束，已经进入到了博弈的中段。而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在8号的凌晨再有一艘阿联酋的船只遭袭，阿联酋谴责是伊朗所为。
2: 伊朗和阿